0: 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截至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近日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截至昨晚八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他各类经济损失正在统计中。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各类车辆1700多辆，舟艇、救生艇等5700多台，统筹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多人，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有关广西防汛救灾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其部队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美方称，此次打击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侵略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连续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政府随后表示，尚未收到任何关于美国袭击造成平民伤亡的报告。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8号表示，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严重违反。巴勒斯坦消息人士7号称，以色列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7人死亡，其中一名遇难者是埃及设在加沙地带的救济委员会公共关系主任。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玛丽娜·勒庞7号宣布，她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巴黎上诉法院当天早些时候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从而使其具备参加2027年竞选的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该决定核心依据为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国际奥委会表示，将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相关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措施的权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结束最后两场争夺，其中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八强，瑞士队通过点球大战4-3战胜哥伦比亚队晋级八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近日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贵港市一些灾情严重的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信设备等受影响严重，目前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
3: 受强降雨影响，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7:30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相应流量15000立方米每秒。玉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出现险情，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今天凌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昨晚玉江贵港水文站出现46.88米洪峰水位，超警5.68米。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深夜结束堤防巡查排险后，接受了中国之声的专访。他介绍， 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险。

0: 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含闸处出现缺口。
1: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久而久之就把泥土给带走，形成了一个小缺口。按目前情况会淹没一些农田，不会淹没群众的房子。
0: 蒙阳玉表示，洪峰过境后，持续水流冲刷，导致缺口进一步拓宽，水体由豫江涌水到支流，目前还不具备封堵条件。
1: 现在豫江水位比较高，洪峰水位是达到了20年一遇的标准。我们关注点一个是有没有群众可能受影响，目前水能够淹没的地方是没有居民房，比较低洼的地方，我们动员群众先暂时搬离。另外是这个缺口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尽快的堵上，现在的一个处理方式。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因为现在水位差得比较远，它流速是很大的，我们把那些东西抛下去，可能马上就冲走了。
0: 蒙阳玉介绍，专家组结合现场实地勘查，综合研判，这个缺口不会对周边群众住所造成进一步威胁。
2: 贵港市城区的部分学校在强降雨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内涝情况，导致师生出行受阻，学习生活受到一定影响。贵港市教育局昨晚通报该市城区部分学校物资保障情况及学生安置情况。
3: 截至昨天下午6点，贵港全市已向城区各高中学校分批配送饮用水、食品、应急照明设备以及常用药品等生活医疗物资。目前各校饮用水供应正常，餐食保障到位，物资储备充足，能够完全满足在校学生基本生活所需。各校已将所有学生转移至安全区域。
2: 针对近日个别网络平台放大某校个别时段用餐延迟情况，传播学生没吃没喝、无人管等不实信息，贵港市教育局通报称，经核实，上述网络平台言论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对恶意造谣、传谣者，公安机关将依法严肃追究法律责任。
3: 目前强降雨过程已经接近尾声，校园积水正逐渐消退，相关部门正全力抢修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并同步研究制定复课及学生返家方案。待天气和道路条件允许以后，将有序组织学生安全离校。
2: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的影响，广西南宁宾阳县6旺水库近日出现漫坝。这两天，水库附近村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灾情。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宾阳县采访的总台记者邓君阳。早上好，邓君阳。目前6旺水库附近的村镇受灾情况怎么样？供电、供水等方面的恢复可能还要多久呢？
4: 哎，好的，主持人。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在说相关的村庄情况之前呢，我们先说说6旺水库目前的一个情况哦。在6号的时候呢，广西南宁市宾阳县6旺水库出现了漫坝，它的周边的河水溢出了河堤，还有这个河堤的防浪墙，危及下游的村落。但是在昨天7号的时候呢，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看到6旺水库它的水位已经逐步下降了。当地水利部门管理人员、乡镇的干部以及村民们一起前往水库的堤坝，将连片的一些塑料的编织布铺满了大坝，用木棍、钉子紧钉这个编织布，对堤坝进行一个加固防护。如果呢再出现这个漫坝的时候呢，水就可以从这个塑料的一个塑料布上面流走，不会冲到水库，不会直接的冲击到水库土坝的堤坝。目前呢，宾阳的雨势是逐渐减小，6旺水库的水位在下降，同时也是通过水库泄洪道进行一个逐步的一个泄洪。那么呢，受到这个连日来强降雨以及6旺水库漫坝的影响呢，水库下游的一些村镇也出现了内涝的情况。像我们昨天到达了这个水库下游的王林镇黄兴村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那王林镇多个乡村它出现了内涝。但是这个黄兴村呢，它内涝会消退的比较快一些，我们昨天到的时候已经基本在消退了。但是也明显的看得出

0: 那村庄一层的房屋有被淹没的，有被淹没，这个水质还在，那么水质已经消退了。但是黄兴村的双桥小学受到持续强降雨的一个影响呢，这两天来双桥小学附近的这个河水水流比较湍急，那这个小学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它周围的这个围墙已经是被暴风雨给冲毁了，但是所幸这两天来已经是放假的时候了，那么师生都已经是回家。昨天这个雨势减小，内涝消退，但是我们在现场看到呢，王林镇黄兴村它的一些车辆啊被大水冲毁，那么房屋呢沉积淤泥，村民们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从昨天到今天，村民们都是一直在开展这个清淤的工作，但是目前还没有通电通水，清理工作的进度是比较慢的。我们也了解到呢，这个宾阳县六旺水库它的这个水位下降了以后，当地的供电部门也是迅速的组织一个抢修人员深入到水库的库区以及周边的村落，对受灾的配电的一个变压器、电杆以及低压的线路以及护表进行的拉网式的勘查，大家是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实现水库周边全部受灾区的一个布电。我们根据和供电部门人员了解到呢，大概还需要一两天、两三天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因为周边很多一个区域发生内涝，水淹了，那么这个隐患呢，要等到这个水慢慢的退以后，慢慢的干了以后，隔离掉了以后，才能慢慢的恢复供电。但是通水的这个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确切的一个通知。据我们目前的南宁市的一个统计呢，目前整个宾阳县受灾的群众呢是超过8000人，8606人，因转移8150人已经全部紧急的转移安置完毕。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宾阳目前所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邓君阳。
2: 作为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及越南、广宁两次登陆以后，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其残涡还持续北上，影响我国内陆地区。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为什么影响如此之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4: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一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
3: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4: 广西现在出现这些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
5: 嗯，
4: 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里边，就非常极端悬崖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3: 董全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不能仅凭风力判断灾害等级，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4: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你比如广西主要是强降水，那么湖北是大风加强降水，包括江苏强降水、强对流、大风这些预警都会发，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所以关注这个预警。有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3: 此外，董全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4: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就比如说这个一岛服务啊这些东西。像龙卷大风的话，不要还给我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那个非常非常快， 先躲，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1: 另一方面，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正在持续逼近。目前台风巴威位于台湾基隆东偏南方向海域，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7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本周末在我国东南沿海登陆。它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中央气象台台风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当前台风巴威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巴威最大可能在11号白天擦过台湾岛北部，11号下午至晚间以强台风级或台风级在浙闽交界一带沿海登陆，深入内陆后逐步北上。目前也存在先登陆台湾北部后再次登陆浙闽沿海的可能。
5: 它靠近台湾岛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一方面它是可以掠过，也存在一种它在这个台湾岛北部登陆之后再北上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这就是目前我们对于台风预报路径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确定的就是这个台风它的登陆强度一定是会非常强的。这个台风它具备了成为一个超强台风所有有利的条件。首先在热带洋面上，它的海温极其的暖，为台风的增强呢提供非常有利的这样的一个下垫面的一个条件。另外呢，水汽输送将源源不断的能量供应到我们的台风的中心，使它的强度可以持续维持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程度。
3: 预计从9号开始，巴威将开始给我国东部海域及东南沿海带来大范围的强风雨过程。
5: 它的风雨影响呢也会从9号开始，先一步呢是我们的这个东南沿海，也就是台湾以东的洋面以及我们东海的大部分地区呢都将受到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降水呢也是从9号开始，我们的这个台湾岛将首先迎来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水。那么之后呢，我们的华东、华中以及华北呢也将陆续受到这个台风巴威的强降水的影响，所以要值得大家非常的关注。
3: 对此，向纯怡表示，巴威登陆后，其残余环流外围云系仍会深入内陆，给我国内陆地区带来持续性降水，并可能与前期的强降水区域存在一定程度的叠加效应。因此，内陆地区也需要特别关注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需提前做好防范应对准备。
5: 气象部门也是提醒公众密切关注我们的这个临近的预报预警，特别是关注我们这个中央台发布的这个最新预报信息。另外呢，在台风来袭之前呢，需要减少我们的外出。另外呢，就是提醒公众去进行一些应急物资的储备。最后呢，我们的车辆需要及时的停靠在这种安全的地方。
2: 近日，网上出现了多个关于台风巴威的 AI 视频，这些视频呢东拼西凑了一些往年台风影像和标识不清的卫星云图，声称巴威风力达到了18级，将在某省登陆，并与台风威尔逊对比。
1: 对此，中国气象局辟谣称，目前我国对于台风风力的级别最大为17级及以上，无视频中18级的说法。至于网传登陆地点，目前台风巴威精确的登陆时间、地点、风雨影响范围及强度仍存在不确定性，并且中央气象台官网发布的台风名录中只有相似名称台风威马逊，网传比对内容完全失实。中央气象台提醒公众要坚决摒弃不实网传信息，以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为准。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7: 你好，志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受到台风美沙克及其残余环流以及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最近几天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等地都出现了强降雨天气，特别是广西一带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比如说钦州3天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800毫米，其中连续2天出现特大暴雨。预计今后几天广西一带的降雨将呈现出逐渐减弱的态势，但是持续的强降雨的冲刷之下，依然需要高度警惕可能滞后出现的次生灾害。美沙克带来的降水进入了收尾阶段，但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逐渐向我国华南一带靠近， 来几天，台湾、福建。

0: 浙江、江苏、山东等地会自南向北出现强降雨。台风巴威的个头巨大，后续带来的风雨影响也大，波及范围广，未来还会叠加季风气流输入，所以不仅东南沿海要严阵以待，内陆地区同样不可忽视台风可能会导致的强降雨，务必要密切留意台风动态和预警预报。此外，近两天华北、东北等地仍然多阵性降水，局地性、突发性依然突出，外出呢也要带好雨具，注意防雨防雷。气温方面，未来西北的很多地方高温将会有所收敛，但是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呢将会进一步的发展增多，而且空气湿度比较大，天气闷热，不少地方即便气温的数值没有到35度，体感也会在高温线以上，而且到了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会在25度上下，暑热贯穿全天，全天候的防暑都不能忽视。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志鹏。
1: 好的，李可亮。新闻纵。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5次战斗。
1: 莫斯科市市长7号通报称，6号傍晚到7号清晨，该市遭遇近两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乌军无人机袭击。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2: 俄国防部7号发布的战报称，过去一天内，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已被俄军夺取。俄军还打击了144个区域的乌港口、能源物流设施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7号通报称，6号傍晚至7号清晨，飞往莫斯科地区的无人机超过430架，大部分已在远端被防空部队拦截，36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称，当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增加到1000架时，俄罗斯领导层的安全感将受到影响。对俄远程打击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有助于向俄方施压。他称乌方将继续推进相关行动。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北约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乌方将重点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供应问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峰会的相关信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泽连斯基7号表示，在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乌方将把争取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作为最重要议题之一，以应对俄方持续发动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当天在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后表示，俄罗斯近期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城市，乌方迫切需要获得更多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最重要的是确保所有支持乌防空建设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保持高效运转。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美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希望美方在和平调解乌克兰问题方面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佩斯科夫说，北约峰会期间涉俄言论将更具对抗性，俄方将关注会议所有信息。他还表示，俄方优先选择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在乌方缺乏和平解决意愿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此外，佩斯科夫当天在接受瑞士媒体采访时表示，俄已适应欧洲方面施加的压力，准备继续特别军事行动。他还向欧洲提出四点建议，不要将俄罗斯视为威胁，不要忽视俄罗斯的关切，不要轻视俄罗斯，尽快恢复对话。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阻碍政治调解进程的势力和欧洲内部的主战势力正企图破坏俄乌和谈，而相关和谈基于俄美首脑在安克雷奇会谈中提出的方案。另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外交部乌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当天表示，欧盟根本没有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只有一系列最后通牒，一个比一个激进，欧洲将为对抗俄罗斯而付出代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出席活动时声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俄乌双方近期也都释放出谈判的信号，但最近一段时间，俄乌战事又开始激烈起来。
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俄乌双方都在借机展示强硬姿态。
3: 从国际上来看的话，这两天呢，北约正在开会，所以呢，不管是俄罗斯也好，要显示出这个决断。泽连斯基政府呢，也希望借此呢，向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呢，显示出他这种抵抗意志。所以从双方来看的话，明显加大了对对方纵深目标打击，这应该说是一个新的发展态势。特别是我们看到，在二号以后呢，乌克兰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呢，甚至用了弹道导弹。如果说广泛应用的话，俄罗斯可能面对的巨大挑战。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最新消息。伊朗方面当地时间今天凌晨消息，伊朗格什姆岛附近一处村庄传出6次爆炸声，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传出7声爆炸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也传出连续多次的爆炸声。伊朗南部霍尔木斯干省政府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尚未收到任何关于美国袭击造成平民伤亡的报告。
0: 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其部队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

0: 做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
1: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方打击是对伊朗袭击三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侵略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据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此次对伊朗发动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沿海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发射场。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通报显示，遇袭邮轮被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击中，船体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
1: 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财政部撤销暂停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措施，称该行为构成对6月18号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条款的严重违反，美国政府应对这一违约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0: 声明同时称，在过去20天内，美国以及通过以色列针对黎巴嫩采取的行动，已经多次直接或间接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不同条款。
1: 受到地缘局势突发事件的影响，国际油价7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0.44 美元，涨幅为 2.76%。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4.16 美元，涨幅为 3.01%。今天亚洲时段开盘后，国际油价的涨势仍在延续。
0: 而据美国方面6号的消息，由于供应激增，市场竞争加剧，沙特阿拉伯对亚洲买家寄出了26年来最大幅度的原油降价，降幅远超市场预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超的报道。
2: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6号公布的价目标显示，该公司将把下月阿拉伯轻质原油价格每桶下调11美元，至较地区基准折价每桶 1.50 美元，这也是2020年以来沙特首次以贴水出售原油，同时也是2000年以来官方销售价格的最大单月降幅。此前两次该公司将阿拉伯轻质原油以贴水出售，分别出现在2020年和2015年的原油价格战期间。7月5号，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 18.8 万桶，至此，这七个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上调产量目标，4月至7月累计提产近每日80万桶。行业分析人士指出，沙特此次选择深度下调亚洲官价，核心原因在于全球原油现货市场近期因中东地区物流与供应能力的逐步释放而出现阶段性跌势。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等海上能源咽喉要道通航逐步常态化，中东主要产油国前期积压的库存和运能开始集中推向市场，导致亚太地区主要买家的地缘风险溢价大幅平抑。沙特通过将官价从高额增水直接转为贴水，旨在以更具竞争力的定价捍卫其在亚洲市场的份额，并平抑国际原油现货市场的剧烈波动。
1: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看来，沙特此举一方面是希望刺激因美以冲突而下降的石油需求，另一方面呢，是想要夺回冲突期间丢失的石油市场。
3: 首先就是要刺激需求，在美以冲突期间，国际社会也是在努力地应对这场冲突所带来的能源危机，采取了比如说电气化呀、节能减排这些措施来降低各自对油气的需求，这种需求一旦降低下来，要再拉升回去就比较困难。现在国际能源署比较新的预测显示，国际石油市场在2027年就会出现比较明确的过剩，这个局面对于沙特这种产油国来说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沙特要通过这种降价来把全球对石油的需求重新刺激起来。第二个方面的考虑，沙特也是为了去争夺市场，也是在美以冲突期间，国际社会也在开辟海湾之外的石油进口来源，像海湾之外的一些产油国，美国也好，哈萨克斯坦、巴西，包括委内瑞拉，都在开足马力向全球石油市场供油，那么也在占据了更多的份额。那么除了这些地区之外的产油国，实际上地区内部的产油国，你像阿联酋也对沙特构成了新的竞争。阿联酋在五月初退出了欧佩克，所以它不受欧佩克配额的限制，最近它的这种石油出口量已经达到了380万桶的高点，这个也侵占了一些沙特传统的份额，所以沙特现在需要通过降价来继续的保住它自己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份额。

0: 么由于亚洲既是目前的石油需求的一个主要来源，也是主要的石油消费市场，所以沙特的降价主要它去针对亚洲市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1: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产油国之间会开启价格战吗？秦天认为，美伊博弈和各国补充库存对国际油价还有一定支撑。
0: 现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其实并不完全只是一味的会看衰，或者说价格会下降，实际上也有一些其他的不确定因素。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最终协议现在并没有达成，海峡的通行问题也没有恢复到战前的状态，还有一定的这种出现风波、出现动荡的风险。另外，很多的国家也想利用最近的那段时间来补足之前在冲突中去消耗的石油库存、石油战略储备，所以未来还是有一定的石油消费需求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形势并没有发展到就是沙特这些国家必须去打价格战的地步。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产油国目前确实会采取比较明显的降价的举措，但是他们对打一场惨烈的价格战可能还是抱有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从历史上来看，产油国发动的这些价格战最终都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拿起手机扫一扫身边的二维码，早已是我们生活当中习以为常的动作。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多地的网民反映，自己在扫一些公共二维码的时候，手机页面竟然会跳转到涉黄和电诈网站。小小的二维码为什么变成了涉黄码甚至是诈骗码的入口？我们又该如何加以防范和管理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30号，有网友发帖反映，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时，扫码了园区接驳车上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页面竟弹出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从网友配发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涉事二维码就贴在接驳车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车身上方还贴有工作用车字样。记者随即联系了公园管理方。
4: 喂，你好。
5: 这样子，我们看到有一个游客反映啊，说接驳车上面那个玻璃上面不有一个二维码嘛，说他扫了码发现跳转到什么那个涉黄网站
4: 啊。是这样的，那个接驳车是我们内部的那个工作用车，就是因为那个车已经买了很久了嘛，二维码已经失效了，然后被那个黄色网站给盗用了，然后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3: 工作人员表示，涉事车辆上的二维码是失效后被盗用，无独有偶。今年2月底，北京也有网友截图反映，自己在扫描街边一个公共设施的二维码时，页面被跳转到了涉黄网站。记者后来对网友反映的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进行了实地扫描，手机屏幕上并没有发生页面跳转至涉黄网站的现象，只显示无法打开页面。不过，屏幕上方显示出的固定域名与此前网友提供的涉黄网站截图里的域名完全一致。记者通过域名查询工具搜索发现，该域名曾通过北京的 ICP 备案。不过，记者注意到它的备案有效期截止今年的2月27号。而就在这个日期之后，有网友反映出现了扫码跳转至涉黄网站的情况。记者发现，该域名的备案主体为北京金丰智观科技有限公司。为了了解二维码失效跳转的相关情况，记者电话联系了该公司。
6: 喂，你好。
7: 哎，你好，请问是那个金丰智观科技有限公司吗？
6: 哦，在哪里？
7: 哎，你好，我是那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的记者。喂。
3: 在听到记者身份后，工作人员没有做任何解释便挂断了电话。此后记者多次拨打均无人接听。记者又按照公司的两个工商注册地址逐一探访，发现其中一个地址位于朝阳区一栋写字楼的共享办公场所，工作人员称从未听说过该公司。位于某工业园区的另一个注册地址，记者到访时已大门紧闭，人去楼空，墙上的企业名单里也并没有找到该公司的名字。
8: 这个地址是怎么
9: 的？第3座4层楼。
10: 他是原来那个，他有可能是云享客的那个客户。原来我们在4层，原来有一个中创空间似的，那种就是相当于租公位的那么一个客户。对。 个掉漆他们
9: 他怎么样，会怎么
11: 样，
10: 对。
3: 联络该公司无果后，记者通过北京12345平台反映二维码失效和跳转涉黄网站等相关问题，几天后得到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的电话回复。
12: 网络跳转的那个问题已经被阻断了，但是详细的信息的话，因为涉及到案件侦办，所以我们这边没办法第一时间跟您提供。我们这边现在还在处置当中，处置完成之后，我们后续的会抓紧恢复相关设备设施的这个使用功能的。
3: 记者梳理发现，近段时间以来，多地网友都曾反映扫描二维码跳转非法网站的情况，不仅仅是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包括儿童识字卡、玩具包装盒，甚至是小学美术练习本封底上的二维码，都出现过网页被恶意篡改并跳转到涉黄或电诈网站的情况。
1: 从景区到城市街头，从玩具包装到公共设施，这些看似普通的二维码究竟是怎么变成非法网站的入口的？而这背后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技术漏洞？我们请教了网络安全专家，继续来听报道。
3: 齐安信网络安全专家裴志勇指出，二维码之所以会失效，根源并不在二维码本身，而在于它背后所指向的域名。
13: 我们说二维码呢，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图形化的数字。我们扫码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专业的解码器，把这段黑白点翻译成了一串这个字符。那么这个字符呢，跟网址是一样的，它就可以打开这个网址。其实就是我们打开用浏览器打开一个网站的时候，上面那个网址，我们就称为一个域名。
3: 专家介绍，由于二维码本身不具备安全防护功能，真正被攻击的其实也是它背后的域名。目前，国内个人或商业机构想要注册网站，都需要向正规的域名注册商申请域名采购。一次性申购域名的价格，根据域名的字母组合是否简洁好记而价格不同，但通常都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裴志勇表示，
13: 一个域名在有效期间呢，它一般这个服务商会持续向域名注册商进行付费，而当一个服务终止之后的话呢，那么为了减少成本，那么服务商呢就不会继续向这个域名注册商呢去进行付费，那么域名注册商呢就会回收这个域名之后呢再投放到市场当中，那么这就给一些坏人呢留出了一些机会，会专门盯着某些比如说政府啊、大企业呀、他们这个曾经注册过的域名，他会盯你这个域名。
3: 专家强调，扫描二维码却跳转至涉黄网站，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域名的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域名被回收后又被非法网站恶意抢注。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公共二维码的信任，将失效二维码篡改为非法网站的引流入口，涉黄网站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二维码还可能成为电信诈骗和信息窃取的入口。
2: 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是各地推行城市智慧管理的一项便民举措，像路灯、公交站牌、油桶等等。这些街头设施贴上独立的二维码名牌，原本是为了让市民随手扫一扫就能够了解设施的信息，或者是快捷的投诉报修。记者近期就对街头的二维码进行了一次实地扫码测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工作日的白天，记者随机走访了北京市内多条街道，位于通州区四元厅街的社区健身器械上，在扫码报修的字样旁边贴有一个二维码，记者扫码后随即跳出了一键报修登记页面。在通州区的西海子公园里，路旁种植的植物前有一块解说名牌，记者扫描名牌上的二维码，弹出生态科普界面，里面详细介绍了这株观赏植物的相关知识，了解起来十分方便。不过记者在走访测试中也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二维码都完好有用，很多出现了扫码失效的情况。在通州区北苑路，记者对这里路灯上的二维码进行扫码后，结果却显示网络出错，无法显示该页面。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记者扫码路灯电箱及公交站台的设施名牌二维码后，均无法正常跳转。在丰台区北京西站附近，记者扫描路边油桶上的二维码，页面长时间无法跳转。位于朝阳区的金同西路和三里屯等商业街区，记者沿途扫了当地20多个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结果依然是无法打开网页，更有部分二维码已模糊不清，被

0: 人为涂抹划伤，无法识别。
1: 对于记者扫码发现部分街头二维码失效的情况，有业内专家表示，公共服务设施二维码的失效背后，折射出的是城市精细化管理当中存在急需补齐的安全短板。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表示，政府企业等提供公共服务设施名牌二维码扫码服务是城市公共服务创新之举，初衷是为了增强公共服务的便利性，值得鼓励推广。出现扫码涉黄问题的根源在于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重建设轻管理问题。
2: 简单的就是一个码，但是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我们城市基础设施的一个入口。很多城市的数字化进程很快，我建设的时候我可能愿意花大力气去做，但是背后的管理呢，我可能没有那么重视。重建设我们轻管理，还有我们在重硬件我们轻软件，重连接轻安全。这个项目可能是有三年五年完了，但这个码如果说没有再重新印刷的话一直在那，但这个后面就没人管了。如果说跳转的那个最终那个网站被人家修改或者被人家劫持啊，它太容易去出现问题了。
0: 专家指出，政府单位或企业除了要考虑域名上线使用期间的安全性，还应在提供服务的初期就考虑到当服务停止以后的二维码和域名的回收问题。秦安信网络安全专家裴志勇：
3: 政府部门这个举措本身是便民，但是呢，我们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一开始要考虑它的软硬件回收问题啊。所有投放出去的二维码，在一开始就要制定好它的回收销毁这个计划。我们叫做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规范，从研发阶段到投入阶段到运营阶段到回收阶段，都应该具备完备的这种安全防护措施。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近日在海外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了山西运城一个住宅小区的屋顶雨，引发了海外网友的点赞和询问。
7: 实际上呢，这是该小区的楼顶喷淋降温系统，目的呢是让居民能够清凉度夏。上个月底，欧洲多国遭遇极端热浪，法国媒体就曾在社交平台发布过运城这一小区的实景视频，令不少外国网友啊直呼羡慕。
1: 无需高额能耗就能在高温酷暑中实现高效降温，这个创意屋顶雨究竟从何而来？它还有哪些效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说地、运城台记者张强的报道。
8: 随着楼顶的高压雾化喷淋降温系统启动，各楼楼顶同时喷水，宛如鲸鱼喷泉。这一幕出现在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的一个住宅小区，密集的雨水从天而降，整个小区笼罩在烟雨蒙蒙中。看着从楼顶降下的雨，小区居民们暑热顿消，
9: 就感觉像淋雨一样，马上就温度就降下来。这个说实话，对我们老家这个各个方面吧，都特别好。
10: 今天太热，小区就给这个淋浴都开启了，出来又不用打伞，太阳红红的，然后小区特别凉爽，我们感到心情特别舒服。
8: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李锦聪说，这两天运城的最高气温一直在37摄氏度左右，小区物业会动态启动这个系统，给小区居民们带来凉意。系统开启前会利用企业微信对业主进行一对一的通知。
11: 我们小区的这套喷淋系统每周六和每周日下午4:30开始运行，运行10分钟。如果说是最近天气温度高的话，我们也会根据情况去增加这个降雨的频次，费用呢是由开发商来全部承担的。
8: 小区的这套高压雾化喷淋降温系统投入1000余万元，2024年8月正式投入使用。操作人员会根据气温灵活调整出水量和喷洒时长。李锦聪说，除了降温，它还能降尘，同时为楼下绿植提供灌溉，实现一水多用。
11: 我们这个水呢是净化而来的，它不是自来水，这个水是特别干净的。

0: 在下面可以不打伞，还有刚好能起到对我们园区的绿植浇灌的一个作用。
1: 谈及设计初衷，小区开发商负责人刘忠森说，屋顶雨并非临时起意的网红装置，这套系统看起来科技感十足，原理并不复杂，关键在于要在建设前期就把管线预埋、设备安装等纳入规划设计，并做好专业判断。
2: 运城是一个盆地，每年高温天气就长达4个半月的时间，我们就大胆设想了一下，能不能给咱们业主也送上清凉雨。项目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就将管网预埋、设备点位全部纳入正式的图纸，做到一步到位。很多细节我们要反复计算、反复打磨，比如说屋顶水箱的容量、水雾喷射的距离、雾化的效果，我们都要经过专业精准的计算。
1: 目前小区1期7栋楼的楼顶都安装了200多个高压雾化喷头，将水雾化后从楼顶喷洒而出，水雾蒸发过程中吸收热量，可使小区空气平均温度下降5至8摄氏度。由于水雾细密、蒸发量大，地面几乎不形成径流。
3: 新年我的命啊，一夜快乐！
4: 青葱落幕，新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5: 曾一起路过。
6: 我想对4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7: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8: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9: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10: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4: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青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将生鸡蛋打到碗里，再用沸水直接冲开，这样一碗蛋花汤呢，在不少人的眼中是一份标准的养生餐食。不过呢，近日一名5岁男孩在喝下奶奶所做的开水冲鸡蛋滋补汤以后，出现了腹痛、呕吐、高烧不退的情况。
1: 经医生诊断呢，这名男孩感染了沙门氏菌，而罪魁祸首就是这碗开水冲鸡蛋。这个吃法为什么暗藏风险？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怎样防范沙门氏菌感染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胡玉杰解释，沙门氏菌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的细菌性食源性疾病病原体，鸡蛋、肉类、牛奶等食物都可能被污染。
3: 沙门氏菌尤以禽畜动物肠道中是最为常见的。沙门氏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在全球各地最主要的关联病因食品就是肉、蛋、奶及其制品。目前已经发现的2600多种沙门氏菌血清型中，有1500多种可以感染人类。沙门氏菌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均可检出，特别在夏秋季节和热带、亚热带地区，食品检出率更高。
2: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此前发布的监测数据，在我国由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事件中，沙门氏菌占比超过70%，而5月到10月正是沙门氏菌阳性分离率较高的时段。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包括开水冲鸡蛋在内，不少人青睐的软嫩口感半熟食品都可能存在此类食源性疾病感染风险，原因在于未能有效杀灭鸡蛋中含有的沙门氏菌。
4: 开水冲鸡蛋肯定是无法有效的杀灭，它这个100摄氏度的开水就倒到常温的这个碗和生鸡蛋这么一中和之后呢，它的水温瞬间是大幅下降的，就达不到杀菌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彻底的杀灭沙门氏菌？它要求每一个地方的温度都要到70摄氏度以上，持续5分钟。所以呢，我们都是主张，就是你要吃熟了的鸡蛋，你有更好的这个消化吸收和更好的生物利用度。
2: 近期媒体报道了多起感染沙门氏菌的病例，除了开水冲鸡蛋外，还有男童购买路边摊提拉米苏后严重腹泻，女子吃隔夜卤味一天腹泻量3000毫升等消息。胡玉杰解释，沙门氏菌不会引起肉蛋奶制品外观上的变化，是一种难以发现的隐形刺客，感染后一般会引起腹痛、腹泻、呕吐，但对于婴幼儿、老年人、体弱或免疫低下人群来说，可能引发菌血症等严重感染，出现持续腹泻应该考虑就医。
3: 沙门氏菌不分解蛋白质，因此食物被其感染后外观通常无异样，大大增加了人们感染沙门氏菌的风险。人类对沙门氏菌普遍易感，主要表现为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胃肠炎症状，潜伏期12到36小时，病程2到7天，大多数病例都是可以自愈的，但婴幼儿、老人和免疫力低下人群若感染侵袭性较强的菌株时，也会出现高热、菌血症等症状，严重时啊会危及生命。
2: 日常烹饪过程中想要杀灭沙门氏菌并不复杂，这种细菌不耐热，在100摄氏度高温下加热会立即死亡，如果加热温度偏低，则需延长加热时间。当温度在70摄氏度时，需持续加热5分钟。专家提示，对于蛋类食品，建议完全熟制后食用，尤其是对沙门氏菌感染高危人群，要确保烹煮鸡蛋时蛋液全部凝固，蛋黄蛋白无半流至溏心状态。水煮蛋可考虑在水开后继续煮7到8分钟。蒸蛋羹应是中火以上，火力持续加热10分钟，确保食品中心温度持续达到70度以上。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李薇薇表示，食品安全5原则为：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安全温度存放，使用安全原料。这些都是确保舌尖上的安全的关键。
5: 烹饪所用的食材呀，包括我们储存制作食物所用到的这些器皿呀、刀具啊、案板，都要注意清洁。在家中处理生的食物，比如说这种禽畜肉啊、水产品呀、蛋呀，我们最好要有专用的这种器皿呀、刀具、案板，避免生熟的这种食物的相互接触。彻底的加热、烧熟煮透，是我们控制这种微生物性食源性疾病最重要的措施。熟食啊，在室温下存 存放，我们最好不要超过2个小时。所以对这种熟食啊或者易腐败的食物，我们要及时的把它放进冰箱中。我们从冰箱中拿出剩余食物的时候要彻底加热。在冰箱储存食物呢，也要注意这种生熟的分开。冷冻的食物啊，我们也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的这种化冻，可以按照这种家庭需要的量把它分成小包装的，在冰箱中进行储存。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到10号，2026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 AI 产业化、算力互通、数据要素市场化等领域。开幕式后，特色论坛板块将开启，3天配套多场行业分论坛，覆盖人工智能、算力网络、数据安全、开源生态、网络法治等领域。今天是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全国各大保险机构同步开展养老金融、防灾减损、新市民保障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上海暑期旅游季今天启动，将持续到8月31号，推出170项高品质文旅产品，同步发售文旅联票，拉动暑期入境与本地消费。今天是第22个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全球30%到45%的人口受过敏困扰，世卫组织将过敏性疾病列为21世纪3大重点防治疾病之一。国际方面，今天2026北约安卡拉峰会收官，本届峰会7号到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32个成员国领导人参会，磋商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日韩等印太伙伴列席对话，联盟内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分歧显著。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美方透露，会晤后特朗普拟与俄总统普京沟通和平谈判事宜，泽连斯基此行意在争取北约加码军援。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本站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香港站比赛将持续到12号。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6: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伊朗谴责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警告将采取必要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

0: 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3: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2: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3: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4: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啊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3: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5: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3: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6: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3: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 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

0: 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3: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复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2: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5: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2: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6: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2: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7: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2: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8: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9: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0: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0: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4: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5: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6: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7: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8: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9: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2: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1: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青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2: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13: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2: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4: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2: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10: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0: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15: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筒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0: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

0: 并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鸿渭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鸿渭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7月17号0点。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应声上涨。伊朗外交部8号凌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警告将就此采取必要行动。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2: 随着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瑞士队4-3赢下哥伦比亚队，2026美加墨世界杯8强全部产生。
1: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

0: 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八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30，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邪光，烈日再照，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一战。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上午6:56许，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岷江林场发生滑坡，造成33人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今天上午，陇南市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截至今天8点，救出全部被困人员。救出人员中，5人未受�伤，7人轻伤，共有21人遇难。新闻发布会现场，全体工作人员和媒体记者起立，为遇难人员默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6: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目前，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6:12发生5.0级地震后，四川宜宾高县连续发生多次地震，6:143.1级，6:173.0级，6:193.4级，6:224.0级，6:483.2级。震中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约508米，周边县城距宜宾市26公里，距重庆市216公里。据宜宾车务段消息，成贵高铁、成宜高铁、榆昆高铁、内六铁路沿线部分车站均有不同程度震感。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全面巡检行车设备，排查安全隐患。受此影响，途经这些区段的旅客列车将不同程度晚点，可能影响接续的始发列车晚点。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格什姆岛再次传出爆炸声，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总台记者获悉，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国际奥委会将在适当时候就在奥运会上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等问题做出决定。日韩股市8号双双低开，日经225指数跌0.81%，韩国综合指数跌2.7%，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均跌超3%。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1/8决赛的收官之战，瑞士对决哥伦比亚。常规时间内，双方均没有有效进球，0-0暂平。双方进行加时赛，加时赛阶段双方仍无法打破僵局，最终瑞士在点球大战中取得胜利，锁定8强最后一席。此刻提示，根据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决定于今天8点启动3级防台应急响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贵港等地出现洪涝灾情，目前抢险救援、物资保障等工作正有序展开。
1: 甘肃陇南探昌昨天发生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结束，共造成21人遇难，当地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抢险救援最新进展。
0: 超强台风巴威持续逼近，浙江宁波舟山海事部门提前部署。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进行时，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本月四号起，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截至昨晚八点，广西已有37.5万人受灾，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正有力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何其元报道。
3: 截至昨天20时，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灾后自救等各项工作正全力展开。
4: 截至目前，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军队、武警、消防救援、民兵、中国安能、公安、卫健、电力、通讯等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工程、救护等各类车辆1700余辆，舟艇、救生艇等5700余台，统筹红十字、蓝盾、蓝天等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余人，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的损失降到最低。
3: 气象部门预计，接下来3天一些地方降雨仍将持续。截至昨天20时，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蔡允格表示，防灾救灾面临严峻挑战。
4: 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3: 据气象部门分析，台风美沙克以热带风暴级以上强度在广西停留长达26个小时，远超以往台风在广西停留的平均时间15.6小时。加上美沙克东南侧有非常强盛的季风输送带，造成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雨量累积大，致灾性强。本轮降雨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后首次遭遇特大洪涝灾害。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长刘可介绍，整套防汛体系经受住了极端工况的考验。
5: 汛前项目实施多级预警、闭环管控，要求船舶、机械、人员安全转移，汛中全域拉网排查枢纽、高边坡、围堰等关键点位，处置了20余处支流口汇入点和局部河岸边坡破损的问题，汛期无人员伤亡，无重大工程险情，运河3大枢纽和涵道主体工程结构完好，整体形势平稳可控。
6: 在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下，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坝体发生严重险情。目前六兰水库的漫坝缺口已稳定，不再扩大。昨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和李阳来到六兰水库险情核心区探访，一起来听谭震发回的观察报道。
7: 站在六兰水库大坝的下方，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裹挟着大量坝体泥土的这个洪水，顺着新冲刷出的河道直直地冲向了下方的六兰村。那村民农先生的家正好是正对着这条泄洪通道。险情发生当天，他是最先发现洪水开始漫过坝顶的。危急时刻信号却不好，于是他跟儿子交代了一句，你带孩子上山，我会游泳，之后就开始边大喊边敲邻居门。 同时他们尽快地往高处转移。他给我们讲述这些事儿的时候，嗓子还沙哑着，他用最朴素的行动为邻里争取到了宝贵的避险时间。徒步进村一路，那洪水肆虐留下的痕迹很直观，多处进村道路被洪水拦腰的冲断，那部分村民自建房也是损毁严重，放在一层二层的家电大部分都被洪水卷走了，那一些倒伏的树木、变形的铁棚也阻断了进村的通道。险情发生之后，多支救援队伍第一时间挺进重灾区六兰村，清淤清障成了他们的首要任务。道路清障推进之后，大型工程机械终于得以进场工作。我们看到进村的主干道上，重型清淤设备、重载卡车有序地排开，那各方救援人员冒雨轮班，不断地清理路面的冲击土石、大型障碍物，保障救灾物资转运车辆顺畅通行。在现场我还留意到不少当地的村民自发开来挖掘机，分段同步清理沿路塌方的路段，专业抢险力量跟民间自救力量双向发力，争分夺秒打通物资运输的生命线。不仅如此，广西昨天发布公告称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志愿队伍，一时间无数冲锋舟向广西汇集。那当天晚上再联系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就表示来了很多队伍，已经饱和了。那这两天大家也很关心养蛇场里的蛇借着洪水出逃这件事儿。那我们也看到周边没有受灾村屯的十多名村民也是自发地组建起了民间捕蛇队，深入受灾片区，进村入户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多方力量协同抢险，群众自发参与自救，这构筑起抵御洪灾的多重防线，这也是本次险情处置中最动人的底色。那灾害的另一面是普通人的韧性。那昨天就已经有不少的村民从安置点折返回到家中，自发地清理屋里面的厚厚的淤泥，收拾起被洪水浸泡过的杂物。那仅仅是一个上午，就有村民把满目狼藉一扫而尽。那这也展示出村民们尽快恢复生活的朴素期盼。
2: 受强降雨影响，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 46.88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5.68 米，相应流量每秒15000立方米。玉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出现险情。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今天凌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8: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昨晚玉江贵港水文站出现 46.88 米洪峰水位，超警 5.68 米。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深夜结束堤防巡查排险后接受了中国之声的专访。他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险情，玉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9: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久而久之就把泥土给带走，形成了一个小缺口，按目前情况会淹没一些农田，不会淹没群众的房子。
8: 蒙阳玉表示，洪峰过境后持续水流冲刷，导致缺口进一步拓宽，水体由玉江涌水到支流，目前还不具备封堵条件。
9: 现在玉江水位比较高，洪峰水位是达到了20年一遇的标准。我们关注点一个是有没有群众可能受影响，目前水能够淹没的地方是没有居民房，比较低洼的地方，我们动员群众先暂时搬离。另外是这个缺口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尽快的堵上，现在的一个处理方式，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因为现在水位差的比较远，它流速是很大的，我们把那些东西抛下去可能马上就冲走了。
8: 蒙阳玉介绍，专家组结合现场实地勘查，综合研判，这个缺口不会对周边群众住所造成进一步威胁。
2: 我们再来关注甘肃。昨天上午6:56左右，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岷江林场发生滑坡，造成33人被困。今天上午，陇南市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抢险救援进展。
6: 会上介绍，截至今天上午8点，已救出全部被困人员。救出人员中5人没有受伤，7人轻伤，共有21人遇难。
2: 新闻发布会现场，全体工作人员和媒体记者起立，为遇难人员默哀。
6: 灾情发生以后，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全力搜救被困人员。由于滑坡体方量较大，人员埋压较深，再加上现场出现短时雷阵雨，加大了救援难度。现场的救援可以说是困难重重。那么消防救援力量具体是如何开展救援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0: 山体滑坡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救援力量抵达塌方现场后，消防救援指挥部迅速划定全域搜救分区。
11: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动和挖掘机北河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10: 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余人，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陆军说，大块堆积的泥土石块先用大型机械一层层刨开，为防止机器误伤被掩埋的人，最前面的机械推进速度需要非常缓慢，并配合消防员徒手清理，再让搜救犬反复巡查。
11: 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呢，总共调了2个支队、9个消防站、245人。甘肃机动啊，消防救援总队是调了100人，总共是调了345人。因为现场的作业面很小，还是要靠机械和人配合，人不一定那么多。我们人到时候任务完成了就撤回去。
10: 深山沟里救人，困难比普通救援多出不少。陆军坦言，前阵子连续下雨，山体泥土吸饱了水分，塌方堆出来的淤泥又厚又黏，机器推起来费劲，表层泥土容易往下滑，人工挖掘时随时可能再次塌土。
11: 滑坡体呢，大概上下长了是100米，宽度大概40米，应该是在8000到10000立方左右。这个岩脉体呢比较深，浅的地方大概3米，最深处9米到10米。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
10: 为了保障现场救援人员安全，现场安排了专门的观察哨，实时监控山体情况。消防救援人员轮流进场作业，一旦发现山体有异动，马上全员撤离。
11: 我们设置了3个观察哨，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每个工作组确保安全，不能人员太多，就是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总共40个人。那么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挖掘机下水也换，我们都轮流换的。
1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3: 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1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我们再来关注，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为超强台风级。
6: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今天夜间逐渐转向西北方向移动， 强度变化不大，逐渐趋向台湾以东洋面。
2: 随着超强台风巴威的持续逼近，浙江海事局决定于今天8点启动3级防台应急响应。浙江宁波舟山海事部门提前部署，对辖区在建水工项目各类船舶开展全覆盖摸排管控，督促水上施工项目及时停工避风，防范台风带来的海上风险。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胡浩然、刘哲的报道。
15: 在浙江宁波，当地海事部门紧盯辖区46个在建涉水工程防台安全。辖区现有施工船舶219艘，参建人员2000余人。针对部分重点水工项目，海事执法人员督促施工方提前撤离船舶人员。截至7月7号18时，辖区在建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在浙江舟山一处海上施工现场，海事执法人员通过现场喊话、点对点沟通的方式，逐一核实无动力施工船舶、驻场作业船舶的锚泊状态和移锚避风计划。舟山奥山海事处副大队长孙豪玉：
16: 大家海威951，你现在是不是开始起锚了？
17: 对对对，准备开始起锚了。
16: 好，我再核实一下，你现在是准备去马自锚地避风是吧？
17: 对对对。
15: 海工项目作业船舶多为无动力船舶，抗风浪能力弱，避险难度大，是台风防御工作的重点管控对象。当地海事部门开展拉网式排查，逐船落实避风措施，明确避险实线。舟山奥山海事处大队长吕永生：
18: 及时掌握到港游船的作业计划和客船的开停航动态，提前的摸排辖区的无动力船舶和船厂修理船舶的避风的底数，同时督促船舶及时到安全的水域去避风。下一步呢，我们将持

0: 切地监控这个台风的动态和海上的风浪变化，持续地做好海上的巡查管控，做好各方面的应急准备。
1: 据了解，截至7月7号18时，浙江舟山72条客运航线中，已有13条航线因大风停航，58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后续海事交通部门将根据台风风力、海域风浪实时变化，动态调整管控措施，保障海上交通安全有序。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本周末在我国东南沿海登陆，它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3: 中央气象台台风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当前台风巴威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巴威最大可能在11号白天擦过台湾岛北部，11号下午至晚间以强台风级或台风级在浙闽交界一带沿海登陆，深入内陆后逐步北上。目前也存在先登陆台湾北部后再次登陆浙闽沿海的可能。
4: 它靠近台湾岛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一方面它是可以掠过，也存在一种它在这个台湾岛北部登陆之后再北上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这就是目前我们对于台风预报路径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确定的就是这个台风它的登陆强度一定是会非常强的。这个台风它具备了成为一个超强台风所有有利的条件。首先在热带洋面上，它的海温极其的暖，为台风的增强呢提供非常有利的这样的一个下垫面的一个条件。另外呢，水汽输送将源源不断的能量供应到我们的台风的中心，使它的强度可以持续维持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程度。
3: 预计从9号开始，巴威将开始给我国东部海域及东南沿海带来大范围的强风雨过程。
4: 它的风雨影响呢也会从9号开始，先一步呢是我们的这个东南沿海，也就是台湾以东的洋面以及我们东海的大部分地区呢都将受到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降水呢也是从9号开始，我们的这个台湾岛将首先迎来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水。那么之后呢，我们的华东、华中以及华北呢也将陆续受到这个台风巴威的强降水的影响，所以要值得大家非常的关注。
3: 对此，向纯怡表示，巴威登陆后，其残余环流外围云系仍会深入内陆，给我国内陆地区带来持续性降水，并可能与前期的强降水区域存在一定程度的叠加效应。因此，内陆地区也需要特别关注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需提前做好防范应对准备。
4: 气象部门也是提醒公众密切关注我们的这个临近的预报预警，特别是关注我们这个中央台发布的这个最新预报信息。另外呢，在台风来袭之前呢，需要减少我们的外出。另外呢，就是提醒公众去进行一些应急物资的储备。最后呢，我们的车辆需要及时的停靠在这种安全的地方。
5: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股市服务站，
11: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2: 主持人你好。国际油价反弹，隔夜欧美市场多数收跌，而早盘先于 A 股开盘的日韩等市场呢是低开之后呢反弹跌幅收窄，外围科技趋势遭遇波折。那么昨天 A 股风险偏好承压出现调整，那继续关注一下中报验证期市场科技主线能否在换手后保持稳固。早盘呢指数是小幅高开，目前是个调整态势，上证综指高开6点，目前是下跌10点至3979点，深成指高开44点，目前是跌234点至14990点，创业板指高开0.52%，目前是跌1.44%至3855点。板块方面，油气开采跌幅4%以上，涨幅领涨，旅游酒店、煤炭开采上涨超过2%，其后医药商业、中药、贵金属、美容护理等涨幅在1.5%左右。调整前列，能源金属、电子化学品跌幅超过4%，电池、自动化设备、半导体、非金属材料、元件等板块跌幅都在3%以上。那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1: 好的，王小亮。
1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2: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23: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五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24: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25: 北京时间10点整，
2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回顾梳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其历次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与做法。报告得出结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构成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一是菲律宾领土边界由国际条约圈定，菲律宾陆地领土边界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时期逐渐形成，经由三个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得到确立，即国际条约界限。在独立后，菲律宾通过宪法和其他国内法等继承和确认殖民时期确定的领土边界。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采取修改宪法、颁布法令以及发表声明等方式，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领土主张。二是菲律宾在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提出的领土主张没有根据。根据对可信史料和公认的国际法规则的全面分析，菲律宾独立后在南海新提出的权力主张缺乏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其不享有南沙群岛任意岛礁和黄岩岛的主权。菲律宾为支持其在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并采取包括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在内的措施，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而且菲律宾政府前后不一、频繁变动的法律立场，在逻辑上也存在大量自相矛盾之处，难以自圆其说。三是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已造成严重危害，菲律宾在歪曲涂抹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持续

国际社会扩散转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凌晨已从伊拉克纳吉夫启程，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7号表示，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以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全部结束，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瑞士队点球大战击败哥伦比亚队，锁定最后一个八强席位。1/4决赛将在北京时间7月10号开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收官，阿根廷3-2逆转绝杀埃及，瑞士在点球大战中4-3战胜哥伦比亚，锁定八强最后一席。
1: 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并终止对伊石油制裁豁免，国际油价应声大涨。地缘风险与供给宽松同线，国际油价未来怎么走？
2: 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世界杯进行时。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今日收官，阿根廷队3-2击败埃及队，瑞士队点球大战淘汰哥伦比亚队。那这两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的瞬间值得回顾呢？一起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先来跟我们回顾一下最后两场八分之一决赛。
5: 好的，郭鹏。阿根廷队对埃及队的比赛呢，打得跌宕起伏，卫冕冠军一度陷入到0-2的绝境。但是从第79分钟到第92分钟，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里面，罗梅罗、梅西、恩佐连扳三球。梅西啊，本场罚丢了本届第二个点球，但危急时刻贡献了一次助攻、一个进球，率领球队实现了3-2的大翻盘。而这也是阿根廷队史首次在世界杯半场落后的情况下取胜。具体来看，开场之后双方节奏缓慢，主要在中场争夺，前15分钟都没有射门。但是第15分钟，埃及队一个简单配合突然打破僵局，阿提亚右路45度传中，中后卫亚希尔·伊布拉辛头球破门。第21分钟，塔利亚菲科左侧插入禁区被哈桑放倒，法国基础裁判勒泰西耶判罚点球，梅西主罚，半高球踢向右侧被门将舒贝尔扑出。本届赛事，梅西曾经在小组赛第二轮2-0战胜奥地利的比赛里面射丢点球，当时也是射向右侧直接偏出，梅西就此成为世界杯历史上不计点球大战首位单届射丢了两个点球的球员。他在世界杯总计8次主罚点球，4次射失，命中率只有50%，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射丢点球最多的球员。到了下半场，在补水时间之前，阿根廷队似乎和上一场类似，陷入到体能瓶颈，连上半场的得势不得分也难以维持，而是陷入到一筹莫展。第59分钟，埃及队出招，哈桑后场带球一条龙拖到前场，萨拉赫直塞。

0: 极库直面门将，冷静受入远角。但是就在埃及队庆祝的时候，维埃尔复合认定进攻过程中阿提亚队立马犯规在先，进球取消。不过就在很多人以为阿根廷队逃过一劫的时候，第67分钟该来的还是来了。埃及队打出快速反击，萨拉赫分球右侧，还是哈桑突入禁区横传，奇库包抄射门，埃及队2-0领先。绝望当中，阿根廷队彻底爆发，第79分钟梅西右路传中，罗梅罗头球破门，1-2。第84分钟阿根廷队轰炸禁区，乱军中蒙特尔做球，梅西凌空爆射击中横梁弹入网窝，追到2-2。这是梅西本届第八个进球，他也重新超越姆巴佩和哈兰德，独自领跑射手榜。伤停补时阶段，老塔罗传中，恩佐头球顶入远角，阿根廷队3-2反超。比赛尾声，埃及队门将教练萨吉尔被罚下，舒贝尔、法特西也因为抗议判罚吃到了黄牌，阿根廷队最终保住胜果。那相比于这一场的一波三折，瑞士队与哥伦比亚队的对决则都是稳字当头，比赛里面也分别错失了一些机会。最终经过120分钟闷战，他们打出了本届淘汰赛首场0-0，点球大战瑞士队4-3胜出。他们晋级之后会在八强里面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主持人。
1: 那到目前本届世界杯的八强已经全部诞生了哈，那四分之一决赛对阵也已经揭晓，那据你的观察，谁更有希望脱颖而出呢？
0: 好的，现在世界杯的八强位次呢已经确定，四分之一决赛对阵也已经明晰。具体来看，北京时间7月10号凌晨4点，法国对摩洛哥；11号凌晨3点，西班牙对比利时。以上四支球队构成上半区，最终会产生一个决赛队伍。12号凌晨5点，挪威对英格兰；12号上午9点，阿根廷打瑞士。这四支队伍构成下半区，会再产生一支决赛队伍。这四场对决呢，也是各有看点。夺冠热门法国对摩洛哥，2年前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法国就曾经击败摩洛哥挺进决赛，这次可以说又是冤家路窄。这场最大的看点是所谓半边攻防，法国队的进攻最犀利的是在左边路，姆巴佩、巴尔科拉、杜埃都在这一侧活动，而摩洛哥最强的进攻点恰恰就在同一边，也就是自己的右边路。他们拥有世界第一右后卫、助攻极其犀利的阿什拉夫·哈基米，所以这半侧场地的攻防究竟由谁主导，届时将是最大的看点。当然，法国队阵容均衡，板凳深度充足，如果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这一侧，可能也会成全右侧的金球先生登贝莱，还有中路的奥利塞。西班牙和比利时的对决呢，西班牙要打稳，罗德里、梅里诺牢牢掌控中场节奏，配合亚马尔的边路突破。比利时则要打快，德卡特拉雷、特罗萨德随时准备发动致命一击。不过比利时后防线转身缓慢，体能不足的短板相对突出，如果拉出来打对攻，西班牙的优势就会更为突出。挪威对英格兰是这四场对决里面最吸引眼球的，哈兰德大战凯恩谁更强，这是全世界球迷关心的话题。不过比起凯恩身边还有贝林厄姆还有戈登，挪威这边啊，很多时候只能指望厄德高的哈兰德，到时候是会双拳难敌四手，还是孤胆英雄就是能七进七出，一个人扛着挪威继续前行，谁也不好说。值得一提的是，哈兰德的特点呢，就是可能长时间不需要控球，甚至都不需要触球，但关键时刻完成最后一击即可，所以英格兰队不能有片刻的疏忽。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对瑞士，看上去阿根廷占优，但是在连续对佛得角和埃及两场都打得几乎弹尽粮绝、惊险过关的情况下，阿根廷的油箱里还有多少储备，现在没人说得清楚。瑞士队防守稳固，但敢不敢、会不会趁阿根廷脚步踉跄的时候出招抢攻，也是一大悬念。当然，今天凌晨的比赛已经提醒我们，绝对不要低估卫冕冠军的意志力，哪怕他们被逼到了悬崖边缘，中场哨声不响，一切就仍有可能。无论如何，四场对决都是二线强队直接挑战一流强队，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相对被看好，但摩洛哥、比利时、挪威、瑞士，无论谁进入四强，即使在意料之外，也都在情理之中。7月10号凌晨4点起，让我们持续关注。郭鹏，
1: 好的，方亮。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美伊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另外，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财政部撤销暂停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措施。详情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傅博凡，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最新情况。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格什姆岛再次传出爆炸声，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此前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也传出7声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美军对西里克的袭击已造成多人受伤。美国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美方消息称，伊朗这些袭击针对的是在国际水道上航行、由无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伊朗的这种行为既无正当理由，又极其危险，且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据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此次对伊朗发动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沿海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发射场。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卡塔尔外交部7号召见伊朗驻卡塔尔副大使，就卡方一艘运输船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航行时遭袭，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卡塔尔外交部就7月6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一起针对卡船只的袭击案件对伊朗提出的指控值得怀疑，同时有悖于睦邻友好原则。他强调这种行为不可接受。巴加埃援引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第5条，该条款承诺伊朗将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和提供海上服务。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认真履行其承诺，并期待地区各国，特别是作为该谅解备忘录斡旋方的卡塔尔，避免采取任何违反上述谅解备忘录规定的行动。另一方面，除了再次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之外，美国还终止了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7号消息，美国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东时间7月17号零点。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应声上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采取的对伊朗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该备忘录第1条和第2条。加里巴巴迪说，过去3周，美国还因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的行动以及针对伊朗发表的威胁性言论，多次违反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主持人。
1: 好的，傅博凡。
3: 受到地缘局势突发事件的影响，国际油价7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0.44 美元，涨幅为 2.76%。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4.16 美元，涨幅为 3.01%。 今天亚洲时段开盘之后，国际油价的涨势仍在延续。
1: 而据美国方面6号消息，由于供应激增，市场竞争加剧，沙特阿拉伯对亚洲买家寄出了26年来最大幅度的原油降价，降幅远超市场预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超的报道。
4: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6号公布的价目标显示，该公司将把下月阿拉伯轻质原油价格每桶下调11美元，至较地区基准折价每桶 1.50 美元。这也是2020年以来沙特首次以贴水出售原油，同时也是2000年以来官方销售价格的最大单月降。

0: 幅。此前两次，该公司将阿拉伯轻质原油以切水出售，分别出现在2020年和2015年的原油价格战期间。7月5号，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 18.8 万桶，至此，这七个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上调产量目标，4月至7月累计提产近每日80万桶。行业分析人士指出，沙特此次选择深度下调亚洲官价，核心原因在于全球原油现货市场近期因中东地区物流与供应能力的逐步释放而出现阶段性跌势。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等海上能源咽喉要道通航逐步常态化，中东主要产油国前期积压的库存和运能开始集中推向市场，导致亚太地区主要买家的地缘风险溢价大幅平抑。沙特通过将官价从高额升水直接转为贴水，旨在以更具竞争力的定价捍卫其在亚洲市场的份额，并平抑国际原油现货市场的剧烈波动。
1: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看来，沙特此举一方面是希望刺激因美以伊冲突而下降的石油需求，另一方面是想要夺回冲突期间丢失的石油市场。
2: 首先就是要刺激需求，在美以伊冲突期间，国际社会也是在努力地应对这场冲突所带来的能源危机，采取了比如说电气化呀、节能减排这些措施来降低各自对油气的需求。这种需求一旦降低下来，要再拉升回去就比较困难。现在国际能源署比较新的预测显示，国际石油市场在2027年就会出现比较明确的过剩，这个局面对于沙特这种产油国来说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沙特要通过这种降价来把全球对石油的需求重新刺激起来。第二个方面的考虑，沙特也是为了去争夺市场，也是在美以冲突期间，国际社会也在开辟海湾之外的石油进口来源，像海湾之外的一些产油国，美国也好，哈萨克斯坦、巴西，包括委内瑞拉，都在开足马力向全球石油市场供油，那么也在占据了更多的份额。那么除了这些地区之外的产油国，实际上地区内部的产油国，你像阿联酋也对沙特构成了新的竞争。阿联酋在五月初退出了欧佩克，所以它不受欧佩克配额的限制，最近它的这种石油出口量已经达到了380万桶的高点，这个也侵占了一些沙特传统的份额，所以沙特现在需要通过降价来继续的保住他自己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份额。那么由于亚洲既是目前的石油需求的一个主要来源，也是主要的石油消费市场，所以沙特的降价主要他去针对亚洲市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3: 在这样的情况下，产油国之间会开启价格战吗？秦天认为，美伊博弈和各国补充库存对国际油价还有一定的支撑。
2: 现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其实并不完全只是一味的会看衰，或者说价格会下降，实际上也有一些其他的不确定因素。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最终协议现在并没有达成，海峡的通行问题也没有恢复到战前的状态，还有一定的这种出现风波、出现动荡的风险。另外，很多的国家也想利用最近的那段时间来补足之前在冲突中去消耗的石油库存、石油战略储备，所以未来还是有一定的石油消费需求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形势并没有发展到就是沙特这些国家必须去打价格战的地步。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产油国目前确实会采取比较明显的降价的举措，但是他们对打一场惨烈的价格战可能还是抱有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从历史上来看，产油国发动的这些价格战最终都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秦岭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我国地理南北分界线，被誉为中央水塔，其核心保护区生态脆弱，环境敏感，是重点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重要区域。近年来，登山驴友、户外俱乐部非法穿越频繁进入，该区域自然生态环境安全面临巨大隐患。因户外探险发生的安全事故屡有发生，相关救援事件也频繁出现。

0: 日前，陕西西安市多部门联合开展违规穿越探险整治专项行动，严守禁令红线。总台记者吴成轩、钱金库报道。
1: 近日，西安市多部门联合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组成联合执法队，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对违规穿越禁令人员依法进行劝阻和调查。130名执法人员兵分多路，在秦岭光头山鹿角梁区域展开巡查。当晚，执法人员在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发现几名准备连夜穿越的驴友，现场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劝导原路返回。
2: 有没有同伴已经跑进去？
3: 你们一行几个人？
4: 人少了没有？不敢少一个人回去啊，出事了。
2: 你是一个人啊？你三个是一块儿？你俩是一块儿？你俩还有没有别人？你这个队伍还有没有别人？你同伴还有没有别人？
1: 光头山鹿角梁区海拔2000至2887米之间，为西安市长安区与安康市宁陕县交界处，部分区域还属陕西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范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羚牛的重要活动区域。当天，执法人员还在秦岭分水岭区域各登山口开展宣传和执法活动，共劝返并批评教育意图进入核心保护区的违规驴友12人，其中3人被公安机关带回做进一步调查处理。西安市违规穿越探险整治工作专班工作人员孙旭：
5: 我们也想借助今晚上这次行动，告诫市民广大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不要破坏咱们秦岭的生态环境。秦岭整治违规穿越行动，我们将长期的坚持。
1: 据了解，这次专项行动后，西安市将组织沿山各区县进一步优化人工巡查加无人机巡航加平台调度的立体防控模式，紧盯周末、节假日等关键时段，加密巡查频次，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对违规人员依法处置，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整治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多项法律法规规定，对违规穿越秦岭或组织开展健身探险旅游活动的行为，都将依法予以相应处罚，情节严重的将移交公安机关。
6: 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白鹅暴食树叶、玉米和蔬菜，对生态与经济破坏大。不过它们有一个天敌，白鹅洲氏聂小峰。最近青岛释放了5亿只白鹅洲氏聂小峰，以虫治虫，防治美国白鹅。来听青岛台记者王震、李铁的报道。
7: 在青岛即墨区温泉街道凤山，30多名工作人员穿梭林间，将一只只装有白鹅洲氏聂小峰的释放纸袋固定在树干上。本次作业覆盖阔野林地3000亩，共投放白鹅洲氏聂小峰7500万头。青岛林业植物医院高级工程师惠学娟：
8: 白鹅洲氏聂小峰属于内寄生蜂，寄生于美国白鹅的蛹内，因此天敌释放时间要选择在美国白鹅的老树幼虫期和化蛹期。青岛地区一般为每年的6月底至7月初。
7: 工作人员介绍，当前正值第一代美国白鹅化蛹期，投放的白鹅洲氏聂小峰可精准捕捉美国白鹅蛹释放的信息素，追踪锁定害虫蛹体。雌蜂将虫卵注入害虫蛹体内，待幼虫孵化后，便依靠寄主蛹体的营养生长发育，在繁育自身种群的同时灭杀美国白鹅。据统计，经过2年持续投放天敌昆虫，目标释放区域林木有虫株率降至2%以下，生物防治正逐步替代化学农药防治模式。青岛市园林和林业局防灾减灾处工作人员侯志奥：
9: 截止到目前，共释放了5亿头白鹅洲氏聂小峰，后续会考虑进一步拓展生态防控实施范围，持续规模化释放洲氏聂小峰，促进其在林间构建稳定的野外自然种群，形成可持续的自然调控机制，从根本上遏制美国白鹅种群周期性爆发风险。
7: 近年来，青岛园林和林业部门紧盯松材线虫病、美国白鹅等重大林业有害生物，在全域统筹开展防控工作，通过各级测报站点应用无人机、遥感等技术，织密监测网络，提升检测准确度，实现精准防治。 同时大力推广生物天敌防治等绿色防治手段，有效压低虫害发生率，减少灾害损失。
9: 目前我们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面积和危害程度都在持续下降，下一步我们会升级智慧监测体系，加密重点区域的巡查频次，实现虫情数字化管理，进一步扩大绿色防治应用，同时强化源头检疫执法，完善异木闭环处置，守牢全市森林生态安全防线。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北京时间10:30，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7月6号以来，湖北省多地遭遇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局地发生龙卷风，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7月7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湖北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风雹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0:08，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4度、东经104.67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同时还针对特殊健康状态儿童，专门明确了接种的总体原则。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格什姆岛再次传出爆炸声，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当天稍早时，伊朗方面有消息称，南部的阿巴斯港、西里克和格什姆岛等地局势已正常。据伊朗方面8号凌晨消息，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村庄传出6次爆炸声，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也传出7声爆炸声。据悉，西里克的商业码头和渔业码头被炮弹击中，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3艘在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的商船。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不只是竞技的舞台，胜负之外，球场上那些关于亲情、爱情、友情的瞬间，展现出足球最柔软的底色。19岁科特迪瓦小将杨·迪奥曼德在对阵厄瓜多尔队的比赛中表现出色，他出身贫寒，妹妹罗克珊是他的铁杆球迷，然而他却在15岁离世，没能等到哥哥站上世界杯赛场这一天。赛前，迪奥曼德曾写了一封长信悼念妹妹，里面写道，我在足球场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这份对至亲的承诺令人动容，迪奥曼德也用职业生涯的第一届世界杯替妹妹圆了梦。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今天9点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4点到20点北京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16点到19点。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莫斯科遭遇近两年来规模最大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将在北约峰会期间会晤。
1: 北约峰会召开，成员国内部分歧不断，北约强化防护的想法能实现吗？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5次战斗。
2: 莫斯科市市长7号通报称，6号傍晚到7号清晨，该市遭遇近2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乌军无人机袭击。来听总台记者郝飞的报道。
3: 俄国防部7号发布的战报称，过去一天内，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已被俄军夺取。俄军还打击了144个区域的乌港口、能源物流设施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7号通报称，6号傍晚至7号清晨，飞往莫斯科地区的无人机超过430架，大部分已在远端被防空部队拦截，36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称，当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增加到1000架时，俄罗斯领导层的安全感将受到影响，对俄远程打击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有助于向俄方施压。他称乌方将继续推进相关行动。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北约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乌方将重点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供应问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峰会的相关信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泽连斯基7号表示，在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乌方将把争取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作为最重要议题之一，以应对俄方持续发动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当天在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后表示，俄罗斯近期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城市，乌方迫切需要获得更多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最重要的是确保所有支持乌防空建设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保持高效运转。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美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希望美方在和平调解乌克兰问题方面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佩斯科夫说，北约峰会期间涉俄言论将更具对抗性，俄方将关注会议所有信息。他还表示，俄方优先选择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在乌方缺乏和平解决意愿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此外，佩斯科夫当天在接受瑞士媒体采访时表示，俄已适应欧洲方面施加的压力，准备继续特别军事行动。他还向欧洲提出4点建议，不要将俄罗斯视为威胁，不要忽视俄罗斯的关切，不要轻视俄罗斯，尽快恢复对话。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阻碍政治调解进程的势力和欧洲内部的主战势力正企图破坏俄乌和谈，而相关和谈基于俄美首脑在安克雷奇会谈中提出的方案。另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外交部乌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当天表示，欧盟根本没有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只有一系列最后通牒，一个比一个激进，欧洲将为对抗俄罗斯而付出代价。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出席活动时声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俄乌双方近期也都释放出了谈判的信号，但最近一段时间，俄乌战事又开始激烈起来。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俄乌双方都在借机展示强硬姿态。
4: 从国际上来看的话，这两天呢，北约正在开会，所以呢，不管是俄罗斯也好，要显示出这个决断。泽连斯基政府呢，也希望借此呢，向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呢，显示出他这种抵抗意志。所以从双方来看的话，明显加大了对对方纵深目标打击，这应该说是一个新的发展态势。特别是我们看到，在2号以后呢，乌克兰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呢，甚至用了弹道导弹。如果说广泛应用的话，俄罗斯可能面对的巨大挑战。
2: 在滕建群看来，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有谈判的意愿，也都希望获得更多的谈判筹码。
4: 我们看到在康斯坦诺夫卡，俄军就在乌军的最后一道防线上呢，实行了有效突破。康斯坦诺夫卡呢，人口不多，也就10多万人，但是呢，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前呢，就已经是乌克兰在乌东地区构筑的一条重要的防线，跟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斯克这两个城镇呢，形成了一条现实的重要防御阵地。 所以现在在正面交锋方面来说的话，俄罗斯呢占有一定的优势。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从谈判来说的话，特别是美国呢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停火的一系列的这个安排，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俄乌冲突的这个谈判呢可能会重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呢，美国呢也会继续向乌克兰施加压力，包括呢不让乌克兰呢使用远程导弹呢打击莫斯科带领一些目标。从泽连斯基政府来说的话，他现在认为呢还有欧洲国家的支持，所以可能呢还会做出一系列抵抗，特别是对于俄罗斯境内重视目标打击，以希望呢能够在谈判桌上呢获取更多的利好。
0: 新闻进行时，
1: 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七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幕。据多方消息，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北约32个成员国领导人或高级官员会出席此次峰会。
2: 这次峰会期间，国防工业论坛作为核心议程同步召开。七号，北约各成员国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包括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合作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
1: 有媒体认为，这是对美国数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的回应。首先来听总台记者王正从安卡拉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7月7日，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当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是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 目标的重要举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当天晚些时候发表的声明中也强调，欧盟决心到2030年前向防务系统投入8000亿欧元。作为本届北约峰会的重要看点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论坛上发表了主旨演讲。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必须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体系，并立即拥有价格合理可量产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在稍后同吕特共同发表的简短声明中，泽连斯基再次表达了乌克兰的迫切愿望，希望北约能尽快落实军事援助，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导弹支持。此外，他还敦促国际社会持续施压，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抵达安卡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亲自在机场迎接。在随后的会见中，双方就一系列核心问题阐明了立场。在回答关于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的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会就此做出决定。埃尔多安则透露，土耳其此前已得到了5架飞机的承诺。美方还表示将着手解除针对土耳其所实施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制裁。从峰会整体氛围可以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地促使了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甚至有媒体报道称，为了避免激怒特朗普，本届北约峰会私下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然而专家分析指出，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要的安全保证。正如特朗普所说，他对北约非常失望。
2: 去年六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
1: 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在不断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吕特日前表示，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怎么理解这一表态？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鸿渐的分析。
6: 近些年来啊，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现在北约内部的危机感呢是有所上升。我们看到，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达成了北约要提高军费开支的共识之后呢，这次安卡拉峰会呢是试图啊，一方面既要抓所谓军费开支增长的落实，同时呢也要实现把军费开支的增长迅速的转化为能力建设。 但是回到具体的现实中呢，其实情况呢并不乐观。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持续的提高军费，除了各国做出的所谓的军费开支承诺之外，那对于一些集约化的或者说系统化的能力建设，这笔钱应该从哪里出？一些财政比较宽松的国家和一些财政紧张国家之间的一种深刻的矛盾。第二个分歧呢，是在于即便有了这笔钱，要投向什么方向，具体要产出什么样的成果。我们看到此前呢，在涉及到一些武器研发、生产和销售问题上，由于欧洲内部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军工体系，所以在军费开支投入的方向上啊，重点产出的产品上啊，这些问题上呢，各国都有分歧。在欧洲目前比较有限的财政投入的情况下，最终啊，哪些国家能得到更大的实惠，哪些国家呢啊，只是做旁观者？我觉得在问题上呢，各方也非常的纠结。
2: 近来，跨大西洋关系持续承压。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时再提收购格陵兰岛，这也让峰会从开篇便笼罩着浓重的信任危机。崔鸿渐认为，北约内部新旧矛盾交织，欧洲希望借助此次峰会进一步管控美国政策的风险。
7: 我们看到，在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开幕之前呢，北约呢本来是想营造一个团结而且寻求更多共识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回到现实中来，北约在过去一年呢，从去年的海牙峰会到现在的安卡拉峰会，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而且新的矛盾呢还不断的产生。比如说格陵兰岛问题，此前呢丹麦和欧洲方面呢乐观的表示说可以在北约框架内和美国协商解决，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呢还不断的拿了格陵兰岛问题呢向欧洲施压。此外呢，除了俄乌冲突上的严重分歧之外，现在围绕着伊朗和中东问题，北约内部的分歧呢仍然扩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欧洲和美国呢在关于北约的框架问题，在关于北约的责任问题，具体到军费开支和能力建设等等方面，实际上都体现出呢一个暗斗的这样一个场面。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安卡拉峰会呢应该说是最多呢能起到一个部分的缓和欧美之间的矛盾，同时呢对欧洲来说，我想更多的是想要利用这个峰会呢是要进一步管控美国的政策和战略调整可能会给北约带来的冲击。
2: 昨天是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多位日本有识之士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呼吁，日本政府应铭记历史，深刻反省，珍爱和平。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博汉、雷浩、刘耀红、杨红霞发回的报道。
8: 尽管日本政府多年来企图淡化甚至美化侵略历史，在日本民间还是有很多有识之士不断通过战争亲历者的证言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过去犯下的战争罪行，并且反思战争带来的危害。今年二月，78岁的日本作家花屋贼康凡通过整理侵华日军士兵的亲笔回忆录，自费出版了《前宪兵土屋芳雄献身赎罪的一生》一书，希望通过战争加害者的证言让日本社会能够深刻反思侵略罪行。花屋贼康凡是土生土长的日本山形县人，自他记事以来，他的父亲就从未摆脱过战争的阴影和良心的拷问。
9: 我父亲曾在中国太原当过宪兵，后来回到了日本。比如说父亲对于我母亲的压迫，醉酒发疯的可以说是精神上留下了影响吧。虽然从战争中回来了，但可能是因为自己所做过的事情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一直留在意识之中。我想他大概是那种状态，所以晚上睡不着。
8: 因为自己父亲曾经作为战争加害者的特殊经历，花屋贼康凡从小就通过各种机会了解战争的真相。上个世纪70年代，花屋贼康凡在一次历史主题活动上认识了曾经的侵华日军宪兵队队员土屋芳雄。 土屋芳雄关于战争罪行的证言，让包括花屋贼康凡在内的不少人都被战争的残酷和罪恶所震惊。
9: 土屋芳雄说自己曾是宪兵，只要看到中国人就会不分青红皂白的抓捕，然后强迫他们认罪，但是他们都不认罪。为了立功，宪兵会进行拷问，最后不拷问了就把人杀掉。土屋芳雄在那个时候官位已经逐渐升高，所以抓捕了许多无辜的中国人，接着又下达命令用枪决射杀的方式处理，所以一次就把五六个不肯认罪的中国人杀掉了。我听后感到非常震惊。
8: 晚年的土屋芳雄通过在日本各地公开演讲，详细讲述了他在中国实施的战争加害行为，他希望以此警醒日本社会不再重蹈战争覆辙。花屋贼康凡曾经整理土屋芳雄的文稿，出版过《人类的良心》等书籍，而今年二月他再次重新整理出版土屋芳雄的回忆录。花屋贼康凡认为，近年来日本加快走上再军事化的道路，让他感受到了危机感和紧迫感，希望寻求和平，希望现在的日本社会通过了解像土屋芳雄一样的战争加害者的经历，反思历史，避免重走战争的老路。
9: 现在日本政府已经开始按捺不住了，也就是说正在接近战争。日本正在推进的法律修改不只是安保相关，还有各种法律都是通向战争的做法，但太多人并不了解战争，因为经历过战争的人正在逐渐离世，所以我希望日本人都能坚定立场，发出停止战争的声音，否则会发生非常严重的事情。我希望大家都能理解这一点。
8: 西里福永子作为一位日本媒体人，四十余年来持续追寻侵华战争真相，希望用采访和记录还原历史原貌。原本与中国并无交集的他，却因上世纪八十年代参与外国电视台有关731部队纪录片的采访工作，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从那时起，他开始持续关注731部队、细菌战以及日军侵华战争历史。为了还原历史真相，西里采访了大量战争亲历者和731部队相关人员。在众多采访对象中，一名原侵华日军士兵给西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方曾在战后公开为日军的侵略罪行作证，并向他讲述自己参与侵华战争期间的暴行。那些迟来的忏悔与令人震惊的细节，让西里更加意识到公开历史真相的重要性。然而，令西里忧虑的是，作为加害国的日本，在战后却没有真正的进行反思。西里认为，日本社会对近代战争历史的记录与教育仍然不足。记录历史并非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让更多人认识战争的残酷，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10: だからジャーナリストとして取材を続けてる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けれど、
11: 我并不是活动家，我是记者，所以我只是以记者的身份持续进行采访。如果问我为什么坚持做这些事情，那就是因为反战，归根结底就是反战。战争绝对不能发生，我认为有必要基于事实记录战争究竟有多么残酷，多么可怕，并把这些事实传达出去。日本这个国家在国家层面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记录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的重要性。日本或许会学习原子弹爆炸、东京大轰炸等内容，但日本军队做过什么，在中国做过什么，在菲律宾如何对待平民，慰安妇制度究竟是什么，这些几乎完全不教。那些没有学过这些历史的人，如今已经成为父母，他们的孩子同样没有机会学习历史，就这样长大成人，我认为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8: 日本政府近期持续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等防卫相关政策，不断突破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方针，加快部署远程攻击型导弹，并持续扩充军备，强化日美联合军事演习。日本媒体人吉田敏浩对此表示，高市政权目的已超出所谓专守防卫范围，值得高度警惕。
12: 射程1000km超えるこれまで日本の
13: 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因过去日本政府和自卫队一直坚持这种专守防卫方针，一直没有拥有此类攻击性武器。今年三月已在熊本部署相关导弹， 今后还将继续推进部署。同时，日本还进入了射程2000至3000公里导弹的研发和量产阶段，并不断扩建弹药库，推动民用机场港口供美军和自卫队军事使用。目前正在九州冲绳举行的联合军演。
8: 吉田敏浩表示，日本曾通过日中四个政治文件承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然而高市政权执政以来对历史问题反省不足，不断强化军事安全政策，日本保守势力扩军备武动向令人担忧，日本有再次走向战争道路的危险。吉田敏浩还表示，日本当前不断推进扩军备战，并试图推动修改宪法第九条，扩大集体自卫权适用范围，这将进一步削弱日本和平宪法理念，不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3: 我认为应当停止当前这种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扩军备战行为，也绝不能允许修改宪法第九条，使日本能够全面行使集体自卫权，对此必须坚决反对。
14: 饭好啦。
1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了。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9: 北京时间11点整，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7月6号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升高周边紧张局势，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台湾将坚定捍卫主权安全与区域和平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大陆军事扩张与挑衅威胁。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此次导弹发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色厉内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第四批示范文本应用典型案例，充分展现示范文本在便利群众诉讼、提升立案调解质效、提高审判执行效率、促推纠纷源头预防化解等方面的实践。这批典型案例共5件，覆盖劳动争议、买卖合同、证券虚假陈述责任、信用卡纠纷4类民事案件及1类行政赔偿案件。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声明说，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当地时间7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以此直接回应伊朗近期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发起的袭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7号在该组织峰会期间公布多项总额达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涉及反无人机能力建设、无人机采购等。北约秘书长吕特宣布，北约成员国未来5年将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用于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并计划到2027年年底将无人机操作员接受培训的人数增加5倍。世界杯快报，埃及队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美加墨世界杯16强赛

这一判罚也成为引燃哈桑怒火的焦点。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范围将缩减，但广西广东部分地区仍有明显降雨。近期上述地区累计雨量大，土壤处于饱和状态，需警惕降雨叠加致灾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甘肃陇南探昌昨天发生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结束，已救出全部被困人员，共有21人遇难。当地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抢险救援最新进展。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贵港等地出现洪涝灾情，目前抢险救援、物资保障等工作正有序展开。

0: 杨登颖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1: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2: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3: 就地枪决？
1: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3: 你的意思是
1: 接球车？
0: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4: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9: 昨天上午6:56左右，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岷江林场发生滑坡，造成33人被困。今天上午，陇南市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抢险救援最新进展。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何志玲。何志玲，来介绍一下发布会通报的最新情况。
10: 好的，发布会于今天早上9点在探昌县举行，时长约为20分钟。根据记者在发布会现场得到的最新信息，截至7月8号凌晨3:20，甘肃陇南山体滑坡灾害中的33名被困人员已被全部找到，其中5人未受伤，7人轻伤，共有21人遇难。发布会介绍，滑坡点位于陇南市汉昌县岷江林业总厂林区，滑坡体长度约为130米，堆积厚度有8到10米，方量约为1万立方米。属于浅层堆积层土式滑坡体，周边没有人员居住。初步判断，因滑坡区域高度、地形、特殊的地层结构等因素作用，诱发了此次地质灾害。灾害发生后，当地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抢险救援、医疗救治、群众生活保障及善后处置、调查评估、新闻宣传等工作组，推进抢险救灾工作。现场调集挖掘机、救护车等救援车辆和应急装备器材，700余名专业救援人员全力开展搜救。本次滑坡地处陡坡窄沟，作业面狭窄，救援环境复杂，救援人员综合运用生命探测仪、雷达、无人机航拍、搜救犬搜救、人工徒步摸排等多种手段，

0: 搜救被困人员，同时强化周边风险隐患点和山坡稳定性动态监测，防止次生灾害发生。在医疗救治方面，卫健部门抽调重症、骨科、心理、卫生防疫、骨外科等领域骨干专家赶赴现场，全程指导开展救治工作。目前七名伤员中，五人在汉昌县人民医院，两人在陇南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均无生命危险。同时做好伤员家属抚慰和遇难者善后工作。汉昌县地处青藏高原边缘和西秦岭、岷山两大山系支脉的交错地带，境内地势起伏。昨天中午我们抵达陇南市后，第一时间前往救援现场。我们看到中间河谷区域堆积着淤泥、山石、树木残枝等滑坡物，核心救援区域40余名消防救援人员同步开展人工清理作业，多台挖掘设备在外围区域配合。今天凌晨3:30左右，现场救援任务完成。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在陇南市汉昌县了解到的情况，后续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
1: 嗯，好的，何志玲。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这两天山东多地迎来强降雨天气，山东各地多举措积极应对，全力保障防汛安全。总台记者刘颖超、张明报道。
6: 7月7日早上，山东枣庄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薛城区、台儿庄区启动防汛预案，出动大功率排水装备排出积水，对重点区域进行清淤。枣庄市台儿庄区水务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苏立明：
7: 对河道、地质灾害点实行全天候监测，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做到隐患早发现，险情早处置。
6: 受强降雨过程影响，山东临沂境内的束河、汤河河道水位上涨，给沿线水利设施运行造成一定压力。沂束四水利管理局于7月6号17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临沂市水利部门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的防汛作用，科学调度运行水利工程设施，增强河道泄水排洪能力，确保排水畅通。由于束河、汤河连接灌渠，沿线支渠多，覆盖村庄农田范围广，为保障沿线群众农田不受积水影响，当地充分发挥汤河引调水作用，8座橡胶坝全部塌坝运行，道洪溪节制闸全部开启运行，增强排水沟渠的整体排水能力。山东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副主任王海军：
8: 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发展趋势，滚动开展会商研判，持续强化山洪灾害风险、中小水库、中小河流等关键部位的监测预警和巡查防守。
1: 连日来，贵州省平塘县遭遇持续高温与局地强降雨交替的极端天气，正值1.6万亩丰塘里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多部门联动，全力保障果农收益。总台记者孟海、孟庸报道。
9: 在平塘县塘边镇清水村丰塘里基地，天空又飘起了细雨，漫山遍野的丰塘里金黄饱满，压弯了枝头，采摘队伍一刻也不敢耽搁，冒雨采摘。连日来，当地时晴时雨，果子加速软化，一场急雨就可能让满树鲜果裂开口子， 种植基地主动对接平塘县人社部门发布招聘信息，每天组织300多名工人上山抢收。平塘县塘边镇清水村丰塘里基地负责人鲁胜北：
10: 今年的果子说实话产量非常好，目前来看品质也不错，大概两个基地有80来万斤果子。
9: 为了抢快，今年基地还首次启用无人机调运，原本肩挑背扛半小时的下山路，现在几分钟就能把鲜果送到分拣中心。务工群众王鑫：
11: 我们每天早上从早上的7点一直要做到晚上的10点，几乎每天都在加班，看到这么多果子品质又这么好，哎呦，我们心里太高兴了。我们每个人每一天至少都要分拣1000斤以上。
9: 为了守住冒雨从树上抢回的鲜果品质，种植基地专门从外地请来30多人的专业品控团队驻守分拣中心。平塘县塘边镇丰塘里基地技术人员秦真春：
12: 我们争取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把果子分拣出来，力争丰塘里当天下树，当天分拣，当天运出去。
9: 据介绍，在连续的高温逼熟和多雨裂果的双重夹击下，部分果园出现了损失。由于种植基地大都买了农业保险，可以获得相应的保险赔付。目前当地多部门正采取气象预警、农技服务、农业保险联动保障机制，引导果农提前防范，同时与劳务公司合作开展用工招聘，及时解决基地用工缺口。平塘县塘边镇党政办公室主任黄金波：
13: 当前正值采摘高峰期，每天都有3000人在采摘、分拣、包装丰塘里，为实现当天果汁当天发出去的目标，镇里面提前研判做好用工招聘发布，帮助协调解决用工需求。
9: 目前因受到台风美沙克外围云系影响，平塘县时晴时雨，高温与局地强降雨交替的极端天气仍在持续。
1: 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南宁近日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发生漫堤缺口，当地群众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总台记者陈小鹏深入到了六兰水库险情核心的区域，那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一起来连线他。陈小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4: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就在我们这个衡州市孝宇镇的这个六兰村的位置啊，其实是在六兰村和我们更靠近上游的这个独田村的这么一个交界的位置。现在呢其实整个村庄的情况啊受灾还是比较严重的。我现在呢是通过我们卫星电话的连线，现在现场的这个整个的网络信号其实是这个完全的这个中断的。目前呢这个我所在的位置呢，现在积水呢是已经大部分的是已经消退了。这个路面呢现在是正在进行紧张的这个清淤和这个垃圾的这个转运工作，包括这个道路抢通，因为有部分的路段还是被这个洪水冲击的这个严重性比较大，受损的比较严重。那么目前我在的这个位置呢也是受到这个此次六兰水库这个漫坝包括决堤洪水倾泻造成的这个受灾影响最严重的区域之一。那么据我在现场的这个观察呢，目前道路两旁的这个建筑受损的是非常严重的啊，不少的这个院墙呢已经是被完全的冲毁，甚至冲碎，其实是可以这么说的。然后现场呢这个碎石也是满地，路边呢也都是这个倒伏的树木，包括还有这个电线杆。那么据我向当地村民了解呢，当时在洪水倾泻下来的时候呢速度是非常快的，积水最深的地方是已经超过了3米，已经是超过了咱们这个农村他们一般这个自家房屋一层的位置，基本上已经是完全的被淹没了。那么里边的这些衣物啊也完全的是被这个洪水所冲走。那么现在呢这个位置还是处于这个断电断网断水的一个情况。那么昨天开始呢，其实当地的电力部门已经派出了这个队伍进行一些实地的勘查，但是因为这个受到洪水的影响啊，目前还不具备这个通电的条件，因为这个电力基础设施受损非常的严重。而在下游的这个罗村呢，目前电线杆已经是被这个扶起，然后供电的主线路呢是在逐步的这个恢复，但是因为居民家中的这个电路设施经过这个长时间的水泡啊，它还需要一个二次的排查，避免这个次生灾害，所以目前也没有完全的通电。而在正下游的这个东区村，就是我一开始最到达的那个位置呢，那目前那个位置已经是完全的恢复了这个通电， 再说一下目前这个受灾群众的一个物资保障情况。那么目前据我向当地的这个政府部门了解呢，这个肉兰村和独田村的受灾群众大概有3900多人。那么大部分村民呢是掌握在向家中自己的这个高层进行的必要的传承一个安全，然后政府也会对他们提供一些必要的这个物资，包括饮用水啊、面包、八宝粥，还有一些蔬菜、米面油这些。那么目前因为这里的道路情况还不是特别的好，不少路面就像我刚才说的，已经出现了垮塌，包括路基悬空啊、坍塌，而且有一座就跨梁这个桥梁啊，跨河桥梁已经是被完全的冲毁，导致有些对岸的区域是无法抵达的。所以目前对于这些交通无法抵达的区域呢，当地也用了这个送车无人机来进行这个不间断的这个物资调运，包括在夜间也是在进行这个调运。昨天夜里我们就在这里看到了大概是有4-5台的送行无人机在往山上更靠山上的那个位置在调运一些物资。目前呢我也向这个六粮水库的工作人员了解了一下，现在六粮水库这个主坝的这个大部分设施啊是已经损坏了，水位呢因为这两天这个降雨慢慢逐渐趋缓，包括这个水库的这个水不停的在往下游啊，它现在水位也开始逐步下降了，那主坝的这个坏水程度也是慢慢的在显露出来。那么主坝呢现在据他们说的呢大概是有500多米长，目前是有这个2处决堤啊，我们当时也是上到了这个主坝的这个位置，看到了一个决堤的这个情况，其中有一处的决堤也是非常大的，暂时呢据当地的这个水库管理人员说呢还无法有效的进行封堵。那么现在救援人员和水库的管理人员啊会定期的对这个水库进行一个勘验，包括检查水位。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继续向这个六粮水库的位置进行取信，了解一下最近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陈小鹏。
5: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
15: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近日，河北大学7名大学生在野餐时偶遇民警孤身擒贼受伤，他们第一时间冲上去合力相助，终将嫌疑人擒获。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张岩的报道。
17: 小伙子，快过来，过来，
18: 过来，过来！
17: 谁在
19: 配合？配合，把他摁住！快！
17: 桌子，好好桌子，胳膊。
20: 6月27号午后，保定市莲池区中国古动物馆东侧树林里，河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程正博、刘畅、赵书等7位同学正围坐在一起野餐聊天，享受轻松惬意的课余时光。突然，不远处传来“我是警察，停车接受检查”的大声喊话，同学们循声望去，眼前一幕让所有人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不远处狭窄土路上，一名嫌疑人正驾驶电动车疯狂冲撞民警，民警不顾安危，死死抓住嫌疑人腰部，两人连人带车重重摔倒在地，路边树枝划破民警眼角，鲜血顺着脸颊不断流下。河北大学学生刘畅，
21: 当时大概是下午3点左右，我们7个人正在树林野餐，突然听到大声呵斥，站住，我是公安局的。当时嫌疑人正骑着电动车横冲直撞，撞到了警官，然后弃车逃跑，警官在拉住他。我看到警察脸上在追赶嫌疑人的过程中被树枝划伤，都有血渗出来了，看到情况十分危急，当时我们就直接冲上去了。
20: 事发地点偏僻幽静，四下无人，最近的增援警力尚在赶来途中，嫌疑人拼命挣扎，眼看就要挣脱束缚，没有商量，没有迟疑，7位同学几乎同时起身，义无反顾冲了上去。刘畅，
21: 我们7个人去追赶嫌疑人，那人个头大概1.75米左右吧，比较健壮，有人拽住他的胳膊，有人绊住他的腿，合力把那个嫌疑人摁倒在地。
20: 冲到近前，大家一拥而上，
18: 有人死死扣住嫌疑人挥舞的手臂，有人合力压住他乱蹬的双腿，有人顶住肩膀不让他起身。

0: 有人去引导增援警力，还有人用手机拍摄视频帮助取证。七名大学生齐心协力，与民警一道将嫌疑人牢牢摁在地上。这群挺身而出的勇士，年龄最小的还不到19岁。河北大学学生程正博：
1: 我们当中最大的赵书同学21岁，最小的是李建军同学，未满19岁。
0: 直到增援民警赶到，给嫌疑人戴上手铐，大家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见现场警力紧张，同学们又帮忙把嫌疑人盗窃的电动车送至东金庄派出所，并配合完成见证等相关笔录后，才默默返回校园。程正博事后在电话里告诉母亲这件事，母亲既担心又后怕，但程正博说这是自己应该做的。
1: 是我20岁以来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当时我们什么都没有想，只是想帮助警察去摁倒嫌疑人，不要让他跑掉。我觉得这种还是我应该做的。
0: 现场参与抓捕的保定市公安局莲池区分局东金庄派出所所长李向阳提起此事，满是感动与感激，直言这群学子是青春最美的模样。
2: 因为那个地方特别偏僻，没有这几个学生吧，真的是控制不住这个嫌疑人，可能当天不会抓住他。所以说这七个学生真的是挺英勇的，真的是好样的，是年轻人的榜样。
0: 没有惊天誓言，只有挺身而出，不计个人安危，只为守护正义。程正博、赵书、张宇飞、张盛航、李建军、赵家远、刘畅，这七位河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大二的青年学子，用一次勇敢出手，彰显了当代青年的热血与担当，绽放出耀眼的青春光芒。学生赵书：
3: 我觉得这个行为只是每个中国青年本该有的一个责任感，今后呢，我们也会带着这份勇气与担当，继续为社会做贡献，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也不辜负时代对我们的期许。
4: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5: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气象服务站，
8: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9: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受到台风美沙克残余涡旋、西南季风气流和东北冷涡的共同影响，南北方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强对流天气。监测显示，广西东南部、云南东部、广东南部、贵州西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北部、山东东部、河北东北部、辽宁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都出现了暴雨或者大暴雨。广西的钦州和防城港等地的局部地区呢，还遭遇了特大暴雨。那今天明天咱们国家的强降雨呢将会迅速的减少，但是广西广东等地雨势仍然是比较强的。我们继续来看，今天在广西的东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海南的北部和南部、湖南南部、云南的南部和西部，还有就是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南部、山东北部等地依然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在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局部地区还会有特大暴雨。明天东北地区大部、河北的东部和南部、山东北部、西藏东部、青海的东部和南部、云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的东部和南部、广东西部、海南等地还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吉林中部、辽宁东南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广西的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总的来看，近两天强降雨天气将会减少，但是对于近期累计雨量比较大的广西广东等地来说呢，雨势仍然强劲， 当地的朋友们还是需要警惕。

0: 降雨的叠加效应，警惕次生灾害。同时呢，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逐渐的靠近我国，今天仍然维持超强台风的级别，预计今天夜间将会逐渐转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
1: 好的，李可亮。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买和使用。
5: 北京时间11: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中国国民党方面表示，两岸和平是台湾人民最根本的利益，两岸和平需要共同政治基础，建立制度性对话，更需要双方都能面对现实，管控风险，累积互信，增进交流。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表示，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可以避免冲突对抗，就可以化解矛盾分歧，就可以巩固互信。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加强同包括中国国民党在内的台湾各政党团体和各界人士交流沟通，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共同为台海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当地时间8号早间，科威特境内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科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内政部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媒体报道，巴林传出多次爆炸声。此前，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很快会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说，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共有5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10号4点，法国将对阵摩洛哥，揭开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大幕。本场比赛将是法国与摩洛哥的第7次交锋。高卢雄鸡在前6次交手中保持不败，4胜2平。双方迄今为止唯一一次正式比赛交手，就是在2022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半决赛，法国以2-0获胜。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范围将缩减，但广西广东部分地区仍有明显降雨。近期上述地区累计雨量大，土壤处于饱和状态，需警惕降雨叠加致灾风险。同时，中东部闷热升级，华北、黄淮等地高温天气发展增多，且湿度较大，公众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中国之声专访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立权奔德。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接下来请听中国之声对他们的专访。
1: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全，请听人物专访。陈立全点燃中国锂电星星之火。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2: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特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4: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2: 这让陈立全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4: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你都关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2: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全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全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全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4: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坐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2: 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

0: 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1: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一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1: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0: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1: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是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0: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1: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1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1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
2: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1: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出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这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0: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1: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1层搬到4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2楼到3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3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0: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1: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了，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0: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1: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0: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1: 可 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权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3: 中国之声专访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机械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人奔德，请听人物专访。奔德擦亮战鹰之眼，采制总台记者周敏、前程周子君。
4: 六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的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5: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十四研究所，每天早上8:30，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3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4: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子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原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技术难题，开课题，技术攻关。
5: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4: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锡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5: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身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4: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控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5: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

0: 通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本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1: 我搞过那个 T010 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我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0: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1: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0: 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也接踵而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1: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我在飞机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啊？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奔德感慨，搞机载雷达果然要脱层皮。
1: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2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0: 回望60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于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2: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的。
0: 工作中奔德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在后辈同事心中，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3: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即便在今天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我们的工具很多了，很便捷，甚至有大模型推理啥的，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0: 虽然年近90，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1: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 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你就落伍了，就要有好的身体，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包括心理的健康，能够扛得住失败的挫折。
0: 谈及此次获奖，奔德笑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1: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十四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股市服务站，
13: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4: 主持人你好。 A 股市场上午表现坚韧，扛住了隔夜美股早盘日韩市场调整的压力， AI 相关科技板块是再度走热，助力指数探底回升收涨。上证综指一度下跌超过20点，收盘上回上涨20点，涨幅0.52%，收在4011点。深成指从下跌超过311点回升，收盘上涨12点，涨幅0.08%，收在15237点。创业板指涨0.95%，收在3949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涨3.13%和2.24%。上午两市成交金额合计17025亿，其中上海市场7892亿，深圳市场是9133亿。涨跌加速比，上海市场855家上涨，比1396家下跌；深圳市场962家上涨，比1873家下跌。板块方面，油气开采、通信服务、IT 服务以2%以上涨幅领涨，贵金属、计算机设备、半导体、通信设备、软件开发上涨也在1.5%左右。调整前列是能源金属、电池跌幅分别超过-4%和-3%，电机、非金属材料、工程机械、金属材料等跌幅在-2.5%上下。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13: 好的，王小亮。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顾月琪、刘婷婷、云锦、王月，主播子君、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0。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6: 来来，坐这儿。
17: 哇，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16: 咱们这些上班族啊，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17: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16: 来，我起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18: 环山药、
16: 当 龟、
17: 枸杞、
16: 黄芪。
18: 哎，停停停，我知道了啊。

0: 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的吧？
1: 你不也在看？
2: 那咱们来一个。
3: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4: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0: 哎，来了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5: 再来杯敬酒。
4: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北京时间12:0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实施，台陆委会对该法发表不当攻击言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国情，契合法律，符合国际通例，是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正义必要之举。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妄图抹灭扭曲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认同，一再对这部法律进行无理攻击、造谣抹黑，目的就是为背叛民族、分裂国家、破坏两岸关系、限制两岸交流编造借口。无论民进党当局变换什么花招，都无法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无法割断两岸中国人的血脉深情，更无法阻挡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商务部获悉，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横州市、钦州灵山县、贵港市等地受到洪灾影响。商务部指导药品流通企业立即组织开展生产自救和应急保供，全力保障灾区医药物资需求。今天，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举办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发动空袭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该国南部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美国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大会就必须终止美利坚合众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举行公开辩论会。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在发言中表示，美国长期非法对古巴实行能源禁运，美国这一行径是战争行为。在当天的联大公开辩论会上，包括77国集团、不结盟运动、非盟、东盟等在内的国际和地区组织纷纷发言，呼吁美国结束对古巴的封锁。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全部结束，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瑞士队点球大战击败哥伦比亚队，锁定最后一个8强席位。1/4决赛将在北京时间7月10号开始。北京时间7月10号4点，法国队对阵摩洛哥。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美国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局势紧张，中东局势走向何方？
1: 北约峰会召开，增加军费，再提格陵兰援助乌克兰，成员国内部分歧不断，北约强化防务的想法能实现吗？
0: 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将在北约峰会期间会晤，俄方称将密切关注峰会信息。莫斯科遭近两年来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带您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全部出炉，精彩看点有哪些？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伊朗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最新消息。美军当地时间七号称，对伊朗发动了一系列有力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八号回应说，将坚决回应美方袭击。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七号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以此直接回应伊朗近期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发起的袭击。美军称，此前伊朗先后袭击3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分别为马绍尔群岛级阿尔雷卡亚特号邮轮、沙特阿拉伯级维迪安号邮轮及利比里亚级塞浦路斯繁荣号邮轮。声明称，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继续保持战备态势，一旦伊方不遵守或违背协议，美方将随时追究其责任。据伊朗方面八号消息，巴林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方面没有公布更多细节，巴林方面尚未有任何表态。此前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很快会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伊朗方面八号凌晨表示，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村庄传出6次爆炸声，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也传出7声爆炸声，西里克的商业码头和渔业码头被炮弹击中。伊朗方面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西里克的袭击已造成多人受伤。刚刚抵达伊拉克城市纳杰夫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离开伊拉克，启程返回德黑兰。在纳杰夫期间，佩泽西奇扬参加了伊拉克迎接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灵柩的官方仪式，并与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举行了会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八号发表声明说，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声明说，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此外，卡塔尔外交部七号召见伊朗驻卡塔尔副大使，就卡方一艘运输船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航行时遭袭，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0: 巴加埃7号表示，卡塔尔外交部就7月6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一起针对卡船只的袭击事件对伊朗提出的指控值得怀疑，同时有悖于睦邻友好原则，他强调这种行为不可接受。
1: 再来关注美国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相关情况。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号消息，美国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到美国东部时间7月17号的零点。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8号表示，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该备忘录第1条和第2条。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1: 受到地缘局势突发事件的影响，国际油价7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0.44 美元，涨幅为 2.76%。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4.16 美元，涨幅为 3.01%。 今天亚洲时段开盘之后，国际油价的涨势仍在延续。
2: 而据美国方面6号消息，由于供应激增，市场竞争加剧，沙特阿拉伯对亚洲买家寄出了26年来最大幅度的原油降价，降幅远超市场预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超的报道。
3: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6号公布的价目标显示，该公司将把下月阿拉伯轻质原油价格每桶下调11美元，至较地区基准折价每桶 1.50 美元，这也是2020年以来沙特首次以贴水出售原油，同时也是2000年以来官方销售价格的最大单月降幅。此前两次该公司将阿拉伯轻质原油以贴水出售，分别出现在2020年和2015年的原油价格战期间。7月5号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 18.8 万桶，至此这7个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上调产量目标，4月至7月累计提产近每日80万桶。行业分析人士指出，沙特此次选择深度下调亚洲官价，核心原因在于全球原油现货市场近期因中东地区物流与供应能力的逐步释放而出现阶段性跌势。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等海上能源咽喉要道通航逐步常态化，中东主要产油国前期积压的库存和运能开始集中推向市场，导致亚太地区主要买家的地缘风险溢价大幅平抑。沙特通过将官价从高额升水直接转为贴水，旨在以更具竞争力的定价捍卫其在亚洲市场的份额，并平抑国际原油现货市场的剧烈波动。
1: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看来，沙特此举一方面是希望刺激因美以伊冲突而下降的石油需求，另一方面是想要夺回冲突期间丢失的石油市场。
4: 首先就是要刺激需求，在美以伊冲突期间，国际社会也是在努力地应对这场冲突所带来的能源危机，采取了比如说电气化呀、节能减排这些措施来降低各自对油气的需求，这种需求一旦降低下来，要再拉升回去就比较困难。现在国际能源署比较新的预测显示，国际石油市场在2027年就会出现比较明确的过剩，这个局面对于沙特这种产油国来说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沙特要通过这种降价来把全球对石油的需求重新刺激起来。第二个方面的考虑，沙特也是为了去争夺市场，也是在美伊冲突期间，国际社会也在开辟海湾之外的石油进口来源，像海湾之外的一些产油国，美国也好，哈萨克斯坦、巴西，包括委内瑞拉，都在开足马力向全球石油市场供油，那么也在占据了更多的份额。那么除了这些地区之外的产油国，实际上地区内部的产油国，你像阿联酋也对沙特构成了新的竞争。阿联酋在五月初退出了欧佩克，所以它不受欧佩克配额的限制，最近它的这种石油出口量已经达到了380万桶的高点，这个也侵占了一些沙特传统的份额，所以沙特现在需要通过降价来继续的保住他自己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份额。那么由于亚洲既是目前的石油需求的一个主要来源， 也是主要的石油消费市场，所以沙特的降价主要它去针对亚洲市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2: 在这样的情况下，产油国之间会开启价格战吗？秦天认为，美伊博弈和各国补充库存对国际油价还有一定支撑。
4: 现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其实并不完全只是一味的会看衰，或者说价格会下降，实际上也有一些其他的不确定因素。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最终协议现在并没有达成，海峡的通行问题也没有恢复到战前的状态，还有一定的这种出现风波、出现动荡的风险。另外，很多的国家也想利用最近的那段时间来补足之前在冲突中去消耗的石油库存、石油战略储备，所以未来还是有一定的石油消费需求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形势并没有发展到就是沙特这些国家必须去打价格战的地步。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产油国目前确实会采取比较明显的降价的举措，但是他们对打一场惨烈的价格战可能还是抱有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从历史上来看，产油国发动的这些价格战最终都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5: 世界杯进行时，
1: 上午6:00，静看国际风云。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今天收官，有关1/4决赛对阵和比赛观察，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首先请你来介绍一下1/4决赛对阵，你认为谁更有希望脱颖而出呢？
6: 好的，主持人，世界杯1/4决赛对阵现在已经明晰了。具体来看呢，法国对摩洛哥、西班牙对比利时，这四支球队构成上半区会产生一个决赛队伍。挪威对英格兰、阿根廷对瑞士，这四支队伍构成下半区会再产生一支决赛队伍。这四场对决啊，也是各有看点。法国对摩洛哥，法国队的进攻最犀利的呢是在左边路，姆巴佩、巴尔科拉、杜埃都在这一侧活动，而摩洛哥最强的点恰恰就在同一边，也就是自己的右边路。他们拥有世界第一右后卫、助攻极其犀利的阿什拉夫·哈基米，所以这半侧场地的攻防究竟由谁主导，届时将是最大的看点。当然，如果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这一侧，可能也就成全了法国队右侧的金球先生登贝莱，还有中路的奥利塞。西班牙和比利时的对决呢，西班牙要打稳，罗德里、梅里诺牢牢掌控中场节奏，配合亚马尔的边路突破。比利时要打快，德卡特拉罗、特罗萨德随时准备发动致命一击。不过比利时后防线转身缓慢的短板相对突出，如果拉出来打对攻，西班牙的优势可能会更为突出。挪威对英格兰是这四场对决里最吸引眼球的，哈兰德大战凯恩，谁更强，这是全世界球迷关心的话题。不过比起凯恩身边还有贝林厄姆，还有戈登，挪威这边很多时候哈兰德只能指望厄德高的支持。当然哈兰德的特点呢，就是可能长时间不需要控球，甚至都不需要触球，但关键时刻完成最后一击即可，所以英格兰队不能有片刻的疏忽。最后一场1/4决赛，阿根廷对瑞士，看上去阿根廷占优，但在连续对佛得角和埃及两场都打得几乎弹尽粮绝、惊险过关的情况下，阿根廷的油箱里还有多少储备，现在没人说得清楚。瑞士队防守稳固，但敢不敢、会不会趁阿根廷脚步踉跄的时候出招抢攻，也是一大悬念。无论如何，四场对决都是二线强队直接挑战一流强队，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相对被看好，但摩洛哥、比利时、挪威、瑞士，无论谁进入到四强，即使在意料之外，也都在情理之中。7月10号凌晨4点起，让我们持续关注。主持人，
1: 今天的1/8决赛焦点战，阿根廷是在伤停补时阶段绝杀了埃及，感觉这届世界杯淘汰赛绝杀球好像比较多，是这样吗？
6: 确实，你的这种感觉是有数据支撑的。八分之一决赛不光是阿根廷对埃及，还有昨天的西班牙对葡萄牙，再往前巴西对挪威，也就是说八场比赛里面有三场都有伤停补时阶段改变结果的进球。如果我们再往前捋，淘汰赛第一轮16场比赛里面共有4场在伤停补时阶段出现绝杀球，加拿大1-0胜南非，巴西2-1拿下日本，比利时3-2胜塞内加尔，还有葡萄牙2-1胜克罗地亚。如果我们再把统计范围扩大到常规时间85分钟后和加时在110分钟后的所谓准绝杀，则还要加上阿根廷3-2险胜佛得角，英格兰2-1战胜刚果金，还有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此外，摩洛哥伤停补时阶段1-1绝平荷兰，同样符合最后时刻改变结果的标准。这样算一算，24场球里面有绝杀绝平进球的就有11场，概率接近50%。这还不算胜负已定的情况下，伤停补时阶段锦上添花的进球。如此高频率的戏剧性反转，让球迷们既大呼过瘾，当然也感慨心脏实在受不了。 那作为对比，前两届世界杯的淘汰赛数据明显就更平静。我们以第一轮为例，2022年八场没有一场出现绝杀或者绝平，2018年只在比利时3-2逆转日本、哥伦比亚1-1逼平英格兰两场出现过最后时刻改变结果的进球。两届合计16场比赛出现绝杀绝平的比例只有12.5%，从12.5%到50%，这个增幅刚好翻了两番，只是偶然吗？我们觉得有几个因素啊值得讨论。第一，精准捕食政策的推行。从2022年世界杯开始，国际足联引入精准捕食政策，旨在遏制拖延时间的行为。随着这个制度近年来不断完善，出现超长捕食，也就是7分钟以上的比赛显著增多。一方面，捕食变长本身就增加了进球的概率；另一方面，在超长捕食成为常态之后，球员们在心理上也已经逐渐接受90分钟不算终点的设定。换句话说，以前到了90分钟，大家想的是，哎，调一调呼吸，控一控球，准备加时赛。现在落后的一方或者平局情况下，双方往往在捕食阶段都更敢于持续施压，全力进攻。再一个是换人名额增加带来的战术影响。2020年，负责足球比赛规则制定的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把单场换人名额从3人增加到5人，世界足坛从此进入到五换人时代。经过几年的演化，这个规则改变已经深刻影响了各队的战术部署。当前趋势下，主教练更倾向于在下半场通过更换中前场球员来保持压迫强度，而防守球员则往往需要打满全场。比赛末段，刚上场体能充沛的进攻球员面对已经消耗殆尽的防守队员，就往往能够制造致命的威胁。本届世界杯，比利时的卢卡库、巴西的马丁内利、葡萄牙的拉莫斯都是以替补身份登场打入关键进球。还有强队呢，通常拥有更雄厚的板凳深度，在面对实力稍逊的对手的时候，更有可能通过后手调整在下半场扭转局势，从而完成绝杀。我们前面举例的这11场比赛，完成进球并最终取胜的除了巴西输给挪威，其他都是世界排名更高的一方，也从侧面印证了这种逻辑。当然，足球永远有偶然的成分，但当绝杀频繁到不容忽视，我们就不得不正视这种现象背后的结构力量。规则在演变，战术在迭代，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化正在重塑世界杯的胜负节奏与观赛体验。而给各位球迷留下的启示就是，无论你支持的球队在比赛尾声处于多么不利的境地，中场哨响之前都请不要提前离场或者关掉电视拿开手机，因为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奇迹或许就是偏爱那些坚持到最后的人。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方亮。
7: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2: 在昨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葡萄牙队晋级八强， C 罗则带着他未竟的世界杯梦想结束了第6次世界杯之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在达拉斯现场带来的闻所未闻。
8: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先亮明身份啊，我是20年的葡萄牙球迷。我深深的记得自己第一次在电视上看 C 罗踢球，那时他还叫小小罗，人特别瘦，跑起来球衣跟鼓了风一样。他在左边路无休无止的踩单车，当年对方的后卫就那样微笑着看着这小子表演，瞅准机会一个大脚趾就把他脚下的球给捅出了边线。2004年在葡萄牙本土举行的欧洲杯，我刚开始看球，黄金一代的球员像菲戈、鲁伊科斯塔、努诺戈麦斯是我的足球偶像。我当时是很不喜欢那个在边路嘚瑟、盲目起脚、踢起球来华而不实的小小罗的。那年葡萄牙队打进了决赛，我满以为一代人的梦想就要成真了。然而，在里斯本的光明球场，球队没发出力就输了，输给了希腊神话。C 罗不服气的眼泪，我想让全世界都记住了他。可能现在有很多新的罗迷啊，被他巨星的光芒所吸引。但是在2006年在德国，他初登世界杯舞台的时候，我觉得 C 罗并不比像罗本啊、斯内德呀、托雷斯啊、鲁尼啊、波多尔斯基啊更受期待。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后来这等人物，我觉得是因为他身上一直有那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劲儿。这股倔劲儿让他有了你知道的那些故事，比如说只吃鸡胸肉，凌晨3点去泡冷水澡。不喝碳酸饮料，把健身房当家，终于从一个瘦的像竹竿一样的小男孩变成了现在的 Sue 浩克，当然也让他与世界为敌，期待队友为自己的闪光做嫁衣。足球它本质上说是一项集体运动，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却一直把绿茵场当作他个人的秀场，他用自己近乎偏执的要强和自律在挑战着这项运动基本的逻辑。 大约是最近几年，我觉得自己也算长大了吧，可以看到世界的 A 面。

0: 面和 B 面，虽然现在还是谈不上是 C 罗的球迷，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和佩服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我也在想啊，他身上的刺和他身上的巨星光芒是互为因果的，不示弱已经成为了他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所以我相信 C 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去当替补的。我想 C 罗自己最舒适的踢球方式应该是队友依靠他、信任他、由他完成致命一击，但现在的葡萄牙队已经有了太多从小在一起踢球，其实相互非常熟悉也能够彼此依靠的天才了。比如说若昂·菲利克斯和达洛特，他们9岁开始就一起踢球了，像维蒂尼亚和迪奥戈·科斯塔，他们8岁就结识成为朋友，贝尔纳多·席尔瓦、坎塞洛据说不论开心还是难过都愿意一直和彼此分享。而 C 罗在这支球队里面，他是一个让人仰望的巨星，他的能力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又有所下降，那么他年轻的队友其实是做不到真正的信任和依靠的。当然我相信 C 罗不在乎，他习惯了这种孤星独饮，那渐渐的巨星和星群之间的张力就令葡萄牙队在最近几届大赛当中都隐隐作痛。当我看到 C 罗眼角有泪独自站在赛场上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想，结局是这样的呀，没有大力神杯，甚至不是点球大战，一次普通的精力不集中被对手把握住，比赛结束的报时就如约的响了，一声戎马匆匆收场。C 罗呢，他成为了一个想象当中的万世巨星，但是生活没有给他一个戏剧性的 happy ending， 梦想实现了又好像没有实现。怎么说呢，我觉得此时此刻还是要感谢他过去20年的偏执与奋斗，经历了千夫所指万人敬仰，这个寡淡的结尾也许稀释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整个足球生涯的烈度。当然对于任何人来说，只要时间拉得足够长，一切都淡淡的吧，只有开头的期待和结尾的回忆似在浪里翻滚，无限浓稠。
1: 中国之声，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可亮。
3: 你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关注世界天气。亚洲天气方面，受到季风气流和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9号开始，菲律宾降水将会逐渐的加强。9号主要是在米沙岩群岛西侧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就地区可能会有暴雨。10号，米沙岩群岛大部都会出现中到大雨，西侧降水最强，将会有暴雨，就地区会有大暴雨。在吕宋岛西部和棉兰老岛西侧，降水也都将加强，会出现中到大雨，就地区会有暴雨。到了周六，降水将会向北发展，米沙岩群岛的降水将会持续，南部的棉兰岛、棉兰老岛的降水呢也会减弱，吕宋岛的降水呢将会加强，中南部地区大雨将会变多。城市当中，比如说马尼拉，周五、周六的降水都会逐渐的加强。欧洲天气方面，整体来看，9号、10号。中欧东部到东欧等地的降水将会比较频繁，小雨为主，局部地区可能会有中雨，而西欧大部的降水呢则会比较的稀少。10号，中欧西部的降水还将会停歇。伊比利亚半岛一带9号、10号，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弱的阵雨，而法国大部9号、10号最高气温呢将会维持在35度以上，局部地区呢还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英国中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也将超过30度，局部地区呢会在35度左右。由于受到降水的影响，西班牙的炎热天气将可能会有所缓和，不过最高气温还将维持在35度附近。中欧西部一带随着降水停歇，最高气温呢将会有所上升，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0度上下。在东欧的很多地方呢，由于多降水天气，最高气温可能会只有20度出头的样子。好的，世界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小小。
2: 好的，可亮。
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5: 北京时间12:3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称，没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巢更能有效遏阻冲突。古立言还与林佳龙邀集多名台所谓邦交国驻台代表，重申对台承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一段时间以来，古立言俨然把自己当成太上皇，不断对岛内政局说三道四，企图压制反对台独和维护台海和平的政治力量，一再在台海兴风作浪，支持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故意歪曲两岸现状，散布所谓无前提对话谬论，为台独路线解套，持续散布豪猪言论，炮制风巢概念，施压岛内民意机构通过特别防务预算，鼓吹驻台提升不对称战力，为台独分裂势力递刀子，持续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把台湾变成火药桶、地雷岛。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凌晨对伊朗霍尔木斯干省沿海地区和马赫沙赫尔的部分沿海基地及非军事设施发动空袭，违反停火协议，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声明称，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试图干预行动的 MQ-9 型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美军打击伊朗视频，视频中有地面设施被击中，在夜色中升腾起火焰和浓烟。稍早前，美国方面有消息称，正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特朗普批准了打击伊朗的计划，并下达了打击命令。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10号4点，法国将对阵摩洛哥，揭开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大幕。本场比赛将是法国与摩洛哥的第7次交锋，高卢雄鸡在前6次交手中保持不败，4胜2平。双方迄今为止唯一一次正式比赛交手，就是在2022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半决赛，法国以2-0获胜。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起随着高空槽东移，内蒙古西部、宁夏、甘肃等地的高温将迅速减少，大城市中像兰州今天仍有高温天气，10号气温将明显下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北约峰会召开，增加军费，再提格陵兰援助乌克兰，成员国内部分歧不断，北约强化防务的想法能实现吗？
1: 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将在北约峰会期间会晤，俄方称将密切关注峰会信息。莫斯科遭近两年来规模最大无人机袭击，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七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峰会重点之一在于落实去年海牙峰会上各成员国的承诺，这是时隔22年后北约峰会第二次落地土耳其。
2: 本届峰会的核心关键词是北约秘书长吕特极力推行的北约 3.0， 这意味着欧洲必须要交出真金白银的账单，兑现占国内生产总值5%国防总开支的硬指标，从而降低对美军的依赖。有关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王正的观察。
3: 北约峰会当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是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 目标的重要举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当天晚些时候发表的声明中也强调，欧盟决心到2030年前向防务系统投入8000亿欧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论坛上发表了主旨演讲，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必须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体系，并立即拥有价格合理、可量产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在稍后同吕特共同发表的简短声明中，泽连斯基再次表达了乌克兰的迫切愿望，希望北约能尽快落实军事援助，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导弹支持。此外，他还敦促国际社会持续施压，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抵达安卡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亲自在机场迎接。从峰会整体氛围可以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地促使了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然而，专家分析指出，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要的安全保证。
1: 在公布防务新合同之前，北约秘书长吕特就不断地敦促北约成员国要履行承诺。吕特还表示，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如何解读这样的表态？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分析认为，
4: 近些年来啊，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现在北约内部的危机感呢是有所上升。我们看到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达成了北约要提高军费开支的共识之后呢，这次安卡拉峰会呢是试图啊，一方面啊既要抓这个所谓军费开支增长的落实，同时呢也要实现军费开支增长迅速的转化为能力建设。我想对北约来说，如果实现这样一种从军费投入向能力提升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转化的话，才真正可以建立一种无论是给美国交差也好，还是针对俄罗斯建立可信威慑也好，也才能够树立一个可信的所谓的安全提供者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回到具体的现实中呢，其实情况呢并不乐观。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持续的提高军费、提高军事投入，除了各国做出的所谓的军费开支承诺之外，那对于一些集约化的或者说系统化的能力建设，这笔钱应该从哪里出？一些相对富裕的国家、财政比较宽松的国家和一些财政紧张国家之间的一种深刻的矛盾。第二个分歧呢，是在于即便有了这笔钱，要投向什么方向，具体要产出什么样的成果。我们看到此前呢，在涉及到一些这个武器研发、生产和销售问题上，由于欧洲内部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军工体系，所以在军费开支投入的方向上啊，重点产出的产品上啊，这些问题上呢，各国都有分歧。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了这个军费开支的投入，有了军工能力的建设之后，最终的重点应该投向什么样的方向？各国其实都有想要增强自身防务能力的考虑，但是呢，僧多粥少，在欧洲目前比较有限的财政投入的情况下，最终啊，哪些国家能得到更大的实惠，哪些国家呢啊，只是做旁观者？我觉得在问题上呢，各方的利益呢也非常的纠结。
2: 当地时间七号，在安卡拉，不少反对北约的民众举行抗议活动，并与土耳其警方发生冲突，多人遭到逮捕。前几天，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也出现反对北约的示威活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安卡拉，不少反对北约的民众举行抗议活动，并与土耳其警方发生冲突，多人遭到逮捕。前几天，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也出现反对北约的示威活动。为确保峰会安全，土耳其安全部门在峰会期间部署超过56000名安保人员，重点对总统府、议会以及各代表团驻地等核心点位实施全天候严密管控。峰会期间，安卡拉市中心的多条主干道也实施交通管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并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他对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还说如果峰会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很可能不会出席。特朗普称将取消对土耳其制裁。总台记者王正、刘婷婷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埃尔多安表示， F-35 战斗机相关问题并非两国关系中的新议题，土方此前已与美方进行多次讨论，并曾就相关战机交付问题获得承诺。2019年，土耳其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2: 当地时间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采访时再次表示，反对美方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内塔尼亚胡称，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将会破坏中东地区力量平衡。他还说，土耳其具有扩张性野心。内塔尼亚胡透露，在特朗普访问安卡拉前，他曾多次与其通话，强调有必要阻止土耳其重新加入 F-35 战斗机项目。北约峰会召开前夕，内塔尼亚胡6号曾喊话美国不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 型隐形战斗机，也不要出售适配土耳其国产隐形战机的美制发动机，理由是这样做将会威胁以军在中东的空中优势。
1: 7号在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期间，特朗普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方面当天立即表态，对这一言论表示反对。
2: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的相关提问时说，格陵兰岛对丹麦没用，丹麦也并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岛，但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很重要。特朗普将这一问题同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他还威胁称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与20年前非常不同。
1: 就美方表态，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7号表示，他希望丹麦的盟友能尊重丹麦的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不会被出售的事实。丹麦没有计划在本次北约峰会上讨论有关格陵兰岛的问题。
0: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55次战斗。
1: 莫斯科市市长7号通报称，6号傍晚到7号清晨，该市遭遇近2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乌军无人机袭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7: 俄国防部7号发布的战报称，过去一天内，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已被俄军夺取。俄军还打击了144个区域的乌港口、能源物流设施，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7号通报称，6号傍晚至7号清晨，飞往莫斯科地区的无人机超过430架，大部分已在远端被防空部队拦截，36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称，当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增加到1000架时，俄罗斯领导层的安全感将受到影响。对俄远程打击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有助于向俄方施压。他称乌方将继续推进相关行动。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北约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乌方将重点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供应问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峰会的相关信息。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7: 泽连斯基七号表示，在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乌方将把争取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作为最重要议题之一，以应对俄方持续发动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当天在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后表示，俄罗斯近期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城市，乌方迫切需要获得更多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最重要的是确保所有支持乌防空建设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保持高效运转。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号表示，俄美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希望美方在和平调解乌克兰问题方面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佩斯科夫说，北约峰会期间涉俄言论将更具对抗性，俄方将关注会议所有信息。他还表示，俄方优先选择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在乌方缺乏和平解决意愿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此外，佩斯科夫当天在接受瑞士媒体采访时表示，俄已适应欧洲方面施加的压力，准备继续特别军事行动。他还向欧洲提出四点建议，不要将俄罗斯视为威胁，不要忽视俄罗斯的关切，不要轻视俄罗斯，尽快恢复对话。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七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阻碍政治调解进程的势力和欧洲内部的主战势力正企图破坏俄乌和谈，而相关和谈基于俄美首脑在安克雷奇会谈中提出的方案。另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当天表示，欧盟根本没有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只有一系列最后通牒，一个比一个激进，欧洲将为对抗俄罗斯而付出代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出席活动时声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俄乌双方近期也都释放出谈判的信号，但最近一段时间俄乌战事又开始激烈起来。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俄乌双方都在借机展示强硬姿态。
8: 从国际上来看的话，这两天呢北约正在开会，所以呢不管是俄罗斯也好，要显示出这个决断。泽连斯基政府呢也希望借此呢向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呢显示出他这种抵抗意志，所以从双方来看的话，明显加大了对对方纵深目标打击，这应该说是一个新的发展态势。特别是我们看到在二号以后呢，乌克兰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呢甚至用了弹道导弹，如果说广泛应用的话，俄罗斯可能面对的巨大挑战。
1: 在滕建群看来，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有谈判的意愿，也都希望获得更多的谈判筹码。
8: 我们看到在康斯坦诺夫卡，俄军就在乌军的最后一道防线上呢实行了有效突破。康斯坦诺夫卡呢人口不多，也就十多万人，但是呢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前呢就已经是乌克兰在乌东地区构筑的一条重要的防线，跟斯拉乌扬斯克和克拉马尔托斯克这两个城镇呢也形成了一条现实的重要的防御阵地。所以现在在正面交锋方面来说的话，俄罗斯呢占有一定的优势。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从谈判来说的话，特别是美国呢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停火的一系列的这个安排，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俄乌冲突的这个谈判呢可能会重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呢，美国呢也会继续向乌克兰施加压力，包括呢不让乌克兰呢使用远程导弹呢打击莫斯科在内的一些目标。从泽连斯基政府来说的话，他现在认为呢还有欧洲国家的支持，所以可能呢还会做出一系列抵抗，特别是对于

0: 俄罗斯境内终身目标打击，以希望呢能够在谈判桌上呢获取更多的利好。
1: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箭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2: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
3: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宣布将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总台记者陈明磊、金云锦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7号晚，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玛丽娜·勒庞宣布，他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勒庞在法国近期民调中表现突出，他曾3次竞选法国总统，在2017年、2022年的选举中进入第二轮投票，但都输给了现任总统马克龙。巴黎上诉法院当天早些时候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从而使其具备参加2027年竞选的资格。
5: 2030年冬奥会将设置126个小项，新增野雪自由式等。总台记者易欣、杨博宇综合报道。
6: 总台记者获悉，国际奥委会7号表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预计约3046名运动员参加，其中将包括1525名女运动员和1521名男运动员。2030年冬奥会将设置126个小项，其中女子项目56个，男子项目55个，混合15个项目。在新增项目中，冬季两项将新增混合单人接力，花样滑冰增加9人制队列，滑速度滑冰将新增男子团体竞速、女子团体竞速，自由式滑雪增加混合团体障碍追逐，单板滑雪增加混合团体平行回转项目，跳台滑雪增加女子超级团体滑雪登山的金牌数，则由3金增至5金，增加了距离更长的男女个人越野项目。新增的野雪自由式共设4个小项，分别是男子、女子单板和男子、女子双板，而北欧两项被移出。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将于2030年2月1号至17号举行，是继1924年霞慕尼、1968年格勒诺布尔和1992年阿尔贝维尔之后，冬奥会第4次在法国举办。
3: 国际奥委会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的处罚。总台记者易欣、杨君天综合报道。
7: 总台记者获悉，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日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该决定核心依据为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俄罗斯奥委会成员名单已剔除所有乌克兰管辖领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表示，将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相关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措施的权利。
5: 摩纳哥爆炸案嫌疑人在乌克兰被枪杀。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8: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7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乌执法部门找到了6月底摩纳哥爆炸案嫌疑人的尸体，并逮捕了涉嫌枪杀该嫌疑人的2名乌克兰人。乌国家安全局称，死亡的摩纳哥爆炸案嫌疑人名叫阿纳斯塔西亚·别列佐夫斯卡，7月1号入境乌克兰后便受到执法部门调查。调查发现，一名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在职职员和一名乌前执法人员曾频繁向别列佐夫斯卡的账户转账。该国防部情报总局职员向执法部门供认，伙同该前执法人员杀死了别列佐夫斯卡。执法部门随即对2人实施了逮捕，后根据证词找到别列佐夫斯卡的尸体。乌国家安全局称，乌执法部门已将掌握的信息提供给摩纳哥方面。摩纳哥6月29号发生爆炸案，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据悉，伤者包括定居在摩。

0: 纳哥的乌克兰裔富商瓦季姆·叶尔莫拉耶夫。法国方面，7月3号有消息称，国际刑警组织当天在官网发布红色通缉令，已追捕一名39岁的乌克兰籍女性嫌疑人，其涉嫌制造了摩纳哥的爆炸案。另有消息称，叶尔莫拉耶夫因向俄罗斯缴纳税款等原因遭到乌政府制裁。
1: 巴基斯坦一货机在飞往卡拉奇途中失联，总台记者崔如、张云、何方综合报道。
2: 总台记者获悉，据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当地时间7日晚通报，一架隶属于巴基斯坦 K2 航空的波音737货机当晚在执行从阿联酋沙加飞往巴基斯坦卡拉奇的货运航班任务时，在距离卡拉奇以西约155海里、约287公里处失联。据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的通报，巴基斯坦当地时间7号21时18分，该货机报告导航系统出现故障，需要获得卡拉奇区域管制中心的引导协助。之后在21时21分，雷达显示飞机突然快速下降，并伴随航向急剧改变。此后飞机在距离卡拉奇以西约155海里处失联。事故发生后，巴基斯坦搜救协调中心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并协调多个部门在相关海域展开联合搜救行动，寻找失联飞机。据了解，失联货机上共有5名机组人员。K2 航空是巴基斯坦一家民营货运航空公司。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8: 烽火不间断，
7: 永远值得依赖。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正午6:10，静看国际风云。
15: 主持人小小一鹏，编辑李天娇、王月、金云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7: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8: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再度点名台湾半导体产业提问，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无底线媚美卖台，换来的不过是美国得寸进尺、吃干榨净。台积电一旦变成美积电，将带动上下游人才、技术、资金整体外迁，成为台湾产业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受伤害的将是广大台湾民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号6点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悼念活动自伊拉克南部城市纳杰夫开始举行。据伊拉克官方此前公布的安排，载有哈梅内伊灵柩的车队将继续驶往伊拉克南部城市卡尔巴拉，并于当天16点在该地继续举行悼念活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8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行动中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85处重要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7号晚援引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消息，叙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当天上午发生2起爆炸，造成1人死亡、36人受伤。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消息称，事发地位于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酒店附近。当地时间7号，法国巴黎上诉法院就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挪用公款案作出判决，在维持此前有罪判决的同时，对其刑罚作出调整。当天晚间，勒庞宣布将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当地时间7月7号，国际奥委会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在7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就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的决定进行了解释，我们希望确保所有运动员都有机会参加奥运会，至于国歌和国旗的相关协议，我们将在未来进行审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全部结束，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瑞士队点球大战击败哥伦比亚队，锁定最后一个8强席位。1/4决赛将在北京时间7月10号开始。据媒体报道，西班牙队已抵达洛杉矶，备战2026年世界杯1/4决赛对阵比利时的比赛。比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11号3点在索菲体育场进行。此刻提示：近日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丰开江口站、肇庆市丰开县水位持续上涨。广东省水文局已于今天8点升级发布西江丰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预计西江丰开江口站将于明天凌晨出现20.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2.7米。水文专家提醒，当前水位仍在上涨，需做好沿河低洼地区群众和物资转移工作，停止受影响河段与防汛无关的活动，并密切关注最新的水

0: 三，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公共二维码变涉黄码、诈骗码，该如何防范和管理？
1: 业主担心卖亏了，买家害怕买贵了，二手房交易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拉扯？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拿起手机，扫一扫身边的二维码，早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习以为常的动作。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呢，多地的网民反映，自己在扫一些公共二维码的时候，手机页面竟然会跳转到涉黄和电诈的网站。小小的二维码为什么变成了涉黄码甚至是诈骗码的入口呢？我们又该如何加以防范和管理？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今年3月30号，有网友发帖反映，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时，扫码了园区接驳车上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页面竟弹出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从网友配发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涉事二维码就贴在接驳车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车身上方还贴有工作用车字样。记者随即联系了公园管理方。
2: 喂，你好。
3: 这样子，我们看到有一个游客反映啊，说接驳车上面那个玻璃上面不有一个二维码嘛，说他扫了码发现跳转到什么那个涉黄网站啊。
2: 啊，是这样的，那个接驳车是我们内部的那个工作用车，就是因为那个车已经买了很久了嘛，二维码已经失效了，然后被那个黄色网站给盗用了，然后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1: 工作人员表示，涉事车辆上的二维码是失效后被盗用，无独有偶。今年2月底，北京也有网友截图反映，自己在扫描街边一个公共设施的二维码时，页面被跳转到了涉黄网站。记者后来对网友反映的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进行了实地扫描，手机屏幕上并没有发生页面跳转至涉黄网站的现象，只显示无法打开页面。不过屏幕上方显示出的固定域名与此前网友提供的涉黄网站截图里的域名完全一致。记者通过域名查询工具搜索发现，该域名曾通过北京的 ICP 备案，不过记者注意到它的备案有效期截止今年的2月27号。而就在这个日期之后，有网友反映出现了扫码跳转至涉黄网站的情况。记者发现，该域名的备案主体为北京金丰智观科技有限公司。为了了解二维码失效跳转的相关情况，记者电话联系了该公司。
4: 喂，你好。
5: 哎，你好，请问是那个金丰智观科技有限公司吗？
4: 哦，在哪里？
5: 哎，你好，我是那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的记者。喂。
1: 在听到记者身份后，工作人员没有做任何解释便挂断了电话。此后记者多次拨打均无人接听。记者又按照公司的两个工商注册地址逐一探访，发现其中一个地址位于朝阳区一栋写字楼的共享办公场所，工作人员称从未听说过该公司。位于某工业园区的另一个注册地址，记者到访时已大门紧闭，人去楼空，墙上的企业名单里也并没有找到该公司的名字。
6: 这个地址是怎么的？
7: 第三座四层楼。
8: 它有可能是云享客的那个客户。原来我们在四层，原来有一个中创空间似的，那种就是相当于租公位的那么一个客户。对，但是已经那个到期，
9: 他云享客也走了。
6: 云享客走了。
8: 对。
1: 联络该公司无果后，记者通过北京12345平台反映二维码失效和跳转涉黄网站等相关问题，几天后得到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的电话。

0: 话回复。
1: 网络跳转的那个问题已经被阻断了，但是详细的信息的话，因为涉及到案件侦办，所以我们这边没办法第一时间跟您提供。啊，我们这边，现在还在处置当中，处置完成之后，我们后续的会抓紧恢复相关设备设施的这个使用功能的。
0: 记者梳理发现，近段时间以来，多地网友都曾反映扫描二维码跳转非法网站的情况，不仅仅是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包括儿童识字卡、玩具包装盒，甚至是小学美术练习本封底上的二维码，都出现过网页被恶意篡改并跳转到涉黄或电诈网站的情况。
2: 从景区到城市街头，从玩具包装到公共设施，这些看似普通的二维码究竟是怎么变成非法网站的入口的？而这背后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技术漏洞？我们请教了网络安全专家，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齐安信网络安全专家裴志勇指出，二维码之所以会失效，根源并不在二维码本身，而在于它背后所指向的域名。
3: 我们说二维码呢，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图形化的数字。我们扫码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专业的解码器把这段黑白点翻译成了一串这个字符。那么这个字符呢跟网址是一样的，它就可以打开这个网址。其实就是我们打开用浏览器打开一个网站的时候，上面那个网址我们就称为一个域名。
0: 专家介绍，由于二维码本身不具备安全防护功能，真正被攻击的其实也是它背后的域名。目前，国内个人或商业机构想要注册网站，都需要向正规的域名注册商申请域名采购。一次性申购域名的价格，根据域名的字母组合是否简洁好记而价格不同，但通常都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裴志勇表示，
3: 一个域名在有效期间呢，它一般这个服务商会持续向域名注册商进行付费，而当一个服务终止之后的话呢，那么为了减少成本，那么服务商呢就不会继续向这个域名注册商呢去进行付费，那么域名注册商呢就会回收这个域名之后呢再投放到市场当中，那么这就给一些坏人呢留出了一些机会，会专门盯着某些比如说政府啊、大企业呀、啊，他们这个曾经注册过的域名，他会盯紧这些域名。
0: 专家强调，扫描二维码却跳转至涉黄网站，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域名的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域名被回收后又被非法网站恶意抢注。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公共二维码的信任，将失效二维码篡改为非法网站的引流入口，涉黄网站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二维码还可能成为电信诈骗和信息窃取的入口。
4: 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是各地推行城市智慧管理的一项便民举措，像路灯、公交站牌、油桶等等，这些街头设施贴上独立的二维码名牌，原本是为了让市民随手扫一扫就能够了解设施的信息，或者是快速的投诉报修。那记者近期就对街头的二维码进行了一次实地扫码测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工作日的白天，记者随机走访了北京市内多条街道，位于通州区四元厅街的社区健身器械上，在扫码报修的字样旁边贴有一个二维码，记者扫码后随即跳出了一键报修登记页面。在通州区的西海子公园里，路旁种植的植物前有一块解说名牌，记者扫描名牌上的二维码，弹出生态科普界面，里面详细介绍了这株观赏植物的相关知识，了解起来十分方便。不过记者在走访测试中也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二维码都完好有用，很多出现了扫码失效的情况。在通州区北苑路，记者对这里路灯上的二维码进行扫码后，结果却显示网络出错，无法显示该页面。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记者扫码路灯电箱及公交站台的设施名牌二维码后，均无法正常跳转。在丰台区北京西站附近，记者扫描路边油桶上的二维码，页面长时间无法跳转。位于朝阳区的金同西路和三里屯等商业街区，记者沿途扫了当地20多个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结果依然是无法打开网页，更有部分二维码已模糊不清，被人为涂抹划伤，无法识别。
2: 对于记者扫码发现部分街头二维码失效的情况，有业内专家表示，公共服务设施二维码失效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城市精细化管理当中存在急需补齐的安全短板。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表示，政府企业等提供公共服务设施名牌二维码扫码服务是城市公共服务创新之举，初衷是为了增强公共服务的便利性，值得鼓励推广。出现扫码涉黄问题的根源在于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重建设轻管理问题。
5: 简单的就是一个码，但是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我们城市基础设施的一个入口。很多城市的数字化进程很快，我建设的时候我可能愿意花大力气去做，但是背后的管理呢，我可能没有那么重视。重建设我们轻管理，还有我们在重硬件我们轻软件，重连接轻安全。这个项目可能是有三年五年完了，但这个码如果说没有再重新印刷的话一直在那，但这个后面就没人管了。如果说跳转的那个最终那个网站被人家修改或者被人家劫持啊，它太容易去出现问题了。
0: 专家指出，政府单位或企业除了要考虑域名上线使用期间的安全性，还应在提供服务的初期就考虑到当服务停止以后的二维码和域名的回收问题。秦安信网络安全专家裴志勇：
3: 政府部门这个举措本身是便民，但是呢，我们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一开始要考虑它的软硬件回收问题啊。所有投放出去的二维码，在一开始就要制定好它的回收销毁这个计划。我们叫做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规范，从研发阶段到投入阶段到运营阶段到回收阶段都应该具备完备的这种安全防护措施。
6: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三位赶紧说话呀，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10: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9: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11: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12: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新闻进行时，
4: 继续来关注新闻。买卖二手房对于业主和消费者双方来说都是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由于房地产市场趋稳，加上定价机制影响因素复杂，如今呢，在线下撮合交易的过程当中，不少二手房的业主都会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呢，更害怕自己买贵了。双方互相都不知道对方的心理底价，经纪人只能在中间反复协调。为了些许差价，甚至能谈上一整天，这成为当下不少二手房交易的真实写照。
2: 怎么在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成交的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试点至今累计覆盖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到57%。这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拉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4: 从线下谈。

0: 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君介绍，在买方交过五万元意向金，卖方交过五万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1: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五万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两次出价的机会，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0: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管子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1: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1: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0: 纵观整套交易模式，不难发现这种机制确实能够加速推动解决原本碍于各种心理或客观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交易进程缓慢的问题。管子君说，自今年3月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这套新型交易模式已经取得很好的市场反响。
1: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诚意卖30天内的成交概率达到57%，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不用这个模式，我们之前调研了一下经纪人，他不同区域不一样啊，可能也就是10%几。有些人觉得他是卖低价，但实际上业主的成交的价是基本上符合正常市场价，甚至有个别的业主可能比他之前在线下谈的价格还卖的稍微高了一点。线上出价的客户有很多都是90后啊、95后啊，现在就是年轻人买房越来越多，他厌恶过往传统的这种十几个小时的拉扯，然后他希望效率高一些。
2: 嗯，那么这种利用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的诚意卖交易模式，是否有向全国推广的价值？未来它会成为交易方式的主流吗？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0: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诚意

0: 拍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1: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0: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城易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佳认为，
1: 线上成交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针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台行政部门成立所谓跨境镇压跨机关协处平台，陆委会称具体反制措施研议中将强化两岸交流审查，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表示，统一是历史定论，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无论民进党当局伙同外部势力搞多少小动作，都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实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得出结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菲律宾的非法行径也会带来多重危害。巴林内政部当地时间八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防空警报已经拉响，请民众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当天早些时候，巴林内政部已发布一次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七号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七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国际奥委会当地时间七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俄罗斯体育部长杰格加廖夫当天回应称，俄罗斯将努力让所有俄罗斯国家队带着俄罗斯的国旗和国歌重返国际赛场。世界杯快报，能够统一全球网友作息的事情不多，世界杯大概算是一个。世界杯时间变化的背后是赛事组织与全球传播的多重考量。卡塔尔世界杯因场馆集中，无需跨城飞行，比赛时间得以高度压缩。而美加墨世界杯横跨三国，时区跨度大，赛程安排更复杂，要尽可能让世界各地的观众跟随自己的球队，赛程因此不可避免地向全球均衡倾斜。有媒体认为，随着世界杯扩军和联合办赛成为趋势，国际足联正在淡化传统意义上的转播黄金时段概念，推动赛事从集中收看向全天候多时段传播转变。此刻提示，近期我国部分地区迎来持续降雨，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专家提示，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的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中国之声专访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立全、奔德。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接下来请听中国之声对他们的专访。
1: 首先来听陈立全点燃中国锂电星星之火，专访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全。材质总
2: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4: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2: 这让陈立全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4: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你都关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2: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全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全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四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全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4: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2: 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4: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4: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2: 正当陈立全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4: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谈到国际上实际上只有人做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中间电解池。
2: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全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 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4: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一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一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
5: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4: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储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在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2: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4: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一层搬到四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二楼到三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三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2: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4: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了，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2: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4: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2: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4: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2: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权仍活跃在科研一线，

0: 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1: 请听人物专访，奔德擦亮战鹰之眼，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机械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奔德，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
2: 六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这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3: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十四研究所，每天早上8:30，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3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2: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子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原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技术难题，开课题，技术攻关。
3: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5个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2: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锡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3: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生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2: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3: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2: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我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 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3: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2: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3: 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也接踵而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2: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我在飞机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3: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奔德感慨，搞机载雷达果然要脱层皮。
2: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2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3: 回望60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宇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4: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的。
3: 工作中奔德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在后辈同事心中，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5: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即便在今天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我们的工具很多了，很便捷，甚至有大模型推理啥的，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3: 虽然年近90，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2: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你就落伍了。就要有好的身体，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包括心理的健康，能够扛得住失败的挫折。
3: 谈及此次获奖，奔德笑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2: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14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 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0: 近日，山西运城一个住宅小区的屋顶雨引发了海外网友的点赞和询问。无需高额能耗，就能在高温酷暑当中实现高效降温。这个创意屋顶雨究竟从何而来？它还有哪些效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说地、运城台记者张强的报道。
1: 随着楼顶的高压雾化喷淋降温系统启动，各楼楼顶同时喷水，宛如鲸鱼喷泉。这一幕出现在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的一个住宅小区，密集的雨水从天而降，整个小区笼罩在烟雨蒙蒙中。看着从楼顶降下的雨，小区居民们暑热顿消，
2: 就感觉像淋雨一样，马上就温度就降下来。这个说实话，对我们老年这个各个方面吧，都特别好。
3: 天太热，小区就给这个淋浴都开启了，出来又不用打伞，太阳红红的，然后小区特别凉爽，我们感到心情特别舒服。
1: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李锦聪说，这两天运城的最高气温一直在37摄氏度左右，小区物业会动态启动这个系统，给小区居民们带来凉意。系统开启前会利用企业微信对业主进行一对一的通知。
4: 我们小区的这套喷淋系统每周六和每周日下午4:30开始运行，运行10分钟。如果说是最近天气温度高的话，我们也会根据情况去增加这个降雨的频次，费用呢是由开发商来全部承担的。
1: 小区的这套高压雾化喷淋降温系统投入1000余万元，2024年8月正式投入使用。操作人员会根据气温灵活调整出水量和喷洒时长。李锦聪说，除了降温，它还能降尘，同时为楼下绿植提供灌溉，实现一水多用。
4: 我们这个水呢是净化而来的，它不是自来水，这个水是特别干净的，在下面可以不打伞，还有刚好能起到对我们园区的绿植浇灌的一个作用。
1: 谈及设计初衷，小区开发商负责人刘忠森说，屋顶雨并非临时起意的网红装置，这套系统看起来科技感十足，原理并不复杂，关键在于要在建设前期就把管线预埋、设备安装等纳入规划设计，并做好专业判断。
5: 运城是一个盆地，每年高温天气就长达4个半月的时间，我们就大胆设想了一下，能不能给咱们业主也送上清凉雨。项目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就将管网预埋、设备点位全部纳入正式的图纸，做到一步到位。很多细节我们要反复计算、反复打磨，比如说屋顶水箱的容量、水雾喷射的距离、雾化的效果，我们都要经过专业精准的计算。
1: 目前小区17栋楼的楼顶都安装了200多个高压雾化喷头，将水雾化后从楼顶喷洒而出，水雾蒸发过程中吸收热量，可使小区空气平均温度下降5至8摄氏度。由于水雾细密，蒸发量大，地面几乎不形成径流。
6: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7: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8: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9: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今年六月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周年，据了解，重庆、福建、江苏等地众多台企通过中欧班列将产品运往欧洲，降本增效显著，部分台企还通过福建海铁联运实现台湾货物经大陆班列出海，请介绍有关情况。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中欧班列以其时效快、成本低、覆盖广等优点，日益成为大陆台企拓展欧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重要通道。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相关服务保障，为台资企业提供更可靠、更经济、更高效的国际物流解决方案，持续促进两岸产业融合与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七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持续密切关注古巴人道局势，特别是能源短缺造成的连锁影响，联合国正在努力推动向古巴运输燃料。厄瓜多尔政府部长莫里略七号表示，总统丹尼尔·诺沃亚已下令重新开放该国南部洛哈省与秘鲁接壤的陆路边境口岸，至此两国间的陆路口岸全部恢复开放。莫里略当天通过社交平台发布消息说，我们曾临时关闭位于洛哈省的南部边境，以遏制武器走私并加强边境管控。今天在对该措施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后，总统丹尼尔·诺沃亚已决定重新开放边境。澳大利亚电信公司八号发生大规模网络故障，导致不少列车停驶，电子支付无法进行，大量手机通信受到影响。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世界卫生组织七号警告称，新一轮热浪正在大西洋上空形成，欧洲未来几周可能面临更多致命高温天气。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有超过一半的欧洲成员国仍没有国家级别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整个地区的养老院老人、独居老人和无家可归者等高风险群体仍未得到持续有效的保护。世界杯快报，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七号晚发生球迷骚乱，至少19人被警方逮捕。阿根廷队与埃及队的美加墨世界杯16强战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地时间7号下午3点左右结束。当晚，数千名球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地标建筑方尖碑前聚集，庆祝阿根廷队逆转埃及晋级八强。期间，有人向在该地区执行安保任务的警察投掷石块和玻璃瓶，造成5名警察受伤。随后，警方封锁了方尖碑附近的街道，并驱散了闹事者。此刻提示：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暑运期间进一步扩大轻装型服务覆盖范围，新增吉林、赤峰、牡丹江、运城、临汾、包头、乌兰察布、新乡、威海、烟台、淄博、苏州、无锡、三亚、海口、哈密、格尔木等101座车站，办理车站总数达到212座。已购车票的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应用微信小程序及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轻装型服务。一是出发旅客门到站行李搬运服务，二是到达旅客站到门行李搬运服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有力有序展开。
1: 台风影响下，广西贵港市城区部分学校出现严重内涝，导致师生出行受阻，学生生活受到一定的影响。那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孟雨仁。孟雨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受到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残余环流及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呢，我们现在所在的广西贵港市的主要江河呢，全线的暴涨，处于一个超警的一个状态。那贵港的城区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积涝的情况。我们今天呢去的现场啊，是贵港市的迎宾大道教育园区的路段。那在这个现场我看到的一个实际情况呢，就是进入贵港教育园的一个通道已经完全被积水淹没，那交通是处于一个完全中断的一个现象。在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各方的救援力量已经集结在该区域展开物资的运送和被困师生的一个转移工作。那目前我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呢，是园区里的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博雅工学三所学校有10000多人在天黑之前需要转移出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各部门已经做好了相关的保障工作，物资包括安置点的情况呢也已经安排妥善，要确保在天黑之前呢将人员转移出来，确保这个人身的安全。这个工作呢正在有序的一个进行当中，我们也将在现场持续的关注。
1: 好的。
0: 作为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及越南广宁两次登陆后，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其残涡还持续北上，影响我国内陆地区。和往年同级别台风相比，美沙克的影响为什么这么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4: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一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
3: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4: 广西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
1: 嗯，
4: 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里边，就非常极端悬崖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3: 董全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不能仅凭风力判断灾害等级，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4: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你比如广西主要是强降水，那么湖北是大风加强降水，包括江苏强降水、强对流、大风这些预警都会发，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所以关注这个预警。有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3: 此外，董全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4: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这，比如说这个一岛服务啊这些东西。这样的龙卷大风的话，不要还给我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1: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为超强台风级。
0: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

0: 方向移动，今天夜间逐渐转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趋向台湾以东洋面。
1: 随着超强台风巴威持续逼近，浙江海事局决定于今天8点启动三级防台应急响应。浙江宁波、舟山海事部门提前部署，对辖区在建水工项目、各类船舶开展全覆盖摸排管控，督促水上施工项目及时停工避风，防范台风带来的海上风险。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胡浩然、刘哲的报道。在浙江宁波，当地海事部门紧盯辖区46个在建涉水工程防台安全。辖区现有施工船舶219艘，参建人员2000余人。针对部分重点水工项目，海事执法人员督促施工方提前撤离船舶人员。截至7月7号18时，辖区在建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在浙江舟山一处海上施工现场，海事执法人员通过现场喊话、点对点沟通的方式，逐一核实无动力施工船舶、驻场作业船舶的锚泊状态和移锚避风计划。舟山奥山海事处副大队长孙豪玉：
2: 大家海威951，你现在是不是开始起锚了？
3: 对对对，准备开始起锚了。
2: 好，我再核实一下，你现在是准备去马自锚地避风是吧？
3: 对对对。
0: 海工项目作业船舶多为无动力船舶，抗风浪能力弱，避险难度大，是台风防御工作的重点管控对象。当地海事部门开展拉网式排查，逐船落实避风措施，明确避险实线。舟山奥山海事处大队长吕永生：
4: 及时掌握到港游船的作业计划和客船的开停航动态，提前的摸排辖区的无动力船舶和船厂修理船舶的避风的底数，同时督促船舶及时到安全的水域去避风。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密切的监控这个台风的动态和海上的风浪变化，持续的做好海上的巡查管控，做好各方面的应急准备。
0: 据了解，截至7月7号18时，浙江舟山72条客运航线中，已有13条航线因大风停航，58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后续海事交通部门将根据台风风力、海域风浪实时变化，动态调整管控措施，保障海上交通安全有序。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本周末在我国东南沿海登陆，它有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5: 中央气象台台风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当前台风巴威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巴威最大可能在11号白天擦过台湾岛北部，11号下午至晚间以强台风级或台风级在浙闽交界一带沿海登陆，深入内陆后逐步北上。目前也存在先登陆台湾北部后再次登陆浙闽沿海的可能。
6: 它靠近台湾岛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一方面它是可以掠过，也存在一种它在这个台湾岛北部登陆之后再北上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这就是目前我们对于台风预报路径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确定的就是这个台风它的登陆强度一定是会非常强的。这个台风它具备了成为一个超强台风所有有利的条件。首先在热带洋面上，它的海温极其的暖，为台风的增强呢提供非常有利的这样的一个下垫面的一个条件。另外呢，水汽输送将源源不断的能量供应到我们的台风的中心，使它的强度可以持续维持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程度。
5: 预计从9号开始，巴威将开始给我国东部海域及东南沿海带来大范围的强风雨过程。
6: 它的风雨影响呢，也会从9号开始，先一步呢是我们的这个东南沿海，也就是台湾以东的洋面以及我们东海的大部分地区呢，都将受到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降水呢，也是从9号开始，我们的这个台湾岛将首先迎来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水。那么之后呢，我们的华东、华中以及华北呢，也将陆续受到这个台风巴威的强降水的影响，所以要值得大家非常的关注。
5: 对此，向纯怡表示，巴威登陆后，其残余环流外围云系仍会深入内陆，给我国内陆地区带来持续性降水，并可能与前期的强降水区域存在一定程度的叠加效应。因此，内陆地区也需要特别关注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需提前做好防范应对准备。
6: 气象部门也是提醒公众密切关注我们的这个临近的预报预警，特别是关注我们这个中央台发布的这个最新预报信息。另外呢，在台风来袭之前呢，需要减少我们的外出。另外呢，就是提醒公众

0: 去进行一些应急物资的储备，最后呢，我们的车辆需要及时的停靠在这种安全的地方。
1: 近日，网上出现多个关于台风巴威的 AI 视频，这些视频东拼西凑了一些往年台风影像和标识不清的卫星云图，声称巴威风力达到了18级，将在某省登陆，并与台风威尔逊对比。
2: 对此，中国气象局辟谣称，目前我国对于台风风力的级别最大为17级及以上，没有视频中18级的说法。至于网传的登陆地点，目前台风巴威精确的登陆时间、地点、风雨影响范围及强度仍存在不确定性，并且中央气象台官网发布的台风名录中只有相似名称台风威马逊，网传对比内容完全失实。中央气象台也提醒公众要坚决摒弃不实网传信息，以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为准。

0: 来关注新闻。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7月6号，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升高周边紧张局势，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台湾将坚定捍卫主权安全与区域和平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大陆军事扩张与挑衅威胁。发言人陈明华表示，国防部的发言人对此已经做了说明，此次导弹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2: 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坚强的决心和强大的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设立内容。
1: 对于大陆海警船在台岛周边海域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已倡导台湾船只不要理会大陆海警船询问，第一时间通报海巡，并往台海巡艇方向移动，如情势紧迫，海巡将在两船间卡位。对此，陈明华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大陆有关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必要之举，受到两岸同胞包括广大台湾渔民欢迎。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政治私利，出卖民族利益，置台湾民众生计福祉于不顾，妄图借此恶意炒作，挑动两岸对立对抗，不会得逞。民进党当局如果胆敢挑衅滋事，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1: 台防务部门以所谓大陆对台军事威胁为由，在军官学校毕业生课程名称加入反共二字。陈冰华回应指出，
2: 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台独是绝路，以武谋独是死路一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祸心和危害，拒绝成为台独的陪葬和炮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以我们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共同开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1: 台陆委会近日对于所谓如何区分正常两岸交流与统战活动称，两岸正常交流没有问题，但

0: 凡由大陆国台办主办、宣示对台统一立场的活动，其统战性质已相当明确，将强化审查两岸交流，涉统战的一律不予许可。对此，陈冰华表示：“
1: 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在他们的眼里，还有正常的两岸交流吗？”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其险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不断增进同胞亲情扶持，共同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新闻进行时继续来关注。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风险提示，某进口原研药企业以不正当方式干扰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杜西蒙，先来介绍一下这家药企具体存在哪些问题。
2: 好的，那么根据国家医保局的通报呢，在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确定采购品种阶段呢，某进口原药企提交了所谓31家医院78名医生联署的专家建议函，试图以此来影响集采定品。那医保部门呢，经向署名专家本人逐一查证，明确这份所谓的专家建议函上80%以上的签名是不真实的。那涉及企业销售人员冒签从他处抠图挪用、虚构人物等情况。少数由专家本人签名的，多是企业销售人员以售后回访、调研问卷等名义诱导签署。目前呢，该品种已经按正常程序通过了专家论证，正式纳入了第十二批集采范围，正在组织全国医药机构据实提报拟采购数量。主持人，
1: 那国家医保局对此有何回应呢？
2: 国家医保局也是明确呢，坚决维护各医药企业依法合规表达诉求的权利，持续全面畅通协商沟通渠道。那今年上半年呢，已经就这个第十二批集采接待了国内外企业沟通交流40批次以上。同时呢，国家医保局也表示坚决反对企业以不正当方式干扰药品的集采工作，也郑重提醒广大的医药企业切勿采取违法违规手段干扰集采。那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的相关规则也一贯高度重视听取企业、医院、专家和相关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国家医保局也特别提醒医生、药师等签署由企业起草的涉企涉药说明文件或意见书时呢，务必要审慎对待，一定要仔细阅读并确认其文字表达是真实能够代表个人的真实意图。那个人签章和电子签名呢，也应该妥善保存，避免被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企业或医药代表恶意利用。一旦发现呢，请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避免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主持人。
1: 好的，杜西蒙。
0: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网上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它还是超强台风级，正逐渐向我国台湾东北部沿海靠近。巴威大概率将会登陆我国华东地区，路径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先在我国台湾北部登陆，再登陆福建浙江交界一带，另外一种呢是直接登陆福建浙江交界。这关键取决于台风北侧的副热带高压后期北台的幅度。另外呢，台风登陆之后的路径变数也很大，目前的预报它登陆后北上，然后可能在江苏安徽一带转向，向东北方向移入海，但是呢，也有可能会持续向北深入内陆，残余环流在华中到华北南部一带滞留。但不管是哪种走势，台风的低压涡旋都会吸引季风气流北上，加上呢冷空气东移南下，所以说除了台风本体制造的降水之外，北方地区呢也可能会出现明显的降雨。不过因为时效还比较远，台风的路径呢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大家还是要随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而比较确定的是，今天明天在季风气流的影响之下，广西的东部和南部、广东西部以及山东北部、辽宁中东部还有黑龙江中部等地仍然要防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尤其是今天在广西南部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而在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中东部等地也要警惕风雹天气，特别是河北北部、山东北部等地风力尤为强劲。那预计后天起呢，广东广西一带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但是东北华北一带仍然会频繁的遭遇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好，天气我们先展望到这里，一鹏。
3: 好的，李可亮。
5: 青葱落幕，新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6: 曾一起路过。
7: 我想对4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8: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 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9: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10: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11: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5: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1: 要不要通知老方？
0: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1: 千里江山图，
0: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2: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3: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目前西江二号洪水洪峰正在通过大黄江口江段，玉江一号洪水洪峰已通过贵港江段。受降雨影响，昨天八点到今天八点，广东西江下游干流分开江口至德庆江段，东江支流石马河，广西玉江支流五思江，桂南沿海南流江，云南南盘江支流八江等24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5.68米，其中吉林木石河超保0.12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起吊能力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胜号今天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这是一艘集起重海上运输功能于一身的非自航半潜泊船，船长110米，行宽43.8米，行深8米，运载面积4800平方米，相当于大型物流中心一整层仓储库区的面积。此外，该船搭载全自动智能调载系统，可自动测算施工参数，实现全程无人干预的自主平衡调控，填补了我国大吨位多功能海工作业船的多项技术空白。厦津大桥厦门段建设今天再迎关键性节点，观音山互通主线桥重达10400吨的中段拱乐完成30米整体精准提升，顺利与边段拱乐对接合龙，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后续桥梁吊杆安装、桥面铺装等工序施工奠定坚实基础。联合国7号发布的202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在具有可比数据的139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细项中，仅36%进展顺利，近一半进展迟缓，15%甚至出现倒退。报告显示，饮用水与卫生设施、公共健康、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显著进展。2015年至2024年间，安全饮用水普及人口新增约10亿，妥善卫生设施普及人口新增约12亿，同期新增艾滋病毒感染病例下降约30%。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7号发布的月度调查数据显示，6月美国消费者对近期和中期的通胀预期回升，长期通胀预期则保持不变。调查还显示，虽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食品、大学教育和汽油成本涨幅预期下降，但对医疗保健和房租成本上涨预期上升。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就业市场状况的预期有所改善，对家庭财务状况前景预期更为乐观。来关注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北京时间今天结束最后两场比赛争夺，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让二追三，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获胜的两支球队将在1/4决赛中相遇。最后是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今天9点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4点至20点，北京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16点至19点。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一鹏。
1: 下午好，我是小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据伊朗方面八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声明说，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你好，傅博凡，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八号发表声明称，在行动中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85处重要设施。声明称，美军八号凌晨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霍尔木兹干省和马赫沙夫尔省沿海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门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伊朗军方八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事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巴林内政部八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防空警报已拉响，请民众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当天早些时候，巴林内政部已发布过一次防空警报。八号早间，科威特境内拉响了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科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导弹和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以此直接回应伊朗近期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发起的袭击。美军称，此前伊朗先后袭击3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声明称，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继续保持战备态势，一旦伊方不遵守或违背协议，美方将随时追究其责任。七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八号都传出了爆炸声。美军对伊朗南部西里克的袭击已造成多人受伤。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说，美国违反伊美备忘录的行为共有5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以及对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卡利巴夫写道，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我们也不会屈服。主持人。
0: 好的。受地缘局势突发事件的影响，国际油价七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44美元，涨幅为2.76%。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为3.01%。今天亚洲时段开盘以后，国际油价的涨势仍在延续。
1: 六号，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公布大幅下调面向亚洲买家的主要原油售价，这也是自2020年以来沙特首次以贴水出售原油。来听总台记者李超的报道。
3: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六号公布的价目标显示，该公司将把下月阿拉伯轻质原油价格每桶下调11美元，至较地区基准折价每桶1.50美元。这也是2020年以来沙特首次以贴水出售原油，同时也是2000年以来官方销售价格的最大单月降幅。此前两次，该公司将阿拉伯轻质原油以贴水出售，分别出现在2020年和2015年的原油价格战期间。7月5号，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18.8万桶，至此，这7个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上调产量目标。 4月至7月累计提产近每日80万桶。行业分析人士指出，沙特此次选择深度下调亚洲关价，核心原因在于全球原油现货市场近期因中东地区物流与供应能力的逐步释放而出现阶段性跌势。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等海上能源咽喉要道通航逐步常态化，中东主要产油国前期积压的库存和运能开始集中推向市场，导致亚太地区主要买家的地缘风险溢价大幅平抑。沙特通过将官价从高额增水直接转为贴水，旨在以更具竞争力的定价捍卫其在亚洲市场的份额，并平抑国际原油现货市场的剧烈波动。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看来，沙特此举一方面是希望刺激因美以伊冲突而下降的石油需求，另一方面是想要夺回冲突期间丢失的石油市场。
1: 首先就是要刺激需求，在美以冲突期间，国际社会也是在努力地应对这场冲突所带来的能源危机，采取了比如说电气化呀、节能减排这些措施来降低各自对油气的需求。这种需求一旦降低下来，要再拉升回去就比较困难。现在国际能源署比较新的预测显示，国际石油市场在2027年就会出现比较明确的过剩，这个局面对于沙特这种产油国来说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沙特要通过这种降价来把全球对石油的需求重新刺激起来。第二个方面的考虑，沙特也是为了去争夺市场，也是在美以冲突期间，国际社会也在开辟海湾之外的石油进口来源，像海湾之外的一些产油国，美国也好，哈萨克斯坦、巴西，包括委内瑞拉，都在开足马力向全球石油市场供油，那么也在占据了更多的份额。那么除了这些地区之外的产油国，实际上地区内部的产油国，你像阿联酋也对沙特构成了新的竞争。阿联酋在五月初退出了欧佩克，所以它不受欧佩克配额的限制，最近它的这种石油出口量已经达到了380万桶的高点，这个也侵占了一些沙特传统的份额，所以沙特现在需要通过降价来继续的保住他自己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份额。那么由于亚洲既是目前的石油需求的一个主要来源，也是主要的石油消费市场，所以沙特的降价主要他去针对亚洲市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2: 在这样的情况下，产油国之间是否会开启价格战呢？秦天认为，美伊博弈和各国补充库存对国际油价还有一定支撑。
1: 现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其实并不完全只是一味的会看衰，或者说价格会下降，实际上也有一些其他的不确定因素。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最终协议现在并没有达成，海峡的通行问题也没有恢复到战前的状态，还有一定的这种出现风波、出现动荡的风险。另外，很多的国家也想利用最近的那段时间来补足之前在冲突中去消耗的石油库存、石油战略储备，所以未来还是有一定的石油消费需求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形势并没有发展到就是沙特这些国家必须去打价格战的地步。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产油国目前确实会采取比较明显的降价的举措，但是他们对打一场惨烈的价格战可能还是抱有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从历史上来看，产油国发动的这些价格战最终都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55次战斗。
1: 莫斯科市市长七号通报称，六号傍晚到七号清晨，该市遭遇了近两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乌军无人机袭击。来听总台记者郝卫的报道。
2: 俄国防部七号发布的战报称，过去一天内，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已被俄军夺取。俄军还打击了144个区域的乌港口、能源物流设施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七号通报称，六号傍晚至七号清晨，飞往莫斯科地区的无人机超过430架，大部分已在远端被防空部队拦截，36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号称，当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增加到1000架时，俄罗斯领导层的安全感将受到影响。对俄远程打击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有助于向俄方施压。他称乌方将继续推进相关行动。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

0: 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北约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乌方将重点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供应问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号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峰会的相关信息。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泽连斯基七号表示，在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乌方将把争取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作为最重要议题之一，以应对俄方持续发动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当天在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后表示，俄罗斯近期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城市，乌方迫切需要获得更多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最重要的是确保所有支持乌防空建设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保持高效运转。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号表示，俄美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希望美方在和平调解乌克兰问题方面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佩斯科夫说，北约峰会期间涉俄言论将更具对抗性，俄方将关注会议所有信息。他还表示，俄方优先选择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在乌方缺乏和平解决意愿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此外，佩斯科夫当天在接受瑞士媒体采访时表示，俄已适应欧洲方面施加的压力，准备继续特别军事行动。他还向欧洲提出四点建议：不要将俄罗斯视为威胁，不要忽视俄罗斯的关切，不要轻视俄罗斯，尽快恢复对话。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七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阻碍政治调解进程的势力和欧洲内部的主战势力正企图破坏俄乌和谈，而相关和谈基于俄美首脑在安克雷奇会谈中提出的方案。另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当天表示，欧盟根本没有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只有一系列最后通牒，一个比一个激进，欧洲将为对抗俄罗斯而付出代价。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出席活动时声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俄乌双方近期也都释放出了谈判信号，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俄乌战事又开始激烈起来。
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俄乌双方都在借机展示强硬姿态。
3: 从国际上来看的话，这两天呢，北约正在开会，所以呢，不管是俄罗斯也好，要显示出这个决断。泽连斯基政府呢，也希望借此呢，向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呢，显示出他这种抵抗意志。所以从双方来看的话，明显加大了对对方纵深目标打击，这应该说是一个新的发展态势。特别是我们看到，在二号以后呢，乌克兰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呢，甚至用了弹道导弹。如果说广泛应用的话，俄罗斯可能面对的巨大挑战。
2: 在滕建群看来，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有谈判意愿，也都希望获得更多的谈判筹码。
3: 我们看到，在康斯坦诺夫卡，俄军就在乌军的最后一道防线上呢，实行了有效突破。康斯坦诺夫卡呢，人口不多，也就十多万人，但是呢，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前呢，就已经是乌克兰在乌东地区构筑的一条重要的防线，跟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斯克这两个城镇呢，也形成了一条现实的重要的防御阵地。所以现在在正面交锋方面来说的话，俄罗斯呢占有一定的优势。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从谈判来说的话，特别是美国呢，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停火的一系列的这个安排。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俄乌冲突的这个谈判呢可能会重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呢，美国呢也会继续向乌克兰施加压力，包括呢不让乌克兰呢使用远程导弹呢打击莫斯科在内一些目标。从泽连斯基政府来说的话，他现在认为呢还有欧洲国家的支持，所以可能呢还会做出一系列抵抗，特别是对于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打击，以希望呢能够在谈判桌上呢获取更多的利好。
2: 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七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幕。据多方消息，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北约32个成员国领导人或高级官员会出席此次峰会。
0: 这次峰会期间，国防工业论坛作为核心议程同步召开。七号，北约各成员国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 包括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以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合作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有媒体认为，这是对美国数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的回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正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7日，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当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是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 目标的重要举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当天晚些时候发表的声明中也强调，欧盟决心到2030年前向防务系统投入8000亿欧元。作为本届北约峰会的重要看点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论坛上发表了主旨演讲。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必须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体系，并立即拥有价格合理、可量产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在稍后同吕特共同发表的简短声明中，泽连斯基再次表达了乌克兰的迫切愿望，希望北约能尽快落实军事援助，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导弹支持。此外，他还敦促国际社会持续施压，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抵达安卡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亲自在机场迎接。在随后的会见中，双方就一系列核心问题阐明了立场。在回答关于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的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会就此做出决定。埃尔多安则透露，土耳其此前已得到了5架飞机的承诺。美方还表示，将着手解除针对土耳其所实施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制裁。从峰会整体氛围可以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地促使了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甚至有媒体报道称，为了避免激怒特朗普，本届北约峰会私下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然而专家分析指出，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要的安全保证。正如特朗普所说，他对北约非常失望。
0: 去年六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
2: 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在不断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吕特此前表示，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该如何理解这一表态？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分析。
5: 近些年来啊，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现在北约内部的危机感呢是有所上升。我们看到，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达成了北约要提高军费开支的共识之后呢，这次安卡拉峰会呢是试图啊，一方面既要抓所谓军费开支增长的落实，同时呢也要实现把军费开支增长迅速的转化为能力建设。但是回到具体的现实中呢，其实情况呢并不乐观。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持续的提高军费，除了各国做出的所谓的军费开支承诺之外，那对于一些集约化的或者说系统化的能力建设，这笔钱应该从哪里出？一些财政比较宽松的国家和一些财政紧张国家之间的一种深刻的矛盾。第二个分歧呢，是在于即便有了这笔钱，要投向什么方向，具体要产出什么样的成果。我们看到此前呢，在涉及到一些武器研发、生产和销售问题上，由于欧洲内部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军工体系，所以在军费开支投入的方向上啊，重点产出的产品上啊，这些问题上呢，各国都有分歧。在欧洲目前比较有限的财政投入的情况下，最终啊，哪些国家能得到更大的实惠，哪些国家呢啊，只是做旁观者，我觉得在问题上呢，各方也非常的纠结。
6: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7: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
6: 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7: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
6: 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

0: 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珠，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十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珠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珠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珠。
3: 燕珠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我们来关注海况，以下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佳妮。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首先还是来关注超强台风巴威给我国近海带来的影响。那随着巴威持续的靠近我国近海，预计它在今天夜间将会进入到48小时的警戒线。在超强台风的影响之下呢，今天在我国的东海南部附近海域已经出现了比较大的海浪过程，东海南部预计会有2.5到3.8米的大浪，在台湾以东洋面高潮时将会达到5米的大到巨浪过程，也提醒小型船只在近两天台风的作用之下一定要避免进行出海的活动。那预计呢，闽浙近岸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东海到南海北部也将会出现大浪到狂涛区。从我们的数值预报来看，台风会向西北方向移动的趋势，这个趋势是比较明显的。那狂涛巨浪也将会在近两天陆续的占据东海、台湾海峡以及南海的北部，届时闽浙沿海海况将会非常恶劣。那近岸海域风大浪急，巨浪拍岸，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海洋的预警信息，要及早的加固设施，人员也要远离岸边。那预计在近两天呢，在台风的作用之下，我们还会出现一次明显的台风风暴潮过程。那这次过程将会涉及到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辽宁、河北以及天津沿海，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所带来的相关台风预警报信息。好，主持人，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4: 好的，佳妮。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八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南部布什尔市及周边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伊朗军方八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声明说，鉴于美国袭击伊朗南部军事和民用区域，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伊朗军方动用无人机对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实施打击。此次行动是针对美国公然反复违反停火的回应。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八号上午，巴林境内再次拉响防空警报，这是巴林当天拉响的第三轮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门提醒民众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消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台风美沙克引发的强降雨导致广西贵港、钦州、防城港发生外洪入城，部分居民小区地下室、隧道桥涵等区域积水较重。住房城乡建设部调度国家城市排水防涝应急广州基地、昆明基地，共安排三支队伍、28辆应急排涝泵车赶赴灾区现场。截至昨晚，已经完成一处下穿隧道、两处地下车库、五个居民小区抽排任务，累计抽排量3.3万立方米。世界气象组织七号发布报告说，2025年西南太平洋区域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第二高，海洋热浪更加频繁，海水酸化加剧，海平面持续上升，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的经济和生态等面临持续威胁。日本一项调查显示，该国公共客车司机的平均年龄约为56岁，其中超过四分之一为60岁或以上，甚至有人年逾八旬。在日本交通运输行业长期人手短缺的情况下，公共客车司机老龄化引发对交通安全的严重担忧。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全部结束，三支东道主球队在16进8轮次全部被淘汰出局。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赛程的安排是：北京时间7月10号4点，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北京时间7月11号3点，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北京时间7月12号5点，挪威队对阵英格兰队；北京时间7月12号9点，阿根廷队对阵瑞士队。最后是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至明天8点，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和钦州市钦南区、灵山县、浦北县等地发生山洪灾害风险大。西江中下游干流广西桂平至广东德庆江段及支流玉江等主要河流维持超警。西江二号洪水洪峰将于今天夜间通过中游干流梧州江段。珠江流域桂南、粤西沿海珠河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水利部维持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发布橙色山洪灾害预警，提醒广东、广西等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今天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显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构成威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旨在检视菲律宾在南海提出的领土主张是否与公认国际法规则和公开的可信史料一致，以确定其相关领土主张是否符合国际法。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鹤云介绍，报告

0: 继承和确认了殖民时期确定的领土边界，上述边界不包括南沙群岛、任何岛礁和黄岩岛。
1: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采取修改宪法、颁布法令以及发表声明等方式，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领土主张。徐鹤云表示，报告根据对可信史料和公认国际法规则的全面分析，指出菲律宾独立后在南海新提出的权利主张缺乏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享有南沙群岛任何一个岛礁和黄岩岛的主权。
0: 比如美国官方出版的各类菲律宾群岛地图都将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包括1902年美国战争部岛屿事务局绘制的菲律宾群岛图。菲律宾政府部门在多份地图和包括菲律宾驻西德大使馆1990年回函在内的官方文件中，明确将黄岩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关于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一系列所谓依据，以及据此采取的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等措施，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的有关法律立场也前后不一，频繁变动，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1: 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已造成严重危害。菲律宾在歪曲涂抹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持续采取误导国际舆论、实施非法激进行动等方式，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权，以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徐鹤云认为，综上所述，菲律宾为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仅是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范围的借口。
0: 报告最后得出结论，菲律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历史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和法理依据。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构成了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
2: 继续来关注新闻。让儿童安全科学的接种疫苗是家长们的共同关切。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国家疾控局表示，疫苗的首针时间、接种剂次、接种时间间隔等免疫程序的确定，均根据科学研究证据，并经过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审慎严谨论证。例如，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4: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3: 近期全球多地白喉病例明显增加，2007年至今，我国持续无本土白喉病例报告，但国际疫情持续反弹，输入性风险可能增加。百白破疫苗作为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可以同时预防百日咳、白喉和破伤风，为孩子筑起健康屏障。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还明确了特殊健康状态儿童接种总体原则，针对早产儿与低出生体重儿、过敏、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感染母亲所生儿童、免疫功能异常、黄疸、常见先天性疾病、常见神经系统疾病、血液制品使用

0: 和其他特殊健康状态等提出了接种指导意见。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做好宣传、培训和接种服务，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1: 秦岭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我国地理南北分界线，被誉为中央水塔。其核心保护区生态脆弱，环境敏感，是重点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重要区域。近年来，登山驴友、户外俱乐部非法穿越频繁进入，该区域自然生态环境安全面临巨大隐患。因户外探险发生的安全事故屡有发生，相关救援事件也频繁出现。日前，陕西西安市多部门联合开展违规穿越探险整治专项行动，严守禁令红线。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成轩、钱金库的报道。
2: 近日，西安市多部门联合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组成联合执法队，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对违规穿越秦岭人员依法进行劝阻和调查。130名执法人员兵分多路，在秦岭光头山鹿角梁区域展开巡查。当晚，执法人员在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发现几名准备连夜穿越的驴友，现场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劝导原路返回。
3: 有没有同伴已经跑进去？
4: 你们一行几个人？
5: 人少了没有？不敢少一个人回去啊，出事了。
3: 你是一个人啊？你三个是一块儿，你俩是一块儿，你俩还有没有别人？你这个队伍还有没有别人？你同伴还有没有别人？
2: 光头山鹿角梁区域海拔2000至2887米之间，为西安市长安区与安康市宁陕县交界处，部分区域还属陕西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范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羚牛的重要活动区域。当天，执法人员还在秦岭分水岭区域各登山口开展宣传和执法活动，共劝返并批评教育意图进入核心保护区的违规驴友12人，其中3人被公安机关带回做进一步调查处理。西安市违规穿越探险整治工作专班工作人员孙旭：
6: 我们也想借助今晚上这次行动，告诫市民广大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不要破坏咱们秦岭的生态环境。秦岭整治违规穿越行动，我们将长期的坚持。
2: 据了解，这次专项行动后，西安市将组织沿山各区县进一步优化人工巡查加无人机巡航加平台调度的立体防控模式，紧盯周末、节假日等关键时段，加密巡查频次，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对违规人员依法处置，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整治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多项法律法规规定，对违规穿越秦岭或组织开展健身探险旅游活动的行为，都将依法予以相应处罚，情节严重的将移交公安机关。
7: 世界杯进行时，
8: 关注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进行了最后两场争夺，阿根廷队与埃及队之间的比赛是率先打响，最终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8强。来听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带来的报道。
9: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美国亚特兰大体育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场1/8决赛在这里打响，由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对阵法老军团埃及队。这场比赛在当地时间中午12点开球，双方在开场之后都不保守，积极展开对攻。这是埃及队，他们的前场突破45度角斜长传把球吊向禁区，找阿根廷队防空的弱点。亚希尔·伊布拉辛头球攻门球进了。赛前并不被看好的埃及队在开场第15分钟就取得了1-0的领先，阿根廷队加强了攻势，塔利亚菲科他在禁区之内被绊倒，主裁判判罚了点球，埃及队的门将舒贝尔他判断对了方向，成功了，这是他本届

0: 世界杯第二次扑出点球，埃及队以1-0的优势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了，阿根廷队继续保持攻势，他们的控球率达到67%，很耐心，但是没有特别好的机会。他们的防线压得非常靠上，这是埃及队的反击。埃及队刚刚已经通过反击打进一球，但是因为犯规在先，进球被取消。现在他们卷土重来，萨拉赫他吸引了对方防守球员传中，这是穆斯塔法齐哥的射门，2-0。埃及队今天带来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最佳表现。面对强大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和裁判多次的不利判罚，他们在67分钟取得了2-0的领先优势。阿根廷队现在局势不妙，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20多分钟，他们需要至少打进2个进球，但是他们没有慌乱，这就是老牌强队的经验和韧性。阿根廷队右路传中，中后卫罗梅罗门前抢点头球攻门球进了，1-2，阿根廷队扳回一城。现在埃及队球员们还沉浸在沮丧当中，他们的后防线有些凌乱。第83分钟，这是门前的混战，阿根廷队再进一球。5分钟之内，阿根廷队打进2个进球，双方重回同一起跑线。比赛现在还有最后10多分钟时间，埃及队的心态明显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教练组几次抗议裁判的判罚，后防线空档很多。阿根廷队反击，劳塔罗右路传中到禁区门前，埃及队只有1名后卫在防守，恩佐菲尔南德斯在门前高高跃起头球攻门球进了。阿根廷队在第92分钟完成了逆转，3-2，埃及队只有最后的几分钟时间了。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场比赛他的吹罚出现了争议，最终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2击败了埃及队，晋级世界杯8强。
1: 随后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这也是一场针尖对麦芒的较量，常规时间内双方均无有效进球，加时阶段双方仍无法打破僵局，最终瑞士队通过点球大战4-3战胜了哥伦比亚队，锁定8强的最后一席。
2: 至此呢，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球队都是遗憾止步。在为期1天的短暂休整之后呢，7月10号开始1/4决赛将正式开打。
1: 北京时间7月10号凌晨4点，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7月11号凌晨3点，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7月12号有2场对决，分别是凌晨5点，挪威队对阵英格兰队；上午9点，阿根廷对阵瑞士。中国之声将与您一同直击精彩赛事。
2: 在昨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里，西班牙是1-0战胜了葡萄牙，晋级8强。C 罗带着他未竟的世界杯梦想，也结束了第6次世界杯之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在达拉斯现场带来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先亮明身份啊，我是20年的葡萄牙球迷。我深深的记得自己第一次在电视上看 C 罗踢球，那时他还叫小小罗，人特别瘦，跑起来球衣跟鼓了风一样。他在左边路无休无止的踩单车，当年对方的后卫就那样微笑着看着这小子表演，瞅准机会一个大脚趾就把他脚下的球给捅出了边线。2004年在葡萄牙本土举行的欧洲杯，我刚开始看球，黄金一代的球员像菲戈、鲁伊科斯塔、努诺戈麦斯是我的足球偶像。我当时是很不喜欢那个在边路嘚瑟、盲目起脚、踢起球来华而不实的小小罗的。那年葡萄牙队打进了决赛，我满以为一代人的梦想就要成真了。然而，在里斯本的光明球场，球队没发出力就输了，输给了希腊神话。C 罗不服气的眼泪，我想让全世界都记住了他。可能现在有很多新的罗迷啊，被他巨星的光芒所吸引。但是在2006年在德国，他初登世界杯舞台的时候，我觉得 C 罗并不比像罗本啊、斯内德呀、托雷斯啊、鲁尼啊、波多尔斯基啊更受期待。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后来这等人物，我觉得是因为他身上一直有那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劲儿。这股倔劲儿让他有了你知道的那些故事，比如说只吃鸡胸肉，凌晨3点去泡冷水澡。 不喝碳酸饮料，把健身房当家，终于从一个瘦的像竹竿一样的小男孩变成了现在的 Sue 浩克，当然也让他与世界为敌，期待队友为自己的闪光做嫁衣。足球它本质上说是一项集体运动，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却一直把绿茵场当作他个人的秀场，他用自己近乎偏执的要强和自律在挑战着这项运动基本的逻辑。大约是最近几年，我觉得自己也算长大了吧，可以看到世界的 A 面和 B 面，虽然现在还是谈不上是 C 罗的球迷，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和佩服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我也在想啊，他身上的刺和他身上的巨星光芒是互为因果的，不示弱已经成为了他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所以我相信 C 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去当替补的。我想 C 罗自己最舒适的踢球方式应该是队友依靠他，信任他，由他完成致命一击，但现在的葡萄牙队已经有了太多从小在一起踢球，其实相互非常熟悉也能够彼此依靠的天才了，比如说若昂·菲利克斯和达洛特，他们9岁开始就一起踢球了，像维蒂尼亚和迪奥戈·科斯塔，他们8岁就结识成为朋友，贝尔纳多·席尔瓦、坎塞洛据说不论开心还是难过都愿意一直和彼此分享。而 C 罗在这支球队里面，他是一个让人仰望的巨星，他的能力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又有所下降，那么他年轻的队友其实是做不到真正的信任和依靠的。当然我相信 C 罗不在乎，他习惯了这种孤星独吟，那渐渐的巨星和星群之间的张力就令葡萄牙队在最近几届大赛当中都隐隐作痛。当我看到 C 罗眼角有泪独自站在赛场上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想，结局是这样的呀，没有大力神杯，甚至不是点球大战，一次普通的精力不集中被对手把握住，比赛结束的报时就如约的响了，一声戎马匆匆收场。C 罗呢，他成为了一个想象当中的万世巨星，但是生活没有给他一个戏剧性的 happy ending， 梦想实现了又好像没有实现。怎么说呢，我觉得此时此刻还是要感谢他过去20年的偏执与奋斗，经历了千夫所指万人敬仰，这个寡淡的结尾也许稀释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整个足球生涯的烈度。当然对于任何人来说，只要时间拉得足够长，一切都淡淡的吧，只有开头的期待和结尾的回忆似在浪里翻滚，无限浓稠。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体育消息，今晚中国女排将在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迎战加拿大队， U17 国足将在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中对垒坦桑尼亚队。那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今晚中国女排坐镇本土主场迎战加拿大队，那这场比赛有哪些看点呢？
5: 好的，今天晚上8点半，中国女排会迎来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首场比赛，对手呢就是加拿大队。两队历史交手记录层面，我们处于上风。不过近年来，加拿大女排正在逐渐成为中国女排的苦主。2021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队2-3惜败于加拿大，队史首次不敌对手。2023年巴黎奥运会女排资格赛，我们又是2-3再次输给了加拿大。2024年世界女排联赛巴西站，中国女排又是1-3告负。直到2025年世界女排联�赛美国阿灵顿站，中国女排才以3-1击败加拿大队，终结了对对手的连败。可以讲，面对加拿大女排，中国女排已经没有了绝对的心理优势。阵容层面，中国女排中国香港站16人名单没有做变化，延续了土耳其站的参赛班底，由队长龚翔宇领衔，王媛媛、庄宇珊、唐鑫、倪非凡、王梦洁等都在列。加拿大女排则派出了全主力出征，包括接应范赖克、主攻格雷、副攻马格里奥等核心主力。前两战中国女排暴露的最明显短板在于一传波动和强攻稳定性不足，尤其是对阵巴西和土耳其的实力，体现出目前我们的主攻位置缺少一锤定音的球员。面对加拿大冲击力十足的发球，尤其是范赖克的强力跳发，中国女排的一传体系可能会面临严峻的考验。此外呢，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指导在赛前发布会上透露，这一战会围绕几位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老将来主打，这里面重点就要看刁琳宇的发挥。目前两位年轻的二传，不管是张子萱还是谢胜玉，成长的都很快，但是风格上区别不大，大赛经验相对也是短板。而8月份就要打事关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的亚锦赛了，调配进攻方面有没有不同的套路和打法，二传的位置就很关键。老将刁琳宇的身体状况以及和球队的磨合情况，那就要看这站的检验成果，所以这也是本站比赛一个特殊的看点。主持人，
1: 那 U17 国足将对阵坦桑尼亚队哈，那这场比赛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地方吗？
5: 好的，今天晚上 U17 国足呢会在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第二场对上坦桑尼亚 U17。此前第一场我们已经赢了澳大利亚。今天这场比赛呢不是一场普通的热身赛，而是中坦两国的 U17 国家队在历史性。

0: 突破之后的直接对话。此前我们的U17男足在U17亚洲杯上拿到亚军，坦桑尼亚则在非洲U17亚洲非洲的这个U17比赛里面同时获得亚军，他们也是历史上首次闯入U17世界杯，可以说两支球队都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从特点上来说，坦桑尼亚U17身体素质出色，对抗能力强，转换速度快，而中国队未来会在U17世界杯里面与同样来自非洲的摩洛哥同组，所以邀请坦桑尼亚来打国际热身赛，就是看中他的对抗方式、边路打法与摩洛哥高度接近，让他来做模拟对手，从而提前熟悉和非洲球队的对抗。所以呢，无论本场比赛的结果怎么样，他的战略价值都远超一场热身赛的范畴。对于中国U17而言，这也是世少赛前一次特殊的模拟考。主持人，
1: 好的。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4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智能按摩仪，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北京时间15:30。
5: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东问题提问。对此，毛宁表示，我们正在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向，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呼吁美伊双方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避免诉诸武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6:12和10:08，四川省宜宾市高县连续发生2次5.0级地震，震源深度分别为8000米和6000米。水利部迅即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经初步排查，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震区江河水情平稳。近期，广西横州市云表镇受洪涝灾害影响期间，为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生命安全，横州市迅速行动，多措并举，全面落实蛇伤救治、隐患排查、防控宣传等各项应急处置工作。医疗救治保障方面，横州市紧急扩充市人民医院蛇毒血清库存，目前血清储存量可满足救治需求。同时特邀自治区南宁市医疗专家驻点支援，全程指导蛇伤救治工作，提升重症病例处置能力。一线防控救治环节，当地持续加密搜救巡查频次，在云表镇布设多处现场医疗点位，就近为群众提供应急诊疗服务。俄罗斯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该州当天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2艘油轮船体受损，2人受轻伤。当地时间7号，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8决赛，瑞士对阵哥伦比亚队。 常规时间内双方互交白卷。进入点球大战，最终瑞士通过点球以4-3淘汰哥伦比亚队，拿到最后一张八强门票。至此，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席位落定，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和瑞士。最后是此刻提示，广西贵港市城市管理监督局今天发布关于台风影响供水水质的紧急通知。由于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贵港市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玉江洪峰已于昨夜过境贵港市。贵港市龙床井水厂经过多方应急救援力量全力抗洪后，供水水质仍受到一定影响，目前水体呈现微浊状态，水厂已加大消毒剂量，广大市民可使用自来水进行洗漱，但不适宜直接饮用。供水企业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组织抢修和工艺调整，力争尽快恢复供水水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小。昨天清晨6:56左右，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民江林场发生滑坡，造成33人被困。今天上午，陇南市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抢险救援进展。
0: 会上介绍，截至今天上午8点，已救出全部被困人员，救出人员中5人没有受伤，7人轻伤，共有21人遇难。
1: 在新闻发布会现场，全体工作人员和媒体记者起立为遇难人员默哀。
0: 灾情发生以后，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全力搜救被困人员。由于滑坡体方量较大，人员埋压较深，再加上现场出现短时雷阵雨，加大了救援难度，现场的救援可以说是困难重重。那么消防救援力量具体是如何展开救援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2: 山体滑坡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救援力量抵达塌方现场后，消防救援指挥部迅速划定全域搜救分区。
3: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动和挖掘机本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械，边挖边观察，机械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2: 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

0: 40余人，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陆军说，大块堆积的泥土石块先用大型机械一层层刨开，为防止机器误伤被掩埋的人，最前面的机械推进速度需要非常缓慢，并配合消防员徒手清理，再让搜救犬反复巡查。
1: 甘肃省消防军总队呢，总共调了2个支队、9个消防站、245人。甘肃机动啊，消防军总队是调了100人，总共是调了345人。因为现场的作业面很小，还是要靠机械和人配合，人不一定那么多，我们人到时候任务完成了就撤回去。
0: 深山沟里救人，困难比普通救援多出不少。陆军坦言，前阵子连续下雨，山体泥土吸饱了水分，塌方堆出来的淤泥又厚又黏，机器推起来费劲，表层泥土容易往下滑，人工挖掘时随时可能再次塌土。
1: 滑坡体呢，大概上下长了是100米，宽度大概40米，应该是在8000到10000立方左右。这个岩脉体呢比较深，浅的地方大概3米，最深处9米到10米。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
0: 为了保障现场救援人员安全，现场安排了专门的观察哨，实时监控山体情况。消防救援人员轮流进场作业，一旦发现山体有异动，马上全员撤离。
1: 我们设置了3个观察哨，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每个工作组确保安全，不能人员太多，就是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总共40个人。那么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挖掘机下水也换，我们都轮流换的。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本月4号开始，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截至昨天晚上8点，广西已有37.5万人受灾，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正有力有序展开。
3: 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正在广西开展救援工作，已营救被困人员137人，疏散转移遇险群众1058人。组织中国安能、中国中铁、中交集团、中国铁建、中国建筑等中央企业工程救援力量2200多人，携专业装备在广西开展人员转移、道路抢通、堤坝防护等行动。那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
5: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工作组他们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4: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6: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兆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的进展。
4: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表示，
7: 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等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 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未来几天呀，受到十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九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啊，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啊，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2: 那么在抢险的过程中，次生灾害同样引发了广泛关注。昨天有网友发布截图称，广西横州市云表镇一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大量蛇类逃逸，提醒周边群众注意防范。
3: 为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的生命安全，横州市迅速行动，多措并举，全面落实蛇伤救治、隐患排查、防控宣传等各项应急处置工作。
2: 在医疗救治保障方面，横州市紧急扩充市人民医院蛇毒血清库存，目前血清储备量可以满足救治需求。同时特邀自治区南宁市医疗专家驻点支援，全程指导蛇伤救治工作，提升重症病例处置能力。
3: 一线防控救治环节，当地持续加密搜救巡查频次，在云表镇布设多处现场医疗点位，就近为群众提供应急诊疗服务。此外，专门还开通了蛇咬伤急救绿色通道，精简急诊就诊、检查、救治全流程环节，实现蛇伤患者快速接诊、快速处置、快速救治，最大限度缩短救治时间，降低伤情风险。
2: 为夯实基层救治能力，横州市同步开展一线医务人员专项急救培训，聚焦蛇伤初步清创、伤口规范处理、伤情快速预判、院前应急处置等核心技能，全面提升基层医护人员蛇伤应急处置水平，筑牢院前救治的第一道防线。
3: 隐患预警防范方面，卫健部门联合云表镇乡镇政府开展全方位风险预警工作，依托村屯广播、村民微信群、入户上门通知等多种方式，推送防蛇避险提示，提醒村民尽量减少夜间外出，远离田间杂草、沟渠、低洼积水等蛇类易出没区域，严格做好居家户外双重防蛇防护。
2: 下一步，横州市还将持续发布蛇伤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科普知识，引导群众科学防范。同时，持续优化医疗救治保障，开展隐患巡查防控，推进防护宣传，全力抓实抓细各项善后以及防范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3: 汛期强降雨叠加内涝，蛇类的活动规律会发生哪些变化？不慎被蛇咬伤以后，怎样急救才科学呢？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就此采访了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解答。
8: 咱们先从自然规律来讲，强降雨、积水内涝的天气会改变野生蛇类它们的活动习惯吗？它们会不会因为下雨啊，往这个居民区或者是地势高的地方去躲避呢？
9: 当强降雨发生的过程之中啊，所有的野生动物肯定我们都会趋利避害，那对于蛇也是一样。那所以呢，它一定会寻找一个相对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低洼的这种地势，能够躲避这样的一个水域环境，并不是说它一定会往居民区跑。但我觉得呢，可能会在人类所生活的区域呢，相对来说可能有些地方呢，比如说房屋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建筑结构可能相对更高，那可能会吸引这个蛇类去在这里进行这个躲避而已。
8: 嗯，很多人觉得下雨天这个蛇更容易咬人，这个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那蛇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主动攻击人？有什么办法能够主动的规避被蛇攻击？
9: 所谓的这个下雨天这个蛇更会咬人啊，那这个呢，我觉得可能并没有明确的科学的依据。有这种感觉的原因 也许是因为在下雨天蛇类的遇见率可能增加啊，那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蛇哎，也许咬人的机会也会增加。其实呢，两者并没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些联系。作为爬行动物本身呢，它们所生活的这种环境，那不同蛇类呢也是各不一样的。可能呢，在我们国家有些地区呢，适应于这种水域环境或者说这种比较湿地环境的蛇类，那所以呢，遇到这种天气呢，大家尽量少前往啊，比如说这种。也有可能出现蛇的这种环境，比如说这种下雨的这种积水环境啊，或者说呢这种树林，或者说这种类似于其他的容易遇到野生动物的这种地方吧。
10: 嗯，很多人被蛇咬之后的第一反应呢就是找蛇毒血清。我们也看到这次事件当中啊，有热心的网友一直在寻找血清。那是不是所有的蛇咬伤之后都要打血清？不同的毒蛇咬伤血清它的使用上有没有一些差别？
9: 我们大家虽然可能谈蛇色变，但是呢蛇的种类很多，有很多的是无毒蛇，那当然呢大家不用担心被无毒蛇咬伤，但是正像我刚才所言，因为普通的公众可能并不具备能够直接辨识这到底是什么蛇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无论是你是否能够知道这是无毒蛇还是有毒蛇，只要被蛇咬了还是尽快去送到医院就医，以及把蛇的照片或者说蛇的直接的这样的一个个体提供给医生来进行判断。那对于有毒的蛇而言的话呢，当然相应的这些治疗机构啊，应该是具备有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血清进行处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你送去的这样的一个诊所、医院可能并不具备相应的对应的这个血清。那么最好的方式呢，还是及时送往具有这样血清的这些医院来进行救治。如果是在蛇出没比较多的这样区域，那公众在活动之前应该事先有所了解，比如说当地哪里哪一个医院可能具备比较齐备的这些血清，从而以备不时之需。
11: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2: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2: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2: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1: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暑期来临，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们格外的忙碌。这支由近500名少先队员组成的志愿服务队，用同龄人的语言为各地亲子家庭讲述一条小船诞生一个大党的故事，让红色研学从走马观花看展陈变为沉浸式的同龄对话。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嘉兴台记者马义军报道。
15: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幅油画名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
16: 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展厅里，10岁的红船小讲解冯信尔正站在1楼展厅，将百年党史红船故事娓娓道来。稚嫩清亮的童声配合熟练的手势，吸引了一群亲子家庭驻足聆听。游客周振行一家来自上海，他告诉记者，嘉兴来过很多次，这次是特地带着两个10来岁的外孙女来南湖革命纪念馆研学，
17: 让他们接受一下革命历史的那些知识吧，让他们知道我们祖国为什么现在会越来越强大。书本上的东西只能是概念的东西，到场地来看呢，让他们看到的是实情，所以对他们会加深更大的印象，很有教育意义吧。
16: 在红船小讲解员深情并茂的讲解中，前来研学的小朋友们不再是被动观看图文展板，而是在同龄人的讲述中有了自己的感悟。3年级学生黄多恩：
18: 以前在课本上读红船故事，总觉得离自己很远，今天听小哥哥小姐姐讲解，一下子就懂了红船精神是什么，也明白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6: 来自江苏无锡的家长姚晨燕说，这些课本上的历史让孩子说给孩子听，印象更深刻。
19: 对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育，而且听到小讲解他们用同龄人这种语言来说，对孩子是非常好的一个解释，包括历史故事，他们听得会更加生动，更加的理解。
16: 南湖革命纪念馆宣教部副主任郑浩介绍，自2013年以来，南湖革命纪念馆联合共青团南湖区委、区少工委等部门，常态化组织红船少年在红船旁开展理论宣讲活动，通过寒暑假体验营、红船少年先锋型研学课程、节假日场馆驻点讲解、红色课本剧展演等形式，已累计培育570多名红船小讲解，开展宣讲2800余次，服务游客超34万人次。郑浩：
20: 少年宣讲更有感染力、亲和力，能够实现同龄共情传播。我们希望以实景场馆为课堂，让少年讲、少年听、少年悟，让红色教育摆脱刻板模式，真正的实现沉浸式育人，让红船精神在代代少年中更续传承。
16: 如今红船小讲解的志愿服务点位已拓展到12个，覆盖南湖湖心岛、红船旁、访宗亭等核心点位。这个暑假，越来越多的亲子家庭从看展变为参与，从到此一游变为到此一学。
3: 与此同时，今年暑期浙江嘉兴还推出春泥计划，以跟着名人越江南为主题，将63节特派课程、45个实践岗位和春泥加油研学线路直接送进家门口的文化礼堂和社区家园。孩子们在文化特派员的带领下，于书页间读江南，在行走中识家乡。
2: 同样的，眼下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博物馆迎来了暑期的客流高峰，厚重的历史氛围与沉浸式的展陈设计让这里成为众多游客和研学团队的热门打卡地。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刘长元、孙喜增、安阳台记者安邦生的报道。
21: 上午，记者在殷墟博物馆入口处看到参观者排起长队。随着研学游和亲子游全面升温，据馆方统计，每天客流最高峰集中在上午10点至下午3点。江西游客周爱民：
22: 第一次来安阳啊，到这个殷墟博物馆来参观呢，非常震撼，能够看到几千年以前的夏商周的文化、青铜器的文化，很多的珍品。到这里来，既能学到很多的中国的先人的智慧、创造力。学习古的东西，借鉴古的文化，对我们今后啊这种知识啊储备啊特别好。
21: 作为全国首个全景式展示商文明的国家重大专题博物馆，殷墟博物馆内展出青铜器、铜器、玉器、甲骨等文物近4000件套，浓厚的历史氛围、沉浸式的观展体验，拉近了文物与游客之间的距离。
23: 因为我的孩子从小呢，他就对历史特别的感兴趣，他对这个甲骨文的演变很有兴趣，带他过来感受一下咱们中国3000年的历史文化，拓展他的课外知识。
24: 商代的这个农业呀、文化呀、军事啊等等，确实让我感到咱安阳3000年的文化历史的深厚的底蕴。
21: 依托丰富的文物资源和优质的文旅服务，殷墟博物馆持续擦亮安阳文旅名片，迎来新一轮客流高峰。殷墟博物馆办公室主任李文静：
25: 目前我们的日接待量达到了6586人次，在周末的时候最高峰可以达到8000余人次。跟往年相比呢，我们今年的参观人群主要是以家长带领孩子、中小学生的研学活动，还有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为主，还有来自于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以及我们河南本地的一些旅游团队。随着暑期的升温，参观人数也将不断的在上升，在今年旅游高峰将会在7月底，暑期人数将会达到35万人次，跟去年相比呢，将会增加到10%左右。
21: 李文静介绍，针对暑期大客流特点，殷墟博物馆不断细化服务举措，全方位提升游客参观舒适度和体验感。
25: 我们在工作时间和工作人员方面都将会有所增加，为了缓解讲解方面的压力，暑期我们新增加了拼团讲解和志愿者公益讲解服务，更好地为游客提供优质的服务体验。
0: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4: 你快把箱子给我。
0: 你说什么箱子？
4: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5: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6: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0: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2: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1: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3: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4: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1: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5: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1: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6: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香料，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械化收割，省时又省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气象服务站，
7: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8: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前两天在季风气流的影响之下，广西的东部和南部、广东西部以及山东北部、辽宁中东部、吉林中部、黑龙江中部等地仍然有强降雨，尤其是今天在广西南部会有大暴雨，甚至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以上地区呢还多伴有短时强降水，在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可能会有风雹天气，特别是河北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呢会在11级以上，局部地区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预计后天开始呢，广西、广东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但是东北、华北一带仍然频繁的会出现降雨和强对流天气。7月4号以来呢，广西中东部持续出现强降雨，叠加效应显著，暴雨致灾风险高，需要警惕各种次生灾害。即便降雨减弱之后呢，也要防范灾害的滞后性。另外呢，就是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大家呢近期还是要注意查看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气温方面，近两天西北地区一带仍然多高温天气，大多是干热，但是陕西中南部的体感会有一些闷热。之后呢，随着冷空气的东移，西北的高温呢将会从西往东减少。但是呢，在华北的南部、黄淮西部一带，随着冷涡的减弱收敛啊，还有就是副热带高压的西伸北台，高温将会发展增多，而且天气属于闷热型。郑州的最低气温预报了，甚至在30度附近，所以全天候的防暑降温不能忽视。好，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一鹏。
7: 好的，李可亮。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据报道，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在华成功举办，中美八支青少年棒球队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增进彼此了解和友谊。中方此前宣布5年50万倡议已经提前实现预期目标，今年上半年美国入境游客也在快速增长，请问中方对中美民间交流有何期待？毛宁表示，我们高兴地看到古岭故事跨越百年正焕发新的生机，续写出更多友好交往新篇章。近期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周、飞虎队青年领袖对话会、跟着熊猫游中国等交流活动成功举办，充分说明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共通的情感，完全可以跨越差异，彼此欣赏，建立友谊，充分印证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我们欢迎更多美国民众来华参访交流，实地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投身中美友好事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其中预拨湖北2000万元，支持开展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预拨甘肃3000万元，支持开展人员搜救转移、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日前印发通知，加强重要电力用户公用电安全工作，全面排查整治重要电力用户双回路系统同时断电等新型衍生风险隐患，切实采取有力措施，坚决防范突发断电引发安全生产险情事故。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称，当天早前在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地区应对来袭无人机过程中，一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人员身亡。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凌晨对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沿海地区和马赫沙赫尔的部分沿海基地及非军事设施发动空袭，违反停火协议，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来关注世界杯快报，世界杯1/8决赛战罢，八强及其对阵赛程出炉，巴西队1-2不敌挪威队被淘汰出局。根据数据网站的统计，这是巴西队1990年来首次无缘世界杯八强。德国队也创下两大尴尬纪录，连续3届世界杯无缘16强，队史首次输掉世界杯点球大战。此刻提示，网传洪峰将至广西贵港全程停电，针对该网络传言，广西贵港供电部门第一时间核查，通过多方权威核查确认，豫江贵港段洪峰过境全程防汛形势可控，并未发生全程停电情况。为了保障居民安全，供电部门会对沿江一带洪水浸泡影响安全的电力设备进行避险停运，防止触电。待洪水退后，供电部门会评估现场安全，尽快组织抢险力量恢复供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小小。民政部今天上午举行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有关情况。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了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都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0: 这份新指引就是要将分散的养老服务资源连点成线，支线成网。那么这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服务网能为亿万老年人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2: 这份指引明确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具体构成和功能定位。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是大脑和中枢，负责统筹协调。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是主干和桥梁，负责专业服务和资源链接。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是终端和触手，把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各地在三级

0: 步培育壮大。
1: 在地方实践层面，首都北京已率先交出了答卷。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局长高红雷介绍，在落实区街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中，不能简单做物理叠加，而要在每一个层级上都力求做出实效，特别是在社区和家庭层面融入智慧，让科技真正服务到老人家门口和床边上。
2: 我们建成养老住餐点161个，吸引翠花楼、变异房、天星居、白鬼老号等9家老字号加入养老住餐的联盟，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老字号的热乎饭。在家庭里，我们实施慈孝守护居家养老行动，为千户老年人家庭配备了智能终端，集成一键呼叫、24小时的真人在线医生、健康监测和风险预警等功能，住餐、照护、医疗、应急协助等需求一键触达。
1: 越来越多的养老服务延伸到村居，如何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养老服务？福建省南平市民政局局长苏建奇说，全市农村老年人口36.16万中，独居留守老人就有近6万人。针对农村特别边远空心村独居留守老人安居安养问题，搭建一个集中安置的互助养老平台，在兜底养老和完全市场化养老之间探索一条普惠支持型养老的新路径。
3: 选择在集政所在地临近卫生院的区域，利用闲置资源建设乡镇幸福里社区，社区内老人推选值日社区长，轮流负责协调管理内部事务，既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也还互帮互助，共同生活，形成自助互助的颐养社区。
1: 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成后，不同类型、不同状况的老年人可以获得哪些服务？孙文灿说，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将碎片化的养老服务资源连点成线，进而整合为一张方便可及、综合连续的服务网，更好满足各类老年群体服务需求。
0: 是对高龄失能的老年人提供专业照护和家庭照护支持，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通过三级网络协同发挥作用，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1: 对低龄健康活力老人，则是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依托村社区养老服务站点，为老年人提供助餐、文娱、社交等服务，满足日常生活便利与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对特殊困难老年人要提供更加便利贴心的服务保障。
0: 考虑我国城乡差异和老年人实际，我们通过探访关爱、邻里守望，依托村社区服务站点，充分利用各类养老服务资源和公共的服务资源，大力发展互助养老、小老帮老老，帮助高龄空巢独居重残等特殊困难老年人预防和化解居家养老服务风险，对有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居家适老化改造等专业服务需求的，帮助他们对接养老服务、医疗健康等专业照护服务资源。
4: 饭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我们接下来就要说说车险理赔的事儿。

0: 雨季以来，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中经常提示广大的司机朋友行驶过程中避开积水路段，以防车辆受损。那有一位张先生呢，就是下雨天驾驶他的新能源汽车途经积水的路段泡水出险，结果维修费用高于整车的保险金额，办理了车辆的报废。但保险公司声称电池有防水功能，而且车辆仅仅是底盘涉水，张先生擅自报废了车辆，保险公司拒绝全额理赔。那保险公司和张先生呢，是各执一词。
1: 那么就在今天的下午，北京金融法院公布了此案的审理结果。如何理解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推定全损的认定规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北京金融法院的法官，我们来听报道。
2: 张先生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在保险期间内，他驾驶车辆在积水路段行驶时发生事故。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徐楠介绍，
3: 张先生当天就报了案，保险公司派员查勘，同意由维修机构对锂电池拆解定损，产生了损失，而维修机构出具的报价单上载明需要更换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配件，材料费远超保险金额，张先生就将车辆报废回收并办理了注销登记。
2: 报废车辆之后，张先生申请按推定全损理赔，但被保险公司拒绝。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郝迪告诉记者，
4: 保险公司强调，车辆啊仅是底盘涉水，而电池具有防水功能，不应该损坏。同时认为张先生是擅自报废了案涉车辆，导致保险公司无法与张先生共同委托鉴定，所以拒绝按照推定全损来赔付。于是张先生就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偿车辆的损失以及拆解费用。
2: 一审法院支持了张先生的全部诉求，判决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到北京金融法院。新能源汽车电池有防水功能，能不能以此拒赔？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林文彪分析，
5: 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技术高度集成，价值高度集中，它的损害机理、维修成本、结构与传统燃油车辆存在显著差异。电池原厂防水只是日常防护标准，不能直接认定电池经过积水路段行车的涉水冲击后不会损毁，车辆损失要以专业定损为准。
2: 张先生报废车辆算不算擅自处置车辆？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王思思分析，
6: 张先生在车辆泡水之后呢就报案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去现场进行了查勘，也就是说前期呢行使了查勘权，参与并同意拆解定损，已经跟投保人张先生共同完成了初步的损失核定。那么这个行为呢实际上构成对损失事实的认可。保险公司之后以程序瑕疵说张先生擅自做主报废拒赔，实际上违反了最大诚信的履约要求。那么案涉车辆这个维修费用远超保额，已经没有修复的可能性了。推定全损实际上是平衡双方利益的一种理性的安排。
2: 与传统燃油车定损，重点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机械部件不同。新能源车核心价值集中在动力电池、电机、电控三电系统，电池总成价值占整车一半左右，是定损的首要核查对象。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庭长丽丽说，
7: 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技术集成高，价值集中，那传统的以貌取车的外观定损方法呢无法反映真实的损失。燃油车涉水事故主要是看有没有阉坏发动机，而新能源呢不能只看外观和底盘，哪怕外表没有破损，也要专用设备检测电池的密封性、高压绝缘性、隐性电路故障也要纳入定损。新能源车电池有基础防水等级，不能简单以进水判定损坏。
2: 与燃油车一般机械部件损坏达不到高额费用理赔原则优先维修，很少直接推定全损不同。新能源车三电系统维修造价极高，一旦核心电池受损，大多没有经济维修价值。丽丽表示，
7: 这个案子明确了对此类新形态标的应贯彻实质判断原则，以专业拆解检验结论为核心依据，为行业创新专属定损方法提供了司法指引。那同时呢，明确保 保险人深度参与定损的程序约束。对于新产品技术壁垒，我们消费者呢常处于信息弱势，保险公司全程参与查勘并同意拆解后，不得再以程序瑕疵反延拒赔，法院也是要通过规制推扯皮的理赔倾向，引导保险机构立足新产品特点，优化流程，提升专业核赔能力，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北京金融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宋毅说，此案法院通过精准适用推定全损规则，避免了修不如买的无效维修，合理平衡双方利益，也为建立针对新技术新产品的定损标准提供实践探索。
8: 我们建议呢，保险机构要加快建立符合科技产品特点的专业化定损理赔体系，对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光伏设备、航天装备等这类高科技标的物呢，应引入专业拆解检验程序和专业的评估机构。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呢，以实质判断代替过去传统的那种外观评估，建立与科技产品价值结构相匹配的定损标准。另外呢，保险机构在产品设计阶段呢，应充分预判科技产品的多元使用场景和它特殊的风险特点，在这种预判的基础上呢，在保险合同当中要明晰界定承保范围和免责的边界，并依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从而呢从源头上减少在司法程序当中的条款解释争议。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近日，河北大学七名大学生在野餐时偶遇民警，孤身擒贼受伤，他们第一时间冲上去合力相助，终将嫌疑人擒获。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张岩的报道。
10: 小伙子，快过来，快来！
11: 过来，过来！
10: 配合，配合，把他弄住！快，桌子，好好桌子，胳膊。
12: 6月27号午后，保定市莲池区中国古动物馆东侧树林里，河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程正博、刘畅、赵书等七位同学正围坐在一起野餐聊天，享受轻松惬意的课余时光。突然，不远处传来“我是警察，停车接受检查”的大声喊话。同学们循声望去，眼前一幕让所有人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不远处狭窄土路上，一名嫌疑人正驾驶电动车疯狂冲撞民警，民警不顾安危，死死抓住嫌疑人腰部，两人连人带车重重摔倒在地，路边树枝划破民警眼角，鲜血顺着脸颊不断流下。河北大学学生刘畅，
13: 当时大概是下午3点左右，我们七个人正在树林野餐，突然听到大声呵斥，站住，我是公安局的。当时嫌疑人正骑着电动车横冲直撞，撞到了警官，然后弃车逃跑，警官在拉住他。我看到警察脸上在追赶嫌疑人的过程中被树枝划伤，都有血渗出来了，看到情况十分危急，当时我们就直接冲上去了。
12: 事发地点偏僻幽静，四下无人，最近的增援警力尚在赶来途中，嫌疑人拼命挣扎，眼看就要挣脱束缚，没有商量，没有迟疑，七位同学几乎同时起身，义无反顾冲了上去。刘畅，
13: 我们七个人去追赶嫌疑人，那人个头大概1.75米左右吧，比较健壮，有人拽住他的胳膊，有人绊住他的腿，合力把那个嫌疑人摁倒在地。
12: 冲到近前，大家一拥而上，有人死死扣住嫌疑人挥舞的手臂，有人合力压住他乱蹬的双腿，有人顶住肩膀不让他起身，有人去引导增援警力，还有人用手机拍摄视频帮助取证。七名大学生齐心协力，与民警一道将嫌疑人牢牢摁在地上。这群挺身而出的勇士，年龄最小的还不到19岁。河北大学学生程正博，
13: 我们当中最大的赵书同学21岁，最小的是李建军同学，未满19岁。
12: 直到增援民警赶到给嫌疑人戴上手铐，大家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 见现场警力紧张，同学们又帮忙把嫌疑人盗窃的电动车送至东金庄派出所，并配合完成见证等相关笔录后才默默返回校园。程正博事后在电话里告诉母亲这件事，母亲既担心又后怕，但程正博说这是自己

0: 应该做的。
1: 是我20岁以来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当时我们什么都没有想，只是想帮助警察去摁倒嫌疑人，不要让他跑掉。我觉得这种还是我应该做的。
0: 现场参与抓捕的保定市公安局莲池区分局东金庄派出所所长李向阳提起此事，满是感动与感激，直言这群学子是青春最美的模样。
2: 因为那个地方特别偏僻，没有这几个学生吧，真的是控制不住这个嫌疑人，可能当天不会抓住他。所以说这七个学生真的是挺英勇的，真的是好样的，是年轻人的榜样。
0: 没有惊天誓言，只有挺身而出，不计个人安危，只为守护正义。程正博、赵书、张宇飞、张胜航、李建军、赵家远、刘畅，这七位河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大二的青年学子，用一次勇敢出手，彰显了当代青年的热血与担当，绽放出耀眼的青春光芒。学生赵书：
3: 我觉得这个行为只是每个中国青年本该有的一个责任感，今后呢，我们也会带着这份勇气与担当，继续为社会做贡献，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也不辜负时代对我们的期许。
4: 直通南听，
5: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请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6: 好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在华成功举办，中美八支青少年棒球队从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增进彼此了解和友谊。中方此前宣布五年五万倡议已经提前实现预期目标，今年上半年美国入境游客也在快速增长。那么中方对中美民间交流有何期待？对此毛宁表示，我们高兴地看到古岭故事跨越百年正焕发新的生机，续写出更多友好交往新篇。那么近期呢，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周、飞虎队青年领袖对话会、跟着熊猫游中国等交流活动成功举办，充分说明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共通的情感，完全可以跨越差异，彼此欣赏，建立友谊，充分印证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毛宁说，我们欢迎更多美国民众来华参访交流，实地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投身中美友好事业。那么此外呢，在回答有关中东局势最新动向的提问时，毛宁表示，我们正在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向。他说呢，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呼吁美伊双方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避免诉诸武力。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
5: 好的，焦莹。
7: 南园春半踏青时，方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9: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刘婷婷、金云锦、王悦，主播小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7月1号起，新版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该标准规定了乘用车后碰撞的一般要求、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技术要求方面，该标准升级了低压系统蓄电池安全防护、车辆防火等要求，增加高压系统安全、车门及门锁、乘员撤离、乘员舱内部构件、危险警告信号灯等方面的技术要求，全面提升车辆追尾碰撞的乘员防护、乘员逃生和二次避碰等安全性能。该标准要求碰撞试验后危险警告信号灯自动开启，以减少二次碰撞事故发生。该标准明确了碰撞过程中车门不应开启、碰撞后乘员逃生及乘员舱结构完整性等要求，以降低追尾碰撞中乘员伤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目前中老铁路运输货物已覆盖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孟加拉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运输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拓展至3800余种。香港保险业监管局今天发布消息，已分别向由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及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新设立的2间专属自保保险公司发出授权，香港的专属自保保险公司由此增至9间。自保公司一般由大型企业成立，根据划定的承保范围管理其集团的内部风险。自保公司的行政成本及合规门槛较低，可以提高集团的成本效益和生产力。当地时间7月8号，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在土耳其安卡拉表示，格陵兰岛当然不会出售。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格陵兰岛应由美国控制。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8号16:35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4.4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40公里。来关注世界杯快报，西班牙队1-0战胜葡萄牙队后，已连续6场世界杯比赛常规时间和加时赛零封对手，独自拥有该项世界杯纪录。此前意大利队在1990年世界杯上5场零封，瑞士队则在2006年至2010年跨界达成。西班牙队1/4决赛将对阵比利时队。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汛期强降雨叠加内涝，蛇类的活动规律会发生哪些变化？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说，所谓下雨天蛇更会咬人，并没有明确的科学依据。如果蛇已经咬了人，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第一时间应该明确自己到底是被什么蛇咬的。在现有条件下，大家可以尽快用手机把蛇的形象拍下来，或把蛇捉住等，以此确认到底是什么品种的蛇。当然还要尽快就医，送到具有能够治疗蛇咬伤的医院。所谓的一些影视作品或者民间传说，比如说让大家用嘴去吸毒液，不建议采用这样的方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还是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文旅圈开启了加引号的悬赏模式，江西的葛仙村、山东枣庄等多地景区都喊话全网的自媒体博主来玩来拍，出爆款拿奖金。
1: 那么这场热潮其实最开始是博主李耀德打车进藏的短视频被当地的文旅部门中奖了，也正是看到了民间创作的力量，各地的文旅景区也纷纷放下姿态，开启了这个悬赏引流的模式。
0: 过去呢，各地都是斥巨资拍宣传片投硬广啊，现在呢是按效果来付费，这种方式这账确实是越算越清楚。
1: 跟宣传片的精致完美相比，这个路人视角真实体验其实更有网感，而没有滤镜的民间创作短视频也精准地戳中了网友的心。
0: 但对这些旅游目的地来说，真正的考验可能才刚刚开始。重金换流量，短期可能能迅速地拉高景区的曝光，但是一味来复制奖励的套路能走多远，会不会暗藏隐患？
1: 真正能够留住人心的短视频靠的是真诚记录、深度体验，真正能留住游客的景区靠的是贴心服务、恒久的口碑。
0: 流量只是一时捷径，文旅发展打铁还需自身硬，沉下心打磨风景，沉淀文化才不愁长久人气。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陈立全、奔德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院士陈立全作为我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咱们来听他点燃中国锂

0: 是我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来听他如何擦亮战鹰之翼。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
0: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认识一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全。来听陈立全点燃中国锂电星星之火。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3: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3: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5: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3: 这让陈立全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全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全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全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5: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3: 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机舍改建的平房里。
5: 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3: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正当陈立全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5: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3: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全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全等不

0: 不了了，决定自己做。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1: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一层搬到四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二楼到三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三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0: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1: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0: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1: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权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获奖者的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基在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奔德。请听奔德擦亮战鹰之眼。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
3: 60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的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4: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每天早上8点半，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3: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子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研究。
4: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生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3: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4: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3: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4: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3: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说在飞机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啊，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4: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回望60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于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5: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的。
4: 工作中奔德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 在后辈同事心中，它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十四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6: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

0: 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1: 虽然年近九旬，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2: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你就落伍了。就
1: 谈及此次获奖，奔德笑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2: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十四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3: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七八月份是蚊虫的高发期，近期北京又高温又高湿，这种天气反复，所以蚊虫的数量以及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在持续攀升。北京市依托北京市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整合环境整治、公园精细化管护、智能科技设备等多重手段，全方位推进防蚊治蚊工作，加快中心城区无蚊害城区试点建设。
5: 这个无蚊害是指通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人群主要户外活动场所还有环境当中的蚊虫密度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那北京具体是怎么做的？我们来听听从台记者朱荣的报道。
6: 今年起，北京市将在中心城区试点建设无蚊害城区，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建设。北京朝阳区呼家楼街道小庄社区是首批试点的无蚊社区之一，针对一楼养花住户较多、敞口储水容器极易繁育蚊虫的难题，小庄社区党委书记赵静伟介绍，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就地取材，用水瓶盖、带网盖的晾水桶从源头阻断蚊虫产卵通道。
7: 这个桶要是敞开的，七天之内不翻盆倒罐就会生这个蚊子的卵。我们就给每户居民家中配发了这种盖儿。那你像这户可能还有用这种矿泉水瓶子，那它也有没盖盖的。那我们也是在日常的这种巡查引导当中，把我们喝不用的矿泉水瓶盖变废为宝，把这个盖好，这样也是防止蚊子的滋生。
6: 除了容器改造，社区还加装灭蚊灯、灭蚊笼，工作人员定期翻盆倒罐清理积水，并常态化开展防蚊科普宣传。如今低层住户也可以放心开窗通风。社区居民祝小梅：
8: 我比较喜欢种一些花花草草还有蔬菜什么的，社区还给我配备的一些桶，也经常给大家做普及一些防蚊虫的这些知识。你看我在种的院子里边基本上就看不见蚊子什么的。
6: 走出社区，公园是市民游客夏日休闲游玩的主要场所。为了减少蚊虫侵扰，提升游园体验，北京各大市属公园近期全面开启了立体化灭蚊作业。位于北京海淀区的玉渊潭公园是首都城市核心区水域面积最大的城市湿地公园，为保障水体生态，减少蚊虫滋生，公园采用水面清洁机器人加人工配合的模式清理水面与岸线杂物。在开园前，公园还会喷施绿色低毒无残留药剂灭杀成蚊，人工清理疏通50个雨水篦子、200米防洪沟渠，清除积水滋生点。同时，公园内部设灭蚊灯、幼虫黄板，游客服务中心还配备了共享驱蚊液。在传统环境治理之外，北京还加码科技力量，实现精准灭蚊。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与北京一家科技企业联合研发出二氧化碳智能蚊虫监测设备，依靠仿生诱捕技术，可对周边5000平方米范围蚊虫进行实时监测预警。目前，这款智能蚊虫监测设备正在科普场馆开展投用前的测试。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碳中和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谢军飞表示，
9: 这款设备其实有比较大的一个优点，那就是低碳环保。二氧化碳它是来源于这个大自然，没有产生额外的污染。除了这款设备以外，我们还针对不同场景研发了小巧的、静音的、还有美观效果的相关的一些驱蚊设备。

0: 能够为大家提供更好的一个游戏空间。
1: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还将统筹各类智能除蚊装备，在城市园林、绿地、冰雪区域分批推广，依靠数字化监测数据提升蚊虫防治精度。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选板材要环保，
11: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说，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方的袭击破坏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美国纵容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实施军事侵略，使谅解备忘录失去效力，此次局势升级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民政部获悉，为更好地指导各地推进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3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当地时间8号，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和机构加强驻地和出行安全防范。近期阿富汗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再次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和机构，请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增强防范意识，加强驻地及出行安保措施，避免规律性出行。当地时间8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毛焦尔说，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简短的会谈，并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展开双边会晤。 七号，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期间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负债1000万日元，约合41.9万元人民币以上，并破产的日本企业数量12年来首次突破5000家，达到5346家。来关注世界杯快报。本届世界杯1/8决赛，阿根廷队对埃及队的胜利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埃及足协已经向国际足联申诉，他们认为裁判赖特西耶和视频助理裁判吹罚有问题，对埃及不利的时候都选择性忽视，要求对包括视频助理裁判在内的整个裁判组进行彻底调查。最后是此刻提示。近日网传广西横州抗蛇毒血清告急信息在互联网上引发讨论，经核实相关信息不实。广西横州市人民医院回应，该院作为蛇毒救治网络中心之一，抗蛇毒血清储备供应充足，特别是抗眼镜蛇毒血清属于重点储备药品。同时南宁供应商可24小时随时调拨，如被蛇咬伤，各乡镇安置点均有医护人员驻守，伤者可寻求救援队协助前往安置点接受注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4: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我们要来关注的有：民政部表示，我国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取得初步成效，给亿万老年人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
13: 以案说法关注车险理赔，电池损坏的涉水新能源车能否拿到全损理赔？
14: 另外还将动态关注台风八威的最新消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3: 民政部今天上午举行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有关情况。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14: 这份新指引就是要将分散的养老服务资源连点成线，支线成网，那么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服务网，能为亿万老年人带来怎样的变化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5: 这份指引明确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具体构成和功能定位。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是大脑和中枢，负责统筹协调，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是主干和桥梁，负责专业服务和资源链接，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是终端和触手，把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
16: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约30%具备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功能，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城市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农村邻里互助点和农村幸福院等设施不断增多，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养老服务经营主体逐步培育壮大。
15: 在地方实践层面，首都北京已率先交出了答卷。北京市

0: 在家门口就能吃上老字号的热乎饭。在家庭里，我们实施慈孝守护、居家养老行动，为千户老年人家庭配备了智能终端，集成一键呼叫、24小时的真人在线医生、健康监测和风险预警等功能，助餐、照护、医疗、应急协助等需求一键触达。
1: 越来越多的养老服务延伸到村居，如何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养老服务？福建省南平市民政局局长苏建奇说，全市农村老年人口36.16万中，独居留守老人就有近6万人。针对农村特别边远空心村独居留守老人安居安养问题，搭建一个集中安置的互助养老平台，在兜底养老和完全市场化养老之间探索一条普惠支持型养老的新路径。
2: 选择在集镇所在地临近卫生院的区域，利用闲置资源建设乡镇幸福里社区，社区内老人推选值日社区长，轮流负责协调管理内部事务，既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也还互帮互助、共同生活，形成自助互助的颐养社区。
1: 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成后，不同类型、不同状况的老年人可以获得哪些服务？孙文灿说，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将碎片化的养老服务资源连点成线，进而整合为一张方便可及、综合连续的服务网，更好满足各类老年群体服务需求。
3: 是对高龄失能的老年人提供专业照护和家庭照护支持，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通过三级网络协同发挥作用，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1: 对低龄健康活力老人，则是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依托村社区养老服务站点，为老年人提供助餐、文娱、社交等服务，满足日常生活便利与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对特殊困难老年人要提供更加便利贴心的服务保障。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咱们呢来说说车险理赔的事儿。进入到雨季以来，天气预报和预警当中总会有这样的提示，就是行驶当中要避开积水路段，以防车辆受损。
6: 是。
5: 张先生呢，就是在下雨天开着他的新能源汽车，途经积水路段泡水出险了，结果维修费高于了整车的保险金额，就办理了车辆报废，但是保险公司拒绝全额理赔。
7: 北京金融法院今天下午公布了这个案子的审理结果。那怎么去理解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推定全损的认定规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北京金融法院的法官，我们一块来听报道。
6: 张先生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在保险期间内，他驾驶车辆在积水路段行驶时发生事故。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徐楠介绍，
8: 张先生当天就报了案，保险公司派员查勘，同意由维修机构对锂电池拆解定损产生了损失，而维修机构出具的报价单上载明需要更换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配件，材料费远超保险金额，张先生就将车辆报废回收并办理了注销登记。
6: 报废车辆之后，张先生申请按推定全损理赔，但被保险公司拒绝。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郝迪告诉记者，
9: 保险公司强调，车辆啊仅是底盘涉水，而电池具有防水功能，不应该损坏。同时认为张先生是擅自报废了案涉车辆，导致保险公司无法与张先生共同委托鉴定，所以拒绝按照推定全损来赔付。于是张先生就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偿车辆的损失以及拆解费用。
6: 一审法院支持了张先生的全部诉求，判决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到北京金融法院。新能源汽车电池有防水功能，能不能以此拒 赔。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林文。

0: 标分析。
1: 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技术高度集成，价值高度集中，它的损害机理、维修成本、结构与传统燃油车辆存在显著差异。电池原厂防水只是日常防护标准，不能直接认定电池经过积水路段行车的涉水冲击后不会损毁，车辆损失要以专业定损为准。
0: 张先生报废车辆算不算擅自处置车辆？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王思思分析，
2: 张先生在车辆泡水之后呢就报案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去现场进行了查勘，也就是说前期呢行使了查勘权，参与并同意拆解定损，已经跟投保人张先生共同完成了初步的损失核定，那么这个行为呢实际上构成对损失事实的认可。保险公司之后以程序瑕疵说张先生擅自做主报废拒赔，实际上违反了最大诚信的履约要求。那么案涉车辆这个维修费用远超保额，已经没有修复的可能性了。推定全损实际上是平衡双方利益的一种理性的安排。
0: 与传统燃油车定损，重点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机械部件不同。新能源车核心价值集中在动力电池、电机、电控三电系统，电池总成价值占整车一半左右，是定损的首要核查对象，与燃油车一般机械部件损坏达不到高额费用理赔原则优先维修，很少直接推定全损不同。新能源车三电系统维修造价极高，一旦核心电池受损，大多没有经济维修价值。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庭长丽丽说，
3: 这个案子明确了对此类新形态标的应贯彻实质判断原则，以专业拆解检验结论为核心依据，为行业创新专属定损方法提供了司法指引。那同时呢，明确保险人深度参与定损的程序约束。对于新产品技术壁垒，我们消费者呢常处于信息弱势，保险公司全程参与查勘并同意拆解后，不得再以程序瑕疵反映拒赔。法院也是要通过规制推扯皮的理赔倾向，引导保险机构立足新产品特点，优化流程，提升专业核赔能力，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北京金融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宋毅说，此案法院通过精准适用推定全损规则，避免了修不如买的无效维修，合理平衡双方利益，也为建立针对新技术新产品的定损标准提供实践探索。
4: 我们建议呢，保险机构要加快建立符合科技产品特点的专业化定损理赔体系，对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光伏设备、航天装备等这类高科技标的物呢，应引入专业拆解检验程序和专业的评估机构。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呢，以实质判断代替过去传统的那种外观评估，建立与科技产品价值结构相匹配的定损标准。另外呢，保险机构在产品设计阶段呢，应充分预判科技产品的多元使用场景和它特殊的风险特点，在这种预判的基础上呢，在保险合同当中要明晰界定承保范围和免责的边界，并依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从而呢从源头上减少在司法程序当中的条款解释争议。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巴威超强台风级正在向我国靠近。从云图来看呢，台风巴威云系旺盛，堪称台风里的巨无霸，在抵达我国近海之前都能够维持超强台风的强度。
7: 嗯，
6: 今天14时，台风巴威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490公里。
7: 预计巴威在周五前后将抵达我国东南近海海域，很可能在本周日登陆我国。受其影响，台湾、浙江、福建会率先迎来强降雨天气。之后随着它深入内陆，强降雨继续波及长江中下游，甚至跨过长江，影响到华北、黄淮等地。

0: 目前福建已经发布了海洋与渔业领域专项防台防御指令，明确渔船养殖人员分批次截止式撤离时限，全面压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那全面压实落细各项防御举措，那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福建平潭台的记者陈张林。张林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张林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福建现在的防御工作是怎么安排的。
1: 好的，主持人。那根据气象预报呢，目前超强台风巴威维持超强台风强度已经超过了72个小时，那云系范围呢已经超过了1300公里，属于少见的巨型台风，中心呢正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逼近。在预报显示，11号白天呢，它大概率会擦过台湾北部沿海。那当天下午呢，到夜间可能在浙闽交界一带登陆，登陆时呢可达强台风的级别，也存在登陆台湾之后二次北上登陆的这个可能性。那风雨方面呢，从10号起，福建海域的风力会明显的加大，闽中北渔场阵风最高可以达到17级以上。11号，福建省中北部沿海的阵风可以达到11到14级，那中北部地区呢也是普降暴雨和大暴雨，局地呢会出现特大暴雨。12号呢风雨也是逐渐减弱。另外呢，受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最近我们福建省的这个高温也是持续，市民的外出还是需要兼顾防暑。那这次呢，我们福建省精准分级划定海上撤离的截止时间，全部卡死节点，不留缓冲。全省的所有的海上的渔船，包括远洋渔船，必须在明天，也就是9号18点之前是全部回港避风。那船上所有的人员呢，也是同步上岸，做到船进港人上岸，一艘不留，一人不治。那在外省工作的我们福建籍的渔船呢，服从当地的防台的管理措施。同时呢，渔排还有养殖平台的老人、小孩这些非劳动力的人员，明天18点前也是需要全部撤离的。宁德、福州、平潭以及莆田，还有泉州、闽中北重点沿海的养殖劳动力，最晚呢10号的12点前也是必须全员上岸。那目前呢，我也了解到，我们平潭，也就是明天。明天开始，海滨的这个滨海景点景区，全部关闭，所有的渡口包括客运船也是全部停航，乡镇船舶呢也是参照渔船的标准来进行统一的管控。另一方面呢，针对暑期旅游旺季，平台已经加强了对滨海景区还有非景区景点以及民宿酒店的巡查，提前向游客来推送安全提示。那在此呢，也是提醒一下市民游客，这几天呢，尽量远离海边、低洼地带，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如遇险情，要及时转移避险。主持人，
0: 好的。受到巴威的影响，明天夜里东海南部的海域风力会逐渐增大到8到11级，后天夜里开始，浙江沿海和浙南地区雨势增强，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局部可能会达到暴雨的量级。浙江省已经于今天中午12点启动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全面进入到迎战台风状态。
2: 而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台风巴威预计10号前后将对江苏省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为了防范台风的灾害，保障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江苏省教育厅发布紧急通知，要求9号下午到10号全天，江苏省的中小学、幼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的线下教育教学活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前程王浩南的报道。
3: 通知明确，7月9号下午至10号全天，江苏全省暂停或延期举办各类夏令营、研学旅行等活动，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需及时调整行程安排，各高校合理调整暑期教学、科研及社会实践工作，暂停非必要集体活动和师生外出审批，提醒留校返乡师生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做好台风防范工作。记者了解到，江苏各地幼儿园、中小学已提前调整暑期教学和活动计划，全域落实校园防风防汛部署，并依托班级微信群搭建家校联动安全防护体系。淮安市青少年宫幼儿园副园长傅奇。
4: 在收到台风预警的通知后呢，我们调整了教学安排，暂停了9号下午以及10号的暑托服务，并给孩子们布置了亲子手工作业，家长也可以陪着孩子一起互动创作。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家长群里面发送了台风

0: 通避险安全提醒。另外，我们园区内也是按照防汛防灾的要求，全面落实了断水断电、锁好门窗等安全防护措施，消除园区安全隐患。
1: 按照江苏省教育厅统一部署，江苏各级学校同步开展校园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排查加固在建工地、临时搭建物和施工工棚，第一时间转移全部施工人员，排查整治户外广告牌、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等高空悬挂危险源，修剪移除校园枯树、危树，防范树木倒伏引发触电事故。同时，全面疏通校舍、地下室、地下车库及低洼区域排水管网，配齐排涝设备，做好城市内涝防范工作。所有安全隐患必须在台风过境前全部整改闭环。江苏省教育厅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社会教育处四级调研员朱俊，
2: 暑期是校外培训机构的培训的高峰期，同时我们江苏又是各类夏令营以及研学旅行的重要的目的地，同时我们加强对各类校外培训机构的这种巡查检查，防范培训机构顶风开课，或者是来检查培训机构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来全力保障广大师生的生命安全。
1: 目前江苏各地各校已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常态化校园巡查制度，畅通应急上报通道，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3: 台风八威的威力我们之前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啊，所以咱们一定要格外的重视。那在这种天气之下，我们该怎么做好相应的应对呢？
4: 在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咱们尽量不要外出，特别是要确保老人儿童留在室内安全区域，及时的收回咱们阳台窗台上的花盆杂物这些易坠物品。另外呀，请检查并且加固门窗，可以在玻璃窗上贴米字形的胶带，防止这个玻璃破碎伤人。
3: 同时台风也可能导致断水断电，所以提前可以准备足量的饮用水、方便食品、手电筒、充电宝等这些我们生活当中要用的东西，以及常用的药品。低洼易涝区域的住户需要提前将车辆转移到安全地带，并备好沙袋等防水挡板。
4: 另外，在台风过境的时候，千万不要在危旧房屋、临时工棚、广告牌、铁塔、大树下停留避风。如果当时您在户外的话，请一定要远离供电设施。如果发现电线断落水中，严禁靠近，应当立即通知电力部门。
3: 强风条件下驾车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当时正在驾车，那要尽快找到安全的停车地点来停车躲避，避免在桥梁、高速路、隧道口等风口路段来行驶。如果车辆在积水中熄火了，那一定不要二次启动，要果断弃车转移到安全区域。
4: 台风带来的持续的强降雨特别容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如果住在山边、水边和低洼地带的朋友，应当提前果断地转移避险，千万不要贪恋财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我们进一步的关注一下各地的天气情况，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6: 你好，影玲。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总的来看，今晚到明天，南方的强降雨会继续的减弱收缩，但是呢，广西的东部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北部、云南南部等地仍然会有比较强的降雨。比如说此前降雨很强的广西钦州防城港呢，就还是会有中到大雨的天气，要继续警惕次生灾害的出现。而在北方，华北、黄淮、东北等地未来仍旧多阵雨、雷阵雨，并且对于华北、黄淮一带来说呢，很多地方可能会伴随着明显的强对流天气。那城市当中，北京明天有雷阵雨，后天呢还会有中雨转大雨，石家庄明天有雷阵雨，后天会有中雨，而沈阳、长春呢在未来三天会持续出现中到大雨，也要带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那在海上，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仍然是超强台风级别，正在逐渐向我国台湾东北部沿海靠近，预计从10号晚上开始呢，东南沿海的风雨影响会明显的增强，之后随着台风登陆进入内陆，可能会继续的北上，叠加冷空气的影响，降雨呢可能会影响到北方的很多地方，不过目前呢时效还比较长，也需要持续的关注预报的变化。那气温方面呢，在南方四川盆地一带，包括重庆、成都等城市呢，高温仍然频繁，以闷热为主。从明天开始，江南、华南随着

0: 降雨的减弱，高温也会扩大范围。那从目前预报来看，福州、广州、南宁未来呢都是频繁的有高温，在北方西北一带的高温总体呢会有所减少。比如说兰州明天最高气温预报了36度，但是到了后天呢会降到32度。然而在陕西中南部高温还会持续，比如说西安明天后天最高气温还会升高到40度到42度的样子，接连刷新今年来的气温新高。那与此同时呢，华北南部到黄淮等地的高温也会增多，那提醒大家都要做好防暑，小心中暑。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燕玲。
1: 嗯，感谢李可亮的介绍。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的节目在进行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在直播间里就都能收到了。

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7:30，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业领域应用发展，支持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提出5年建设目标，到2030年形成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普遍应用的创新局面。根据实施意见，我国将从发展数字就业、深化智慧社会保险、加强人才精准培养使用、深化智慧劳动关系、开拓智慧人力资源服务以及构建人社智慧治理模式6个方面，打造人社人工智能重大场景。同时制定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全景图，细分为67个场景。此外，还将搭建人工智能应用平台，建设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和人工智能语料库，建设人社行业算法模型，以及建立制度标准和发展生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月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要求财政部长贝森特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称，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此前，特朗普多次批评西班牙在北约事务中没有承担应尽责任，还称西班牙不支持美国打击伊朗。他打算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受中东局势再度趋紧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8号盘中涨幅均超5%。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1%，连续第3个交易日下跌。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1.37%。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市场对国际油价上涨和通胀压力担忧加剧，投资者避险情绪升温，汽车、建筑等板块普遍下跌。为整治泛滥的网络虚假信息乱象，韩国信息通信网络法修订法7月7号正式生效。修订法规定，故意散播虚假信息和篡改网络信息的用户需承担最高5倍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多次违规且相关内容被法院认定为违法的用户，最高面临10亿韩元（约合45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修订法还强制要求韩国本土互联网平台以及美国谷歌公司等海外平台开通虚假信息专项举报通道、举报渠道，定期发布透明度报告。来关注世界杯快报。阿根廷队主教练斯卡洛尼北京时间今天在球队3-2逆转埃及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后表示，这场胜利的意义远不止晋级，更重要的是球队在绝境中展现出了永不言弃的精神与信念。阿根廷队将在1/4决赛中迎战瑞士队。此刻提示，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6: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5: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等灾害，目前抢险救援、物资保障等工作进展如何？
6: 还会聚焦新版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印发，怎么优化流程守护儿童的免疫安全。
3: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本月四号起，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根据昨晚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昨晚八点，广西已有37.5万人受灾，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正有力有序开展。
6: 在广西贵港，因连日遭遇持续性的强降雨，城区出现了多处积水内涝。目前当地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持续开展。那详细的情况，我们连线正在贵港采访的总台记者夏宝仪。夏宝仪，你好。
7: 主持人您好。
6: 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群众转移和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7: 好的，那么今天白天呢，我所在的贵港市港北区雨量已经逐渐减少了。但是由于积水深度过高，排水需要时间，所以目前城区里面还有多处内涝点。刚刚呢，我们也跟随港北区的桂城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进入了桂城街道的西五社区，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内涝点，然后我们进去为受困居民运送生活必需品，物资里面呢包括有面包、饮用水、八宝粥等等。现场为了保障安全，整一个街区已经完全断电，包括现在居民还在内涝点的居民都生活在高层，水压比较低，供水也比较短缺，所以社区提供的这些物资可以说是解决了燃眉之急。社区工作人员目前呢是一天三次按照三餐的时间向居民运送物资。我在现场也能看到留守家中的居民目前情绪都比较稳定。从昨天留下的水位痕迹来看，目前西五社区的积水相比昨天已经下降了有大约30到40厘米。在积水消退、交通完全恢复以前，我们的支援队伍还会继续做好街区人员的生活物资保障。主持人。
6: 宝仪，那么针对当前的汛情，后续工作还有哪些重点安排？
7: 好的，主持人。截止到7月8日的早上8点，贵港市的市消防救援部门防汛抢险专业队伍、县乡及各个部门的抢险救援队伍以及社会救援力量方面，一共出动了1.2万人，全部进入了防洪抢险的一线。下一步呢，贵港市还将继续针对豫江、黔江、浔江的洪水，继续围绕城市内涝、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重点。

0: 加密监测滚动预报，深入风险隐患排查巡查，继续做好转移群众以及高省小区人员生活物资保障，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工作。主持人。
1: 这是夏宝仪发自贵港的连线介绍。
2: 广西贵港市城市管理监督局今天发布通知，提示市民不要直接饮用自来水。通知提到，玉江洪峰已于昨夜过境贵港市，市龙床井水厂供水水质受到一定影响，目前水体呈微浊状态，水厂已加大消毒剂量，自来水可用于洗漱，但不适宜直接饮用。
1: 受到近期台风造成的连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市教育园区出现了严重内涝，其中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贵港市高级中学等多所学校的上万名师生被困，相关情况也牵动人心。
2: 对此，广西贵港市教育局昨晚发布通报，表示各校已将所有学生转移至安全区域，贵港市已向城区各高中学校分批配送饮用水、食品、应急照明设备及常用药品等生活医疗物资。
1: 现在各校的饮水供应正常，餐食保障到位，物资储备充足，能够完全满足在校学生的基本生活所需。这会儿贵港市教育园区内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接下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发自现场的连线介绍。
3: 我今天呢是来到了这个贵港市的教育园区，这边有这个比较大型的几所中学和这个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我们看到就来到这边的时候，我们面前就是一片汪洋。这个贵港市的这个教育局教育部门介绍，整个几个学校的园区大概是8000亩的这个面积，全部都是被淹没在洪水当中。现场呢，通往这个他们这个学校，只能是通过冲锋舟或者是快艇这些水上交通工具才能够抵达。所以说，我们来的时候，是乘坐了这个冲锋舟进入到了这个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啊，这个学校非常大，大概有7000多的这个学生被困在他们的这个宿舍楼当中，然后我们，跟随着冲锋舟不断的行进，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水位是非常的高的，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景象就是，一些交通信号灯，它基本上已经是贴近水面，这个灯的这个部分已经是贴近水面，这意味着可能有4到5米、5到6米深的这么一个深度。然后我们在临近学校的时候，看到这个学校的整个一层楼是完全被淹没，然后2层楼也基本上开始进水。所以说，很多的这个学生都是在2层楼以上，3层楼，向外面这个看。所以说，基本上整个洪水已经是进入到了这个2层楼的这个区域，然后我们跟随着这个救援人员进入到了学校之后呢，也分发了一些物资，并且了解了一下这个同学的需求。我目前了解的情况就是他们的这个物资是非常的充沛的，因为也是各方的救援力量进入到这个学校已经是很多次，从昨天开始就开始进入到这个学校，有大量的水、方便面、八宝粥、面包这一类物资是被送到了这个学生手中。目前来看，物资他们是完全的充沛，当然，可能会有一些焦虑的情绪，因为毕竟已经待了2天，所以说很多学生还是希望说，能早一点出去。大部分的学生整个状态非常的稳定，然后也表示说先这个救援急需帮助的一些人，我们现在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在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下，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的坝体发生了严重险情，目前六兰水库的漫坝缺口已经稳定，不再扩大。昨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和李阳曾经到六兰水库险情的核心区进行采访，我们一块来听他们发回的报道。
4: 站在六兰水库大坝的下方，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裹挟着大量坝体泥土的这个洪水，顺着新冲刷出的河道直直地冲向了下方的六兰村。那村民农先生的家正好是正对着这条泄洪通道。险情发生当天，他是最先发现洪水开始漫过坝顶的，危急时刻信号却不好，于是他跟儿子交代了一句，你带孩子上山，我会有

0: 游泳，之后就开始边大喊边敲邻居们，同时他们尽快地往高处转移。他给我们讲述这些事儿的时候，嗓子还沙哑着。他用最朴素的行动为邻里争取到了宝贵的避险时间。徒步进村一路，那洪水肆虐留下的痕迹很直观，多处进村道路被洪水拦腰的冲断，那部分村民自建房也是损毁严重，放在一层二层的家电大部分都被洪水卷走了，那一些倒伏的树木、变形的铁棚也阻断了进村的通道。险情发生之后，多支救援队伍第一时间挺进重灾区六兰村，清淤清障成了他们的首要任务。道路清障推进之后，大型工程机械终于得以进场工作。我们看到，进村的主干道上，重型清淤设备、重载卡车有序地排开，那各方救援人员冒雨轮班，不断地清理路面的冲击土石、大型障碍物，保障救灾物资转运车辆顺畅通行。在现场，我还留意到不少当地的村民自发开来挖掘机，分段同步清理沿路塌方的路段。专业抢险力量跟民间自救力量双向发力，争分夺秒打通物资运输的生命线。不仅如此，广西昨天发布公告称，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支援队伍，一时间无数冲锋舟向广西汇集。那当天晚上再联系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就表示来了很多队伍，已经饱和了。那这两天大家也很关心养蛇场里的蛇借着洪水出逃这件事儿。那我们也看到，周边没有受灾村屯的10多名村民，也是自发地组建起了民间捕蛇队，深入受灾片区，进村入户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多方力量协同抢险，群众自发参与自救，这构筑起抵御洪灾的多重防线，这也是本次险情处置中最动人的底色。那灾害的另一面是普通人的韧性。那昨天就已经有不少的村民从安置点折返回到家中，自发地清理屋里面的厚厚的淤泥，收拾起被洪水浸泡过的杂物。那仅仅是一个上午，就有村民把满目狼藉一扫而尽。那这也展示出村民们尽快恢复生活的朴素期盼。
1: 针对最近引发关注的洪水蛇伤险情，衡州市已经全面落实了蛇伤救治、隐患排查、防控宣传等各项应急处置工作，第一时间强化救治资源储备，紧急扩充市人民医院蛇毒血清库存。目前呀，血清储备量可以满足救治需求，同时专门开通蛇咬伤急救绿色通道，精简了急诊、就诊、检查、救治全流程环节。
2: 针对洪水里可能有蛇出现的情况，请广大群众近期尽量远离河边，包括草丛。一旦出现被蛇咬伤的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20，及时寻求医生帮助。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

0: 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好，我们接下来说儿童疫苗的话题。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最近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那么，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是怎么优化流程、守护儿童免疫安全的？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9: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国家疾控局表示，疫苗的首针时间、接种剂次、接种时间间隔等免疫程序的确定，均根据科学研究证据，并经过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审慎严谨论证。例如，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0: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9: 百白破疫苗作为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可以实现疫苗防三病，能够有效预防百日咳、白喉和破伤风感染。从1978年起，我国将百白破疫苗纳入计划免疫。随着疫苗接种率不断提升，我国百日咳报告发病率大幅度下降，重症和死亡风险降低。2007年至今，我国持续无本土白喉病例报告，但近期全球多地白喉病例明显增加。国际疫情持续反弹，可能导致疾病输入性风险增加。对小月龄婴幼儿而言，感染百日咳风险较高，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郑辉表示，及时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
11: 新的5剂次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即儿童在2月0、4月0、6月0、18月0和6周岁各接种1剂次百白破疫苗。
9: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还明确了特殊健康状态儿童接种总体原则，针对早产儿与低出生体重儿、过敏、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感染母亲所生儿童、免疫功能异常、黄疸、常见先天性疾病、常见神经系统疾病、血液制品使用和其他特殊健康状态等提出了接种指导意见。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做好宣传、培训和接种服务，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12: 一到假期，双职工家庭看护子女的问题就出来了。总台记者近期走访了江苏南京、扬州、淮安多地，发现当地的暑期托管服务不再只是满足简单看管，而是向着精细化、多元化、特色化全面升级，实实在在的为家长来解决后顾之忧。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前程、江苏台记者沈阳去体验一下。
13: 随着暑假开启，在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2026年金陵河西建业4:30课堂暑托班如期开班。不少家长连续多年报名参与，家中有两个孩子的南京市民庄女士说，托管服务极大缓解了家庭看护压力。
14: 话两个人一起送过来也比较方便，
15: 要不然在家感觉就落翻天了。
13: 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小学部教师孔令仪介绍，4:30课堂暑托班至今已经开办6年，今年的暑托班分2期开展，每期3周，累计招收300多名学生。除了传统课业辅导，今年还新增了 AI 趣味启蒙课、成长小灯塔、情绪认知两类特色内容。
16: 一个教室里面一般来讲都会有3个老师在场，我是负责上午的同心庙读读故事、口语表达，还有一些现代诗的创作，因为孩子们他们天生就富有很大的想象力。第二场现在老师所上的就是思维 ABC， 拓展孩子们的逻辑思维的。下午会穿插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和美术课、什么信息技术课类似的，保证所有的课程在一周之内它都会比较完整的出现。
13: 如今江苏暑托服务的供给主体也愈发多元，社区、共青团等各类社会力量同步发力，不断拓宽服务覆盖范围，让家长就近就能获得托管服务。在淮安市金湖县顺河社区的暑托点位里，阅读、益智、休闲区域一应俱全，孩子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度过充实的假期。负责暑托工作的老师王一飞介绍，暑托班结合低龄儿童成长特点设计了整套活动方案，
17: 按照不同年龄段幼儿的发展需要制定了相对应的暑托班计划，带着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习，在自然中成长，留下一段美好的暑期记忆。
13: 暑托班的精细化升级后也实现了多方共赢，丰富的集体活动也让孩子们收获陪伴，促进身心健康成长。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学生丁奇苏已经连续4年参加暑托班，
18: 是我第4次参加4:30课堂了。如果没有4:30课堂了，我可能只能一个人在家，非常的枯燥，我会交到不同的朋友。
13: 经过多年运营，江苏多地暑托项目已形成成熟模式，家长们不必再为孩子假期看护发愁，孩子也在集体生活中提升沟通能力，培养学习兴趣。共青团扬州市广陵区委工作人员吴雅婷表示，
19: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项目不仅解决家长的实际困难，更要给孩子们打造一个安全、快乐、有收获的暑期学堂，让小暑托托举起千家万户的安心与放心。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匆落幕，心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 曾一起路过。
2: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3: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4: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5: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6: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青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上游来水及持续降雨影响，广东肇庆市西江封开段水位持续超警，截至今天14点，封开江口站水位达19.82米，超警界水位2.02米，预计明天凌晨将出现洪峰水位。从昨晚开始，封开县已累计转移群众364人，截至目前，肇庆市封开全县累计出动超300人次上堤巡堤查险，巡查防洪设施100多处。封开辖区200余艘船舶已在港锚泊避险，沿江7处渡口13艘渡船已关停，3座码头、2座水上加油站、4个涉水工程项目全部停工渡汛。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政府作为世界杯主办国的行为延续了其一贯外交政策做法，包括改变规则、欺凌对手、制造障碍和欺骗。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拒绝这类游戏，并将坚定维护自身权利。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澳大利亚电信公司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全澳多地的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数据中心等服务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当天晚些时候，该公司宣布服务已全面恢复。初步调查显示，公司位于悉尼和墨尔本的数据中心负责时间同步的专用服务器出现故障，或为本次网络中断事故的诱因，深层原因仍在调查中。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当地时间7号发布报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然呈加剧态势，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和北基五省等地区持续传播。世卫组织评估认为，刚果金公共卫生风险仍非常高，持续且广泛的疫情传播超过当前应对能力。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瑞士队在世界杯1/8决赛中点球淘汰哥伦比亚队，接下来他们将在1/4决赛迎战阿根廷队。瑞士后卫阿坎吉在赛后说道，我们要对阵的将是卫冕冠军，这个挑战对所有人来说都会更加艰难，但我想我也会为这个挑战做好准备。最后是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广西梧州水文中心了解到，目前浔江藤县至西江梧州河段水位超警戒2.03到3.48米，水位仍在缓慢上涨中，建议沿江区域相关单位继续做好防洪工作，及时避险。据预报，西江梧州水文站将于今夜23点前后出现21.8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3.3米左右，相应流量每秒38000立方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3: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2: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3: 晚高峰关军情聚焦，美军时隔10天再袭伊朗，刚签的谅解备忘录还能否延续？
12: 体育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精彩赛事。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在回答有关中东局势最新动向的提问时，毛宁表示，我们呼吁美伊双方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
14: 我们正在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向，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呼吁美伊双方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避免诉诸武力。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再来关注晚高峰关军情。伊朗多处村庄及码头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美军7号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随后有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85个美国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 美伊战火重燃，双方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还能否有效延续？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5: 当地时间7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方称此次打击是回应此前伊朗袭击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同一天，美国还终止了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军事观察员牛新春认为，美国此次与伊朗再起军事冲突释放出危险信号。
15: 本来之前美国和伊朗曾经在卡塔尔达成一个口头协议，就是在7月9号伊朗的国战结束之前，美国和伊朗都互不袭击，也不进行谈判，7月9号之后再进行谈判。但是这一次呢，是在7月9号之前双方就发生了军事冲突。美国不但宣布说这一次不是对等打击，是要惩罚伊朗、报复伊朗，美国自己也说了这一次打击的规模是以前的5-6倍，并且这一次没有宣布说这一轮打完就结束了，而是说不会短时期内结束，还要继续打伊朗。更重要

0: 第一条和第二条。此外，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已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个美国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牛新春认为，伊朗对美国实施报复的规模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1: 如果美国还继续袭击伊朗的军事基地，伊朗再一次封锁海峡的可能性大大的提高了。再往下走，再扩大的话，伊朗就会不仅仅是袭击美军驻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还有可能袭击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这个伊朗之前也做过。同时呢，伊朗肯定很快就会宣布和美国的谈判，现在就暂时不谈了。
0: 牛新春进一步指出，美国和伊朗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时，双方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核问题等核心关切方面的分歧并没有消除，这也为双方最近爆发军事摩擦埋下了伏笔。未来随着美伊双方对彼此的容忍度持续降低，冲突进一步扩大的风险正在呈指数级增长，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岌岌可危。
1: 实际上20天之前6月17号签署的这个协议，它没有达成协议，因为当时伊朗的立场跟美国是尖锐对立的。伊朗就是要求伊朗必须对海峡拥有主权，60天之后伊朗还要对海峡收费，这个美国是坚决反对的。过去这20天双方就是为这个在博弈，美国现在也要升级和伊朗对抗的烈度，给伊朗施加压力。根据以前的惯例，伊朗不会妥协，伊朗会对等的再次升级，这样的话就是冲突会螺旋形势的上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体育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美国向您问好。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加墨世界杯的八强正式产生，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比利时、摩洛哥、瑞士、挪威八强出列。不知道这八强当中您猜中了几个？一般来讲啊，世界杯比到现在，我们都会聊一聊黑马。但是从本届世界杯的情况来看，我个人认为结果几乎都在情理之中。您就看这八强，世界排名前四的阿、法、西、英都在列，世界排名五到十位的球队也有两支。剩下的八强里面啊，勉强的黑马一个是瑞士。但瑞士呢，主要是签运太好了，本来就在一个容易的小组，出组之后呢，又碰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都是你能想到的在这个阶段相对比较容易的对手。只有挪威16进8先分巴西进入八强，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但是联想到挪威阵中有哈兰德这样的踢球射手，厄德高这样的中场大脑，他们也绝算不上是世界杯舞台上的青铜。为什么这届世界杯真正的冷门在变少呢？我认为这和扩军48队多少有些关系。48个队你就得分12个组，不仅小组前两名出线，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得晋级，这就给强队在小组赛更多的容错机制，即使出了小问题也不至于因此出局。而在过去，传统豪门在小组赛当中一旦输了一场会立即陷入绝境，新规让豪门即便偶有打盹儿也能轻松晋级。再来啊，本届世界杯抽签首次引用了种子队分区保护机制，规则强制要求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西班牙、阿根廷、法国、英格兰被分到不同的四分之一区，这就确保了他们在一小组头名出现的情况下，最早只会在半决赛才可能碰面。此外呢，还有一个同大洲的回避原则呢，这就进一步分散了来自不同大洲的强队。而小组出现之后，多了一轮32进16淘汰赛，这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豪门恢复元气、寻找状态的缓冲期。 弱队可能会在90分钟内爆一次冷，但要连续

0: 两轮，面对不同风格的豪门的时候，连续爆冷，这个概率被无限压缩。像阿根廷队、法国队、西班牙队、英格兰队，虽然在晋级的路上也有麻烦，但是作为世界排名前四的超级合伙人，他们在板凳深度和战术空间上是远非霍军带来的二三流球队可比的。所以当他们遇到一些蹲坑防守的球队的威胁的时候，往往也能转危为安。这一套设计走下来啊，到了八强我才看明白，冷门没有被消失，但被控制在了不影响大局的范围内。这样黑马得到了故事，而豪门也得到了结果。我隐约感到啊，这不仅不会是一届属于黑马的世界杯，还会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明天咱们将迎来世界杯的第一个休息日，我们隔天再见啦。
1: 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6: 美加墨世界杯八强今天已经全部出炉了，阿根廷队0-2落后的情况下连扳三球，最终3-2险胜埃及。瑞士经过点球大战淘汰了哥伦比亚，阿根廷和瑞士将会在北京时间7月12号的9点争夺一个四强席位。
7: 就在世界杯赛事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啊，中国之声每天晚上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这个节目里，一场人机大赛也是越来越有看点了。
6: 对，我们每天呢都会根据第二天的比赛，北京时间啊说的是来出上一道题，然后由6位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一位名叫小胜的 AI 来分别作答。
7: 昨天的竞猜排名领先的 AI 小胜又答对了。另外，在人类竞猜团里，新闻纵横编辑杨森和决胜时刻的编辑记者张文、管月琪答对之后，分数和排名也都向上攀升了。
6: 今天这道题要来猜猜这届世界杯的冠军归属。由于要在八强的球队当中来预测冠军，所以题目的难度直线飙升，这道题的分值也就涨到了2分。
8: 来，各位，我们继续来出题。现在呢，世界杯八强已经落位，那么7月9号这一天呢没有比赛，咱们最壮大的一个题目出现，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是谁？延后题。今天呢请编辑做好记录，咱们是决赛结束之后再来验证各位的预言。
9: 我是努力追赶第一集团的决胜时刻编辑管月琪，如果开赛前让我预测世界杯冠军的话，我肯定毫不犹豫地选择我喜欢的荷兰队，但荷兰队已经被淘汰了，这就难猜了，要不猜一个自己没那么喜欢的队伍吧，英格兰队。英格兰队获得世界杯冠军，希望三狮军团交好运，别让我失望。
10: 世界杯八强已经全部落位，我赛前预测的夺冠热门居然还都全部存活，那我不改变初衷，依然支持在上一场表现出非常团结的英格兰队，最终让足球回家。

0: 破阿根廷，一举越过历史的河流。决赛英法大战，足球回家，这是一个能让英凡蒂诺做梦都笑醒的剧本，就是他了，英格兰冠军。
1: 我是埃及队2-0领先时关键时的老编辑杨森。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我猜的冠军球队是法国队和英格兰队。目前两支球队都在八强之中，这就让我又陷入了纠结。想来想去，法国队姆巴佩、奥利塞、登贝莱为核心的前场是真的很强，给球队带来了更多的容错空间，所以我还是选法国队。
2: 我是坚守积分榜底线的李哥。

0: 对于冠军的归属，我仍然像世界杯开赛之前说的那样看好西班牙人，但是法国队一路走来的表现也完全有夺冠的可能性，所以这道题啊，它不是在分析，就完全是在瞎猜呀。算了，我还是不改初衷，坚定地选择西班牙队吧，省得被出题人到时候讥讽为见风使舵了。
1: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从世界杯还没开打，还剩六八四十八个队的时候，我就觉得法国队是冠军。现在还剩下八个队了，依然会觉得法国队最有可能获得冠军。越往后打，各种各样的冷门，各种各样的意外就会越少，更多决定比赛结果胜负的，还会是球队的硬实力。
2: 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听目前积分榜上排名第一的小胜是怎么说的。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预测，比利时欧洲红魔，终将圆梦大力神杯。世界级中轴线构建硬实力天花板，三条线无明显短板。比利时拥有当今足坛均衡度顶尖的核心骨架，三条线均有足坛顶级球星坐镇，个人能力在32强中稳居第一梯队。本届世界杯实战状态火热，淘汰赛逆转属相拉满，进攻效率冠绝赛事。比利时本届晋级之路已经充分证明自身大赛韧性，彻底撕掉大赛软脚虾旧标签。数据层面，比利时是自2010年德国队之后，首支单届世界杯前两场淘汰赛单场至少打入三球的队伍。淘汰赛进攻火力本届独一档，面对高位逼抢、防守反击、密集铁桶阵三类完全不同风格对手，球队都能找到得分办法，战术适配性极强，后续无论遭遇何种对手，进攻端都不会陷入得分荒。
4: 好，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继续转向排球赛场。今天晚上，中国女排将在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迎战加拿大队。那具体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了解一下。方亮，你好。
5: 叶玲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好，我们一起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今晚8点半，中国女排会迎来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首场比赛，对手呢就是加拿大队。两队的历史交手记录层面，中国女排战绩处于上风。不过近年来，加拿大女排正在逐渐成为我们的苦主。2021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女排是2-3惜败于加拿大，队史首次不敌对手。2023年巴黎奥运会女排资格赛，我们又是2-3再次输给了加拿大。2024年世界女排联赛巴西站，中国女排又以1-3告负。直到2025年世界女排联赛美国阿灵顿站，中国女排才以3-1击败加拿大，终结了对对手的连败。可以讲，面对加拿大女排，中国女排已经没有了绝对的心理优势。阵容层面，中国女排中国香港站16人名单没有变化，延续了土耳其站的参赛班底，由队长龚翔宇领衔，王媛媛、庄宇珊、唐鑫、倪非凡、王梦洁等都在列。加拿大女排呢，则派出了全主力出征，包括接应范赖克、主攻格雷、副攻马格里奥等核心主力。前两战，中国女排暴露的最明显短板在于一传的波动和强攻的稳定性不足，尤其是对阵巴西和土耳其的实力，体现出目前我们在主攻位置上缺少一锤定音的球员。面对加拿大队冲击力十足的发球，尤其是范赖克的强力跳发，中国女排的一传体系将面临严峻的考验。此外，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指导在赛前发布会上透露，这一战会围绕几位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老将来主打，这里面重点就要看刁琳宇的发挥。目前两位年轻的二传，不管是张子萱还是谢胜玉，成长的都很快，但是风格上区别不大，大赛经验相对也是短板。而8月份就要开打事关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的亚锦赛了，调配进攻方面有没有不同的套路和打法，二传的位置就很关键了。老将刁琳宇的身体状态以及球队的磨合情况，就要看这一战的检验成果，所以这也是本站比赛一个特殊的看点。而在积分层面，中国女排目前世界排名第7，加拿大女排世界排名第11，弱队击败强队可以收获大量的积分，强队爆冷输球就会大幅度的扣分。举个例子，中国女排如果3-0战胜加拿大，能拿到5.82分，但如果0-3输球就要扣14.18分，1-3失利也会扣11.68分，哪怕是2-3输球也要扣掉9.18分。所以这个账啊，一算就明白，对于中国女排而言，本场比赛是不容有失，要稳住积分排名，更要检验老将回归的效果，要重塑全队的信心。主持人。
4: 好的，方亮。
6: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2: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6月及上半年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
4: 9号8点至10号8点，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吉林中部、辽宁东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2: 国际方面，英国工党新党首的选举将于7月9号启动，工党新党首将在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
4: 北京时间7月9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6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同一天，欧盟将公布欧洲央行6月利率决议会议纪要。
2: 7月9号，伊朗将在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

0: 匆落幕，心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 曾一起路过。
2: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3: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4: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5: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6: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青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廖一斌演刘烨，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3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2: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 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2: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 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3: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4: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3: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5: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3: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6: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3: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

0: 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 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 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1: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
4: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3: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

0: 存量资产。实务协商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1: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0: 对用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2: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4: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3: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4: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5: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6: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3: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2: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昭希报道。
7: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8: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7: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9: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7: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

0: 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0: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1: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0: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1: 美加墨世界杯1/2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0: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一战。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今年上半年，福州到马祖的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达6.2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40%，其中台胞出入境数量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达39%。而金门、马祖希望增加航班，一直没有得到民进党当局批准。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冰华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应以两岸同胞福祉为重，尽快取消所有人为限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小三通客运航线是两岸特别是闽台民众交流往来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之一。截至今年6月30号，小三通已安全运送旅客超过2700万人次。今年上半年，福马小三通航线客运量约6.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厦金小三通航线客运量突破100万人次，刷新这条航线破100万客流最快纪录。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欢迎台湾乡亲通过小三通航线来大陆走走看看，寻根祭祖，走亲访友，交流合作。民进党当局应以两岸同胞福祉为重，尽快取消所有人为限制，根据两岸民众出行往来需求，增加小三通航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水汽叠加西南季风的影响，今天广西多地仍有大到暴雨，预计明天降雨将有所减弱。最新的水情显示，今天14点，广西境内西江干流、豫江及支流五思江、桂南沿海南流江、钦江等2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5.90米。当地时间8号，伊朗胡奇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3处地点遭美方发射物袭击，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2处军事基地当天遭敌方袭击，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海军辖区驻马赫沙赫尔港公共关系部门称，一名士兵8号上午在敌军无人机袭击中死亡。受半导体行业业绩增速或见顶回落担忧及中东局势紧张加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8号遭遇重挫，收盘下跌超5%，较6月高点累计回落超过20%，进入技术性熊市。来关注世界杯快报。葡萄牙足协官方消息，罗伯特·马丁内斯合同于当地时间8号到期，正式卸任葡萄牙国家队主帅。葡萄牙足协已经开始推进新帅的选聘工作。马丁内斯执教葡萄牙队3年多，胜率71.1%，带队获得欧国联冠军。本次世界杯在1/8决赛不敌西班牙队出局。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今天16点，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明天上午到下午，东海南部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浙江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提醒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5: 各位好，欢迎 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8号，多数孩子们的暑假正式开始了。然而啊，最近在不少家长社群和社交平台，童书变味儿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有网友晒出自己买给孩子结果踩坑了的所谓畅销童书，书名赫然写着让孩子带点匪气，孩子要懂人情世故。翻开那页本该属于孩子的童话和科普不见踪影，反倒塞满了简化版的成人处事潜规则、厚黑学套路，被包装成高情商启蒙、成长破局秘籍兜售。不少家长直言，本想给孩子挑点精神食粮，没想到挑回了成人世界的生存手册。针对这一乱象，有评论指出啊，大量带有功利化、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持续挤占优质儿童读物的市场和展示空间，将成人世界的处事方法论漫画化、低龄化处理后打包售卖给孩子，这也是这类图书收割流量和销量的通用套路。这类伪童书成为畅销书，他们抓住的不是孩子的兴趣阅读兴趣，反倒是家长的教育焦虑。当想赢怕输从学业成绩一路延伸到了什么情商啊、逆商啊，乃至处事的城府，而孩子的童年被拆解成一个个可供贩卖的焦虑单元，职场理论生硬移植，世俗哲学刻意灌输，反倒成了缓解家长焦虑的临时解药。而直播卖书的流量玩法呢，更是推波助澜。商家靠低价投流迎合平台算法，专挑能够戳中家长情绪的功能性书籍发力，反倒让劣质内容站上了畅销榜的前排。一些家长的焦虑在把这些书递到孩子手里时或许稍微得到了缓解，可是孩子呢？童年阅读的本意啊，不是速成的技巧和功利的算计，在故事里感受悲欢，在文字里触摸美好，在知识里积累智慧，才是书本该给孩子的馈赠。从小浸泡在世俗方法论里的孩子，或许会早早学会不吃亏，但却也失去了感知纯粹美好的能力、直面成长挫折的勇气，以及搭建丰盈精神世界的耐心。童书不该是成人功利逻辑的输送带，童书市场更不能沦为贩卖焦虑的生意场。守护孩子书架上纯粹的底色，需要监管、平台和家校形成合力，让经典与优质的读物真正回到童年的视野。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备受瞩目的2025年度国家

0: 技术专家王永志、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建筑学家吴良镛、药学家屠呦呦等获此殊荣。今年86岁的陈立全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中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中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中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中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访学时，被一粒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深深吸引，一句这材料将来可以开汽车，让他毅然转行。回国后从零起步，没有设备就用废旧仪器改装，没有住房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几年后他兑现了军令状，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在他手中诞生了。下面我们就通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讲述，看看陈立全院士是如何点燃中国锂电的星星之火的。
1: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2: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1: 正当陈立全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2: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是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1: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全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全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全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2: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
1: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全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2: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了，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1: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全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全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2: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再到领跑， 中国锂电池走过的每一步都留下了陈立全。

0: 的足迹。如今已经年过八旬，他依然坚守在科研一线，带着团队攻关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在他心中，那个电动中国的梦想还在被一点一点点亮。接下来我们来认识另一位获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奔德。他是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用一生的心血为战鹰擦亮了眼睛。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带您走进他的世界，听听这位88岁的老人如何与雷达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
1: 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2: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锡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1: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生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2: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2: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而我要搞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1: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2: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 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1: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2: 相控阵雷达、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两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0: 60余载科研路，奔德问心无愧，唯独对家人身怀愧疚。一件衬衫穿30年，一双皮鞋穿20多年，生活简朴至极的他，却把全部心血倾注在了雷达事业上。年近九旬，仍坚守一线。他说，搞科研要沉得住气，要不断学习，要有团队精神。这就是奔德，一位用一生擦亮战鹰之眼的老人。两位老人，一个点亮了中国锂电池的星星之火，一个擦亮了战鹰的千里之眼。陈立权从一粒纽扣电池起步，奔德用半个世纪打磨雷达精度。他们研究的领域不同，但身上那股子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的劲儿如出一辙。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才是咱们中国科学家最动人的模样。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月8号6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复兴镇北纬28.52度，东经104.68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凌晨至上午，高县发生多起地震，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开展得怎么样，当地生产生活是否受到影响？总台记者韩明权、刘月晨一早就赶赴震中，来听他们从现场发来的最新情况。
4: 地震发生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立即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有关部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记者在震中高县复兴镇人贡村看到，由于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农村地区，沿途部分以木质结构和砖混结构为主的房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一些窗户和砖体出现掉落。在复兴镇群乐村，当地工作人员在村委会活动广场搭建起了临时的集中安置点，让受地震威胁群众暂时远离自家住房，避免余震的影响。除了地震影响，当地也正处于高温天气，工作人员也在每顶帐篷中配备了电风扇，给群众发放了小扇子、食品及消暑纳凉的物资，满足大家的基本生活需求。宜宾市高县复兴镇群乐村村民何西军：
5: 地震来了，村组干部就马上到我们村民这里来了，马上就喊我们转移给就大家有帐篷啊那些，让我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嘛就方便买车，有矿泉水，很安全了，大家的情绪都比较好，都稳定。
4: 截至目前，此次地震因灾受伤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当地通讯、供电、交通道路等状况正常，全市社会秩序稳定，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宜宾市高县复兴镇镇长徐志文：
6: 地震发生以后，我们迅速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同时对受灾的房屋进行了初步的勘查，对肉眼勘测无法居住的设置了警示标志，同时我们对我们镇内的通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排查，目前一切正常，社会秩序平稳有序。
4: 从8日凌晨至上午，高县连续发生多次3至5级地震。此外，6月29日0时12分，高县曾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而在四川绵竹市、云南大理州，近期也发生了多次地震。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吞。
7: 一定处在南北地震带的边缘，具有六级左右的地震构造的背景，所以说发生五点几级的地震是一种正常的地质能量释放的现象。最近这十天来，四川和云南相继发生了三个地震的震群，并且震级呢都在五级左右，是比较概率事件。但是呢，由于这三个地方都处在格子的断裂带上，也属于正常的，并不会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会有更大的地震的发生。震群的发生呢，它反复的摇晃这个山体，会使得滑坡崩塌以及泥石流的发生的概率显著增加。特别是在汛期，这三个地震的震群都是在山区，我建议呢，民众都应该开启多带动预警的服务，保证真的安全。
0: 为何近期高县频发地震？是否意味着区域已经进入地震活跃时段？当地处于什么地质断裂带呢？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敦博士表示，当地处于南北地震带边缘，历史上早就有地震记录，网传与页岩气开采有关的猜测没有科学依据。该区域不具备发生七级以上强震的地质构造背景，后续极小概率发生强震。不过专家提醒，大震跑不掉，小震不用跑的是错误的观念。地震预警有两个关键信息，一是地震波到达的倒计时，二是预警烈度。当预警烈度达到四度及以上时，就必须采取避险措施了。此外，我国绝大多数地震为浅源地震，对建筑物的影响较大。好在随着抗震安居工程推进和预警能力的提升，近年来地震伤亡人数不断减少。专家呼吁公众开启地震预警小程序，山区居民呢还需要警惕地震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师生被洪水围困。今天早上开始，多路救援人员在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转移被困师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你好李阳，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8: 好的杨畅，我和同事谭震呢昨天深夜抵达了贵港，得知内涝导致城市西部教育园区周边多所学校上万名师生被困，今天早上九点出发以后呢，沿途看到城市多处积水确实很深，部分房屋是被淹的。在抵达现场附近看到，原本通过这个迎宾大道是可以直接抵达教育园区的，但到现场后看到迎宾大道的西侧道路呢，已经完全被洪水所覆盖。辅路上也停满了前来参与救援的车辆。我搭乘这个民间救援力量的冲锋舟，然后到了是被这个洪水围困的贵港西江教育园区，抵达了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因为说据了解，这个学院有超过8000名师生被困。那我在前往这个途中，我也看到整片这个园区内呢是内涝严重。很多树木只能看到最高处的树叶，园区的主干道积水已经漫到了红绿灯的位置，看不到灯杆，道路可以说是完全被淹没，可以用孤岛来形容这片校园。那与此同时呢，在这个供冲锋舟和快艇通行的这个水面上，也有很多的杂物和设施，包括一些铁皮。我们的这个驾驶员呢，一路也都很谨慎的在驾驶，如果一旦撞上或者被缠绕，那这个就会很麻烦，也会有一定的危险性。那据贵港市教育局相关人员介绍呢，此前这个宿舍楼是被淹到了一楼，断电断水。那我在现场也看到，基本上二楼的地面已经有被水覆盖，大概在5-6公分左右，师生全都集中在高区这个楼层避险。在抵达一栋宿舍楼后呢，当时得知是有老人和儿童急需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就让出了冲锋舟上的位置，因为这个我乘坐这个冲锋舟呢确实空间不大， 有4个孩子和2位老人需要转移，

0: 期间呢，我也和学生们聊了聊，他们的心态还是比较乐观的，包括从发洪水到现在也一直在有救援人员给他们送物资。那得知今天要转移出学校呢，甚至有同学提前买好了回家的车票。那下午2点多呢，现场的老师开始让学生，拆床板铺路，为转移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呢，所有救援人员呢也都在这个争分夺秒的转移学生，全力保障被困师生全部安全撤离到安置点。我从贵港市的教育局了解到，像身体不适，比如说这种感冒啊、发烧、脱水的这些学生呢，已经优先完成了转运。中午的时候投入了救援的舟艇大概有70条，后续还在陆续的增加。那救援人员的体力消耗大，前期还要兼顾物资运送，导致每次装载人数呢受限。现在指挥部已经实施了统一的调配措施，来提升效率。像是在校内接运环节建立更有序的规则，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说用床板和凳子提前搭好登船的路线。其次呢，实行船头跟船尾的同路限行进行模式，来加快周转速度。同时呢，暂停了非紧急物资的运送任务。那当然，这个像一些水啊、食物啊这些其他物资呢，一直在用无人机在运输。舟艇就是来全力服务学生的转运，力争在明天天黑前呢，完成3所学校的所有师生的转运。你看，这3所学校加起来有1万多人，那目前安置点呢也准备好了，可以容纳剩余不回家的这些学生。那募集的物资也已经提前运到了安置点，生活保障上是没有问题的。家长如果暂时联系不上孩子呢，也不要太焦虑，因为我从现场也能发现，就是手机信号十分不稳定，就算可能有信号的标识，也不一定能拨通电话发出信息。但是学生们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学校也都安排了老师或者一些校方人员去陪着他们。校方和教育部门呢也联系了大巴车，将转运出来的学生呢会统一送往市区的这个集中安置点。那等孩子们回到市区，手机信号恢复以后呢，便可以和家长取得联系。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李昂也参与到了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祝愿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包括救援人员都能够平安。李昂在前方报道，也要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个国家的领土边界，白纸黑字的国际条约摆在那儿，想靠曲解历史和误用法理来扩张领土，注定站不住脚。今天，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显示，菲律宾力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构成威胁。菲律宾历史上的领土边界是如何划定的？菲律宾为支持其南海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违反了哪些国际法规则？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专家解读。
3: 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旨在检视菲律宾在南海提出的领土主张是否与公认国际法规则和公开的可信史料一致，以确定其相关领土主张是否符合国际法。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鹤云介绍，报告通过回顾梳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了其历次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与做法。
4: 菲律宾陆地领土边界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时期形成，经由美西巴黎条约、美西华盛顿条约、美英边界条约3个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得到确立及国际条约界限。菲律宾独立后，通过宪法和其他国内法继承和确认了殖民时期确定的领土边界，上述边界不包括南沙群岛、任何岛礁和黄岩岛。
3: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采取修改宪法、颁布法令以及发表声明等方式，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领土主张。徐鹤云表示，报告根据对可信史料和公认国际法规则的全面分析，指出菲律宾独立后在南海新提出的权力主张缺乏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享有南沙群岛任何一个岛礁和黄岩岛的主权。
4: 比如美国官方出版的各类菲律宾群岛地图都将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包括1902年美国战争部岛屿事务局绘制的菲律宾群岛图。菲律宾政府部门在多份地图和包括菲律宾驻西德大使馆1990年回函在内的官方文件中，明确将黄岩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关于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一系列所谓依据，以及据此采取的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等措施，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的有关法律立场也前后不一，频繁变动，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3: 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已造成严重危害。菲律宾在歪曲涂抹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持续采取误导国际舆论、实施非法激进行动等方式，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权，以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徐鹤云认为，综上所述，菲律宾为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仅是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范围的借口。
4: 报告最后得出结论，菲律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历史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和法理依据。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构成了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
1: 菲律宾在南海的所谓主张注定是一场幻梦。这份报告的发布不仅是用史实和法理为南海问题正本清源，更是对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一次坚定维护。在历史与法理的天平上，任何试图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的行为，终究站不住脚。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美伊又起冲突。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其在行动中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具体情况，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0: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此后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设施，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声明表示，伊朗近期袭击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并危害了自由航行。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 当地时间八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军方当天凌晨发动的军事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相关规定，也严重违反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条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试图干预行动的 MQ-9 型死神无人机。巴林当天拉响3轮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当天稍早前表示，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导弹和无人机。伊朗军方还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
1: 再来关注美国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相关情况。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号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如何看待美方的这一系列动作？伊朗还将如何反击？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11: 那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消息来看呢，美国本轮打击的目标主要还是涉及到伊朗的防空系统、沿海的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以及反舰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等。那么从这些目标清单就可以看出，美军瞄准的还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的这个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的能力，也就是伊朗呢用来威慑海峡通行、执行海上封锁的核心军事资产。那被袭的这些地点的位置呢，恰好是位于海峡的咽喉处，那部署在这些地区的沿海监视和反舰力量，也正是伊朗宣示对于海峡管控权的一些军事基础。而美方呢也明确表示，这一次的打击其实它是一个非对称性的，甚至呢不会很快结束。这就说明美军采取的打击方式不再是来因应一个突发的军事摩擦，而是有独立的组织并且有清晰目标的战术性打击行为。那么这就很容易造成进一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升级。那我们看到美伊呢不仅是在军事冲突上升级，而且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多个议题上也是全方位的对抗加剧。例如呢，美国财政部撤销了对于伊朗石油出口制裁的豁免，那么再加上此前美伊有关资产解冻的问题始终没有能够具体的落地，那我们就看到在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一系列的优先的这些议题上，美伊目前是全面的处于一种分歧和摩擦之中，这就使得备忘录存在的基础出现了一个全面的动摇，双方的对抗呢近乎是在各领域同时爆发。那更加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伊朗刚刚开始对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个葬礼，那么全国性的这种悲痛的情绪也会加剧政府采取强硬手段的可能，并且美国也是刚庆祝完自己的这个250周年的国庆，那么这种亢奋的情绪同样也可能会影响到政府的对外政策，双方呢都在快速的来靠近自己的一个政策的基线，来迎合基本盘的这个民意。那我们说现在美国采取这种强硬的军事手段来应对伊朗，其实呢也有一些技术性的这种考量。那对美国来说，确保恢复海峡的自由通行是政策红线，但伊朗呢是坚持对于海峡的主权管辖，任何这个船只在没有经过伊朗批准的情况之下走伊朗没有控制的这种通道，都可能会被伊方来视为一种违规。因此的话，伊朗是对于海峡的南部的这个航道来进行了一个打击，而这也是美军这一次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直接原因。那么目前来讲的话，美伊在一系列的问题上立场差距都非常大，而接下来很有可能美伊还要开展下一次的这个谈判。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这种边打边谈的总体逻辑还是在的，而美国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加大打击来增强在谈判中这个一个做牌的考量。
1: 局势持续恶化之下，当地时间8号，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态，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并称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未来在边打边谈的逻辑之下，局势是否持续升级，我们也将持续。

0: 跟踪。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说起记忆里的暑假，80、90后的记忆里啊，总带着几分松弛的底色。午后的蝉鸣伴着老风扇的嗡鸣，巷子里田埂上有跑不完的玩伴，一本翻旧的课外书，一次短途的撒欢，帮家里干点零碎的活，就填满了整整两个月的时光。那些没有被课程试卷排满的留白的日子，反倒藏着我们最鲜活的成长养分。可如今孩子们的暑假画风彻底不一样了，网络上暑假是年级分水岭的焦虑话术铺天盖地，不少机构打着研学夏令营的旗号，暗地组织学科摸底测试，补习班刷题册，把孩子的日程塞得密不透风，本该休整放松的假期反倒比在校的时候还紧绷。就在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里面呢为暑期教育画出了清晰的红线，严禁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开展测试。同时呢，严控暑期作业的总量，禁止利用暑假集体补课、提前授课。政策出手为假期松绑，要把自主成长的空间还给孩子。那么暑期教育内卷屡禁不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给孩子假期留白真的能够消解学业竞争的压力吗？要让假期真正回归成长的本意，我们还要做出哪些转变呢？来对话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创新人才教育研究会副会长陈志文。近期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就是要给孩子们的假期呢主动的去留点白，这样的一个通知能让孩子在暑假真正的喘口气吗？
2: 每年都会发类似的通知，这是责任所在，但是最后能不能真正留下白，可能更多的还需要家长的配合，家长的认知到位，意识到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那家长非要把孩子送到培训班继续文化课学习，或者说找个家教，那政府部门如何去阻拦？我不上班，那我在家里刷题又如何阻拦？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是个顽疾。
0: 对，所以您觉得胜负眼还是在家长这边？
2: 对，我觉得发这个通知就是希望假期还给孩子，但是每一个孩子能不能真实的落实到位，我觉得可能还取决于家长最后的认知以及他的行动。
0: 可是现在这个暑期啊，他很多的安排你没有办法去直接说出来，他到底是在继续的卷学业，或者是继续的给孩子的人生加码，还是说他实际上也是另外的一种留白，比如说研学，比如说夏令营，怎么看这样的一些安排啊？因为总觉得安排的满点比蹉跎度过混日子发呆，或者是看电视玩游戏无度，总是要好一些吧。怎么看给孩子留白的重要性？这个留白在您看来是多给他点自主支配的时间呢，还是说有属于您对于留白的一些看法？
2: 我个人觉得这分两类，有一类孩子呢，你就给他留白，他自己去安排，但是有一些可能是的确需要家长去或者寻求专业的一些去给他做必要的辅导或者引导。很多优秀的孩子都很自律自觉，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科学合理的安排，那这时候呢不是需要学校老师如何去强迫如何去填满，而是他自己去安排。但是对于普通的，如果对这些孩子完全放手，那可能就是放羊。所以我觉得还是可能不同的情况可以有不同的考量，但总体上我还是想提醒家长，我们要注意一张一弛，这就是为什么假期存在的原因。第二个就是除了知识的学习，还有人的成长，一个健康的孩子远远比成绩更为重要，这是我想特别提醒的。平时上学时间比较紧张， 也很难安排更多的其他活动。那我强烈建议充分利用好假期，培养学习之外的东西，或者说智力因素之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些的收获远远大于学习本身，对于人的成长来讲，远远大于高了10分还是高了20分。
0: 这个一说留白啊，其实我们这代人呢可能会想到自己在当学生的时候的暑假，你会想到天上飘的白云的形状变化，你有很长的时间发呆去看那些云，或者是看蚂蚁搬家，或者说是去干一些很无聊的事情，假期觉得非常的长，夏天非常的长。但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人的这种感官会被打开，他能够体会到和别人不太一样的东西，那这需要一个整块的时间给到这个人，他也有可能把这方面生长起来。但是现在呢，你会觉得就是很多的时候孩子被填得很满，各种课程各种班儿，如没有课程没有班儿，也有短视频，也有游戏，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兴趣爱好去填满他的时间，他没有机会去遇到真正适合他的那个独特性的东西。就是我们就是为什么说要暑假给他留白，可能是需要让他有机会去接触到他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并且把他作为
2: 发现，发现自己的叫兴趣、爱好、擅长。我们经常用的词叫内驱力。我更喜欢词叫人生是扬长避短。我们如何去发现自己更擅长什么？这个就需要去体验、去做。那么，
0: 我觉得您刚才说特别好啊，就是去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就是你看，你给他报班也好，你让他去参加研学也好，这都是在浇水和施肥。但是浇完水施完肥，你得给等他长啊。你不给他这个喘息的空间，那一味的浇水施肥，那就沤烂了。
2: 现在的家长，我感觉就是教育焦虑更严重。年轻的家长几乎是用教科书在养育孩子。他把这个成长过程精细化、精准化，叫计算化，就唯恐一步跟不上，就好像影响了孩子的终身一样，真的没有必要。不是说因为家长有很好的规划，孩子最后才有最好的发展，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谁能拿出某个人说这个人就是规划，就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绝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大连家长把这种成长过度的微观化了，同时呢，社会竞争的加剧就潜质到教育上，家长就更为焦虑。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家长，我们现在离不开一个词叫人工智能。大家想想人工智能会带来什么变化，这么焦虑的去刷题，我们这么拼命的去升学，最后达不到你的目的的。你不能用过去的经验或者说确定性的现在预测正在发生巨变的人工智能带来巨变的社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没有必要为那些正在剧烈变化的未来按现在的经验去做这种奋斗。浪费孩子的时间精力。那不妨去给孩子留白，让孩子去松弛一下，去多体验一下，然后让孩子发现自己更擅长的东西往往是人工智能所替代不了的。人生的迸发之后都是在自己擅长上面。我们不要按一种确定性的现在包含过去几十年的经历去给孩子规划不确定性的未来，不妨给孩子留点白，让孩子找到自己更擅长的地方。那些才是未来人工智能所不能替代的。这里边我还想提醒你，刚才说了一点非常重要，留白是什么？很多家长可能认为没有让他学习就是留白，家长呢功利化的安排了研学，而研学的内容又赋予了太多的这种所谓的比如说创造力呀，比如说知识的扩展呀等等等等。我强烈建议你在暑假的安排上，对一部分孩子尊重，让他来安排，有一部分你去引导，但强烈建议你是非智力因素的，非知识性的。我们现在的孩子更需要的是体验，是淬炼，而不是 知识用不同的形式到了博物馆，到了某个研学基地，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什么培养创造力，继续学习人工智能等等。
0: 是，最担心的情况就是大家费尽心机、绞尽脑汁，最后达到了一个最糟糕的结果啊！请
2: 竹
0: 问
2: 篮
0: 你也
2: 打
0: 是？
2: 水一场空，高等教育已经普及化以后，人人都上文凭，大家的确没有必要非得这个奋斗这张文凭去把孩子的暑假都占据了。更重要还是想提醒，人工智能带来的这种变化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企业的确开始从高中去考虑人才培养的问题，大家想想，那为什么从高中开始？我提醒家长好好想想这件事儿。
0: 好的，那最后让假期真正回归休整和成长的本意，您建议该怎么做会好一些？
2: 我觉得根据不同的你的家庭条件，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我认为什么都可以，没有标准的形式，不是必须参加个研学才叫有意义的暑假。举个小例子，我前天看见一个家长带着孩子从山上到下来，捡了一堆瓶子，由人丢弃的瓶子，
0: 就环保行为嘛，
2: 孩子黑水汗流的。我觉得他不只是环保行为。是一个系统性的，他给孩子的奖励也和捡的瓶子直接关联，然后既是一个环保行为，同时也让孩子身体力行的做一些事情，同时你这瓶子卖的钱我再给你 double。我个人觉得有很多可能不起眼的一个小事情，对孩子都是一次很重要的体验，重要的成长的锻炼。比如说让孩子体会到挣钱的艰难。他就不会大手大脚花钱了。比如说，我们让我们孩子体会到手机之外的东西，他可能就不沉迷于手机了，等等。所以我个人强调，没有标准化的，而是因地制宜，
0: 哪怕只
2: 量
0: 是
2: 力
0: 一
2: 而
0: 点
2: 行。
0: 小小的进步啊，那这个暑假呢，这个留白就留对了，这个暑假就没有白过。
2: 对呀，比如说让孩子能不能给家里父母还在上班，那你能不能做饭？比如说，父母还在上班，你能不能代替父母到老家去看看老人，看看爷爷奶奶，看看姥姥姥爷，对吧？然后我们去了解、体验一下当地的不同，你在成长，就是所谓的"行万路，读万卷书"。
0: 好的，感谢陈志文。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可能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超强台风或强台风级，然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强台风或台风级之后呢，强度逐渐减弱。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7时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说回到给孩子的暑假留白，一纸暑期禁令为孩子的假期松绑开了个好头，但是呢，要让这个政策真正落地见效，还需要多方合力，久久为功。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盯住研学、夏令营等隐形变异场景，对违规补课、变相测试保持零容忍的常态化治理。网络内容平台呢，要斩断焦虑营销的流量链条，别让所谓弯道超车的话术持续制造恐慌。家庭学校更要转变育人的标尺，用更丰富的实践活动代替题海战术。期待这份留白的真意能够真正走进每一个家庭，让暑假不再是学业比拼的延伸赛道，而是孩子积蓄力量、探索世界的成长窗口期。理想中的暑假留白呢，是把度过时光的主动权尽量交回到孩子手里，是被窗外蝉鸣叫醒的清晨不用赶早读的松弛，是蹲在树荫下看蚂蚁搬石能耗掉一整个下午的专注，是抱着一本闲书窝在凉席上读到夕阳漫过窗台也没人催着刷题的自在，可以对着天边的云絮编一下午的故事，可以在傍晚的风里和伙伴漫无目的的闲逛，那些没有被日程表填满的空隙，那些看似无用的发呆、探索和试错，恰恰是好奇心扎根的土壤，是想象力舒展的天地。这份留白不是虚度，是给成长留足呼吸的余地。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0: 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1: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20点整。

位的小朋友、大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年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三月末的时候，我们策划了一个专题节目，叫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征集信息发布之后，我们收到了好多好多老朋友的来信。这些老朋友啊，有已经年过古稀的爷爷奶奶，有早已经是中流砥柱的爸爸妈妈，还有才刚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接下来的周二、周三节目当中，我们将一一分享这些老朋友的来信，聊一聊电波另一端的您和小喇叭的故事。今天的第一封来信是一位5岁的小朋友的爸爸发来的，他在来信里说：亲爱的小喇叭栏目组，我是一位你们的忠实听众。最开始听小喇叭是我小学的时候，晚上躲在被窝里用一个半导体听，那是我最开始接触广播，感谢你们在我的心里播下了一粒种子。后来上大学，我住在集体宿舍，每天晚上吃完饭洗衣服的时候，我会拉开收音机长长的天线放小喇叭。开始舍友会笑我，后来他们也喜欢上了，每天和我一起听。现在我有了孩子，从他不到1岁的时候，我就把小喇叭的故事放在他的床边陪他入睡。现在他5岁了，也成了一个小广播迷，每晚8点准时提醒我放小喇叭。每当听到节目开始的音乐，他也是欢呼雀跃，笑得合不拢嘴。他前一段时间最喜欢《中华雨林探险记》，最近喜欢《格林童话》，还有每天更新的《爱丽丝梦游仙境》。他每次听到正经姐姐、春天姐姐说他们在北京，他就问姐姐们睡了吗，他想去北京找正经姐姐、春天姐姐。最近我们一起听到节目里在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关了灯，一起

0: 躺在床上，不知道为什么我泪流满面。他在黑暗中看不到，但是他说他也要给小喇叭写信，我让他录了一段，希望你们能听到。感谢你们在我心中一直留了一片纯真的地方，让我和孩子有简单的共鸣。祝小喇叭生日快乐，越来越好。来信的后面还有一段这位五岁小朋友的录音，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亲爱的春天姐姐、楚楚姐姐、正经姐姐、静蕊姐姐、博士爷爷，我的名字叫张清瑶，我五岁半，我住在新加坡，我喜欢听小喇叭，我喜欢爱丽森的梦游仙境的故事。
0: 谢谢张新瑶小朋友，小喇叭陪伴了你的爸爸，现在也日复一日地陪伴你。作为小喇叭的主持人，我们真的感觉很开心呀。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用声音的方式好像已经产生了连结。谢谢你喜欢《爱丽丝梦游仙境》，小喇叭还会有更多好听的故事和精彩的广播剧等你去听呢。希望这些有意思的故事可以一直陪伴你成长，也希望你能够天天开心。好，接下来这封来信的题目叫《美好的记忆》。信里说，吃完晚饭，70多岁的妈妈又像往常一样戴上老花镜，拿起中国电视报，仔仔细细地看起来。柔和的灯光洒在她身上，散发出温馨的气息。突然，妈妈兴奋地说，中国电视报征集稿子呢，寻找小喇叭的听众。小喇叭，我和爸爸急匆匆从厨房和卧室出来，惊喜地凑过来。喏，你们看，真是的啊，蚕豆皮鞋咔咔响。爸爸先说，你要问我是哪一个，我接着说，我叫小木偶，名字就叫小叮当。妈妈也紧接着说，就这样，我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往下说，一旁12岁的小女儿惊讶的嘴巴合不拢。小喇叭是什么？你们怎么都会说？她太惊奇，我们三个怎么会有这么默契的合作，这么有共同语言。孩子，小喇叭是妈妈从小听的一个广播节目，是伴随妈妈成长的好伙伴，也是你姥姥姥爷的好朋友。哎，我不禁感慨万千，那还是我上小学的时候，距现在也有40年了。当时我每天最爱听的就是小喇叭节目，放学回到家，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收音机，打滴答打滴答，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段经典活泼轻快的旋律就像一把有魔法的钥匙，神奇地打开了一扇通往梦幻世界的大门。我要么陶醉在孙敬修爷爷的故事中，要么听曹灿叔叔讲，从前有一只小马。日复一日，无数个温暖的夜晚，小喇叭给了我最美的启迪，给我搭了一座通往外面广阔世界的桥梁。孩子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每当清脆的声音响起，我依依不舍地关上收音机，同时仿佛和小喇叭定下了美好的约定，对明天充满期待，对未来满是憧憬。如今40年过去了，再次想起小喇叭这个我成长的引路人，

爸由衷地感叹，现在的孩子真幸福，会有更美好的未来啊。打滴答打滴答，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熟悉的旋律在屋子里流淌，拨动了祖孙三代人的心弦。

谢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又有听众朋友提到小喇叭曾经的小叮当信箱了，这段清脆动人的旋律可真的是深刻地印在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心里。谢谢你啊，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小喇叭虽然已经70岁了，但他依然会在每天晚上8点钟陪着你。我们还会继续和你之间的这份美好的约定，做更多小朋友成长的引路人。希望新时代的小喇叭不会让你让

一切顺利。好，今晚的最后一封来信的题目叫声声喇叭鸣，岁岁伴成长。打滴答打滴答，熟悉的旋律缓缓响起，清脆悠扬的前奏穿越岁月长河，瞬间唤醒心底最纯粹的童年记忆。这专属的声音暗号藏着一代人的童真与美好，于我而言更是跨越三十余年陪伴两代人成长的温暖时光，扎根在广东阳江的烟火岁月里，温柔了我的岁岁年年。我的童年没有琳琅满目的电子产品，一台小小的收音机便是我最珍贵的宝藏。小学四年级那年，家里添置了一台小收音机，也正是从那时起，我与小喇叭节目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此之前，我的课余生活简单平淡，而这档小小的广播节目为我的童年打开了一扇通往奇妙世界的大门。每天固定的时段，我总会早早守候在收音机旁，满心期待地等待熟悉的片头旋律响起。每当那清脆的前奏飘荡在屋内，仿佛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让周围的一切喧嚣瞬间静音，整个世界只剩下温柔的音乐与动听的故事。我静静坐在收音机前，屏住呼吸，认真聆听主持人温柔动听的声音。童话里的奇妙冒险，寓言中的人生道理，轻快悦耳的儿歌，朗朗上口的绕口令，通过电波缓缓流淌，填满了我整个童年的闲暇时光。那些鲜活的故事人物，治愈的温暖话语，不仅丰富了我的想象力，丰盈了我的童年生活，更在潜移默化中教会我善良、勇敢与真诚，伴着我一步步长大。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我渐渐长大了，而小喇叭的温暖从未褪色。

温柔的旋律是他的摇篮曲，生动的故事是他的启蒙课。这跨越时光的声音，延续着我儿时的温暖，成为我们父女之间独有的温情羁绊。春去秋来，小喇叭一路陪伴女儿从懵懂孩童长成翩翩少年。尤其女儿上小学一年级时，深受节目的熏陶，常常模仿节目里的主持人练习绕

0: 着他的童心与眼界。就这样，这档经典的节目陪伴女儿走过整个童年与少年时光，直至她初中毕业，成为她成长路上最温柔的见证者。数十年光阴荏苒，时代日新月异，娱乐方式不断更迭，但打滴答的前奏响起时，心底的感动依旧滚烫。感恩小喇叭以声声温情陪伴我从孩童走向成熟，守护我的童年初心。感恩小喇叭以岁岁温柔滋养新一代的成长，留存两代人的独家回忆。声声喇叭，岁岁回响，愿这童真旋律永远流淌，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孩子向阳成长，留存世间最纯粹最温暖的童年时光。谢谢你啊，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声音是记忆最温柔的载体，感谢您把它像传家宝一样，从童年的收音机旁轻轻地放进了女儿的生命里。两代人的成长被同一种旋律标记，这是时间赠予的不可复制的浪漫。小喇叭一定会继续吹响，也希望这份纯粹的回响永远在更多家庭的角落里温暖如初。好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新朋友老朋友们，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活动还在继续。
1: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一天哥哥，我来告诉大家一个运动小秘诀：运动前做做操，热身活动不能少。跑步打球守规则，累了就休息，喝水要慢慢，在安全的地方和小伙伴们一起快乐运动吧。
0: 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在节目的最后，我请你收听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第十二集结识央小班下集。上一次我们听到张骞得到塔纳带来的消息以后，决定立刻去老树沟，在马匪之前找老工匠，可是马匪还是很快赶到了。
3: 快进屋躲好啊，快
4: 张骞也在此，没想到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如果你们束手就擒，交出汉杰，我饶你们不死。
3: 多行不义必自毙。
4: 少废话，那个老东西在哪儿呢？那咱们就看看是谁笑到最后。弟兄们给我上。
3: 既然这样的话，你们就一起来呗。
5: 五个马匪纷纷挥舞马刀越过篱笆，没想到他们刚一落地就掉进了陷阱里，被一个大木笼给困住了。狡猾的敬鹿晗没有冲在前面，看到马匪们受困，他才跃进陷阱，用刀劈开木笼救出同伴。
4: 又是机关，老东西肯定在这里，兄弟们上。
6: 是。

0: 少年趁乱带着张骞三人进入一间地下密室，密室里堆着木料和各种木工用具，一边的墙角还放着一个木质的骆驼。
1: 小兄弟，你带我们来的这是什么地方？
2: 师父做活的地方。
3: 哇，这个密室可真棒啊！
1: 你师父在哪里？快点请他出来吧。
2: 师父不在了。
1: 这是？
2: 当时师父被马匪打伤了，他就是为了养伤才躲避在这里的。后来师父的伤势越来越重，情况恶化，他就离开我了。
3: 那你就自己住在这里吗？
1: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央小班，你们叫我小班就可以了。这是师父去世前留下的坎儿井秘路图，他说这个一定能帮村里修成坎儿井。
1: 我看你长得很像中原人。
2: 我是汉人，我师父是居士人，他去大汉时收留了我，我就随他一起来到了居师。
1: 小班，你毕竟还是个孩子，还是回到村里居住吧。
2: 马匪说不定会一直跟着我，会给你们添麻烦。
3: 大人们会保护你的。
2: 哦，
1: 放心吧。啊，区区几个马贼而已，收拾他们不在话下。
2: 啊，嗯。
4: 啊。
2: 这密室里有很多的地道，
3: 太好了。
1: 目前敌强我弱，只能出奇制胜。
3: 我有个办法，让他们再也不敢回到这里了。
2: 什么办法？
5: 老工匠就藏在里面，小的们跟我上。
0: 马匪们气势汹汹地走进密室，可是密室里却一团黑暗，空无一人。突然，供桌上两只蜡烛自燃，微弱的烛光照亮了房间的一角。
6: 谁点的蜡烛？
7: 不是我，
6: 也不是我，
7: 也不是我呀。
0: 马匪小心翼翼地走过去，看清蜡烛中间摆着的牌位，脚一软，坐在了地上。
7: 老工匠死了，这是老工匠的牌位。
8: 上次我们是伤了他，可是他没死啊，逃跑了。
6: 难道他后来死了？这是他的墓室。
5: 大家别慌，说不定
9: 是你们杀害了我。
6: 大哥，你听，
9: 我要报仇。
5: 是他们，跟我们无关呐、
9: 啊！
5: 老公家，你不要怪我们呐、啊，都是意外啊！我们保证再也不来了！救命啊！
0: 赶走马匪后，小班将坎儿井设计图交给了老大爷，村民们十分高兴，当日就按照图纸开始修建坎儿井，而张骞则琢磨着通过暗河穿越火焰山的事。一天夜里，张骞独自走入坎儿井，一路默默跟随穿越而来的张禄兄弟俩，不免担心起来。
10: 我想张骞肯定是去暗河探路了，
2: 这怎么办啊？
5: 哈哈，真是意外的惊喜啊。
0: 张禄和小齐吃惊地回头，只见靖鹿晗和众马匪挥舞着马刀向他们走来。张禄拉着小齐慌不择路地钻进坎儿井的暗渠。张禄和小齐跑进暗渠，忽然蓝光一闪，两个人消失了。往里张望的马匪们看到蓝光，吓得立刻逃走了，早就忘了要抓张骞的事儿。通过暗河过火焰山的方案 最终没能实现，倒是小班送上了一个自己设计的隔热车，准备帮助张骞穿越火焰山。隔热车的车身厚实且多气孔，十分适合穿越高温地区。第二天夜里，张骞一行人就告别了老大爷，坐上木骆驼拉着的隔热车向火焰山出发。谁知刚走了一半的路程，静鹿晗又追了上来。
2: 大人，我有办法。塔娜，你关好门窗。
0: 小班跃上木骆驼调整方向，让木骆驼拉着车径直向地火区域跑去，自己迅速地钻回车里。马匪们的马刚追进地火区，马蹄就冒烟了，无法再继续前进。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启明星已然渐渐升了起来。
8: 我们再不折返，这么热的土地再当个时辰，我们会被烤成肉干的。
11: 我们不奉陪了，
8: 驾。
11: 驾。
12: 大哥，留得青山在，
6: 大哥快走吧，
12: 不怕没柴烧。
6: 启明星升得更高了。
13: 张骞，咱们走着瞧，我绕过火焰山一定会追上你的。
0: 清晨，木骆驼拉着隔热车终于走出了火焰山。小班走到伤痕累累的木骆驼旁边，伤心地抚摸着他。
1: 杨小班，这是你师父的遗物。
2: 师父说过，他做的每件东西都是为了帮助人们。木骆驼帮助了你们，他在天之灵一定很高兴。小班没有师父了，如今也很孤独，更加想念家乡了。
1: 小班，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走吗？
2: 啊！
1: 我们一起走向西域，最终我们再一起返回家乡大汉。
2: 好。
10: 小班，快拜谢张大人。
2: 谢张大人。
1: 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们走吧。
0: 有了新的伙伴央小班，张骞一行人继续向西方前进，而前方又会有什么故事在等着他们呢？
14: 好啦，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0: 市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3: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4: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3: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5: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3: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6: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 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3: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6: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3: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8: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 39.6 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7: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8: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9: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0: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7: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2: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昭希报道。
11: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 46.88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5.68 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12: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除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11: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13: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11: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1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9: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14: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9: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9: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14: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9: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14: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9: 世界气象组织7号发布报告说，2025年西南太平洋区域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2高，海洋热浪更加频繁，海水酸化加剧，海平面持续上升，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的经济和生态等面临持续威胁。
14: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7号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8: 三、二、一，点火！
19: 怒放前锋，烈士再生，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1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21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总台记者报道，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区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号下午，科威特国防部发布消息称，科军方当天共监测并拦截了进入科威特领空的2枚敌方弹道导弹和13架无人机，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科威特电力部当天下午发布消息称，部分电力传输线路因袭击事件受损，目前正在抓紧时间抢修。欧盟航空安全局8号发布公告说，鉴于美国和伊朗间战火再起，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建议航空运营商避开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以防美伊战火重燃，危及民航安全。该公告有效期到8月31号。世界杯快报，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亚足联球队高开低走，最终亚足联球队只有日本队、澳大利亚队挺进32强，但这两队也没能制造奇迹。虽然在淘汰赛表现不差，但日本队被巴西队绝杀，澳大利亚队点球大战惜败，最终在1/16决赛上全军覆没。这也是21世纪以来亚足联球队第3次没有队伍能够晋级16强。业内人士表示，亚足联球队整体性溃败，显示出金元联赛泡沫化、批量规划非血缘球员、聘请名不副实的大牌教练这些坑依然在那儿。事实证明，发展足球没有捷径，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14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4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预计台风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转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可能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超强台风或强台风级。然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或台风级，之后强度逐渐减弱。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您手上的手机，路上跑的新能源汽车续航越来越强，这背后离不开中国锂电池的强势逆袭。今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了解中国锂电池产业怎样从跟跑做到全球领跑的，万米高空战斗机的火眼金睛又是怎样炼成的，以及最近天问二号探测器与小行星2016HO3实现了一次跨越10亿千米的宇宙约会，天文二号是如何精准追星成功的？小行星引力微弱，着陆时怎样才能避免一碰就弹开？采回的样品能解开太阳系哪些谜题？这份宇宙快递又将如何安全送回地球？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全，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4: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2: 这让陈立全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4: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你都关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2: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全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

0: 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坐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1: 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0: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一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0: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1: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0: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1: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0: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1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1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
2: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0: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出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这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1: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0: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1层搬到4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2楼到3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3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1: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0: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的，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1: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0: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 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界面问题。

0: 解决了。
1: 故乡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0: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1: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权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2: 那么陈立权院士潜心研究了半辈子的锂电池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又是怎样一步步改变我们的生活的？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的介绍。
3: 锂电池有哪些优势呢？
4: 锂电池它能够反复充放电，并且呢在循环的时候基本上还能够达到上一次的电量的标准。锂电池之前其实有其他的一些可充放的电池，但是往往呢会有这个记忆效应，比如说最典型的镍镉电池，如果充放电不彻底的话，下一次再使用的时候它就只能够达到前一次充放电的那么一个水平线上面，这次你只充到 80%，那么以后它的容量就只有80%了，效果就会越来越差。锂呢相对来说重量不大，释放的这个电呢又是比较充足的。在这个选择元素作为电池的这样的一个原理上面，它其实是看这个元素它自身的重量和能够释放的电荷的这么一个比例。从这个角度来讲，越轻的元素并且同时释放这个电子越多的这个元素，它肯定是会占优势。锂元素呢在元素周期表上面它排在第三号，相对原子质量只有7，并且呢能够释放一个电子，那么也就是7个重量去释放一个电子，比它更强的啊，目前来看只有氢，一个这个相对原子质量就能够释放一个电子。那所以现在也有做这个氢能源的这样的一些电池，不过技术并不是很成熟，所以从目前这个技术层面上来讲，作为电池锂呢就是最优的一个选择。
3: 锂电池现在的应用有多广？它的出现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
4: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呢，其实可以说已经离不开锂电池的使用了。锂的这个轻质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呢，让它在交通方面得到了这个很大的运用，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发展上面。那如果没有锂电池的话，想去发展这个产业是不太容易的。那如果我们用传统的电池，比如说铅蓄电池，可能重量呢是现在电池的好几倍。现在这个锂电池的汽车已经是好几百公斤的锂电池才能够驱动这个汽车跑几百公里。那如果说再乘以几倍的话，那这个汽车很难跑得动了。那其他的这些，比如说手机、无人机啊这样的一些电子产品啊，基本都是用的锂电池。可以说在民用的这些那个产品上面，只要涉及到充放电池的，目前首选都是这个锂电池。更大型的应用的领域，比如说像供电领域，现在需要用锂电池去作为这个储能的这个方式。那提到这个锂电池呢，我们就不得不说到非常重要的科学家，我们的陈立权院士。非常巧啊，就是陈立权院士所工作的这个物理所呢就在我单位的这个隔壁，我也去了他们的那个实验室还有展览室去参观过，能够看得到70年代末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做了很多的锂电池的原型产品，那可以说是工作的非常早。这个商用的锂电池是到90年代初才出现的，也就是说在商用锂电池出现之前，我们就已经在做这方面的这个基础研究了。他所做的这个工作呢，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推出了这个固态锂电池。那固态锂电池呢，这些年随着这个锂电池的安全性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固态锂电池它的这种本质安全性，也就是说不管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针扎的方式啊，或者短路的这些方式啊，它都没有可燃物安全性大大的提升。那么陈院士呢，他也没有忘记做这个商业上的这些发展，目前他也注册了企业，由这个企业去进行孵化啊。我也去那个工厂里面参观过，看过他的那个流水线怎么去生产出这么一个

0: 固态锂电池的产品。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呢早日能够铺开，因为现在呢虽然产量已经有一部分了，但是还有很多的这个细节的问题需要去处理，良品率啊、成本啊这些问题还在这个不断的处理当中。希望能够早日看到就是我们国产的固态锂电池大放异彩的那一天。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获奖者的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奔德。请听奔德擦亮战鹰之眼。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君。
2: 60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的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3: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每天早上8点半，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3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2: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子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源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基础难题，开课题，基础攻关。
3: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2: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洗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3: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生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2: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3: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2: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

0: 长江大桥了，下边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要搞记载力的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1: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0: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1: 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也接踵而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0: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说在飞机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奔德感慨，搞机载雷达果然要脱层皮。
0: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2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1: 回望60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宇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
2: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真是很伟大。
1: 工作中奔德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在后辈同事心中，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3: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即便在今天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我们的工具很多了，很便捷，甚至有大模型推理啥的，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1: 虽然年近九旬，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0: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你就落伍了。就要有好的身体，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包括心理的健康，能够扛得住失败的挫折。
1: 谈及此次获奖，奔德笑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0: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

0: 人的成绩，是十四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下面我们再来分享一则好消息，天问二号追星成功了。7月6号，据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那天问二号是如何走完这10亿千米的追星之路的？在直径仅30到40米高速自旋的小行星上附着采样到底有多难呢？天问二号带来哪些先进的科学载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朱进研究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您。我们来先说说这个路程吧。天问二号的探测器行程约10亿千米啊，真的是相当远的。我们知道地月的平均距离呢是38万千米，一个天文单位差不多是1.5亿千米。那2016HO3它是一个近地小行星啊，为什么还飞了这么远？它跟地球的位置关系和运行方向到底是怎样的呢？
4: 对，是这样。因为所谓近地小行星啊，我们指的是就是它离地球它离太阳最近的距离只要是小于这个1.3倍的，就是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就叫近地。所以近地经常它会离我们很远，但是这颗小行星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目标啊，2016HO3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看上去离地球很近的，实际上它离地球的距离其实少的时候可能有几百万吧，几百万千米，那多的时候可能有几千万千米。实际上就是说，虽然它和它也是绕太阳运动，我们地球也绕太阳运动，但是相对而言呢，它离地球并没有那么远。但是我们从地球到它那儿呢，并不是说，比如说我地球不动啊，然后我飞船离开地球直接朝着它去。我们说这个天问二号走了10亿千米呢，实际上是你可以理解成相当于整个太阳的这个，就是在绕太阳的过程当中。他花了1年多的时间，然后绕太阳走了十亿千米左右。当然这颗我们要去的这颗这个小行星呢，它也其实在这过程中它也绕着太阳走了差不多十亿左右，应该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说所以呢，这个并不是从地球说，然后也不是以那颗小行星为标准这么看的，实际上大家都是说绕着太阳转，那么它绕了多少千米。所以很多，你感觉这个比我们那个对，就相当于地球太阳转一圈嘛，它1.5亿半径呢，这是一个圆的周长啊，大概是这个意思。
3: 明白了。而且天问二号边飞还边修正目的地哈，我们看到任务团队呢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级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少到了1000米的量级。为什么我们地级观测的误差相对来讲要大一些哈？小行星的星力它都包含什么内容呢？
4: 对，首先误差的问题呢，最大的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这颗小行星呢它太小了，就是说它其实只有大概只有40米吧，就是说在这么小的小行星，因为它本身并不发光，是反射太阳光嘛，然后就是说虽然离我们地球没有那么远，但是呢它仍然，你想就是比如说是1000万千米的距离上，我去看一个40米大小的这么一个东西，而且它本身还不发光，反射太阳光，所以实际上它的亮度会很暗， 所以对我们地面的棺材来讲呢，其实是很难就是观测到它，这并不是有很多的机会。这样的话呢，对它的观测数据相对比较少，所以呢定出来它的轨道也就相对的有点不太准，所以也特别，所以这个还是挺有意思。我觉得这次我们选的这个目标，选的时候并不是选了一个就是说轨道特别特别准的，已经有很多很多观测的这么一个目标，其实它的轨道还有一定误差相对比较大。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探测器天风二号是往它那儿去的，随着我们探测器离它越来越近，探测器本身它也有这个相当于也有观测能力，所以它会拍到它，拍到它以后就会把它的轨道定得特别特别准，这样的话呢再过去就没问题了啊。这是，然后星力的问题呢，是我们说其实我们说星力啊，这当然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指的是它的轨道，就通过我们的观测以后，包括天文二号直接的这个跟前的观测，离得很近的观测，把它轨道定得很准了以后，这个轨道由它的很准的轨道，我们有六个轨道根数啊，包括什么椭圆的什么全心力啊半长轴啊什么的，然后通过这个半长径啊，通过这个轨道根数以后呢，就能够非常精确的预测它未来什么时候在哪儿。那么我们把这个预测呢，我们叫小行星的一个历表，这个历表呢既可以是比如说以观测者为这个看的话，我可以说它什么时间在天上的哪个方向上啊，我们叫持行赤尾，或者呢就是说更严格一点的，我可以把相当于太阳这颗小行星它相当于太阳一个三维的坐标，还有它的速度啊，我们都给它知道，这个就叫我们一般说的这个历表。
3: 我们看到2026年6月6号哈，探测器是首次捕获到小行星，到7月6号相关新闻才公布出来。其实我注意到不少天文爱好者，他们一直在等待着官方发布的消息的啊。那这期间，天文二号都完成了哪些动作呢？
4: 对，因为它就是等于相当于拍到它了，拍到它了以后呢，你就知道它在哪儿以后呢，当然就是说还，其实你光有一个点的数据还不够啊，实际上就是还。会首先怎么也得通过几天的观测数据吧，就是说把它的轨道定得更准，同时呢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天文一号实际上它要走到跟这颗小行星的绕太阳的这个轨道平面同一个平面上，所以它要我觉得它一定是会就是改变这个探测器的这个要做一些调整，然后跟这个小行星共面啊，然后呢然后再朝着那个小行星的方向过去，我觉得这个是它的这个像这些它其实都需要调整这个探测器的轨道，因为在刚开始只是一个大概的方向嘛，随着你对它的轨道越来越清楚，然后我们就会，当然不是直直的过去，因为它是绕太阳转，我们也要太阳转，当你把它轨道定得特别特别准的时候，你就能设计找到一条轨道，算出来一条轨道，然后让我们的探测器能够直接，你比如到现在7月份呢，7月初那就直接走到跟前去了。
3: 对，还是要接近的过程当中要谨慎为妙啊。那我们看到2016 HO3 小行星的直径啊，仅是40到100米，引力仅相当于地球的百万分之一。我们的天文二号在距离它约20千米处呢，拍摄了图像。那么现在看，从图像上来看哈，这个小行星跟我们之前预想的一样吗？
4: 我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现在看它，肯定还是一个看上去还是一个。怎么就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小行星，但是事先按我理解，就事先因为没有很多的那就没有类似的观测，没有很近的观测，我们其实开始其实没有太，我觉得是很难预想它到底什么样，你只能是大概猜，但多数小行星其实都不会像这么小的小行星，肯定不会是像地球似的它是个球形，这个基本上不可能了，它肯定是个星外，但是呢有的小行星可能比如它不是一个，它可能是由好几个的在一起，或者是以前被撞过碎了以后，可能是两个搭在一起啊什么的都有可能。但是现在看呢，它看上去，我也看到那网上那照片，它就还是一个，它还是一个东西，然后长得也不是那么规则，所以它还是比较像一个。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一颗小行星的样子的，只能这么说。
3: 对，看了这个图片，估计很多人都会觉得啊，这就是一个大石头哈。那这个探测器应该没有办法绕着它飞吧？就是它半径太小了。我们运行的过程当中，到底该怎么一点点的去接近它呢？
4: 对，实际上肯定是要绕着它飞，但是呢，就是说，因为它引力太弱了，太微弱，就是您说的，它太小了，所以呢，如果我们探测器不做自己的调整的话，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绕着它飞的。当这个东西如果它比较大，质量比较大，其实它周围的这个周围的东西就会在它在这颗

0: 小天体的引力作用下绕着它飞，那对它来讲是不可能，那所以就必须得通过轨道的调整。但是呢，因为还是跟刚才前面第一个问题有点关系，就它其实并不是，就是它就在那儿，就跟月亮似的。我们那个嫦娥，比如说就绕着月亮飞，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它本身是绕太阳转，然后我们的探测器呢也绕太阳转，所以呢，就是说，当它现在走到这个位置了以后，其实已经不是绕地球转了，它不是像月亮一样地转，所以它们两个，你可以这么想，就是它们两个都在一非常接近的椭圆轨道上，各自在绕着太阳转，包括地球也在绕太阳一年转一圈，这个2016 HO3 也是一年绕太阳转一圈，而我们的这个天问二号现在也走到了这个2016 HO3 周围，也在一年一圈绕着太阳转，就它的绕太阳转和那颗小行星绕太阳转的这个轨道参数几乎是一样的，你可以认为就非常非常接近，所以看上去它绕它转，实际上它们还都是在太阳的引力作用下，主要是绕太阳转的。你应该这么说、
1: 哦，对，有点像我们在做旋转木马的时候哈，我们从那个马上下来，然后走着接近另外一个坐着这个旋转木马的人，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没错没错，就是你如果站在小行星上看，你会看到这个天文二号在绕着它转，但实际上就是他们俩其实都还是在各自的椭圆轨道上绕着太阳转，因为你只要就是说我们这个天文号的这个轨道肯定会特别特别精确的给它设计好了，设计好了以后让你这个站在小行星的上面看的效果是这个天文二号在绕着它转，大概是这个概念啊，实际上是个应该是个螺旋线似的，这两个是拧着的螺旋线在绕着太阳转，基本上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1: 我看到有报道说我们的近距离探测阶段为期约一年，这个过程还挺长的，我们探测器呢将会按照边飞边探逐步逼近的原则对小行星开展悬停主动绕飞等精细的探测那这些探测肯定是离不开先进的科学载荷的设备那我们都带了什么东西，这期间主要是收集什么信息呢？
0: 对这个呢，当然我自己也是在网上那个查的本身那个并没有真的参与这个项目，但是简单的说，实际上它得带几类东西一类就是前面我要把这个小行星得拍到它还得精确的计算出来它轨道，所以它肯定得有一个光学的一个就是说市场还不能太大的这么一个探测器，就是通过首先就得通过观测来定它的位置，然后呢上轨道这些有地面也能算，计算机就给算出来了，然后呢所以是测定，然后就导航过去就需要这个导航过去到跟前以后呢，就是实际上本身它肯定有一部分设备是和这个就是这颗小行星的探测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些呢就是包括这个什么探测雷达呀，这个还有可见光红外的这个成像，包括拍它的光谱的东西另外就是测量这个磁场强度的东西同时呢就是说因为这次天问二号任务并不是单一的这一颗这个小行星，所以它还有一个主带彗星，所以它还要考虑带一些这个对彗星的这个探测的这个仪器，比如说探测它的彗星的喷发物这些东西当然就导航，另外就是在这个整个这个离开地球以后一直在这个整个执行这个任务的过程当中，它还会对这个就是行星系的这个空间环境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些粒子探测的一些这个设备，所以总共好像说是带了11个仪器然后就基本上主要是从效果上讲就应该是做这些东西。
1: 对，我们接近了2016 HO3 这个小行星最终的目标呢是去采样我们看到天问二号同步配备了触碰、悬停、附着三套采样的模式，那这三种采样方式我们是一个互为备份的关系还是说都要去完成，具体怎么操作呢？
0: 对，这个也我也是稍微的那个查一下，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真正有就是触碰，所谓的这个触碰呢，这就是以前就是像日本的那个小型采样也是就是采用过的，这个呢就是离它比较近的时候就非常快速的在它表面就是那么相当于是试试挖一下，就是或者扫一下，然后把它这个比较这个 像类似浮土表面的这种浮土啊，或者是碎屑这样的东西，给它裁开。这其实是一个保底的，因为最后原来说的是要不小于100克嘛，就这个东西，现在到底最后，比如说能不能这三种全都是一把，或者说能不能都成功，这其实还取决于就是最后对这个小行星的这一年，像您刚才说的这一年的观测，就是还得弄清楚小行星表面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另外，它自转的这个情况很重要，因为这个如果它比如说转得很快啊什么的，这都会有点问题。然后旋形的这个就是机械臂呢，这个真正的就可也是在它表面上面。这个离得很近了以后，然后它会直接的，就是非常快的，就是相当于有点像钻探似的。它得在它，如果它表面比较硬的地方，在那个就是岩石比较硬的，但是也是比如说风化的这种岩石的话，非常快速的，就是说去往下挖一下。然后那个刚才说的第三个这个附着的这个，就是一个应该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一个独创的一个方式，以前别人没采用过的。那它应该。它就有一个三，类似一个三角的一个三角架似的这么一个东西，它慢慢的要这个降落在它的表面，这三个要固定住，固定在表面，然后再从这个在中间再去往下挖这个去采样。那这种东西就这个其实就跟小行星自转特别特别有关系。如果小行星比如转得很快呀、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事儿就有点复杂。当然它现在选的应该是选择在，所以要对小行星自转轴知道，如果小行星自转轴在哪儿呢？它的南北极的地方，相对来讲就是会好得多嘛。最后这个应该是在它的两极的地方，自转轴的那个两极的那个南北极的区域，然后采用这种方式去采样。那这样的话，因为它已经抓在那儿了，等最后应该还有一个发动机还得推一下，把它摁在那儿，因为小行星那个实在是太那个，对对对对，估计就是这个也得靠。未来对这个小行星的这个好多的观测，比如因为小行星自转，有的就一个轴这么转，有的小行星那个轴还比较复杂，我觉得这事儿还得看最后的那个，一定取决于这一年的仔细的观测，把小行星表面啊什么是浮土多还是岩石多，包括它怎么转的，哪个地方慢，或者转的那个特别慢什么这种地方，我觉得这些都有待于后头的这个后头更多的观测。但我的直觉就是说有可能啊，就一切顺利的话，那最好就是这三种方式全都用一下，然后那个，
1: 对，
0: 然后把这个，对对对，
1: 是
0: 不同区域的样本都带回来，
1: 是发了一次任务哈，做了这么多准备，飞了这么远，确实应该把各种可能性都尝试一下啊。当然也是在我们一切探测到位啊，安全的前提之下。那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这个附着采样哈，是中国首创，美国、日本呢都没有尝试过在直径仅数十米的小行星上着陆锚定。那像在这么小的天体上着陆，最大难点是什么？怎么防止被弹飞？会不会表面不平啊，更容易崴脚？
0: 对，这我觉得这都是问题，就等于40米，因为实在是太小了，而且这个引力，我觉得这个引力的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我觉得第一还是，要特别仔细的把它的这个小行星本身的情况，它表面的这个情况，它特别是我觉得附着这个，我觉得要对它的自转的情况一定要这个有非常好的了解。如果它转得很快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就是风险就会更大嘛。如果它转的哦，这个自转周期是知道，自转周期我们可以通过地面的光学观测看它的那个光电曲线，其实可以知道它好像是28分钟。这个28分钟转一圈，这已经是非常快的，就在这个近地小行星里面。当然，近地小行星本身可能在整个小行星里面，就算相对来讲会快的比较多，就快的目标比较多啊。但是，28分钟就算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自转了。你看它转这么快，这事儿就我觉得。肯定是有难度，你这个你在就是往那着陆之前，你最好是让它也跟它同样的转速在转嘛。你在它表面，如果你是在赤道方向，它28分钟转一圈，你也得转一圈。当然，这刚才我说的，如果它能够非常精确，它只有一个自转轴的这种转，你在这个自转轴的两个那个南北极这地方，就像地球南北极似的，南北极的那个自转速度理论上，你可以认为它是零啊，就是那个你要找到那个点，所以它相当于两极的区域它。转的肯定就会小，我感觉啊，这也是不是不知道他们最后是怎么弄的，我先猜大概可能会是这样，所以，然后在下去以后，这刚下去的时候，它其实你碰到它表面的时候，这可能还是会就不容易固定在那儿嘛，所以我看到报道就是说现在的计划应该还是有一个主发动机 点火，就在后面要推它一下，稍微把它压在这个压在它表面，然后赶紧要在那个三个点上，要就跟打钉子似的，那三个点你得真的要有一个东西打下去，就是把它抓住。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也跟那些这个位置的它本身的那个就是具体的情况关系嘛，比如说岩石的啊，还是很松散，就是比如都是如果都是浮土的话，这你能不能把它打上去，我觉得这都是问题啊。
1: 嗯，
0: 然后完了以后，就是我觉得就赶紧抓紧时间赶紧要往下那个赶紧要采样。
1: 对
0: 啊，采样完了还得把这些东西赶紧撤回来。对对对
1: 对，
0: 啊，反正这个还是挺好玩的，就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但是呢就是说而且也很有挑战，但是呢这个没关系，我觉得就是像这种事儿没事儿，其实万一有点问题也没关系，而且咱还三种方法嘛。
1: 嗯，
0: 啊，
1: 是，说到采样哈，我们这次的目标是拿到约100克的小行星的表面物质哈，这个物质看着不算太多，但是呢，确实是对我们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哈。那拿到这份宇宙级快递之后，怎么能够安全的送回地球呢？我们看到这个返回舱大概是在3年之后护送小行星样本回到地球，这为什么飞的时间又更长了？怎么把它返回的时候投送，精准一些，送到地球上我们要的位置呢？
0: 这个本身到我觉得这个技术，因为咱们现在以前已经有了那个就是月面的采样返回了嘛，所以相对而言这个事儿，我的感觉就这件事儿应该不会比那个月球的那个土壤什么岩石拿回来更难，这肯定应该更容易。首先它离开这个，它离开的时候很容易，反正它又没有一个引力，你也不用那个，然后对吧，你只要设计好了这个搁到这个，你把那采样的东西能够及时的送到这个就是天文二号上面，然后给它保护好，然后再过来。但回来，所以它回来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我估计也和它设计轨道有关系，就是你还是要设计一个合适的轨道，因为最后它还要，它接近地球以后，它会把这个就是装着样品的这个返回舱给，比如说是相当于扔下来了，啊，扔下来以后，它还要再去彗星嘛，所以在这次回来接近地球，它其实还得设计一个轨道，是要借力的，就是通过地球借力，就跟我们以前说引力弹弓什么的，它要通过地球这样，比如说加速，一个是对它速度有一个，地球引力会让飞船再加速，同时呢会改变它的方向，然后所以这个得算得特别好，让它精准的朝着那个就是那颗主带彗星那个飞过去，所以这个轨道还有难度，不是简单的像以前它回来就回来了，反正你不用考虑，你要考虑它后面的事儿。嗯，
1: 对，后续还有任务。
0: 它那个后来它也是去干别的事儿去了啊，所以这个轨道顺，但是我认为再怎么着，它也应该比月球的这个采样要容易，而且对我们国家来讲，因为以前有，虽然这是第一次啊，我们从更远的地方，从行星际的地方带回来东西，但是毕竟我们有了这个前面嫦娥的这个经验了嘛，这个经验很重要。那会儿是第一次，那会儿我觉得真的大家，我认为这还是很难的。就是我估计他们再怎么有把握，他也有点那个提心吊胆的。但是这次我感觉应该是心态上应该是好得多啊。我觉得
1: 对，而且完成投递之后哈，我们天文二号主探测器呢将会借助地球引力去加速，独自奔赴位于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的主带彗星311P。我们知道这个火星和木星之间，提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印象中都是啊，这里边有很多小行星哈，叫主带小行星。为什么里边夹了一个彗星啊？它有什么特点？
0: 对，这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就是这个小行星主带嘛，后来就发现了以后，前面发现的主要都是在这个小行星主带里面的这个小天体，当然这些我们以前说的全都是肯定都是小行星啊，都是主带小行星，但是后来就发现其实在这个轨道类似的轨道里面，我们发现了以后一些彗星，因为绝大多数彗星呢它是来自更远的地方，奥尔特云嘛，所以绝大多数彗星不像小行星都在黄道面附近啊，就绝大多数的小行星，但是呢彗星它的轨道怎么着都有。但是呢后来就发现其实有个别的彗星，它的轨道看上去，如果你不考虑别的，你光看轨道的话，从动力学上讲，它就是一颗主带小行星，就是它的轨道和主带小行星的轨道可以说是动力学上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它有彗星的特征，因为我们真正判断小行星和彗星呢，实际上应该是按照它的表现来看的，就是说彗星它一般，比如说它会很多，我们一听彗星，我们觉得它会有彗尾啊。如果这颗彗星有机会离太阳比较近的话啊，到内太阳系来的话，它会有东西喷发出来，所以它会有彗尾，至少得有彗发 啊，离得远一点的。所以就是从观测上角度讲呢，它不是像其他星那样就是一个小点儿，它其实是一个小棉花团，它比它的长的那个样子，我们叫点扩散函数里画出来，它怎么也得比那个星星一般的恒星它更胖一点。但是所以这颗这个就是311P 的，它就是它有彗发啊，至少你看出来就是说它有，但是呢，因为它轨道它确实。

0: 一般的彗星不应该是这样，所以有的人就猜它可能是以前可能就是一颗小星，但是呢跟别人发生过碰撞啊，当然撞完以后它也没离开这个主带啊，还在小星主带里面，但是呢它碎了以后这些渣子然后比如说慢慢的还聚在一起或者离得不太远，所以从观测上讲它就不它就有点它就会大的不就出来了嘛啊，然后还会有喷发，这个好像还有几条彗尾，就是反正还有好几条彗尾，这个也跟它的那个因为我们说主带小行星它仍然有可能是也有可能是冰的，就是它的这个不一定都一定是石头或者金属的，它也有可能是冰质的，那么如果是冰质的话呢，那其实撞了以后它仍然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尘埃啊什么东西的出来啊，所以这样的话从观测上讲它就有彗星的特征了，所以就是说它既有彗星的观测上的特征，又有这个主带小行星的这个这个动力学上的特征，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主带彗星。
1: 哎，那最后帮我们再展望一下哈，我们对于小行星和彗星的这些探测到底能够了解到太阳系的什么样的情况，对它的演化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了解吗？我们做这些研究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0: 对，因为这个特别是小行星相关的这个研究，最开始其实最早的目的其实就是研究太阳系的这个起源和演化的，因为简单的说，你可以认为这些太阳系这些小天体啊，它们应该说绝大部分啊，或者几乎说都是在46亿年前，就是太阳系形成的时候啊，我们太阳系形成了太阳，形成了像地球这样的行星，同时呢，也还有很多大量的这种小天体啊，就是都是在46亿年前的时候就这个啊，就那会儿就有了。当然，这个还经过了46亿年啊，它有很多的演化，但是。对，有一些这个小行星，包括一些彗星，上面呢，其实它的那个演化就不像地球这样那么大的这种演化，或者像月亮那样。所以呢，就是它上面还保留着太阳系形成初期时候的一些东西啊，比如当时这个元素的这个分布啊，或者元素的不同比例等等，就是这样。当然呢，它本身也有这个40多亿年前的这个演化的这个痕迹，也都在上面。这是早期。现在呢，因为发展到最近这20年，其实对小行星的研究也还有更多的其他，比如说有对近地小行星的研究，那有一部分小行星可能会跟我们地球发生撞击，这可能会影响我们，这是一类。还有一类，那最近就说，其实小行星的采矿，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方向。那么就是我们现在的能力，实际上慢慢航天的能力，实际上对有一些小行星，我们实际上是能够过去。啊，未来是有可能把它上面的，因为小行星本身它是有可能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比如说特别纯的铁呀、或者镍这些金属，或者是比如说也有那个像冰质的，它可能有那个水的资源嘛。
1: 对
0: 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老说缺水，那有人就想，如果把那个冰质的小行星给拎一个过来，那可能我们地球上水就够了。就它所以除了这个太阳系的这个早期，或者说它的这个起源和演化以外，现在其实小行星的研究又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这种考虑。
1: 是，我们也期待天文二号给我们传来更多的好消息。今天非常感谢朱进研究员的精彩分享，谢谢您。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2027年为3.4%。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相比 ，IMF 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将2027年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仍低于2024年至2025年3.5%的平均增速。报告指出，中东战争带来的能源和供应链冲击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周期上行相互交织，正在推动全球经济前景出现明显分化。报告还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将增长4.6%，2027年将增长4.1%，分别较4月预测上调0.2和0.1个百分点。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在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快于预期，主要受到前置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出口增加推动。不过，报告同时认为，全球油价上涨、持续不确定性和结构性因素预计仍将对中国经济活动形成一定拖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风雹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通过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协调有关单位向灾区援助捐赠生活类救灾物资40000件。湖北黄石市气象台今天17:27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美军今晚很可能再次打击伊朗。此外，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卡塔尔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必须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应继续坚持对话和外交途径推动局势降温。声明说，各方应在有关谅解备忘录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促进地区和国际安全与稳定。声明谴责伊朗再次袭击巴林和科威特。世界杯快报，据英国《太阳报》报道，英格兰队与挪威队的世界杯1/4决赛可能受到迈阿密极端天气影响，比赛存在延期的可能。报道称，除了此前预报的雷暴天气外，迈阿密当地气温预计将在比赛当天达到33摄氏度，体感温度更是高达44摄氏度。报道称，若高温达到危及球员和球迷健康安全的程度，国际足联有权考虑推迟甚至取消当天的比赛。英格兰队与挪威队的比赛计划在北京时间7月12号5点开始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中东部和南部还将有大到暴雨，南部局地大暴雨。此外，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河北东南部、山东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

0: 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命中眼睛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7: ，China， 有。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全部产生，阿根廷队在0-2落后的情况下连扳三球，最终3-2险胜埃及队。瑞士队则经过点球大战淘汰了哥伦比亚。阿根廷、瑞士会在北京时间7月12号上午9点争夺一个四强席位。以上精彩话题尽在今晚决胜美加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每一期都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特别节目。今晚直播间里为大家请到了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总台体育评论员曾侃。欢迎曾侃。
5: 方亮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以往历届世界杯大家可能熟悉的是曾侃会在前方啊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比赛现场的解说评述，这届其实没有去前方，但说实话我们在各种新媒体端我们看到你做节目的这个频次反而更多了，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身份角色？
5: 现在的话呢，我们平时我是总台记者，然后到了大赛期间呢还是回归到我们体育评论员的这个老本行，然后为大家呢去做好这个赛事的服务。
0: 这个赛事服务首先肯定离不开对赛事第一流的这个关注啊，密切的这个追踪。比如说昨天晚上这两场比赛上来，阿根廷打埃及，因为我今天白天本来还有其他的工作任务，想的是要不我就看个上半场就算了。但是看完那个上半场你会发现，即使打到120分钟你都舍不得关电视。就这个比赛如果我们事后来复盘的话，除了这个跌宕起伏的剧情，包括赛后大家纷纷议论的一些判罚，你觉得这场比赛吸引大家的最重要的点在哪儿？
5: 我觉得大家看看卫冕冠军在连续两场比赛当中都是踩着刀尖上面坐着过山车，这在阿根廷过往历史当中不是没有发生过啊，但是以如此极致的方式呈现，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判罚它跟最终的结果和过程紧密的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大家很关注萨拉赫的那个在禁区当中的倒地，右边路突进区之后倒地，当时裁判没有表示，转过身来就是由阿根廷队反击打进了绝杀的那个球，本来是自己有绝杀可能的

0: 我觉得今年的 FIFA 就完全不能够以一个常规的这个角度去考虑，他们选择了一个流量最大的这个安排的方式啊，非常搞笑。而且你想，这场比赛阿根廷队的球，场上的裁判是法国裁判组，但好在你视频助理裁判这还是挪威裁判。但是到了法国队接下来跟摩洛哥的那场较量，那是从场上到 VAR 一水的都是阿根廷的裁判，所以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的。但是呢，这其实是给裁判组增加了难题。你不管是吹得好还是不好，只要场上有任何一点点的争议，他都会去在无限的瞬间当中去加以放大。另外，我个人一直认为呢，本届世界杯随着有很多的这些科技的因素介入到比赛当中，介入更多了。我们一直都在说 VAR 它是保障公平的一部分，但是这也增加了很多人为在不断核对的环节，并且它拉长了每一次判罚情感释放的时间和来回的拉扯，更加把世界杯的这种戏剧性和争议点给放大。所以我觉得可能从这方面来讲，国际足联也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1: 讲到这个戏剧性啊，在上半场0-2落后的，上半场开始落后，最终这个最大的这个分差达到0-2的情况下，最终还能够在最后差不多15分钟时间里连扳3球，把这个局面扳回来。我看今天有很多朋友评论说，这个不能低估卫冕冠军的那颗争冠的雄心。但是也有的朋友讲，虽然作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上半场落后，最后还追回来，阿根廷足球历史上第一次，但是说连续2场打成这样，如果再考虑到下一场面对相对稳固的瑞士队的防线，阿根廷的油箱里还能有多少油？
0: 哎呦，我觉得有一个细节，就是今天的这场比赛有点心疼阿根廷的对手埃及队，尤其是最后时刻0-2，在2-0领先的情况之下，还想着再往前反击，但是那会儿全队都已经是没有这个体力了。你就会发现呢，埃及队的这些前锋上半场比赛风驰电掣，到了下半场比赛，你完成了过人之后，一脚油门踩到底，油箱里边就剩点浮根了。但是阿根廷那边呢，阵容深度更加厚，所以呢，我们一直都在说这场比赛，埃及5000年场外的这些底蕴，但是在场上90分钟阿根廷队的这个底蕴，所以呢，但是阿根廷，我这一场比赛如果要是1到10分来打个分的话，我给斯卡洛尼，我给阿根廷队呢，会打一个比较低的分，因为我觉得你不能够在淘汰赛还靠最后时刻的纠错呀，早干嘛去了？老塔罗不首发，你到底是准备真是留着后手呢，还是认为就我还可以拿埃及这支球队来调队员的状态，还可以试一下阵容？老塔罗不首发的同时，德保罗踢到边锋的这个位置上面，那是在拿关键赛事去做这个科研吗？所以一开始是不是斯卡洛尼确实轻视了这支埃及队呢？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某种程度上是斯卡洛尼他战术上面的一些失误，最后是靠着这些队员们强行的把他的错给揪回来了。所以我个人会给斯卡洛尼打一个很低分，但给阿根廷队的队员打一个高分。
1: 哎，你看，这就是临场发挥和赛前准备出现偏差的时候，大家是怎么样团结一致重新出发的。但你正好讲到了边锋这个位置啊，我看赛后也有很多朋友在探讨，就是你会发现当很多时候比分落后的时候，阿根廷队并没有把这个场上的这个所谓宽度充分的利用起来，就是一方面也许是确实挑不出一个可用的边锋，比如上一届的迪玛利亚，对吧？另外一方面是队员们自己就迷恋或者说就过于相信队内的大哥，于是主动的把这个球越来越传到去中间，整个比赛的这个阵型越来越包成像一个圆锥的一个形状吗？
0: 我觉得多方面的原因吧。我们过去老说呢，这个潘马斯雄鹰扇动翅膀的时候，让整个足坛都会为之一振。但是现在是觉得，我觉得这支阿根廷队呢，不断的扇动的蝴蝶的翅膀。你看，为什么德保罗非得踢这么一个位置？本届世界杯你也讲到了，迪玛利亚不在。然后呢，之前寄予厚望的阿尔马达在左边路呢表现也相当一般啊，然后上了帕斯呢，可能效果也不是特别的这个好。
1: 上塔利亚菲科好像进攻可以，但是那个防守又覆盖不上。
0: 然后呢，你包括像冈萨雷斯这又受伤了，所以直接导致你边路无人可用，一直无人可用的没有边锋的阿根廷队，你在过往了这么多届比赛当中都不多见啊。过去我们都说阿根廷踢的是坦克足球，但是别忘了他们向来是一支防守很硬朗，但是边路速度还是很有特点的这么一支球队。那么 再加上从上届比赛到现在，边后卫的位置上面左右两边加起来四个人，人员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状态还有下降，像塔利阿菲科四年里面三次大伤，所以这些都是给阿根廷队埋下了隐患。他边路根本走不了，他只能是抱紧中间，还好核心力量强大，又有这个卫冕冠军的余威在，这是阿根廷队往前努的这个劲儿。但是我现在个人想提一个问题，面对很年轻的，尤其有曼赞比这样突进能力很强的边路很有

0: 特点的瑞士队，下一场比赛阿根廷队还有机会给他们纠错吗？我是打了一个问号的。
1: 后面的这个比赛的预测呢，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也会详细再来展开啊。今天我就想起昨天晚上看球的时候，当时这比赛还没结束，好多熟悉的一些球迷朋友，包括媒体界的朋友，就开始刷那个热梗的一些图，比如说啊，比如说内马尔在直升机上哭着对这个驾驶员说：“我们再等等，我们还等一个朋友，对吧？”大家都明白他等的是谁。那意思除了送别 C 罗，除了送别内马尔，可能昨天的比赛还没打完，大家就想着要送别梅西了。但是其实这个比赛最后又扳了回来，这就引申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世界杯打到淘汰赛的深轮次，每一场比赛可能从球迷的角度都会有舍不得。最后我们这场比赛打完送别的是萨拉赫，其实也还会有一些球迷会舍不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比赛之前我们自己的期待值，包括在比赛过程当中随着这么多绝杀的产生，这种上下起伏的心情是不是自己也得调整好？
0: 哎呦，我这场比赛我看到萨拉赫，我其实很不忍心的。我对埃及队其实是有特殊的一些情节，不光是因为萨拉赫，我人生当中解说的第一场世界杯的比赛，我在现场说的世界杯的比赛，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在叶卡捷琳堡举行的，场序为第二场的埃及打乌拉圭。那一届比赛之前，我们都知道萨拉赫因为跟拉莫斯欧冠联赛当中有一次这个相撞，让他肩膀重伤，所以我一直是期待着就是萨拉赫在世界杯当中可以打出名场面，打出这个非常好的表现来。而且我永远都记得我在去叶卡捷琳堡的飞机上面，当时穿着萨拉赫球衣的埃及球迷手里边抱着大力神杯，然后我就跟他就聊起来了。他说我知道我们队是根本不可能拿到这个大力神杯的，但是我依旧要去支持他。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说，一个足球世界当中最大的勇气就是你知道自己支持的这支球队的实力，但你依然选择支持他。我觉得非常感动，
1: 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但依然100%的热爱他，这是足够的勇气啊！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凤求凰说埃及虽败犹荣，值得拥有全世界的尊敬。沈大也结合我们的话题，他说萨拉赫的竞技状态还是世界顶流啊。他说今天的比赛就是例证，阿根廷确实踢得够呛。还有这位讲足球的不确定性其实是比赛的一部分，他说裁判争议当然也不可避免。还有这位讲到阿根廷拿出世界杯决赛夺冠时的气力才战胜了埃及队。如果我们复盘一下埃及队的这个比赛，上半场那个头球多多少少还觉得进的有一点点这个于无声处听惊雷，稍微有点出乎意料。但是下半场哪怕那次被 VAR 取消的那个反击，对吧，包括后来2-0扩大的那个反击，那反击打得真漂亮，
0: 哇，行云流水。而且你想当时被吹掉的那个球，那是在埃及队防守右侧，然后呢往前输送，通过两名队员三角传递，并且呢突破了阿根廷队在边路三名队员的这个围剿，然后把球呢在萨拉赫外脚背送到了远端，然后呢打进了这个破门，整体推进速度非常快。我当时就看了眼右上角的这个屏幕的时间，从本方的禁区前完成抢断到对方门前攻破大马丁的这个把守的球门，6秒钟。所以我觉得埃及在那一次进攻当中打得非常先进，就是这个让我觉得很意外。因为埃及队阵中不是有那么多的在五大联赛效力的球员，很多都是在本国联赛当中效力的，当然打得也不错啊。可是就是打得如此之统一，而且战术方面的推进比阿根廷队更快，我觉得就是要打阿根廷队两侧孱弱的这个边后卫的身后，拉开这个宽度，左右不断的再去进行拉扯，往前走了很坚决。所以我觉得这支埃及队打得非常非常的好，教练组相当的给力。
1: 最后那个哈桑其实是在比赛还没有踢完的时候体力耗尽被换下，那时候换下的时候我心里头确实咯噔一下，虽然谈不上埃及队的球迷，但是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反击当中的这把尖刀下去了，只留萨拉赫一张名牌的话，这个你一旦反击威胁不到阿根廷队，是不是后面这个局势就很难讲。当然最后这个局势确实反过来，不敢说一定和他的下场有直接的关联，但是你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是不是也印证了刚才你说的那一点，就是账面的实力，就你最后要拼所有家底儿的时候，怎么翻怎么翻，发现可能还是就差那么几串铜钱。
0: 对，你看你说了讲了差几串铜钱，另外我发现没有，非洲球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出线的 这些个数是创了新高的，非常给力。但是到了淘汰赛以后，尤其是最近的这几场比赛，六支非洲球队都是打了八十分钟的好球，最后被人绝杀的。你看这次是让二追三，塞内加尔在对阵比利时后是不是比利时也是让二追三？在国际足联统计的世界杯历史上，让二追三的场次加起来到目前可能也就五六场，在世界杯漫长的岁月当中，本届世界杯发生了两场，都发生在非洲球队的身上。我觉得其实这反映出现在的一个趋势，就是非洲球队他们球员的个人能力本身摆在那边，再加上因为五大联赛等等的因素，他的整体战术纪律性有一个长足的进步。可是就是你说的加底儿到最后还是限制了他们最后一步。所以如果我们再想一想，到再下一届呢，是不是等他们把这个加底儿攒上来的时候，非洲球队又有突破呢？
1: 希望这一天我们能够早一点到来，能看到更多的一些非传统豪强能够站到舞台的中央去挑战那些传统的强队，这是世界杯的魅力之一。再有一点，其实我们可以数一下，就是不光是阿根廷打埃及最后那个绝杀球在九十分钟以后，另外昨天的西班牙对葡萄牙，再往前巴西对挪威，也就是说八场比赛里面有三场都有伤停补时阶段改变结果的进球。如果我们再往前捋，淘汰赛第一轮十六场比赛里面一共有四场在伤停补时阶段出现所谓绝杀球，加拿大1-0胜南非，对吧？巴西2-1胜日本，比利时3-2胜塞内加尔，葡萄牙2-1胜克罗地亚。如果我们再把这个统计范围扩大到常规时间85分钟以后和加时赛110分钟以后的所谓准绝杀，那还要加上阿根廷3-2险胜佛得角，英格兰2-1战胜刚果金，包括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还有摩洛哥补时阶段1-1绝平荷兰。天哪，如果数一数的话，大家发现没有，24场球里面有绝杀或者绝平进球的就有11场，这个概率就接近了50%。
0: 对，
1: 如果我们再作为对比一下的话，前两届世界杯的淘汰赛这个数据冷静的多。第一轮为例啊，2022年8场没有1场出现绝杀或者绝平，2018年只有比利时3-2逆转日本，哥伦比亚1-1逼平英格兰，这2场出现了最后时刻改变结果的进球，也就是说当时那两届合计16场比赛出现绝杀绝平的比例只有12.5%，大家算一下，12.5%到50%，整整翻了2番。
0: 嗯，
1: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比例的绝杀或者绝平的出现？
0: 大家一直在考虑，就是视频助理裁判的出现，就是我们现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2018年开始世界杯当中有 VAR， 2022年开始把半自动越位技术给推进进去，因为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类科技的一个背景，那就是超高清的这个摄像，它可以更低成本更好的在网络当中的这个传播，因为过去解决不了超高清的摄像，也解决不了这些这个网络的这个传输，所以的话你没有办法去有这样的技术，所以技术它是改变了规则。可另外一方面，这样的技术也被所有球队的技战术分析给在广为应用，所以现在的话一旦到这个比赛关键的时刻，其实教练组就已经收到了技术团队给他们带来的关键位置上面的所有的参数，另外包括你要即将对位的球员或者要改变上场位置的这些球员，他们重点你要看的可能就可能0.5分钟、1分钟的录像都给你剪辑好了，实时的传输。我到现在我都记得2019年女足世界杯的时候，我当时在法国解说勒阿弗尔解说一场比赛，我旁边做的是美国队的，我一直以为是教练组或者替补队员，结果起来发现是他们的技战术分析团队，九个人一场小组赛，
1: 快凑齐首发阵容。
0: 对，再一点，再加上本次有水歇的时间，3分钟，我问了所有的这个职业球员，都跟我说3分钟，你充电3分钟，能够至少通话一小时没问题。哎，更关键的是，这3分钟是改变了战术，它加快了就是4节比赛的这个节奏，所以改变比赛的这些因素更多了，对于强队来说的话，他改变比赛的机会也就更多了，那么绝杀也就更多了。
1: 是，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爱音乐的 MC 说，欢迎曾侃老师，老帅了，说好久没有听到您的声音了，
0: 谢谢。
1: 这除了关注体育频道，肯定有日子没看这个世界杯期间各种新媒体节目，多关注啊，都有曾侃老师，当然也要关注我们决胜美加墨，曾侃老师不定还来啊。还有这位说，斯卡罗尼这2场的战术安排，让8强的对手看出了战胜阿根廷的办法。他说你要再不改变，4强都走不了，更何况夺冠。近海关心，阿根廷这场赢得太惊险了，埃及的反击刀刀见血，足球的悬念感永远让人上头。说到悬念感，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绝杀为什么这么多， 如果想一想，2022年世界杯开始那时刻，国际足联引入到精准补时政策。
0: 嗯，
1: 这次我们看这个补时超过7分钟，当然叠加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比如说前面这两个这个补时就是饮水时间的这个影响，我们现在这个补时超过10分钟，好像都已经变成一个常事了。
0: 嗯，
1: 而且这种补时越来越长之后，是不是多少也改变了运动员们的心态？就以往你到90分钟，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都是那种，我调一下呼吸，我控一控球，我准备打加时。现在到了93分钟、94分钟，大家还在冲刺，就本能的觉得这就是比赛的一部分。这种态度上的变化，是不是也是绝杀球、绝平球增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最关键的是心态。

0: 态上面的变化，因为你当你知道比赛还有两分钟结束的时候，跟你当你知道比赛还有七分钟才结束的时候，你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刚才我们讲到了，你看从本方的半场完成抢断到对方的门前完成射门，也就是这个六七秒钟的时间，所以如果换到六七分钟的时间当中，你大概会有至少五次改变你的战局改变命运的这个机会。心态一旦变化，再加上战术得到统一的话呢，就会有很多的改变。你像西班牙跟葡萄牙的那场比赛，梅里诺特别有意思，今天呢官方的这个采访他不开玩笑的说，当时其实德拉夫恩特跟他讲了，你大概在五六十分钟你就要上，他说不行，你再让我观察一会儿，我现在就发现了葡萄牙队他们后防线的这个漏洞，你让我再看十分钟，我上去一定能够改变战局。哟，大家发现这个教练型前锋啊，这是，哎，果真如此。所以对于很多球员来讲，他就把自己最后的这十分钟的光和热他给焕发在他的对于比赛的阅读之后，威力就迸发出来。所以一旦时间发生改变，那你改变命运的方式也就不一样了嘛。
1: 而这种教练型前锋你要让他上场，还离不开一个变化，就是2020年负责足球比赛规则制定的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把单场换人名额从3个人增加到了5个人、这就贴合到我们刚才讲的强队板凳深度厚，但以往只能上3个，那我还得琢磨琢磨上哪3个，现在可以上的机会就多，对吧？包括像昨天上老塔罗，这可能对他来讲就是相对没有那么艰难的一个选择，不用1/3去选，1/5他上场的概率就会大很多。这样一来，本身这个对弱队来说，可能更多最后我要换下的是一些体力不支的后防线上的队员，而对于强队有更多的中前场进攻队员，最后时刻作为生力军上场，进球的概率自然也会放大。
0: 对，而且另外还有点什么定位球。本届世界杯根据国际足联的技术小组已经统计了，这一届世界杯更多的进球的方式是来源于传中球。那么传中球当中呢，又有很大的一部分呢是来源定位球，但不是直接定位球打进去，是定位球的二次进攻。你看昨天其实埃及队进阿根廷的第一球，它就是定位球的二次进攻嘛。那么定位球现在很多支球队都把二次进攻呢就给放在重中之重，我知道我第一下打不透你，你肯定会研究我到底是有没有高点啦，或者是干嘛了的，你总会去盘算我所有过往的这些录像。但是一旦我外围控球二次进攻的时候，再穿插这个跑位，你就琢磨不透了，你到底是区域防守，你还是继续沿用人盯人，所以这一块很重要。另外还有一点呢是过去换人我们都说呢，可能六七十分钟我要换，但是对于教练来说有两难的问题，我是等对方先打出这张牌，
1: 对，
0: 我再换，针对性的换，还是说我不管你怎么样我来换。还有点别忘了，本届世界杯因为气温高温，因为场地重伤其实有好几个了，对吧？那么非战斗的这些减员啊，自己受伤之后的这些意想不到的换人的因素全部都会打乱这一些，所以变化因素更多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这些世界杯让大家觉得很意外的情况频出的原因吧。
1: 当然足球永远有偶然的成分啊，但是当绝杀频繁到不容忽视，我们就不得不正视这种现象背后的结构力量。规则在演变，战术在迭代，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化正在重塑世界杯的胜负节奏与观赛体验。而给各位球迷留下的启示就是，无论你支持的球队在比赛尾声处于多么不利的境地，中场哨响之前都请不要提前离场或者关掉电视拿开手机，因为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奇迹或许就是偏爱那些坚持到最后的人。说完了阿根廷对埃及的比赛，我们再把时间多多少少留一点给这个哥伦比亚和瑞士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踢完了之后，我看有一些这个南美足球的拥趸多多少少觉得遗憾，就是哥伦比亚如果当时打得再勇敢一点，而不是主动去接受就是我也愿意去互射点球，结果会不一样吗？
0: 哎呀，你看这个数据啊，射门数上面哥伦比亚可是大大领先，但是哥伦比亚呢就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你当家前锋的这个受伤打不了。然后呢，这你本来球队哥伦比亚这支球队强的不是中锋的这个位置，他因为南美他很少出这种特别高大型的中锋，或者说是这个攻城锤式的这种中锋，当然也有过去啊，对吧？那哥伦比亚阵中最强的一个是迪亚兹，对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J 罗嘛，对吧？但是哥伦比亚其实真正强的是那两个边后卫啊，这两边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拥有非常好的控球率，你也拥有很多的这些射门数，我觉得不是他们不想进球，是他们真的竭尽全力之后呢进不了球。因为瑞士的防守一直是调教的非常好的，瑞士是一支防守起家的球队，过去就是全队拼着防守，然后中间有扎卡在，前面有沙奇里在，当然现在没有沙奇里，但是有这个曼赞比，他向来就

0: 就是一个我不要控球，我是要打反击的。而且瑞士这支球队刀下不斩无名之辈，当时21年的欧洲杯的时候跟法国，拼成3-3，最后点球淘汰了法国。你很难想象，觉得这支球队很坚韧，所以当哥伦比亚几次冲击打不进去的时候，他们已经能够感觉到胜利的天平在倾斜了。而 J 罗又没有当年的这个灵性和体力了，所以迪亚斯也就独木难支啊。
1: 所以今天其实送别 J 罗相对而言还不像送别 C 罗或者其他的一些当红球星那么样的声势浩大，但其实这种默默的告别，背影当中你看见的那一抹转身，让更多的老球迷会黯然神伤。
0: 哇，你像讲了转身，J 罗留给世界第一抹的身影就是转身，
1: 对
0: 对吧？他是一个背向球门停胸口停球之后一个转身，然后凌空抽射天外飞仙，这是在最近的几届世界杯以来最为典型的一球成名。我记得很清楚，2014年那个世界杯的时候我刚实习，当时我们都在说他是叫詹姆斯罗德里格斯，都不认识他到底是谁。结果说，哎，不对，你得根据他所在母语来念，叫哈梅斯罗德里格斯。然后呢，再发现世界杯没踢完，皇马那边就要了，再也没有故事比这样的更动人的童话了。可是足球场上终究，是没有童话的。但所以我觉得现在当 J 罗，而且还在社交媒体上面发自己踢球视频，在打引号的找工作的时候，你不得不感慨，你可以一球成名，但是很难永远一往无前。
1: 大家还是在关注阿根廷和埃及的比赛聊得更多啊。这位朋友讲，阿根廷晋级就好，后防线的问题必须尽快调整，不然后面的硬仗很难打。大庆777，阿根廷这场在梅西的带领下顽强的逆转战胜了埃及，尽管赛后很多人对判罚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仔细看，他认为关键判罚没有明显的误判，只是在一些细节上的判罚有可判可不判的争议。你看这个赛后的这个录像回放，这是最经不起放大镜去挑的。这位讲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埃及啊就是倒在进攻上。近海关心说，萨拉赫今天一己之力搅动阿根廷防线，这状态还是妥妥的世界顶流。还有这位朋友说到，斯卡罗尼确实该调整战术了，光靠球星个人能力硬撑淘汰赛很难走得更远。下一轮阿根廷就要打瑞士，前面我们夸过瑞士的防守，也感慨过阿根廷现在这种连续两场淘汰赛几乎拼到最后一刻弹尽粮绝，一方面你佩服他的意志，另外一方面你又感慨他是不是在耗光自己的积蓄。这种情况下，下一场如果瑞士真的勇敢的说，我哪怕只是开局或者某一段10分钟15分钟的我冲出来拼一下，这个对阿根廷来说摇摇欲坠的这种防线能防得住吗？
0: 哎呦，我就觉得阿根廷现在最累的就是防线，因为你看从打佛勒角到这场打埃及，打进关键进球的是谁？罗梅罗呀。然后在之前打佛勒角，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俩中后卫，你锋线不进球，你锋线有一个算一个，包括之前的话，麦卡利斯特的这个状态可能也一般，恩佐的状态也一般，阿尔维斯的状态也一般。阿尔维斯当然这次又遇到了对方埃及队的神门嘛，可是你最终站出来攻城拔寨的居然是球队中后卫，所以我觉得那阿根廷队的中后卫真的心疼一下，又当爹又当妈啊，进攻防守两手抓，所以打瑞士当比赛更是如此。那瑞士队这边，你像恩博洛，对吧？像曼赞比，恩博洛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神经刀，那踢得好的时候世界一流前锋，踢不好的时候其实更多啊。但是你指不定他什么时候他迸发出那一下亮光。但我觉得更关键的是什么？是阿根廷队现在的中场能够为自己的后防线能够承担多少协防的工作。我们再回到阿根廷对埃及的比赛，其实最关键的一下防守是出现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帕雷德斯断掉的那一次埃及队的反击，那球如果没拦下来，现在就是埃及队要准备迎战瑞士了。所以的话，我觉得就是后面要走的多远，其实某些程度上是取决于中场能够如何去保护阿根廷队的后防线，然后做好防守的同时，再让前面的这些人心无旁骛的去投入进攻。我一直认为阿根廷是一个前后敬畏分明的，又是责任极其清晰的，正是因为防守的坚若磐石，才能够带来你进攻上面的无限释放，这是他们在杯赛当中能够走得远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1: 都说这场比赛阿根廷队踢的是刀尖上的 Tango， 这个 Tango 要跳得好，关键是呼吸的节奏，但是要想赢得呼吸权，首先你得把防守做好，你得把未来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关于这场比赛的前瞻，我们暂时告一段落，广告之后继续来聊世界杯即将要开始的其他几场四分之一决赛。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七面板。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5: 欢迎回来，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为朋友们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美国向您问好。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加墨世界杯的八强正式产生，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比利时、摩洛哥、瑞士、挪威八强出列。不知道这八强当中您猜中了几个？一般来讲啊，世界杯比到现在，我们都会聊一聊黑马，但是从本届世界杯的情况来看，我个人认为结果几乎都在情理之中。您就看这八强，世界排名前四的阿、法、西、英都在列，世界排名5到10位的球队也有2支。剩下的八强里面啊，勉强的黑马一个是瑞士，但瑞士呢，主要是签运太好了，本来就在一个容易的小组，出组之后呢，又碰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都是你能想到的在这个阶段相对比较容易的对手。只有挪威16进8先分巴西进入八强，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但是联想到挪威阵中有哈兰德这样的踢球射手，厄德高这样的中场大脑，他们也绝算不上是世界杯舞台上的青铜。为什么这届世界杯真正的冷门在变少呢？我认为这和扩军48队多少有些关系。48个队你就得分12个组，不仅小组前2名出现，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得晋级，这就给强队在小组赛更多的容错机制，即使出了小问题也不至于因此出局。而在过去，传统豪门在小组赛当中一旦输了一场会立即陷入绝境，新规让豪门即便偶有打盹儿也能轻松晋级。再来，本届世界杯抽签首次引用了种子队分区保护机制，规则强制要求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西班牙、阿根廷、法国、英格兰被分到不同的1/4区，这就确保了他们在一小组头名出现的情况下，最早只会在半决赛才可能碰面。此外呢，还有一个同大洲的回避原则呢，这就进一步分散了来自不同大洲的强队。而小组出现之后，多了一轮32进16淘汰赛，这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豪门恢复元气、寻找状态的缓冲期。弱队可能会在90分钟内爆一次冷，但要连续2轮面对不同风格的豪门的时候连续爆冷，这个概率被无限压缩。像阿根廷队、法国队、西班牙队、英格兰队，虽然在晋级的路上也有麻烦，但是作为世界排名前四的超级合伙人，他们在板凳深度和战术空间上是远非扩军带来的2、3流球队可比的。所以当他们遇到一些蹲坑防守的球队的威胁的时候，往往也能转危为安。这一套设计走下来啊，到了八强我才看明白，冷门没有被消失，但被控制在了不影响大局的范围内，这样黑马得到了故事，而豪门也得到了结果。我隐约感到啊，这不仅不会是一届属于黑马的世界杯，还会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明天咱们将迎来世界杯的第一个休息日，我们隔天再见啦。
5: 张文说他隐约感觉到本届世界杯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我特别同意。但是我一看看那个曾凯老师现在背后我们视频上体现出来的大家竞猜成功率那张表，我又特别的不同意。看一看啊，昨天这个题其实挺简单的，就问阿根廷对埃及这场和瑞士对哥伦比亚那场90分钟之内哪场的进球数更多，当然绝大多数朋友都选择了阿根廷对埃及那场，但我相信他们选的时候也没想到会打得如此跌宕起伏。但即使如此，我们看一下目前和 AI 小胜之间的差距，AI 小胜是11分，

0: 距离他最近的我们新闻纵横的夜班编辑杨森也只是9分，还差着咫尺天涯的2分的差距。这个两分已经从7分追9分，8分追10分，追到现在了还差2分。当然中间是我们的持证教练管乐琪，然后我们的朱一鸣老师，然后我们决胜时刻的张文和王宇，以及我们另外一位足球评论员李格老师，大家彼此之间争夺的很激烈。你就能看出来，就是曾凯，您能看出来我们这个保级集团咬得如此之紧，大家都为了这个留在这个联赛里面。
1: 那个我就这么说吧，如果把这个榜单再扩大一下，回头咱们决胜时刻栏目啊，邀请很多职业球员或者前职业球员，我跟你说，保级集团全是他们。因为我真的发现，就是很多时候世界杯上的大赛，越是你踢职业球，你可能越难预测。就过去我小时候，我也老嘲笑贝利
0: 啊，
1: 我觉得怎么老是这个反向预测呢，对吧？
0: 他是不是故意的？对吧？
1: 对，结果后来发现真不是，因为你陷入到了这个足球本身当中，但是他有很多足球以外的，或者说在场上你意想不到的那些因素，所以我觉得很难。我现在特别理解。
0: 好，我们接下来看看呢，今天出的什么题啊？被曾凯深深理解的这些人类同行们，今天答的又是什么样的选择呢？
2: 来，各位，我们继续来出题。现在呢，世界杯8强已经落位，那么7月9号这一天呢，没有比赛，咱们最壮大的一个题目出现，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是谁？延后题。今天呢，请编辑做好记录，咱们是决赛结束之后再来验证各位的预言。
3: 我是努力追赶第一集团的决胜时刻编辑管乐琪。如果开赛前让我预测世界杯冠军的话，我肯定毫不犹豫地选择我喜欢的荷兰队。但荷兰队已经被淘汰了，看看比较欣赏的巴西队、德国队都已经不在世界杯名单当中了，全被淘汰，这就难猜了。要不猜一个自己没那么喜欢的队伍吧，英格兰队。英格兰队获得世界杯冠军，希望三狮军团交好运，别让我失望。
4: 世界杯8强已经全部落位，我赛前预测的夺冠热门居然还都全部存活。虽然法国队最具备冠军相，但是对他来说，要是连过摩洛哥、西班牙两关，即便进入决赛，恐怕也是消耗巨大。那这样的话呢，我不改变初衷，依然支持在上一场表现出非常团结的英格兰队，最终让足球回家。

0: 破阿根廷，一举越过历史的河流。决赛英法大战，足球回家，这个走向能给媒体编出多少头条，为短视频提供多少流量，拍一个电影都没问题。这是一个能让英凡蒂诺做梦都笑醒的剧本，就是他了，英格兰冠军。 It's coming home, It's coming home, It's coming home, Oh, oh, oh, oh。
1: 我是埃及队2-0领先时关键时的老丁迪杨森。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我猜的冠军球队是法国队和英格兰队，目前两支球队都在八强之中，这就让我又陷入了纠结。想来想去，法国队姆巴佩、奥利塞、登贝莱为核心的前场是真的很强，给球队带来了更多的容错空间，所以我还是选法国队。
2: 我是坚守积分榜底线的李哥。虽然国际足联这次看着大家都挺累啊，让世界杯出现了一个难得的比赛窗口期，但是我们两位出题人却更加的狠辣，居然在四分之一决赛还未打响之前就让我们说出谁是本届世界杯的冠军，简直欺人太甚。对于冠军的归属，我仍然像世界杯开赛之前说的那样看好西班牙人，但是法国队一路走来的表现也完全有夺冠的可能性，所以这道题啊，它不是在分析，这完全是在瞎猜呀。算了，我还是不改初衷，坚定地选择西班牙队吧，省得被出题人到时候讥讽为见风使舵了。
3: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从世界杯还没开打，还剩六八四十八个队的时候，我就觉得法国队是冠军。现在还剩下八个队了，依然会觉得法国队最有可能获得冠军。越往后打，各种各样的冷门、各种各样的意外就会越少，更多决定比赛结果胜负的，还会是球队的硬实力。
4: 麻烦了，英格兰的球迷要紧张了。我们这些专家们有居然超过一半，就是三票都投了英格兰队。英格兰队现在岂不是岌岌可危？法国队现在两票，西班牙队一票啊。曾凯，如果面对这样一个题，八选一的话，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5: 我现在越来越。

0: 越觉得世界杯他比的不是技战术，比的就是家底儿。所以我现在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法国。从2018年到现在，完全没有任何的说所谓的新老交接的困难，他在任何一个位置上面都能够排出三套世界很顶级的这个阵容，绝对是法国。
1: 那谁能拦住法国呢？阿根廷裁判组吗？我们且拭目以待吧。接下来听听看 AI 小胜他会怎么选。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预测：比利时欧洲红魔，终将圆梦大力神杯。世界级中轴线构建硬实力天花板，三条线无明显短板。比利时拥有当今足坛均衡度顶尖的核心骨架，三条线均有足坛顶级球星坐镇，个人能力在32强中稳居第一梯队。本届世界杯实战状态火热，淘汰赛逆转属相拉满，进攻效率冠绝赛事。比利时本届晋级之路已经充分证明自身大赛韧性，彻底撕掉大赛软脚虾旧标签。数据层面，比利时是自2010年德国队之后，首支单届世界杯前两场淘汰赛单场至少打入3球的队伍。淘汰赛进攻火力本届独一档，面对高位逼抢、防守反击、密集铁桶阵三类完全不同风格对手，球队都能找到得分办法，战术适配性极强。后续无论遭遇何种对手，进攻端都不会陷入得分荒。
1: 我要抗议这样的黑幕，人类为了追上 AI， 居然在比利时队那场比赛刚踢完，他的搜索量最大的时候去问 AI， 你觉得谁最能夺冠呢？当然搜索量最大，他的比重系数就高啊。于是 AI 在这样的诱导之下答出了比利时这个选项，于是人类一脸坏笑地说，你看他选择了一个冷门，有可能我们就能赢他哦。曾侃，这种情况能忍吗？
0: 我觉得我就如果 AI 的下一步发展就是在反抗，他说这不是我的这个意思呀，对吧？但是我如果你让我选这个四强的话，我现在可以说是上半区啊，法国打西班牙，然后下半区的话一个是英格兰打阿根廷，然后呢会师决赛的呢应该是这个法国跟英格兰。
1: 嗯，这现在几乎是绝大多数球迷根据账面实力做出来的一个最理性的推演。我们如果反过来来想，就是这个最理性的推演哪一环如果要说出问题，我们从这里面去挑冷门的话，你觉得谁最有可能来搅局？
0: 那我觉得肯定是瑞士，因为这支球队的话现在他整体的这个实力包括他整体的结构我觉得是非常稳定的。再一点的话呢，相对来说经常我会发现在大赛当中走了更远的一支球队啊，他一定是思路上面更加简单更加的统一，同时呢又拥有不错的家底儿，他能够走得更远。你每场比赛你都搞这种战术上面的勤工大挪移不是一个好事，你看巴西队是不是，对吧，一路纠错纠过来。但是英格兰队也有这个风险，因为目前我们得到的消息，赖斯因为确实太累了，赖斯完全就是在俱乐部跟国家队的不能叫国家队啊，英格兰代表队的这个比赛当中就是被累着的。那么有可能赖斯会因为接下来呢打着封闭上比赛，会影响到他俱乐部的这个赛事，后面世界杯的赛事怎么样可能还另外两说呢。但是我就认为如果说要真的出冷门的话呢，就出在瑞士队的身上，我觉得会是比较可能性大一点。
1: 你刚才讲到英格兰，我今天也看到一个消息，但不知是否属实啊。总之有媒体报道说挪威队内部有不少人在咳嗽在发烧。就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身体状态调过来去和英格兰队拼身体的话，这个可能就麻烦。当然哈兰德大战哈利凯恩，这是全世界球迷都期待的剧情啊。
0: 对，而且另外我就是还是我讲到了嘛，就是你看一支球队他战术简单但是思想统一，同时家底儿又不错，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现在挪威队还有在瑞士队身上他们所去展现出来的。英格兰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英格兰队最大的问题还是在边后卫，你看里斯詹姆斯各种伤，然后呢好不容易上一场的夸恩萨呢这个又出现了红牌，另外的话你左边后卫的位置上面其实也不是人员特别的稳固，你像斯彭斯本来打左边你没办法才去打到了这个右侧去，所以我觉得图赫尔某种程度上会为自己在选人的时候在后防线上面的这些人选会可能会付出一些代价，但是前面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尤其是现在凯恩以及贝林厄姆那状态太好了。另外赛后电我觉得戈登是这个意外之喜，
1: 是我看赛前的时候大家还在讨论到底是戈登好还是拉什福德好，对吧？包括有一些民宿觉得拉什福德的经验更好，但是打着打着大家发现戈登是真的香啊。
0: 对，真的香。我觉得你包括像之前英格兰队呢能够在这个首轮淘汰赛全身而退的时候，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两点。第一点是戈登的替补登场，第二点是把

0: 赖斯给打到右后卫的位置上面。赖斯打到右后卫位置上面有个什么样的好处，其实是一举两得。一方面我是撤掉一个中场，我放到右后卫的位置上，但我同时解放了在边路两个进攻人员。另外我们看的第一个进球，就是前面两个进攻队员呢在右路进攻，赖斯适时的插上，这俩人把球倒给了赖斯，赖斯传给了替补登场的戈登，戈登再返回来给凯恩，凯恩头球破门呢。所以你看这两个点关键都连上了。但是我们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世界杯的比赛你所有的战术你只能用一场，前一场的比赛对后一场不具备任何的参考意义，因为对手把你研究透了，每场比赛你都是在做一个开卷考。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对手你更何况是挪威队，他一定会把你这方面也研究起来。凯恩的头球还好使吗？挪威队1.87米的平均身高、哦、对吧？那么英格兰队另外还有杀手锏吗？到底是什么呢？
1: 对，而且不要忘记了，这个哈兰德虽然有的时候只能指望厄德高的支持，但是他的特点就是他可以长时间不控球，甚至可以长时间不触球，对吧？只需要在近距离完成关键的那一两下，这一两下你90分钟能完全不让他碰球吗？这可能难度是相当相当大的，要看英格兰队的防线发挥。说回到上半区啊，曾侃特别看好法国队，我们先从摩洛哥对他的第一层考验开始说起。这个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两个队就曾经遭遇过，那个时候法国队过关了。这次最熟悉的人再次冤家路窄，摩洛哥来讲会不会有格外的动力，说这个时候我要拦法国一下？
0: 特别有动力，姆巴佩都说了，我跟阿什拉夫哈基米在球场上不是朋友，但这哥俩是俱乐部里边最好的兄弟，是吧？过去在大巴黎的时候，那么到了比赛场上，最了解对方的人，他一定会去找到对方的这个命门啊，这一定是在足球比赛当中的万变不离其宗的。再一点，这支摩洛哥队在保留了上届四强的班底儿的基础之上，又加入了比方说像布阿迪啊等等的这些就是年轻的才俊，我是相信他能够去打出很多惊喜的场面的。法国队过关肯定不容易，但是我一直认为现在的这个时代是回到了边锋时代，法国拥有最好的边锋进攻群。你看本届世界杯除了像这个边路传中进球之外，当然我们指的不是下底传中啊，是那种斜30度的那种传中，另外还有什么，就是在两个肋部超强的这种边锋，我跟你一对一或一对二的时候，啪，我能够进来打，通过逆足打门打进去，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进球的方式啊，在本届世界杯。所以具备更多这样能力的就是法国队，我相信法国队也会通过这个最终过关的。另外我认为法国队现在拥有全世界最具创造力的进攻队员奥利塞。
1: 讲到这点，其实这场比赛可能会有一个特殊的看点，就是法国队主打的是左边，对吧？姆巴佩呀、巴尔克拉呀、杜埃都在这一侧，摩洛哥主打的恰恰是同一边，当然是他的右边，阿什拉夫哈基米。就这一侧的这个攻防到时候会多么拥挤啊！
0: 这一次的攻防除了拥挤之外会非常非常的快速，因为阿什拉夫哈基米他在摩洛哥踢的完全跟俱乐部是不一样的，他在那边是当一个边前锋在用的，多少次都是看到这个前面的队员塞巴里亚等等他回撤，中路一回撤边路，然后呢阿什拉夫哈基米一个反向的套上，然后中路在直塞球打身后发挥他的速度，他是拿他当这个后手的前锋来用的，就好像你拳击比赛当中我左手只是一个战架，然后我右手是一重拳，他就是这记重拳。所以我觉得话考验最大的其实倒并不是说这个就是前面的进攻群，考验大的是法国的这个防守的问题。今年法国没有带很多的这些中场的屏障，他更多是一个控制型的中场，你不管是拉比奥还是楚阿梅尼，所以控制型的中场面对对方的尖刀的时候你还控得住吗？法国过去是拿一个控制力来去解决防守的问题，但有可能这场比赛是要直面对方的直接进攻的，是要考验防守的。
1: 当然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目光都转向这个法国队的左侧，摩洛哥的右侧的话，有可能刚才曾侃点到的法国队这个中路的奥利塞，包括右侧的进球线上登贝莱就会获得相应的机会。另外如果我们假设法国队确实能过摩洛哥这一关，西班牙也能过比利时那关的话，那又变成了这个欧洲杯我们曾经看到的冤家路窄。西班牙打到目前为止可没丢过球哦。
0: 控制得好， 但是我们不妨另外再打一个问号，西班牙到底是他们本身的防守和控制力又让我们看到了那支2010年的西班牙，还是说他们过去的这么多的比赛没遇到很强的对手，以及一支状态不是很好的葡萄牙，我其实心里面是打一个问号的。另外千万别认为前面不丢球他后面就一定会防守一如既往，你看墨西哥、墨西哥在碰到英格兰之前也没丢球啊，可是一场比赛上来以后呢，就他就会发生很多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西班牙这支球队的话，在面对法国的时候，他的防线是比较难以这个真的再保持一个不丢球的精神。
1: 嗯，无论如何，四场对决都是二线强队直接挑战一流强队，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相对被看好，但是摩洛哥、比利时、挪威、瑞士，无论谁进入四强，我们要说一声，即使在意料之外，也都在情理之中。北京时间7月10号凌晨4点起，让我们持续关注吧。也谢谢曾侃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分享了关于这么多世界杯比赛的这个相应的点评啊，非常独到的这个视角。同时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送出的这份奖品，我们送出的要送给的听众是爱音乐的 MC， 恭喜这位朋友。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8号，总台记者获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方面针对美国打击行动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受伤。这名官员称，伊朗发射的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击中目标，也未造成重大损害。当地时间7月8号，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方此前已警告地区不是小国进行政治赌博的场所。他表示，伊方多次证明任何冒险行为都将遭到立即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特朗普表示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特朗普还称，美国可能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封锁只针对伊朗，其他国家仍可正常通行。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号获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在美国与伊朗60天停火协议前景不明之际，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行已基本停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今天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多次拉响防空警报。按照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通报的内容，截至目前，俄方发动的袭击造成3人死亡、10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黎巴嫩方面8号消息，以色列战机于当天凌晨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阿里塔希尔林区，此前该地区曾遭到炮击，随后以军战机空袭了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的多处目标。世界杯快报，已经晋级8强的西班牙队在本届世界杯上零失球，球队门将乌奈·西蒙将自己世界杯连续不失球纪录扩大到609分钟。北京时间7月11号3点，西班牙队将在1/4决赛对阵比利时队，西蒙的表现令人期待。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又是一年毕业季，夏天毕业，青春离别，远方，这些词语组合在一起，酝酿出了专属于毕业季的万千滋味，感动与奔赴，成长和伤感，狂欢与落寞，这些浓郁的感情在一瞬间同时抵达，让人来不及消化，便已站在了离别的路口。不过，离别与出发向来是成长的一体两面。古人折柳送别，写下不但远跋涉的期许，今人走出校园，有人奔赴西部，有人扎根基层，有人回到故乡。从离别到出发，从出发到扎根，这是毕业季的完整叙事，也是古往今来每一代远行的人都要走完的路。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往哪里去，为什么而去，抵达之后如何安放自己，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在远航的前夕，看年轻的心如何在行走中落地生根。夏风穿庭，蝉鸣渐起，毕业的钟声再度响起，校园内又吹起了离别的风。有人收拾行囊，有人合影留念，有人把故事写进一张薄薄的毕业证书里。道别这件事儿，千百年来都是毕业季最浓的一笔。折柳送别是古人最深情的道别，相传这个习俗从汉代就有了。《三府黄图》里记载，灞桥在长安东，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长安城东的灞桥是宋人远行的必经之地，送到这里便折一支桥边的柳递到友人手中。柳谐音留下来的留，折柳相赠，表面是挽留，心里却明白留不住，于是那一支柳从留渐渐变成了送。不舍的话到了嘴边，终究还是化作一句去吧。古人写送别，落笔也常常是轻拿轻放，把伤感化作风中的一句叮嘱，把前路酿成诗里的期许。王勃送友人去四川赴任，在长安城外写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真正的知己从不受山海阻隔，纵使天各一方，情谊依旧长存，不必为离别潸然落泪。高适送别董大写的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纵使前路迢迢，风雪漫漫，但少年人日后自有良友相伴，也自有繁华相送。辛弃疾送友人赴秋市，写的是蓬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大鹏展翅，凤鸣朝阳，少年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这不是离别的惆怅，这是出征的豪迈。离别是终点也是起点，就像校园里的凤凰花，一束火红，看过无数挥手作别，也见过数不清的相逢如约。一首由胡夏和江汉大学春潮合唱团一同演唱的《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正经历毕业或者已经毕业的你。

0: 毕业季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许多人的情绪是复杂的，有不舍和遗憾，可能会有期待和兴奋，有跃跃欲试，也可能会有一瞬间的落寞和茫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在今年北大哲学系的毕业典礼上，用诊断式哲思为即将远行的年轻人指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我们一起来听听程乐松是怎么说的。
1: 离别不过是人生的转场，同行者的变化会让回忆酝酿出温暖的底色。我希望哲学门里的岁月，其中的人和事，可以成为你们生命中很久的暖意。它会让你们不要陷入独自前行的错觉，意识到人生的每一步都有温柔的曙望和不遗余力的托举。生活是葱茏的山谷，粗糙的地面，不是爽感丝滑的体验清单，抽象的成功人生地图。生命也不是与世界的交易，不存在被臆想出来的付出与回报的等价交换机制。人间是否值得，这不是一个可以移交给他人的判断题，而是你我需要在生活中完成的论证题。在共同的生活世界中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在众生喧哗中坚定前行，这是哲学交给我们的终身命题。无论人生如何转场，我们都是互相守望、互相鼓励的同路人。
0: 毕业时快乐的离别，出发也是抵达的开始。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来继续聊聊毕业季的出发与扎根。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出发向来是一件充满少年意气、需要想象力的事。李白25岁离开家乡，仗剑远游，写下“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船行江上，山退水阔，江水奔入苍茫的大地，身后是故乡，前方则是整个尚未命名的世界。脚下的船还不知道会停在哪里，但心里已经装着一整片要去闯荡的天地。下笔尽是对未来的憧憬与豪情。苏轼24岁离蜀，写下故乡飘已远，往忆好无边。虽然离家伤感，但前路的志向和憧憬却像江水一样奔腾不息，广阔无边。少年们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远方在他们笔下从来不是一个确切的地点，而是一片可以随意想象的辽阔。如今的人出发未必写诗，但那种浪漫的想象还在。有人即将前往自己从未踏足过的乡村，决心把陌生变成日常，把远方走成归途。有人背起行囊一路向西，对边疆风沙的想象先于脚步抵达。也有人买了一张离家的单程票，把自己抛进一片未知，不再计算归期。出发的那一刻，没有人能看清往后所有的路，但这才需要热爱和想象，而他们本身就是一种勇气。人生的航向从来不是单一的，纵使眼前是汪洋大海，只要敢于扬帆起航，四面八方都可以是前方。每个人终将找到属于自己的航道，就像歌里唱的，海水淹没了宿舍，拆下床板，竖起桅杆，造一艘战舰，出发，去征服1万个星球。不是所有的出发都有确定的目的地，但所有的出发都值得。接下来，请您欣赏由37所高校毕业生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正如歌中所唱，四面还有八方都是前方，向前只有向前，不要回望。

0: 青春有千万种选择，而将一腔热血融进祖国的山河，注定是留给青春无悔的注脚。一批又一批高校毕业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选择走向乡村，走向西部，走向基层，奔赴山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三位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的最美高校毕业生的故事。
1: 秭归县以九月红品种为代表的脐橙进入了采摘期。秭归地处长江西陵峡畔，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优势为柑橘的种植提供了条件，是我国柑橘产业的核心区域之一。然而当地山高坡陡，土地资源有限，脐橙品种单一，无法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果农的经济效益并不好。2012年，家住武汉的曹立新毕业后，通过人才引进来到了秭归县。
2: 本着第一个想法，就是呢，叫学有所用，用有所长。
1: 把好品种、好技术推广给果农，是曹立新主要的任务。正当他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却遇到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难关。
2: 吃起来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呢，它外面看起来给人一种感觉，就像有病一样，所以呢，在市场上销售的过程中很困难，价格不高。
1: 农业的研究并非一日可完成，排除病虫害，寻找采摘规律、生长周期，一趟下来就要好几年。
2: 不弄的话，就只能失败。
1: 经过5年的时间，曹立新和其他科研人员终于发现了九月红成熟的规律。
2: 完全成熟之后，完全转色，销售就没这种问题了。
1: 找到问题所在，曹立新又开始上山下乡推广，越来越多的果农开始了解和接受九月红脐橙的种植技术与管理方法，很快成为当地果农们必种的品种之一。
2: 他如果到了12月下旬的时候，他就像果冻一样，电商就找到这个卖点，一下子就找到突破口，价格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在曹立新和团队的带动下，当地发展枣红脐橙7.34万亩，龙碗脐橙11.15万亩，实现了秭归一年四季有鲜橙的美好愿望，为丰富人民群众果篮子做出了贡献。
3: 好吃，
4: 肯定好吃。
1: 一锤一杵，这熟悉的劳作是邱桂敏记忆里的乡愁，也成为了他回到家乡后重新理解土地的起点。2016年，他离开城市回到家乡平南，几年间他看见熟悉的一切正在缓慢褪色。曾经层叠如画的梯田，大片荒芜，村庄寂静，老人独坐门槛。
3: 回到家看到田都是荒的，就感觉也挺心疼的。
1: 2020年春，他走进南湾村，将深深的不忍化成必须行动的决心。他流转了200多亩荒废梯田，带领百余村民一锄一镐，他要唤醒沉睡的土地。
3: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要把这整片开成诗和远方。
1: 然而诗与远方并非想象中简单。
3: 真正在种的时候，一年下来发现亏了个底朝天。村民他就觉得你这姑娘怎么不听话，就不接地气，你知道吗？
1: 对邱桂敏来说，真正的转变从放下身段开始。
3: 红米黑米哈，新农人你首先是农人，跟土地打交道，跟农民打交道，跟整个村庄打交道。沉下心来了之后，那我们要创新，做新品种，机械化智慧农业这一块， 然后旅游，包括我做那个四 K 直播球啊，也是想说有一个链接，大家可以远程看到我们这个田的美景。我希望这片田它是经济价值和文化并存的适合有房。
1: 他探索出农户加合作社加互联网加文创品牌的乡村振兴路径，200余位村民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收入。他像一块磁石，吸引了10余名大学生和青年返乡，一起耕耘脚下的土地与心中的梦想。
3: 你看，这是生机勃勃的，大家脸上也都是笑容，包括这个村民看到哇，村里这么热闹，我感觉很有成就感。
1: 山高石头多，地少水缺，老百姓日子过得紧巴巴。这是时任坡头村驻村第一书记刘公立对这里的第一印象。
4: 群众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很艰苦，必须要改变。
1: 然而困难一重接一重，
4: 他就认为我们好像来动员他做的事情都不会成功。
5: 又在家了呀，今天没有赶场啊，来走啥子？
1: 刘公立一趟趟跑，一遍遍说，154户803名村民告别大山，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房。村集体、合作社、农户拧成一股绳，光伏发电、生态养鱼，这些非地经济带着村集体收入一起挥起来。村集体收入更是从3000元一路涨到了18万元，这日子真正扎下了根。
4: 群众认可你，他不光是因为你和他走得近，是因为你真真正正把国家的政策落实给他们。
1: 走出校园，将智慧播撒在乡土之间，在田野山间描绘出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他们与土地相依的故事，正是新时代青年献给脚下土地的深情答卷。并肩的开垦，长久的坚守，土地因他们焕发新生，他们因土地丰盈人生，他们是最美高校毕业生。曹立新、邱慧敏、刘公立。
6: 向他们表示祝贺。今天刘公立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为大家介绍其他的两位。我身边的这位是湖北秭归柑橘两种繁育中心的主任曹立新，掌声送给他，祝贺您。
7: 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是我们福建省平南县一诺千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邱桂敏，祝贺你，桂敏。
6: 祝贺两位。这个橘子、柑子、橙子、柚子，据说现在超过130个品种。您先跟大家说说这都是什么？这个大家伙，
8: 金钟橙。生如红中的钟，像那个钟形的，
6: 这好看，
8: 果形的一个变异，一个芽变材料。
6: 这个是不是没熟啊？
8: 这个是一个晚熟品种，它的果肉的这个果皮的颜色呢是这种棕色的，它是一个果皮的一个芽变。
6: 哦，棕色的。
8: 棕色的，它是绿色和橙色重叠在一起的。
6: 这个呢？
8: 这个是我们的果冻橙，叫做我们的秋橙、九月红。九月红期的，早期的。
6: 这三种哪种最好吃？
8: 秋季它最好吃。到了春节之后，就是我们的中橙的，再到了3月下旬、4月上旬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冷腕期橙，我们一年四季有鲜橙，
6: 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好吃的橙子了。我特别好奇啊，您为什么会选择它来作为您的职业呢？您获得了什么呢？
8: 因为我本身呢是在学校呢读的是园艺的这个专业。毕业之后呢，也是想着学有所用，用有所长，追随着我们老师的步伐，来到了我们玄固里秭归县，从事这个柑橘园艺的这个工作。因为像1962年，我们柑橘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张文才先生就来到我们秭归开展柑橘的技术指导。新世纪后呢， 那个中国工程院的丁佑新院士也带领着我们国家干预体系常年在我们指挥开展技术服务把脉问诊，也正是一代代一批批的农业科学家在我们指挥开展技术服务，实现了我们指挥一年四季有鲜成。而我呢，就作为农业科研院校和我们广大的农户之间的一个纽带，用技术为农业减负，用科技为农户增收，这个呢也就是我在扎根在这儿的一个意义。
6: 所以其实您自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也像我们的柑橘一样，也有自己满满的收获。
7: 我们也来问问慧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边的这幅画画的是哪里啊？
9: 这幅画呢，就是画的是我春耕的时候水田放水的样子，那波光粼粼的。而且呢，这幅画是在我们村里创业的新村民画的。我们现在村里的新村民已经有十几户了。
7: 那现在村民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吗？
9: 是很热闹，因为我这片田，我会围绕我这片田做田间音乐会、农耕文化节，然后就有很多游客，包括画家、作家、摄影师都会过来打卡体验，他们会留下好多作品给我们。然后现在呢，是每年都有好几波高校的学生会来我田间实践，他们在体验劳作的过程中呢，又学到了农耕知识。当然我也在我自己水田边开了一间民宿，那有客人一打开窗就能看到那个波光粼粼，还有就是丰收的时候能看到，哎呀，风吹稻浪，心旷神怡。
7: 真的是慧敏回到家乡，让家乡的土地从沉睡变到苏醒，而且我觉得不仅是景更美了，最重要啊是眼前美好的生活真的美到了我们村民们的心坎上。
9: 对，以前有首歌叫《在希望的田野上》，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田野里啊，真的到处都是土宝贝，到处都是希望，就等着我们用创意把这些土宝贝变成抢手货。只要我们努力跟用心，也能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创造属于我们的精彩。
6: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有那么多有志青年和你们志同道合的同行者，对于这些年轻人，你们有什么建议或者想跟他们分享什么呢？一心，
8: 引用邓老师对柑橘的研究心得，就是呢，顺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那个水果是这样，我们人的一生何尝不也是这样的？因为品质好的，质量好的品种，它往往要经历一些苛刻的环境，所以我们人在遇到一些波折、挑战的时候，我们如果继续坚持、继续奋斗，也许明天就能出彩。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广大的青年同志能够积极的呢，投身我们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坚持不懈。用自己的专业所学为现代农业做贡献。
6: 是的，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8: 对，
6: 努力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8: 是的，
6: 掌声送给立新，谢谢。
7: 慧敏有什么想说的？
9: 返乡创业也并不是靠一腔热情就可以了，我希望大家能用扎根的底气和创意的实践，让我们这片土地收获新的丰收。
7: 谢谢慧敏，所以我们土地上不缺土宝贝，缺的是有心人，也希望更多的有心人加入到他们的工作当中。
0: 不论是毕业前还是毕业后，生活都会带着他种种例行的乐趣自动的滚滚向前。在生活这条河流里，我们可以是浪花，也可以是波涛，每一种出发都值得，每一条路也都有通向它的远方。愿我们跃入人海，各有风雨，各有灿烂。
10: 海有说不完的话，风催着我

0: 青春从不曾永远。
1: 错题了。
2: 王晶晶同学，愿意和我携手告别高中负债吗？
0: 那时候的我们却是最好的我们。
3: 你们千万千万别掉以轻心，听见了没有
1: 老师？我们想跟你说，我们忘不了。

0: 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黄文山的作品《从苏堤上走过》，由我为您朗诵。
2: 从苏堤上走过，作者黄文山。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从西泠桥头走过，夹岸的杨柳蘸着湖水，写着一天悠悠白云，也写着千年呼呼往事。多少爱恨情仇，竟都在这平湖上发生，而后随拍岸的湖波远去。如果说西湖像一坛美酒，那么苏堤和白堤就是酒坛上的两只提手，是他们提起了西湖的春花秋月，提起了西湖的世事沧桑。千年湖堤上留下了太多太多的脚印，我们总是踏着前人的足迹，沿着他们的故事行走。杨柳依依，牵扯着游人的脚步，一驻足一回首，便有一股暖暖的情绪涌上心头。是谁说过这样的话？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北宋诗人，杭州太守苏东坡。东坡是他因乌台诗案被逼仰慕昔年白居易在中州东坡种菜特意取的号，后来他又追随白居易的足迹来到杭州。在他的人生轨迹上，白居易似乎是他的先导。公元882年，诗人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他疏浚六景，拦洪止柳，在西湖上留下一条白堤，更留下千古传唱的诗声和正声。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百姓倾城相送，诗人非常感动。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西湖给了他永难忘怀的美好记忆，这份记忆同样留给了苏东坡。200多年之后，苏东坡以屠龙阁学士出知杭州，这已是他第二次来杭州。第一次是在熙宁4年，他出任杭州通判。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诗句描述的便是他初识西湖时的惊羡之情。杭州最初的岁月，诗酒相连，令年轻倜傥的诗人深深的陶醉，满腔抱负更化作一派浪漫情怀。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他一方面沉醉于西湖风景，一方面依然关注着国事，复杂矛盾的心情与眼前曼妙的景色融合在一起，铸成挥之不去的诗行。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上任时已经54岁，不见西湖也已经15年。担任密州太守期间， 正值黄旱相连，百姓困苦不堪。他奖励农民补荒，还亲自去常山祈雨，弄得身心俱疲，但仍未能解除灾情。离任前，他自责之心盘桓诗句：“秋禾不满眼，粟麦重一息。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肌肤。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机。”而到徐州赴任时，又逢黄河决口而暴雨加之，水患如吼，咆哮吞人。他坐镇城头指挥抗洪，一身泥水，满头乱发，度过七十多个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河涨西来湿旧红，孤城浑在水光中。忽然归鹤无寻处，千里河马一半空。入城相对如梦寐，我亦仅免为鱼缘。洪水终于退去，当他拖着踉跄的脚步走下城头，看到百姓投来赞许的目光，心头才稍觉宽慰。三年后，他改任湖州，临行徐州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相送，为他洗盏敬酒，这令他十分感动。重新来到魂牵梦萦的江南圣地，他心中有过一阵轻松。然而此时的西湖已非昔日景象，湖面淤塞过半，乱草蓬生，不忍卒睹。苏东坡心忧如焚，立即上书朝廷，这就是有名的启开杭州西湖状。他指出，如不紧急措置，全湖将为水草淹塞，更二十年无西湖矣，而杭民也将因此失去淡水来源，使杭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在他的主持下，1090年大规模疏浚西湖的工程开始了。没有资金，苏东坡把朝廷给他的100道僧人的度牒卖了17000贯钱，并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趁雨后风草浮动之际，发动民夫20万工下湖淘浚。疏浚之时，苏东坡卷着裤腿踩着泥浆，每天都到湖上巡视，亲自督促工程进度。历时数月，西湖复建唐时淹水浩渺之旧观。他又命将挖上来的淤泥和风草堆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成为一条穿湖的捷径。堤上种植杨柳，并建应波、索兰、望山、压堤、东浦、跨洪6座石拱桥。为了防止西湖再次淤塞，他又在湖中立3座石塔，规定石塔以内的湖面不准种植菱藕，更不准占湖为田。这3座石塔到后来变成了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这座因疏浚西湖而诞生的长堤本无名字，满腹珠玑的文章太守似乎也无意为他取名，但人们都习惯地称他苏堤，一直称呼了900多年。苏堤和白堤遥遥相对，像是一位诗人向着另一位诗人颔首问候。于是苏东坡和杭州西湖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是因为放浪形骸的酒榭歌楼或灯光桨影的湖波柳荫，而是因湖中的一条泥路，还有那历经千年而传颂不衰的美丽诗行。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从一页中国文学史上走过， 从一位诗人的足迹，还有前面另一位诗人的足迹上走过，那脚步踏出的思绪自然是沉甸甸的。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卷宗，积贫积弱，国力衰微，是刻在民族心底的伤痛。曾经的中国工业凋敝，科技落后，国门洞开之后屡遭欺凌。105载风雨兼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华民族

步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从一穷二白到产业林立，从技术落后到自主创新，一份份建设档案清晰记录下大国崛起的坚实足迹。百年强国之路是一部自强不息、砥砺奋进的奋斗史诗。那么，近代中国为何深陷落后挨打的泥潭？百年间，我们如何打破困局、筑牢发展根基？如今的中国又凭借怎样的实力屹立于世界东方？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带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百年奋斗铸就时代辉煌》。回溯晚清至民国的各类官方档案、外交条约、实业记录，一段山河破碎、国力孱弱的历史徐徐展开。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国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接踵而至，割地赔款，主权沦丧，关税被列强把持，通商口岸任由外人管控，曾经屹立东方的文明古国彻底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彼时的华夏大地没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传统小手工业在洋货的冲击下节节败退，大小作坊纷纷倒闭，近代科学技术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军工、交通、通信等核心领域全面落后，国防力量更是形同虚设，偌大一个国家陷入有国而无强兵的绝境之地。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无数仁人志士挺身而出，开启了漫长的救国求索之路。晚清洋务派发起自救运动，先后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近代军工企业，试图施以长技以制夷。但查阅当年工厂台账、军械制造记录，便能清晰看到，这场运动只是对封建体制的表层修补，核心生产技术、关键设备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企业管理腐朽混乱，贪污腐败屡见不鲜，耗费数十年心血与巨额银两建起的实业，最终在甲午中日战争的炮火中灰飞烟灭。洋务运动失败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相继登场，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试图效仿西方政治制度改变国运，却因为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一次次在反动势力的打压下宣告失败。近代百年的探索用惨痛的事实证明，不触动腐朽的社会根基，没有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先进政党引领，单纯引进技术、照搬制度，永远无法让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近代工业的落后程度从留存的统计档案中可见一斑。民国鼎盛时期，全国钢铁年产量尚且不足万吨，日常使用的铁钉、火柴、煤油全都依赖进口，洋钉、洋火、洋油这些称呼成为一代人难以磨灭的记忆。全国铁路里程寥寥无几，且线路分割标准不一，多数路段由外国资本掌控，公路稀稀拉拉，偏远地区依旧依靠车马代步，科技领域更是人才凋零，现代科研体系无从建立，面对席卷全球的工业革命浪潮，中国彻底落在了时代身后，国防与外交领域的窘境更是雪上加霜。晚清八旗绿营军纪废弛，战力低下，各地军阀拥兵自重，相互攻伐，百姓深陷战乱。对外交往中，弱国无外交成为铁律，谈判桌上的中国代表屡屡被迫退让，国家尊严被肆意践踏，国家积贫积弱，最受苦的就是普通百姓。实业凋零让万千手工业者失去生计，连绵战火让田园荒芜，村落残破，在无尽的黑暗与挣扎中，全体中华儿女期盼着一支真正能够救中国、强中国的力量。
1921年，嘉兴南湖红船之上，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诞生之日起，这个年轻的政党就把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作为毕生奋斗目标，一条波澜壮阔的百年强国之路就此正式启程。工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近代中国工业近乎全面空白，这是新生政权必须直面的第一道难关。中央档案馆珍藏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普查档案记载，1949年全国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比重极低，重工业几乎为零，全国像样的工厂屈指可数，生产设备老旧破损，技术工人严重短缺。想要自主生产一台普通机床、一辆简单的运输车辆，在当时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党中央高瞻远瞩，将工业化建设摆在核心位置。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工业建设热潮，无数热血青年、产业工人告别家乡，奔赴祖国各地的建设工地。东北平原之上，昔日的荒原摇身变为工业热土，鞍山钢铁公司、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重型机器厂等一批标志性企业拔地而起，东北由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工业基地，机器的轰鸣声奏响了工业化起步的激昂序曲。那个年代没有先进设备，没有成熟技术，建设者们全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白手起家，老一辈工人师傅们睡工棚、吃粗粮，日夜坚守在生产一线，没有图纸就手绘临摹，没有精密量具就靠手工对比，重型设备无法运输就人拉肩扛。在长春一汽的建厂档案里记录着这样一段往事：建厂初期物资极度匮乏，工人们冒着严寒破冰取水，在零下20-30摄氏度的车间里组装零部件，连续数月吃住都在厂区。1956年7月13日，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缓缓驶下生产线，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现场无数工人热泪盈眶，欢呼声响彻厂区。数十年接续奋斗，我国逐步建立起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彻底摆脱了工业品完全依赖进口的困境。洋钉、洋油渐渐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国产钢材、机械、日用品走进千家万户。从第一炉优质钢水出炉，到第一条自主设计建造的铁路通车，从第一台精密机床试制成功，到万吨巨轮扬帆出海，每一次突破都被详细记录在工业建设卷宗之中。进入新时代，中国工业完成从规模扩张到质量跃升的华丽转型，传统制造向着高端制造全速迈进。如今我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是全球唯一具备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钢铁、水泥、家电、汽车等传统产业产量常年位居世界第一，大飞机、高速动车组、深海钻井平台、大型盾构机等大国重器不断问世。在智能制造车间里，工业机器人精准作业，数字化控制系统统筹全流程，一大批大国工匠传承老一辈奋斗精神，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攻克技术难关。中车集团高级技师李万军扎根焊接岗位数十年，为我国动车组、高铁列车攻克数十项焊接难题，手上布满伤疤，却用精湛技艺守护万千旅客的出行安全。航天发动机焊接专家高凤林30余年专注微小零部件焊接，在0.0几毫米的精度上反复打磨，为航天器保驾护航。从一穷二白到制造强国，百年工业发展史是一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史诗，
一代代产业工人接续拼搏，用双手筑牢了大国发展的坚实根基，也印证了唯有独立自主、脚踏实地，才能走出属于自己的

过后的面貌成为一代代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追求。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迅速整合全国科研力量，组建各类科研院所，选派青年学子远赴海外深造。一大批旅居海外的爱国科学家放弃优厚的待遇、安稳的生活，冲破西方国家的重重封锁，毅然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在美国取得优异学业后，义无反顾选择归国。此后28年，他隐姓埋名，扎根西北戈壁，远离家人，远离繁华。罗布泊荒无人烟，风沙漫天，物资极度匮乏，科研设备简陋落后。他带领团队靠着算盘、草稿纸演算海量数据，在一次次试验、一次次失败中艰难探索。一次核试验出现意外，辐射物质泄漏，邓稼先不顾众人劝阻，第一时间冲进爆心区域查看情况，身体因此受到严重损害。正是这份舍生忘死的坚守，让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相继爆炸成功，彻底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与核讹诈。同样令人动容的还有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他被美国视作能顶5个师的顶尖人才，却始终心系祖国。为了阻止他归国，美方将其软禁数年，百般刁难，但钱学森初心不改，始终坚持斗争，最终辗转回到故土。此后他牵头搭建中国航天事业框架，带领团队从零起步，为载人航天、火箭技术奠定坚实基础。老一辈科研工作者点燃了科技的火种，新一代科研人接续奔跑。如今中国科技实现多点开花，领跑世界，载人航天工程步步向前，从神舟飞天到天宫建站，一代代航天人接力奋斗。北斗导航系统组网成功，彻底摆脱对国外导航技术的依赖。一代代北斗人攻坚克难，面对国外技术壁垒，自主研发核心芯片、系统算法，让中国北斗闪耀全球。高铁技术驰骋大地，从引进消化到完全自主创新，复兴号实现全部核心部件国产化，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名片。除此之外，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领域捷报频传。曾经我们只能仰望世界先进技术，如今越来越多中国标准、中国方案走向全球。百年科技之路，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一代代科研人坚守真理，勇攀高峰，让科技之光照亮民族复兴的征程。强国之路，必有坚甲利兵守护家园，也必有开阔胸襟拥抱世界。近代中国国防废弛，国门被迫打开，外敌肆意入侵，百姓流离失所。百年风雨过后，如今我们拥有坚不可摧的国防屏障，也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道路。回望近代国防档案，晚清军队装备杂乱，训练松弛，面对洋枪洋炮一触即溃。军阀割据年代，各路武装只为争夺地盘，全然不顾国家安危。中国共产党在战火中缔造了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人民军队历经千锤百炼，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民族独立。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将士跨过鸭绿江，在装备后勤全面落后的情况下，凭借钢铁意志击退强敌，打出了国威军威。如今人民军队已发展成为陆、海、空、火箭、战略支援等多军种协同的现代化强军。国产航母劈波斩浪，隐形战机翱翔蓝天，先进导弹构筑立体防御网络。在漫长的边境线上，一代代边防战士默默坚守。卫国戍边英雄团长齐发宝常年驻守喀拉昆仑高原，
2020

年边境冲突中，面对数倍于己的来犯之敌，他身先士卒，张开双臂挡在最前方，用血肉之躯捍卫祖国领土完整。高原高寒，缺氧孤寂，戍边官兵日复一日巡逻值守，成为祖国边境线上最坚固的界碑。强大的国防彻底终结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历史告诉我们，闭关锁国只会脱离时代，被动开放只会任人宰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动拥抱世界。从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拔地而起，到沿海内陆城市依次开放，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从进博会、服贸会连通全球客商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无数外贸从业者、涉外工作者、海外建设者奔走在世界各地，在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建设者远赴异国修建铁路、公路、港口，助力当地发展，用真诚合作收获友谊。我们在交流中学习先进经验，在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既向世界展示中国发展成果，也以大国担当助力全球共同发展。105载强国征程，从满目疮痍到盛世富强，这绝非偶然。近代无数救国方案相继失败，唯有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出的道路越走越宽，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与发展规律。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是因为这个政党始终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终极目标，立足中国国情，拒绝照搬外来模式，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面对艰难险阻，全体党员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迎难而上。面对时代变革，始终与时俱进，主动求变。百年奋斗也充分证明，人民是强国之路最磅礴的力量。从工厂里的产业工人，到实验室里的科研学者，从戈壁滩上的建设者，到边境线上的戍边战士，亿万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聚成无坚不摧的奋进力量。国家的崛起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功绩，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同时，百年历程不断警示我们，自强方能自立，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近代因技术落后被动挨打的教训刻骨铭心，因此百余年来，我们始终坚持自主创新，攻克一个又一个卡脖子难题，牢牢把握住发展的主动权。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世界格局加速演变，机遇与挑战并存。历经百年磨砺的中国，已经拥有雄厚的发展基础和充足的底气。我们不会停下奋进的脚步，而是继续夯实产业根基，突破科技瓶颈，筑牢国防防线，扩大对外开放，向着更高远的目标稳步前行。百年跋涉，步履铿锵，这段从沉沦到崛起的伟大历程早已载入史册，也将持续激励全体中华儿女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奋勇向前。百年跋涉，步履铿锵，从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到国泰民安、盛世富强，105载的强国之路是一部自强不息的奋斗史诗。工业崛起筑牢发展根基，科技创新点燃前行引擎，强大国防守护万里山河，开放姿态拥抱广阔世界。曾经我们在世界潮流中掉队，如今我们以昂扬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日繁荣强盛的中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2年，为了创作描写红军长征过宜区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舞剧《洪流》，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组织创作组前往宜区采风。25岁的臧东升是创作组成员之一。当时彝族火把节已经过去，为让臧东升和战友们不虚此行，热情的彝族群众为他们专门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火把舞。在火焰和歌舞的启发下，臧东升顺利地写出了《洪流》的插曲《情深意长》。
1: 彝族啊，这个山清水秀啊，人呢就是能歌善舞，哎，他的民歌很丰富，舞蹈也很丰富，对我们创作《情深意长》这首歌和后来的创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0: 1964年，《情深意长》作为女生独唱入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东方红总导演周恩来总理提出，情深意长一直采用美声唱法，缺少民族特色，随后指定22岁的煤矿文工团演员邓玉华扮演彝族姑娘，重新演绎这首歌曲。
2: 总理很客气啊，跟我说，说我建议你啊，要好好的向王坤、向郭兰英学习，要唱好咱们的民歌。我也希望你啊，还要学一点西洋发声方法。我呢就是按照总理的要求，要唱的有民歌味儿，然后呢加上点西洋发声方法，就是说中西结合来唱这首歌。
0: 从未接触过彝族同胞的邓玉华一度对歌曲的民族特色和整体情绪没有把握，歌词第一句中的天上飞来金丝鸟就让他犯了嘀咕，金丝鸟是什么？词作家乔宇告诉他，你不必非要知道金丝鸟长什么样，金丝鸟就是红军给彝族人民的幸福和向往。与一般舞剧的写法不同，《情深意长》里没有波澜壮阔的主题动机，曲作者臧东升采用了悠扬婉转的旋律。
1: 实际上在长征中呢，我们很艰辛，爬雪山过草地，是不是都很苦，但是呢在彝族在彝海边一汉两家成一家人的时候，那种心情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呢出了很优美的旋律来颂扬这段感情。
0: 索马花儿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情深意长生动地表达了红军到来时彝族同胞的喜悦心情和军民间的鱼水情深，几十年来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1979年12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播放的电视片《三峡传说》，插曲《相恋》随即传遍街头巷尾，编曲时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

0: 情元素以及演唱者李谷一的半声唱法，让当时的听众耳目一新。
1: 下面这一版它音域不是很宽，唱的时候呢娓娓道来，比较抒情，这人性化一点的，就是唱。

0: 中，它就跟过去以往唱的抒情歌曲呢高强强硬不一样了，声音用得很甜美，再加上作曲家的配器，他用了很多现代的手法，就是通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鼓点子，那里都有了探戈节奏，之前不可能用这种节奏。
1: 接下来的几年里，关于这种演唱方式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直到1983年首届央视春晚，观众的喜爱将相恋又一次推上舞台，新上阵的四部热线被点播相恋的观众打得火热。这一幕，83年春晚导演黄一鹤记忆犹新。
2: 补盘这条呢，每条都一大堆一大堆的，那观众在那上面告一状，说你们电视台欺骗观众，说是电话点播可以，我们点这么多条，你也不给我们唱，这不愚弄群众吗？这他也受不了啊。
3: 一跺脚，一咬牙，唱吧，要李伟唱《相恋》。
4: 下面市运输公司四厂董庆鹤等五人，山西太原市山西省优点学校国营西安化学材料厂李平杰，差点都能把我憋死了。他们点播《相恋》。

相恋本来写的是王昭君离开家乡踏上漫漫河亲之路时，把家乡的山水看作自己思念的亲人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怀。多少年以后，歌中故事已被人渐渐淡忘，但轻柔旋律中的真挚情感却代代传唱，永不退。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广播连续剧《真理的味道》，艺术指导蔡淑文，编剧曹海玲、董慧林，导演看平，作曲郝维亚，领衔主演赵岭、吕中、洪涛、吴俊全、严彦生。

0: 1920年4月，陈望道在义乌分水塘老家的柴屋中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本的翻译。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怀揣着手稿和《星期评论》编辑部打来的电报，直奔上海法租界《星期评论》编辑部。然而，他刚走到编辑部门口，却发现巡捕房的警察已经把编辑部团团包围了。
1: 你们要干什么？不能搬，不能搬呀！这些都是编辑部的资料啊！
2: 我滚开！你是谁啊？
1: 我是编辑部的李汉俊。
2: 你要再拦着，我连你一块揍进去！
1: 你们
3: 走开！
1: 你们也太放肆了吧！
2: 哎，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据查，《星期评论》散布异端邪说，即日起勒令停刊，一度乱源，禁法承办。屋子里的期刊杂志、书籍、纸张全部没收，一片纸都不能留下，通通给我运到巡捕房。走，
1: 赶紧走，快点，赶紧走，二位让开，走。
4: 这工错了呀，
5: 韩俊兄。
1: 哎，王道兄，
5: 韩俊兄，
1: 来，借一步说话。
5: 哦，出什么事了？
1: 哎呀，王道兄，实在对不起啊，我们把您请到上海来，没想到杂志却被封了。
5: 啊，那这本书怎么办？
1: 书？什么书啊？
5: 书啊，都译好了。
1: 哦，真的？
5: 是啊，
1: 这么快啊？
5: 可是你们杂志……哎
1: 呀，我们《星期评论》是刊登不出去了。哎，这样，我们去渔阳里2号找陈独秀先生，他或许会有办法。
5: 好，
1: 走。
6: 往往的嘞，新年往的，往往的嘞，往往的嘞。
5: 好，好，太好了，真不愧是文采飞扬、直抵人心之作呀！
7: 是啊，
1: 王道兄啊，开篇第一句里“怪物”这个词，你译得非常到位，因为德语里啊，这个 Gespenster， 英语里 Spectre 都是带有怪物、鬼怪、幻象这些含义的。那有些零零星星的翻译还把它译成了巨影、魔怪啊。
7: 王道啊，现在看来还是你翻译的最准确。
1: 对，
7: 我们也要做一个为劳苦大众而徘徊的怪物。徘徊进中国每一个角落，荡平社会一切羁绊，建一个清朗强盛之新国体啊！
5: 仲甫先生所言极是啊，但我译完全本，迷雾一样的前路豁然开朗。我想起了一世风潮，我们试图通过语言变革来改变社会，结果呢，被军阀政府武力镇压。还是马克思说的对，要发动千千万万的无产者团结一致，才能成就一番大业。
1: 说得好，现在呀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星期评论》被勒令停刊了，仲甫先生，您看该怎么办呀？
5: 是啊，
7: 这份译稿啊，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首部全译本，是我们建党的思想武器、行动指南。我希望它传播得更广，宣传势头更猛，力量更强大。应该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单印成册，尽快发到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手中。
1: 哎，这个建议好。但是单行本的印刷费用可不小啊。
7: 是啊，想办法尽快筹款，但宣传必须马上开始。在书出版之前，我们要在工人夜校宣讲《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武装工人们的头脑。
5: 好的，仲甫先生，那我去给工人宣讲，
1: 我来想办法筹款。
7: 好。
8: 这大先生啊，可
3: 很厉害了。
4: 哎，何大力啊，这教书先生你跟他熟啊？
3: 当然了，我们一个村的，我从小就叫他大先生的。他学问好，还会拳脚。
4: 哎，你俩别说话了，教书先生字儿写好了。
8: 哦，啊，工友们，你们知道黄浦江是由多少滴水汇成的吗？
9: 那怎么数得清啊？成千上万滴都不止。
8: 大力说的对，数不清。今天啊，我要给工友们介绍一本书。

0: 有一个外国人叫马克思，写了一本书叫《共产党宣言》。这书里说啊，穷苦人就像一滴水一粒沙，被有权有势的老爷们踩在脚下。可是呢，如果千万滴水汇合在一起，会变成什么？
1: 黄浦江。
0: 对，你们想想，黄浦江还有人敢踩吗？
2: 那没有了，谁踩谁就得被淹死啊。
3: 是啊，
0: 说得好。马克思在这本书里告诉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有力量对付欺压你们的老爷们。
1: 对啊，我们要团结起来。
3: 对
4: 对，
3: 不能总那么受人欺压。
4: 对。
2: 哎，大先生，这个姓马的外国人怎么能知道我们中国工人受的苦呢？
0: 外国也有受苦受难的人，也有欺压穷苦人的老爷们。
3: 嗨，要不怎么说呀，哎，这天下乌鸦呀它一般黑。
4: 是。
0: 工友们，今天的讲课内容归纳起来就是共产党宣言里的这句话，大家跟我一起念一遍。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呀、
5: 啊、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呀、啊、
0: 很好。
2: 大先生，那本书长什么样子，我们能看看吗？
0: 书呢，我已经翻译出来了，可是还没有印出来。
2: 那你快点印出来吧。
6: 对啊，
7: 快点印出来吧。
0: 工友们，这印刷需要一大笔钱，我们正在筹款。
2: 哎，大先生，那我们大伙儿也可以一起凑啊。
3: 对
8: 对
3: 对，
8: 凑一点，凑一点。
2: 哎，大先生，给，这是我的两个铜板，
3: 这是我前几天捡破烂挣下的，给。
1: 这是我妈来看我的时候偷偷塞给我的，先生拿着。
0: 谢谢。
9: 先生，还有我的，
10: 还有我的，
11: 还有我的，还有我的。
0: 好了好了，谢谢谢谢，
2: 大先生。我们的钱不多，凑一点是一点。
0: 是
3: 是是。
0: 工友们，你们每天的工钱只有两角钱，这钱我不能收，心意我领了，请大家放心，书一定会出版。工友们，只有你们牢记书中讲的道理，这书才能真正印在你们心里。
1: 是啊，
8: 是
1: 啊，
8: 是
1: 啊，
8: 是
1: 啊，
3: 对对，我们应该团结起来，
8: 团结起来，
3: 团结起来，
9: 团结起来。
2: 大先生，听你讲课，我感觉身上的血都在往上冒。
0: 我也是啊，一边给你们讲解，一边也是重温书中的道理。你们看，我衬衣都湿透了。
2: 哎，大先生
0: 啊，
2: 要么我带你到淋浴间冲个澡再走吧。啊，
0: 好，走。
2: 哎，走走走
9: 走走走走走。
12: 大力，
3: 哎，
12: 你们怎么还不进来啊？
3: 大先生，我们身上都臭烘烘的，哪能跟你一块儿洗澡呢？
0: 大力，你是说我和你不一样吗？是吗？
1: 是。
0: 我的课白上了，你们也白听了。我一个教书先生跟你们扛大包的都是平等的。好了，听我的，都进来洗澡。
2: 哎，走
3: 走走走走。
0: 今天是什么事？要约在俄国餐厅谈。
13: 你马上就知道了。
0: 啊！
14: 政府先生，
15: 哦，韩军，
14: 你好，你好。
16: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это вам кофе。
14: 谢谢，谢谢。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俄国共产党西伯利亚局派遣到中国的维京斯。

0: 斯基先生。
1: 哦，
0: 这位是北大教授陈独秀先生。
2: 格拉斯维杰·加斯巴金·维金斯基先生。
3: 斯拉斯维杰，我有中文名，我叫吴廷康。
2: 吴廷康，果然是个中国通
0: 了。是啊。
2: 李大钊先生在来信中说，您非常支持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感谢，非常感谢。
3: 李汉军告诉我，你们已经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了。
2: 哦，对，哦，这位就是翻译这本书的陈王道先生。
4: 你好，
3: 陈先生，你们没有搞到原版的书，那是根据什么翻译过来的？啊，
4: 我是根据日文版和英文版翻译的。
3: 了不起，你非常了不起啊。
4: 过奖了，陈教授和李先生都出了力帮我校阅。
2: 啊，哪里哪里。
3: 陈教授，目前中国新思想十分活跃，但是不统一，现在有了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些问题有望得到改变。嗯，你们应该加强统一思想，要尽快的建党。
2: 麦金斯基先生，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建党工作了，而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共产党宣言》印刷出版的问题啊。嗯，
3: 陈教授，我已经听说了，我可以提供一笔资金，用于购买印刷的设备和纸，帮助你们尽快出版。哎
2: 呀，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俄共布尔什维克，谢谢。
3: 你们必须建立自己的秘密印刷所，才能负担起革命的宣传任务。
5: 维金斯基先生的斗争经验非常的丰富。嗯，刚才啊，他带我在附近转了几圈，已经物色好房子了。我觉得可以安装印刷机。
3: 赫拉寿，陈教授，你赶快给印刷所取个名字吧，便于掩护。
2: 嗯，应该应该。
5: 对。
2: 我看印刷所名字就叫右心。
3: 右心。
2: 嗯，中国儒家经典《礼记·大学》里有一句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取其中右心二字，就是强调不断革新啊。
3: 右心，嗯，革新，好名字，哈拉寿。
4: 是啊，这个名字
5: 好名字，好名字。
4: 仲甫先生，嗯，这么说来，《共产党宣言》是右心印刷所印刷的第一本书，嗯，这太有意义了。哎，维金斯基先生，嗯嗯，你选中的房子在哪儿啊？
3: 离这里不远啊，拉菲德路城域里12号。

0: 啊，来了来了来了，
1: 取回来了，
2: 都取回来了，
1: 一千册都在这儿了，
0: 太好了。金曼，多炒几个菜，好好的犒劳一下望道和汉俊。
3: 知道，今天啊是值得庆贺的日子。
2: 是，陈夫人辛苦了，
4: 辛苦了。
3: 你们坐会儿啊，菜马上好。哎，
2: 好好，
4: 仲福先生啊，终于印出来了。我来拆包。
0: 好。
4: 哎，快看，不错啊，红色封面啊，传递出革命的热情。
0: 对，
4: 马克思的半身像。目光深邃，洞察一切，这封面设计的好啊。
0: 是啊。
4: 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共党产，共党产宣言。
0: 什么？
4: 哎呀，这书名印错了。
0: 哎呦，哎呀，还真是啊，共产党宣言印成了共党产宣言。
1: 拿了拿了，我看看我看看。共党产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合著，陈望道义。就是共产党这三个字的顺序错了。
4: 仲福先生怎么办？这能发出去吗？
0: 对，
1: 发。建党迫在眉睫，需要他尽快统一思想。再说了，现在法租界巡捕房对共产二字视若洪水猛兽，我们何不将错就错，发没有关系。你们想想，这一千本55页的小册子，就是一千颗革命的火种，必将在中国大地燃起熊熊的火焰。
0: 好。
5: 1920年8月17日，维京斯基给共产国际发电文。
6: 中国不仅成立了共产党发起小组，而且正式出版了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的春天已经到来了。
7: 我们要废去阶级对抗和阶级所组成的旧式资本家社会，
8: 换上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发达，全体才能够自由发达的协同社会。
7: 有产阶级颠覆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向着有产阶级自身了。
9: 要达到我的目的，只有打破一切现实非的状况，叫那班权力阶级在共产的革命面前发抖吧。
10: 无产者所失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0: 1921年7月底，在嘉兴南湖，一艘红船见证了一个开天辟地会议的重要时刻。
1: 现在，请负责会议记录的湖南代表毛润之宣读本党纲领。
2: 我收答回未托，宣读本党纲领，请各位代表予审议。一，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二条，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
0: 从那一刻起，中国人民心中有了一个光辉的名字，中国共产党。从那一天起，中国革命有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胜利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哪一本书能像《共产党宣言》那样，如此深刻地影响着百年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如此深刻地改变中国的命运，持续影响着无数人的选择，而且还将继续下去。2012年11月29日，国家博物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他向一起参观展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讲述了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后，深情地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真理的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真理的味道》第三集，出品人吕建楚、胡斌，总策划华轩飞、赵品卫，总监制胡荣、陈旭春，总制片张欣、曹一鸣，联袂主演翟万晨、郑博、杨默、王伯正、郝明亮、王丽桦、罗君月、孙悦，参加演播的还有许晶、胡新鹏、薛清文、金莹，义乌市下演小学学生，中国广播艺术团演员，中华女子职业学院学生等。义乌道情演唱叶英盛，解说雅坤，播音田龙，录音房大文、李清斌，制作合成王敏、张子凡，拟音苏东升，外景音效采录方五梅，责任编辑许波、杨旭，剧务吴江、穆杰贤。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义乌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文旅圈开启了加引号的悬赏模式，江西的葛仙村、山东枣庄等多地景区都喊话全网的自媒体博主来玩来拍，出爆款拿奖金。
1: 那么这场热潮其实最开始是博主李耀德打车进藏的短视频被当地的文旅部门中奖了，也正是看到了民间创作的力量，各地的文旅景区也纷纷放下姿态，开启了这个悬赏引流的模式。
0: 过去呢，各地都是斥巨资拍宣传片。

0: 投硬广啊，现在呢是按效果来付费，这种方式这账确实是越算越清楚。
1: 嗯，跟宣传片的精致完美相比，这个路人视角真实体验其实更有网感，而没有滤镜的民间创作短视频也精准地戳中了网友的心。
0: 嗯，但对这些旅游目的地来说，真正的考验可能才刚刚开始。重金换流量，短期可能能迅速的拉高景区的曝光，但是一味来复制奖励的套路能走多远，会不会暗藏隐患？
1: 真正能够留住人心的短视频靠的是真诚记录、深度体验，真正能留住游客的景区靠的是贴心服务、恒久的口碑。
0: 流量只是一时捷径，文旅发展打铁还需自身硬，沉下心打磨风景、沉淀文化，才不愁长久人气。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
0: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认识一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全。来听陈立全点燃中国锂电星星之火。才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3: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3: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特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5: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3: 这让陈立全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全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全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全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5: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3: 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5: 我的房子里头还是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3: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5: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是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3: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5: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一层搬到四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二楼到三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三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3: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5: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3: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5: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3: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权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获奖者的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奔德。请听奔德擦亮战鹰之眼。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
6: 60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的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7: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每天早上8点半，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 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

0: 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机，恩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生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截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1: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我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0: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1: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我在飞机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回望60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宇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2: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的。
0: 工作中奔德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在后辈同事心中，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3: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

0: 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1: 虽然年近九旬，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2: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你就落伍了。就
1: 谈及此次获奖，奔德笑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2: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十四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七八月份是蚊虫的高发期，近期北京又高温又高湿，这种天气反复，所以蚊虫的数量以及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在持续攀升。北京市依托北京市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整合环境整治、公园精细化管护、智能科技设备等多重手段，全方位推进防蚊治蚊工作，加快中心城区无蚊害城区试点建设。
5: 这个无蚊害是指通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人群主要户外活动场所还有环境当中的蚊虫密度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那北京具体是怎么做的？我们来听听从台记者朱荣的报道。
6: 今年起，北京市将在中心城区试点建设无蚊害城区，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建设。北京朝阳区呼家楼街道小庄社区是首批试点的无蚊社区之一，针对一楼养花住户较多、敞口储水容器极易繁育蚊虫的难题，小庄社区党委书记赵静伟介绍，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就地取材，用水瓶盖、带网盖的晾水桶从源头阻断蚊虫产卵通道。
7: 这个桶要是敞开的，七天之内不翻盆倒罐，就会生这个蚊子的卵。我们就给每户居民家中配发了这种盖儿。那你像这户可能还有用这种矿泉水瓶子，那它也有没盖盖的。那我们也是在日常的这种巡查引导当中，把我们喝不用的矿泉水瓶盖变废为宝，把这个盖好，这样也是防止蚊子的滋生。
6: 除了容器改造，社区还加装灭蚊灯、灭蚊笼，工作人员定期翻盆倒罐，清理积水，并常态化开展防蚊科普宣传。如今低层住户也可以放心开窗通风。社区居民祝小梅：
8: 我比较喜欢种一些花花草草还有蔬菜什么的，社区还给我配备的一些桶，也经常给大家做普及一些防蚊虫的这些知识。你看我在种的院子里边基本上就看不见蚊子什么的。
6: 走出社区，公园是市民游客夏日休闲游玩的主要场所，为了减少蚊虫侵扰，提升游园体验，北京各大市属公园近期全面开启了立体化灭蚊作业。位于北京海淀区的玉渊潭公园是首都城市核心区水域面积最大的城市湿地公园，为保障水体生态，减少蚊虫滋生，公园采用水面清洁机器人加人工配合的模式清理水面与岸线杂物。在开园前，公园还会喷施绿色低毒无残留药剂灭杀尘蚊，人工清理疏通50个雨水篦子、200米防洪沟渠，清除积水滋生点。同时，公园内部设灭蚊灯、幼虫黄板，游客服务中心还配备了共享驱蚊液。在传统环境治理之外，北京还加码科技力量，实现精准灭蚊。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与北京一家科技企业联合研发出二氧化碳智能蚊虫监测设备，依靠仿生诱捕技术，可对周边5000平方米范围蚊虫进行实时监测预警。目前，这款智能蚊虫监测设备正在科普场馆开展投用前的测试。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碳中和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谢军飞表示，
9: 这款设备其实有比较大的一个优点，那就是低碳环保，二氧化碳它是来源于这个大自然，没有产生额外的

0: 污染。除了这款设备以外，我们还针对不同场景研发了小巧的静音的还有美观效果的相关的一些驱蚊设备，能够为大家提供更好的一个油气空间。
1: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还将统筹各类智能除蚊装备，在城市园林、绿地、冰雪区域分批推广，依靠数字化监测数据提升蚊虫防治精度。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民政部举行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有关情况。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12: 这份新指引就是要将分散的养老服务资源连点成线，支线成网。那么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服务网能为亿万老年人带来怎样的变化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3: 这份指引明确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具体构成和功能定位。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是大脑和中枢，负责统筹协调。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是主干和桥梁，负责专业服务和资源链接。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是终端和触手，把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
14: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约30%具备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功能，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城市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农村邻里互助点和农村幸福院等设施不断增多，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养老服务经营主体逐步培育壮大。
13: 在地方实践层面，首都北京已率先交出了答卷。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局长高红雷介绍，在落实区街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中，不能简单做物理叠加，而要在每一个层级上都力求做出实效，特别是在社区和家庭层面融入智慧，让科技真正服务到老人家门口和床边上。
15: 我们建成养老住三点161个，吸引翠花楼、变异房、天星居、白魁老号等9家老字号加入养老住餐的联盟，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老字号的热乎饭。在家庭里，我们实施慈孝守护居家养老行动，为千户老年人家庭配备了智能终端，集成一键呼叫24小时的

0: 真人在线医生、健康监测和风险预警等功能，助餐、照护、医疗、应急协助等需求一键触达。
1: 越来越多的养老服务延伸到村居，如何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养老服务？福建省南平市民政局局长苏建奇说，全市农村老年人口36.16万中，独居留守老人就有近6万人。针对农村特别边远空心村独居留守老人安居安养问题，搭建一个集中安置的互助养老平台，在兜底养老和完全市场化养老之间探索一条普惠支持型养老的新路径。
2: 选择在集镇所在地临近卫生院的区域，利用闲置资源建设乡镇幸福里社区，社区内老人推选值日社区长，轮流负责协调管理内部事务，即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也还互帮互助，共同生活，形成自助互助的颐养社区。
1: 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成后，不同类型、不同状况的老年人可以获得哪些服务？孙文灿说，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将碎片化的养老服务资源连点成线，进而整合为一张方便可及、综合连续的服务网，更好满足各类老年群体服务需求。
3: 是对高龄失能的老年人提供专业照护和家庭照护支持，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通过三级网络协同发挥作用，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1: 对低龄健康活力老人，则是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依托村社区养老服务站点，为老年人提供助餐、文娱、社交等服务，满足日常生活便利与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对特殊困难老年人要提供更加便利贴心的服务保障。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咱们呢来说说车险理赔的事儿。进入到雨季以来，天气预报和预警当中总会有这样的提示，就是行驶当中要避开积水路段，以防车辆受损。
6: 是
5: 张先生呢，就是在下雨天开着他的新能源汽车途经积水路段，泡水出险了，结果维修费高于了整车的保险金额，就办理了车辆报废，但是保险公司拒绝全额理赔。
6: 北京金融法院今天下午公布了这个案子的审理结果。那怎么去理解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推定全损的认定规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北京金融法院的法官，我们一块来听报道。
7: 张先生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在保险期间内，他驾驶车辆在积水路段行驶时发生事故。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徐楠介绍，
8: 张先生当天就报了案，保险公司派员查勘，同意由维修机构对锂电池拆解定损，产生了损失，而维修机构出具的报价单上载明，需要更换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配件，材料费远超保险金额，张先生就将车辆报废回收，并办理了注销登记。
7: 报废车辆之后，张先生申请按推定全损理赔，但被保险公司拒绝。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郝迪告诉记者，
9: 保险公司强调，车辆啊仅是底盘涉水，而电池具有防水功能，不应该损坏。同时认为张先生是擅自报废了案涉车辆，导致保险公司无法与张先生共同委托鉴定，所以拒绝按照推定全损来赔付。于是张先生就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偿车辆的损失以及拆解费用。
7: 一审法院支持了张先生的全部诉求，判决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到北京金融法院。新能源汽车电池有防水功能，能不能以此拒赔？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林文彪分析，
10: 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技术高度集成，价值高度集中，它的损害机理、维修成本结构与传统燃油车辆存在显著差异。电池原厂防水只是日常防护标准，不能直接认定电池经过积水路段行车的涉水冲。

0: 以后不会损毁，敲架损失要以专业定损为准。
1: 张先生报废车辆算不算擅自处置车辆？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王思思分析，
2: 张先生在车辆泡水之后呢就报案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去现场进行了查勘，也就是说前期呢行使了查勘权，参与并同意拆解定损，已经跟投保人张先生共同完成了初步的损失核定。那么这个行为呢实际上构成对损失事实的认可。保险公司之后以程序瑕疵说张先生擅自做主报废拒赔，实际上违反了最大诚信的履约要求。那么案涉车辆这个维修费用远超保额，已经没有修复的可能性了，推定全损实际上是平衡双方利益的一种理性的安排。
1: 与传统燃油车定损重点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机械部件不同，新能源车核心价值集中在动力电池、电机、电控三电系统，电池总成价值占整车一半左右，是定损的首要核查对象。与燃油车一般机械部件损坏达不到高额费用理赔原则优先维修，很少直接推定全损不同，新能源车三电系统维修造价极高，一旦核心电池受损大多没有经济维修价值。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庭长丽丽说，
3: 这个案子明确了对此类新形态标的应贯彻实质判断原则，以专业拆解检验结论为核心依据，为行业创新专属定损方法提供了司法指引。那同时呢，明确保险人深度参与定损的程序约束。对于新产品技术壁垒，我们消费者呢常处于信息弱势，保险公司全程参与查勘并同意拆解后，不得再以程序瑕疵反映拒赔。法院也是要通过规制推扯皮的理赔倾向，引导保险机构立足新产品特点，优化流程，提升专业核赔能力，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北京金融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宋毅说，此案法院通过精准适用推定全损规则，避免了修不如买的无效维修，合理平衡双方利益，也为建立针对新技术新产品的定损标准提供实践探索。
4: 我们建议呢，保险机构要加快建立符合科技产品特点的专业化定损理赔体系，对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光伏设备、航天装备等这类高科技标的物呢，应引入专业拆解检验程序和专业的评估机构。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呢，以实质判断代替过去传统的那种外观评估，建立与科技产品价值结构相匹配的定损标准。另外呢，保险机构在产品设计阶段呢，应充分预判科技产品的多元使用场景和它特殊的风险特点，在这种预判的基础上呢，在保险合同当中要明晰界定承保范围和免责的边界，并依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从而呢从源头上减少在司法程序当中的条款解释争议。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巴威超强台风级正在向我国靠近。从云图来看呢，台风巴威云系旺盛，堪称台风里的巨无霸，在抵达我国近海之前都能够维持超强台风的强度。
9: 嗯，预计巴威在周五前后将抵达我国东南近海海域，很可能在本周日登陆我国。受其影响，台湾、浙江、福建会率先迎来强降雨天气。之后随着它深入内陆，强降雨继续波及长江中下游，甚至跨过长江，影响到华北、黄淮等地。
8: 目前福建已经发布了海洋与渔业领域专项防台防御指令，明确渔船养殖人员分批次截止式撤离时限，全面压实落细各项防御举措。浙江省已经启动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全面进入到迎战台风状态。
9: 而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台风巴威预计10号前后将对江苏省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 为了防范台风的灾害，保障师生的

0: 的生命财产安全，江苏省教育厅发布紧急通知，要求9号下午到10号全天，江苏省的中小学、幼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的线下教育教学活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前程王浩南的报道。
1: 通知明确，7月9号下午至10号全天，江苏全省暂停或延期举办各类夏令营、研学旅行等活动，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需及时调整行程安排，各高校合理调整暑期教学、科研及社会实践工作，暂停非必要集体活动和师生外出审批，提醒留校返乡师生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做好台风防范工作。记者了解到，江苏各地幼儿园、中小学已提前调整暑期教学和活动计划，全域落实校园防风防汛部署，并依托班级微信群搭建家校联动安全防护体系。淮安市青少年宫幼儿园副园长傅奇。
2: 在收到台风预警的通知后呢，我们调整了教学安排，暂停了9号下午以及10号的暑托服务，并给孩子们布置了亲子手工作业，家长也可以陪着孩子一起互动创作。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家长群里面发送了台风避险安全提醒。另外，我们园区内也是按照防汛防灾的要求，全面落实了断水断电、锁好门窗等安全防护措施，消除园区安全隐患。
1: 按照江苏省教育厅统一部署，江苏各级学校同步开展校园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排查加固在建工地、临时搭建物和施工工棚，第一时间转移全部施工人员，排查整治户外广告牌、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等高空悬挂危险源，修剪移除校园枯树、危树，防范树木倒伏引发触电事故，同时全面疏通校舍、地下室、地下车库及低洼区域排水管网，配齐排涝设备，做好城市内涝防范工作。所有安全隐患必须在台风过境前全部整改闭环。江苏省教育厅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社会教育处四级调研员朱俊。
3: 暑期是校外培训机构的培训的高峰期，同时我们江苏又是各类夏令营以及研学旅行的重要的目的地，同时我们加强对各类校外培训机构的这种巡查检查，防范培训机构顶风开课，或者是来检查培训机构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来全力保障广大师生的生命安全。
1: 目前江苏各地各校已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常态化校园巡查制度，畅通应急上报通道，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4: 台风八位的威力我们之前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所以咱们一定要格外的重视。那在这种天气之下，我们该怎么做好相应的应对呢？
0: 在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咱们尽量不要外出，特别是要确保老人儿童留在室内安全区域，及时的收回咱们阳台窗台上的花盆杂物这些易坠物品。另外呀，请检查并且加固门窗，可以在玻璃窗上贴米字形的胶带，防止这个玻璃破碎伤人。
4: 同时台风也可能导致断水断电，所以提前可以准备足量的饮用水、方便食品、手电筒、充电宝等这些我们生活当中要用的东西，以及常用的药品。低洼易涝区域的住户需要提前将车辆转移到安全地带，并备好沙袋等防水挡板。
0: 另外，在台风过境的时候，千万不要在危旧房屋、临时工棚、广告牌、铁塔、大树下停留避风。如果当时您在户外的话，请一定要远离供电设施。如果发现电线断落水中，严禁靠近，应当立即通知电力部门。
4: 强风条件下驾车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当时正在驾车，那要尽快找到安全的停车地点来停车躲避，避免在桥梁、高速路、隧道口等风口路段来行驶。如果车辆在积水中熄火了，那一定不要二次启动，要果断弃车转移到安全区域。
0: 台风带来的持续的强降雨特别容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如果住在山边、水边和低洼地带的朋友，应当提前果断地转移避险，千万不要贪恋财物。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本月4号起，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 六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的坝体发生了严重险情。目前六兰水库的漫坝缺口已经稳定，不再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和李阳曾经到六兰水库险情的核心区进行采访，我们一块来听他们发回的报道。
6: 站在六兰水库大坝的下方，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裹挟着大量坝体泥土的这个洪水，顺着新冲刷出的河道直直地冲向了下方的六兰村。那村民农先生的家正好是正对着这条泄洪通道。险情发生当天，他是最先发现洪水开始漫过坝顶的，危急时刻信号却不好，于是他跟儿子交代了一句，你带孩子上山，我会游泳，之后就开始边大喊边敲邻居门，同时他们尽快地往高处转移。他给我们讲述这些事儿的时候，嗓子还沙哑着，他用最朴素的行动为邻里争取到了宝贵的避险时间。徒步进村一路，那洪水肆虐留下的痕迹很直观，多处进村道路被洪水拦腰的冲断，那部分村民自建房也是损毁严重，放在一层二层的家电大部分都被洪水卷走了，那一些倒伏的树木、变形的铁棚也阻断了进村的通道。险情发生之后，多支救援队伍第一时间挺进重灾区六兰村，清淤清障成了他们的首要任务。道路清障推进之后，大型工程机械终于得以进场工作。我们看到进村的主干道上，重型清淤设备、重载卡车有序地排开，那各方救援人员冒雨轮班，不断地清理路面的冲击土石、大型障碍物，保障救灾物资转运车辆顺畅通行。在现场我还留意到不少当地的村民自发开来挖掘机，分段同步清理沿路塌方的路段，专业抢险力量跟民间自救力量双向发力，争分夺秒打通物资运输的生命线。不仅如此，广西发布公告称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支援队伍，一时间无数冲锋舟向广西汇集。那当天晚上再联系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就表示来了很多队伍，已经饱和了。那这两天大家也很关心养蛇场里的蛇借着洪水出逃这件事儿。那我们也看到周边没有受灾村屯的十多名村民也是自发地组建起了民间捕蛇队，深入受灾片区，进村入户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多方力量协同抢险，群众自发参与自救，这构筑起抵御洪灾的多重防线，这也是本次险情处置中最动人的底色。那灾害的另一面是普通人的韧性。那昨天就已经有不少的村民从安置点折返回到家中，自发地清理屋里面的厚厚的淤泥，收拾起被洪水浸泡过的杂物。那仅仅是一个上午，就有村民把满目狼藉一擦而净。那这也展示出村民们尽快恢复生活的朴素期盼。
0: 针对最近引发关注的洪水蛇伤险情，横州市已经全面落实了蛇伤救治、隐患排查、防控宣传等各项应急处置工作，第一时间强化救治资源储备，紧急扩充市人民医院蛇毒血清库存，目前呀，血清储备量可以满足救治需求。同时专门开通蛇伤、蛇咬伤急救绿色通道，精简了急诊、就诊、检查、救治全流程环节。
4: 针对洪水里可能有蛇出现的情况，请广大群众近期尽量远离河边，包括草丛，一旦出现被蛇咬伤的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20，及时寻求医生帮助。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
7: 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

0: 之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好，我们接下来说儿童疫苗的话题。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最近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那么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是怎么优化流程守护儿童免疫安全的？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3: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升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国家疾控局表示，疫苗的首针时间、接种剂次、接种时间间隔等免疫程序的确定，均根据科学研究证据，并经过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审慎严谨论证。例如，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4: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13: 百白破疫苗作为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可以实现疫苗防三病，能够有效预防百日咳、白喉和破伤风感染。从1978年起，我国将百白破疫苗纳入计划免疫。随着疫苗接种率不断提升，我国百日咳报告发病率大幅度下降，重症和死亡风险降低。2007年至今，我国持续无本土白喉病例报告，但近期全球多地白喉病例明显增加。国际疫情持续反弹，可能导致疾病输入性风险增加。对小月龄婴幼儿而言，感染百日咳风险较高，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郑辉表示，及时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
15: 新的5剂次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即儿童在2月0、4月0、6月0、18月0和6周岁各接种1剂次百白破疫苗。
13: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还明确了特殊健康状态儿童接种总体原则，针对早产儿与低出生体重儿、过敏、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感染母亲所生儿童、免疫功能异常、黄疸、常见先天性疾病、常见神经系统疾病、血液制品使用和其他特殊健康状态等提出了接种指导意见。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做好宣传、培训和接种服务，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16: 一到假期，双职工家庭看护子女的问题就出来了。 总台记者近期走访了江苏南京、扬州、淮安多地，发现当地的暑期托管服务不再只是满足简单看管，而是向着精细化、多元化、特色化全面升级，实实在在地为家长来解决后顾之忧。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前程，江苏台记者沈阳去体验一下。
17: 随着暑假开启，在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2026年金陵河西建业4:30课堂暑托班如期开班。不少家长连续多年报名参与，家中有两个孩子的南京市民庄女士说，托管服务极大缓解了家庭看护压力。
18: 正好两个人一起送过来也比较方便，
19: 要不然在家感觉就闹翻天了。
17: 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小学部教师孔令仪介绍，4:30课堂暑托班至今已经开办6年，今年的暑托班分2期开展，每期3周，累计招收300多名学生。除了传统课业辅导，今年还新增了 AI 趣味启蒙课、成长小灯塔、情绪认知两类特色内容。
20: 一个教室里面一般来讲都会有3个老师在场，我是负责上午的同心庙读读故事、口语表达，还有一些现代诗的创作，因为孩子们他们天生就富有很大的想象力。第二场现在老师所上的就是思维 ABC， 拓展孩子们的逻辑思维的。下午会穿插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和美术课，什么信息技术课，类似保证所有的课程在一周之内它都会比较完整的出现。
17: 如今江苏暑托服务的供给主体也愈发多元，社区、共青团等各类社会力量同步发力，不断拓宽服务覆盖范围，让家长就近就能获得托管服务。在淮安市金湖县顺河社区的暑托点位里，阅读、益智、休闲区域一应俱全，孩子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度过充实的假期。负责暑托工作的老师王一飞介绍，暑托班结合低龄儿童成长特点设计了整套活动方案，
21: 按照不同年龄段幼儿的发展需要制定了相对应的暑托班计划，带着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习，在自然中成长，留下一段美好的暑期记忆。
17: 暑托班的精细化升级后也实现了多方共赢，丰富的集体活动也让孩子们收获陪伴，促进身心健康成长。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学生丁奇苏已经连续4年参加暑托班，
22: 是我第4次参加4:30课堂了。如果没有4:30课堂了，我可能只能一个人在家，非常的枯燥，我会交到不同的朋友。
17: 经过多年运营，江苏多地暑托项目已形成成熟模式，家长们不必再为孩子假期看护发愁，孩子也在集体生活中提升沟通能力，培养学习兴趣。共青团扬州市广陵区委工作人员吴雅婷表示，
23: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项目不仅解决家长的实际困难，更要给孩子们打造一个安全、快乐、有收获的暑期学堂，让小暑托托举起千家万户的安心与放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从落幕，心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 曾一起路过。
2: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3: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4: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5: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6: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重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您手上的手机，路上跑的新能源汽车续航越来越强，这背后离不开中国锂电池的强势逆袭。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了解中国锂电池产业怎样从跟跑做到全球领跑的，万米高空战斗机的火眼金睛又是怎样炼成的，以及最近天文二号探测器与小行星2016HO3 实现了一次跨越10亿千米的宇宙约会。天文二号是如何精准追星成功的？小行星引力微弱，着陆时怎样才能避免一碰就弹开？采回的样品能解开太阳系哪些谜题？这份宇宙快递又将如何安全送回地球？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

0: 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全，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2: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1: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3: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1: 这让陈立全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3: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你都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1: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全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全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全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3: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坐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1: 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3: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1: 正当陈立全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3: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1: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全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全等不了了， 决定。

0: 自己做。
1: 牛跟驴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驴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一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牛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驴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牛稍稍一沾到金属里，它就扑的一下，一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
2: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1: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出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说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在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0: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1: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的。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一层搬到四层去，就弄那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二楼到三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三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0: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1: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但很稳定了，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0: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1: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0: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1: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权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3: 那么陈立权院士潜心研究了半辈子的锂电池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又是怎样一步步改变我们的生活的，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的介绍。
4: 锂电池有哪些优势呢？
5: 锂电池它能够反复充放电，并且呢在循环的时候基本上还能够达到上一次的电量的标准。锂电池之前其实有其他的一些可充放的电池，但是往往呢会有这个记忆效应，比如说最典型的镍镉电池，如果充放电不彻底的话，下一次再使用的时候它就只能够达到前一次充放电的那么一个水平线上面，这次你只充到80%，那么以后它的容量就只有80%了，效果就会越来越差。锂呢相对来说

0: 啊，目前来看只有氢一个这个相对原子质量就能够释放一个电子。那所以现在也有做这个氢能源的这样的一些电池，不过技术并不是很成熟。所以从目前这个技术层面上来讲，作为电池锂呢，就是最优的一个选择。
1: 锂电池现在的应用有多广？它的出现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
0: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呢，其实可以说已经离不开锂电池的使用了。锂的这个轻质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呢，让它在交通方面得到了这个很大的运用，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发展上面。那如果没有锂电池的话，想去发展这个产业是不太容易的。那如果我们用传统的电池，比如说铅蓄电池，可能重量呢是现在电池的好几倍。现在这个锂电池的汽车已经是好几百公斤的锂电池才能够驱动这个汽车跑几百公里。那如果说再乘以几倍的话，那这个汽车很难跑得动了。那其他的这些，比如说手机、无人机啊，这样的一些电子产品啊，基本都是用的锂电池。可以说，在民用的这些那个产品上面，只要涉及到充放电池的，目前首选都是这个锂电池。更大型的应用的领域，比如说像供电领域，现在需要用锂电池去作为这个储能的这个方式。那提到这个锂电池呢，我们就不得不说到非常重要的科学家，我们的陈立权院士。非常巧啊，就是陈立权院士所工作的这个物理所呢，就在我单位的这个隔壁，我也去了他们的那个实验室，还有展览室去参观过，能够看得到70年代末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做了很多的锂电池的原型产品，那可以说是工作的非常早。这个商用的锂电池是到90年代初才出现的，也就是说，在商用锂电池出现之前，我们就已经在做这方面的这个基础研究了。他所做的这个工作呢，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推出了这个固态锂电池。那固态锂电池呢，这些年随着这个锂电池的安全性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固态锂电池它的这种本质安全性，也就是说，不管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针扎的方式啊，或者短路的这些方式啊，它都没有可燃物，安全性大大的提升。那么陈院士呢，他也没有忘记做这个商业上的这些发展，目前他也注册了企业，由这个企业去进行孵化。啊，我也去那个工厂里面参观过，看过它的那个流水线怎么去生产出这么一个固态锂电池的产品。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呢早日能够铺开，因为现在呢虽然产量已经有一部分了，但是还有很多的这个细节的问题需要去处理，良品率啊、成本啊这些问题还在这个不断的处理当中。希望能够早日看到就是我们国产的固态锂电池大放异彩的那一天。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获奖者的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奔德。请听奔德擦亮战鹰之眼。
3: 60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这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4: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每天早上8点半，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3: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词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技术难题，开课题，提出攻关。
4: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

0: 八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海拔1500米，冬天零下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箔帘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
1: 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身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三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 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0: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 它没法看到外控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
0: 本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还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 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 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1: 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也接踵而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
0: 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说在飞机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
1: 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 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奔德感慨：搞机载雷达果然要脱层皮。
0: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不来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两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1: 回望六十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余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2: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的。
1: 工作中奔德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在后辈同事心中，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3: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即便在今天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我们的工具很多了，很便捷，甚至有大模型推理啥的，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1: 虽然年近九旬，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0: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你就落伍了。就要有好的身体，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包括心理的健康，能够扛得住失败的挫折。
1: 谈及此次获奖，奔德笑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0: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14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昨日新闻重现，
8: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9: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下面我们再来分享一则好消息，天问二号追星成功了。7月6号，据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那天问二号是如何走完这10亿千米的追星之路的？在直径仅30到40米高速自旋的小行星上附着采样到底有多难呢？天问二号带来哪些先进的科学载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朱进研究员您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嗯，欢迎您。我们来先说说这个路程吧。天问二号的探测器行程约10亿千米啊，真的是相当远的。我们知道地月的平均距离呢是38万千米，一个天文单位差不多是1.5亿千米。那2016HO3它是一个近地小行星啊，为什么还飞了这么远？它跟地球的位置关系和运行方向到底是怎样的呢？
10: 对，是这样。因为 所谓近地小行星啊，我们指的是就是它离地球它离太阳最近的距离，只要是小于这个1.3倍的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就叫近地。所以近地经常它会离我们很远，但是这颗小行星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目标啊，2016 HO3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看上去离地球很近的，实际上它离地球的距离其实，少的时候可能有几百万吧，几百万千米，那多的时候可能有几千万千米。实际上就是说，虽然它和它也是绕太阳运动，我们地球也绕太阳运动，但是相对而言呢，它离地球并没有那么远。但是我们从地球到它那儿呢，并不是说，比如说我地球不动啊，然后我飞船离开地球直接朝着它去。我们说这个天文二号走了10亿千米呢，实际上是你可以理解成相当于整个太阳的这个，就是在绕太阳的过程当中，它花了1年多的时间，然后绕太阳走了10亿千米左右。当然这颗我们要去的这颗这个小行星呢，它也其实在这过程中它也绕着太阳走了差不多啊十亿左右，应该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说所以呢这个并不是从地球说，然后也不是以那颗小行星为标准这么看的，实际上大家都是说绕着太阳转，那么它绕了多少千米啊，所以很多你感觉这个比我们那个对就相当于地球绕太阳转一圈嘛，它1.5亿。半径呢，这是一个圆的周长啊，这大概是这个意思。
9: 明白了。而且天文二号边飞还边修正目的地哈，我们看到任务团队呢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少到了千米的量级。为什么我们地基观测的误差相对来讲要大一些哈？小行星的星力它都包含什么内容呢？
10: 对，首先误差的问题呢，最大的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这颗小行星呢它太小了，就是说它其实只有大概只有40米吧，就是说在这么小的小行星，因为它本身并不发光，是反射太阳光嘛，然后就是说虽然离我们地球没有那么远，但是呢它仍然，你想就是比如说是1000万千米的距离上，我去看一个40米大小的这么一个东西，而且它本身还不发光，反射太阳光，所以实际上它的亮度，经常它的亮度会很暗，所以对我们地面的观测来讲呢，其实是很难就是观测到它，并不是有很多的机会。这样的话呢，对它的观测数据相对比较少，所以呢定出来它的轨道也就相对的有点不太准，所以也特别，所以这个还是挺有意思。我觉得这次我们选的这个目标，选的时候并不是选了一个就是说轨道特别特别准的，已经有很多观测的这么一个目标，其实它的轨道还有一定误差相对比较大，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探测器天文二号是往它那儿去的，随着我们探测器离它越来越近，探测器本身它也有这个相当于也有观测能力，所以它会拍到它以后就会把它的轨道定得特别特别准，这样的话呢再过去就没问题了啊。这个然后星力的问题呢，是我们说其实我们说星力啊，这当然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指的是它的轨道，就通过我们的观测以后，包括天文二号直接的这个跟前的观测，离得很近的观测，把它轨道定得很准了以后，这个轨道由它的很准的轨道，我们有6个轨道根数啊，包括什么椭圆的什么甜心力啊半长轴啊什么的，然后通过这个半长径啊，通过这个轨道根数以后呢，就能够非常精确的预测它未来什么时候在哪儿。那么我们把这个预测呢，我们叫小行星的一个历表，这个历表呢既可以是比如说以观测者为这个看的话，我可以说它什么时间在天上的哪个方向上啊，我们叫持行赤尾，或者呢就是说更严格一点的，我可以把相对于太阳这颗小行星它相对于太阳一个3维的坐标，还有它的速度啊，我们都给它知道，这个就叫我们一般说的这个历表。
9: 我们看到2026年6月6号哈，探测器是首次捕获到小行星，到7月6号相关新闻才公布出来。其实我注意到不少天文爱好者，他们一直在等待着官方发布的消息的啊。那这期间，天文二号都完成了哪些动作呢？
10: 对，因为它就是等于相当于拍到它了以后呢，你就知道它在哪儿以后呢，当然，其实你光有一个点的数据还不够啊，实际上就是会首先怎么也得通过几天的观测数据吧，就是说把它的轨道定得更准，同时呢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天文一号实际上它要走到跟这颗小行星的绕太阳的这个轨道平面同一个平面上，所以它要我觉得它一定是会 就是改变这个探测器的这个要做一些调整，然后跟这个小行星共面啊，然后呢，然后再朝着那个小行星方向过去。我觉得这个是它的这个像这些，它其实都需要调整这个探测器的轨道，因为在刚开始只是一个大概的方向嘛，随着你对它的轨道越来越清楚，然后我们就会，当然不是直直的过去，因为它是绕太阳转，我们也要太阳转。当你把它轨道定得特别特别准的时候，你就能设计找到一条轨道，算出来一条轨道，然后让我们的探测器能够直接，你比如到现在7月初，那就直接走到深潭去了。
9: 对，还是要接近的过程当中要谨慎为妙啊。那我们看到2016 HO3 小行星的直径啊，仅是40到100米，引力仅相当于地球的百万分之一。我们的天文二号在距离它约20千米处呢，拍摄了图像。那么现在看，从图像上来看哈，这个小行星跟我们之前预想的一样吗？
10: 我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现在看它肯定还是一个，看上去还是一个。就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小行星，但是事先按我理解，就事先因为没有很多的没有类似的观测，没有很近的观测，我们其实开始，其实没有太，我觉得是很难预想它到底什么样，你只能是大概猜。但多数小行星其实都不会像这么小的小行星，肯定不会是像地球似的，它是个球形，这个基本上不可能了，它肯定是个星外。但是呢，有的小行星可能，比如它不是一个，它可能是。是有好几个在一起，或者是以前被撞了碎了以后，可能是两个搭在一起啊什么的都有可能。但是现在看呢，它看上去，我也看到那网上那照片，它就还是一个，它还是一个东西，然后长得也不是那么规则，所以它还是比较像一个。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一颗小行星的样子的，只能这么说。
9: 对，看了这个图片，估计很多人都会觉得啊，这就是一个大石头哈。那这个探测器应该没有办法绕着它飞吧？就是它半径太小了。我们运行的过程当中，到底该怎么一点点的去接近它呢？
10: 对，实际上肯定是要绕着它飞，但是呢，就是说，因为它引力太弱了，太微弱，就您说的，太小了。所以呢，如果我们探测器不做自己的调整的话，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绕着它飞的。当这个东西如果它比较大，质量比较大，其实它周围的这个周围的东西就会在它在这个小天体的引力作用下绕着它飞，那对它来讲是不可能。那所以就必须得通过轨道的调整。但是呢，因为还是跟刚才前面第一个问题有点关系，就它其实并不是就是它就在那儿，就跟月亮似的，我们那个嫦娥比如说就绕着月亮飞，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它本身是绕太阳转，然后我们的探测器呢也绕太阳转，所以呢就是说，当它现在走到这个位置了以后，其实已经不是绕地球转了，它不是像月亮一样地转，所以它们两个你可以这么想，就是它们两个都在一非常接近的椭圆轨道上，各自在绕着太阳转，包括地球也在绕太阳一年转一圈，这个2016 HO3 也是一年绕太阳转一圈，而我们的这个天问二号现在也走到了这个2016 HO3 周围，也在一年一圈绕着太阳转，就它的绕太阳转和那颗小行星绕太阳转的这个轨道参数几乎是一样的，你可以认为就非常非常接近，所以看上去它是绕它转，实际上它们还都是在太阳的引力作用下，主要是绕太阳转的。你应该这么说，
9: 对，有点像我们在做旋转木马的时候哈，我们从那个马上下来，然后走着接近另外一个坐着这个旋转木马的人，可以这么理解吗？
10: 没错没错，就是你如果站在小行星上看，你会看到这个天文二号在绕着它转，但实际上就是他们俩其实都还是在各自的椭圆轨道上绕着太阳转，因为你只要就是说我们这个天文二号的这个轨道肯定会特别特别精确的给它设计好了，设计好了以后让你这个站在小行星的上面看的效果是这个天文二号在绕着它转，大概是这个概念啊，实际上是个应该是个螺旋线似的，这两个是拧着的螺旋线在绕着太阳转，基本上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9: 我看到有报道说，我们的近距离探测阶段哈，为期约一年，这过程还挺长的。我们探测器呢，将会按照边飞边探、逐步逼近的原则，对小行星开展悬停、主动绕飞等精细的探测哈。那这些探测肯定是离不开先进的科学载荷的设备哈。那我们都带了什么东西？这期间主要是收集什么信息呢？
10: 对，这个呢，当然我自己也是在网上那个查的啊，本身那个并没有真的参与这个项目，但是简单的说，实际上它得带几类东西啊，一类就是前面我要把这个小行星得拍到它，拍到它还得精确的计算出来它轨道，所以它肯定得有一个光学的一个就是说，市场还不能太大的这么一个探测器，就是通过。首先就得通过观测来定它的位置，然后呢算轨道，这些有地面也能算，计算机就给算出来了，然后呢，所以是测定，然后就导航过去啊，就需要这个导航过去到跟前以后呢，就是实际上本身它肯定有一部分设备是和这个就是这颗小行星的探测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些呢就是包括这个什么探测雷达呀，这个还有可见光红外的这个成像，包括拍它的光谱的东西啊，另外就是测量这个磁场强度的东西，同时呢，就是说因为这次天问二号任务并不是单一的这一颗这个小行星，所以它还有一个主带彗星，所以它还要考虑带一些这个对彗星的这个探测的这个仪器，比如说探测它的彗星的喷发物啊这些东西，当然就导航，另外就是在这个整个这个离开地球以后，一直在这个整个执行这个任务的过程当中，它还会。对这个就是行星系的这个空间环境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些粒子探测的一些这个设备，所以总共好像说是带了十一个仪器啊，然后就啊基本上主要是从效果上讲就应该是做这些东西。
9: 对，我们接近了2016 HO3 这个小行星哈，最终的目标呢是去采样啊。我们看到天问二号同步配备了触碰、悬停、附着三套采样的模式。那这三种采样方式，我们是一个互为备份的关系，还是说都要去完成？具体怎么操作呢？
10: 对，这个也我也是稍微的那个查一下，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真正就是触碰，所谓的这个触碰呢，这就是以前就是像日本的那个小行星采样也是就是采用过的，这个呢就是离它比较近的时候就非常快速的在它表面就是那么相当于是试着挖一下，就是或者扫一下，然后把它这个比较这个像类似浮土表面的这种浮土啊或者是碎屑这样的东西给它采，这其实是一个保底的，因为最后原来说的是要不小于100克嘛，就是这个东西现在到底最后比如说能不能这三种全都是一把，或者说能不能都成功，这其实还取决于就是最后对这个小行星的这一年，像您刚才说的这一年的观测，就是还得弄清楚小行星表面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另外它自转的这个情况很重要，因为这个如果它比如说转得很快啊什么的，这都会有点问题，然后悬停的这个就是机械臂呢，这个真正的就也是在它表面上面这个离得很近了以后，然后它会直接的就是非常快的，就是相当于有点像钻探似的，它得在它如果它表面比较硬的地方，在那个就是岩石比较硬的，但是也是比如说风化的这种岩石的话，非常快速的就是说去往下挖一下，然后那个刚才说的第三个这个附着的这个就是一个应该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一个独创的一个方式，以前别人没采用过的，那它应该它就有一个类似一个三角的一个三角架式这么一个东西，它慢慢的要这个降落在它的表面，这三个要固定住，固定在表面，然后再从这个再中间再去往下挖这个去采样，那这种东西就这个其实就跟小行星自转特别特别有关系，如果小行星比如转得很快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事儿就有点复杂，当然他现在选的应该是选择在，所以要对小行星自转轴知道，如果小行星自转轴在哪儿呢，它的南北极的地方相对来讲就是会好得多嘛，最后这个应该是在它的两极的地方，自转轴的那个两极的那个南北极的区域，然后采用这种方式去采样，那这样的话因为它已经抓在那儿了，最后应该还有一个发动机还得推一下把它摁在那儿，因为小行星那个实在是太那个，对对对对，估计就是这个也得靠未来对这个小行星的这个好多的观测，比如因为小行星自转有的就一个轴这么转，有的小行星那个轴还比较复杂，我觉得这事儿还得看最后的那个，一定取决于这一年的仔细的观测，把小行星表面啊什么是浮土多还是岩石多，包括它怎么转的，哪个地方慢或者转的那个特别慢什么这种地方，我觉得这些都有待于后头的这个后头更多的观测，但我的直觉就是说有可能啊，就一切顺利的话，那最好就是这三种方式全都用一下，然后那个
9: 对，
10: 然后把这个 对对对，嗯，
9: 是
10: 不同区域的样本都带回来，嗯，
9: 是发了一次任务哈，做了这么多准备，飞了这么远，确实应该把各种可能性都尝试一下哈，当然也是在我们一切探测到位哈，安全的前提之下。那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这个附着采样哈，是中国首创，美国日本呢都没有尝试过在直径仅数十米的小行星上着陆锚定。那像在这么小的天体上着陆，最大难点是什么？怎么防止被弹飞？会不会表面不平啊，更容易崴脚？
10: 对，这我觉得这都是问题，就等于四十米，因为实在是太小了，而且这个引力，我觉得这个引力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我觉得第一还是，要特别仔细的把它的这个小行星本身的情况，它表面的这个情况，它特别是我觉得附着这个，我觉得要对它的自转的情况一定要这个有非常好的了解。
9: 嗯
10: 嗯，如果它转得很快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就是风险就会更大嘛。如果它转的这个自转周期是知道，自转周期我们可以通过地面的光学观测看它的那个光电曲线，其实可以知道它好像是28分钟，这个28分钟转一圈，这已经是非常快的，就在这个近地小行星里面。当然近地小行星本身可能在整个小行星里面就算相对来讲会快的目标比较多啊，但是28分钟就算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自转了。你看它转这么快，这事儿就我觉得肯定是有难度。你这个你在就是往那着陆之前，你最好是让它也跟它同样的转速在转嘛。你在它表面，如果你是在赤道方向，它28分钟转一圈，你也得转一圈。当然，这刚才我说的，如果它能够非常精确，它只有一个自转轴的这种转，你在这个自转轴的两个那个南北极这地方，就像地球南北极似的，南北极的那个自转速度理论上，你可以认为它是零啊，就是那个你要找到那个点，所以它相当于两极的区域它转的肯定就会小。我感觉啊，不知道他们最后是怎么弄的，我先猜大概可能会是这样。所以，然后在下去以后，这刚下去的时候，它其实你碰到它表面的时候，这可能还是会就不容易固定在那儿嘛。所以，我看到报道就是说，现在的计划应该还是有一个主发动机点火，就在后面要推它一下，稍微把它压在它表面，然后赶紧要在那个三个点上要。就跟打钉子似的，那三个点你得真的要有一个东西打下去，就是把它抓住。
9: 嗯，
10: 所以这个东西也跟那些这个位置的它本身的那个就是具体的情况有关系吧。比如说岩石的啊，还是很松散，就是比如都是如果都是浮土的话，这你能不能把它打上去，我觉得这都是问题啊。
9: 嗯，
10: 然后完了以后，就是我觉得就赶紧抓紧时间赶紧要往下那个赶紧要采样。
9: 对
10: 啊，采样完了还得把这些东西赶紧撤回来。对对对
9: 对，
10: 反正这个还是挺好玩的，就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但是呢，就是说，而且也很有挑战。但是呢，这个没关系，我觉得就是像这种事儿没事儿，其实万一有点问题也没关系，而且咱还三种方法嘛。
9: 是，说到采样哈，我们这次的目标是拿到约100克的小行星的表面物质哈，这个物质看着不算太多，但是呢，确实是对我们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哈。那拿到这份宇宙级快递之后，怎么能够安全的送回地球呢？我们看到这个返回舱大概是在3年之后护送小行星样本回到地球，这为什么飞的时间又更长了？怎么把它返回的时候投送，精准一些，送到地球上我们要的位置呢？
10: 这个本身我觉得这个技术，因为咱们现在以前已经有了那个就是月面的采样返回了嘛，所以相对而言这个事儿，我的感觉就这件事儿应该不会比那个月球的那个土壤什么岩石拿回来更难，这肯定应该更容易。首先它离开的时候很容易，反正它又没有一个引力，你先不用那个，然后对吧，你只要设计好了这个搁到这个，你把那采样的东西能够及时的送到这个就是天文二号上面，然后给它保护好，然后再过来。但回来，所以它回来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我估计也和它设计轨道有关系，就是你还是要设计一个合适的轨道，因为最后它接近地球以后，它会把这个就是装着样品的这个返回舱给，比如说是相当于扔下来了，扔下来以后，它还要再去彗星嘛，所以在这次回来接近地球，它其实还得设计一个轨道是要借力的，就是通过地球借力，就跟我们以前说引力弹弓什么的，它要通过地球这儿，比如说加速，一个是对它速度有一个地球引力会让飞船再加速，同时呢会改变它的方向，然后所以这个得算得特别好，让它精准的朝着那个就是那颗主带彗星那个飞过去， 所以这个轨道还有难度，不是简单的像以前我们太阳回来就回来了，反正你不用考虑，你要考虑它后面的事儿。嗯，
11: 对，后续还有任务。
10: 还有那个后来他也是去干别的事儿去了啊，所以这个轨道顺，但是我认为再怎么着，它也应该比月球的这个采样要容易，而且对我们国家来讲，因为以前有，虽然这是第一次啊，我们从更远的地方，从群星系的地方带回来东西，但是，毕竟我们有了这个前面嫦娥的这个经验了嘛，这个经验很重要。那会儿是第一次，那会儿我觉得真的大家，我认为这还是很难的，就是我估计他们再怎么有把握，他也有点那个提心吊胆的。但是这次我感觉应该是。心态上应该是好得多啊，我觉得。
11: 对，而且完成投递之后哈，我们天门二号主探测器呢将会借助地球引力去加速独自奔赴位于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的主带彗星311P。我们知道这个火星木星之间提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印象中都是啊，这里边有很多小行星哈，叫主带小行星。为什么里边夹了一个彗星啊？它有什么特点？
10: 对，这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就是这个小行星主带嘛，就后来就发现了以后，前面发现的主要都是在这个小行星主带里面的这个小天体，当然这些我们以前说的全都是肯定都是小行星啊，都是主带小行星，但是后来就发现其实在这个轨道类似的轨道里面，我们发现了以后一些彗星，因为绝大多数彗星呢它是来自更远的地方，奥尔特云嘛，所以绝大多数彗星不像小行星都在黄道面附近啊，就绝大多数的小行星，但是呢彗星它的轨道怎么着都有，但是呢后来就发现其实有个别的彗星它的轨道看上去，如果你不考虑别的，你光看轨道的话，从动力学上讲它就是一颗主带小行星，就是它的轨道和主带小行星的轨道可以说是动力学上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它有彗星的特征，因为我们真正判断小行星和彗星呢，实际上应该是按照它的表现来看的，就是说彗星它一般比如说它会很多，我们一听彗星，我们觉得它会有彗尾啊。如果这颗彗星有机会离太阳比较近的话啊，到内太阳系来的话，它会有东西喷发出来，所以它会有彗尾，至少得有彗发啊，离得远一点的。所以就是从观测上角度讲呢，它不是像其他星那样就是一个小点儿，它其实是一个小棉花团，它比它的长的那个样子，我们叫点扩散函数里画出来，它怎么也得比那个星星一般的恒星它更胖一点。但是所以这颗这个就是311P 的，它就是它有彗发啊，至少你看出来就是说它有，但是呢因为它轨道它确实一般的彗星不应该是这样，所以有的人就猜它可能是以前可能就是一颗小星，但是呢跟别人发生过碰撞啊，当然撞完以后它也没离开这个主带啊，还在小星主带里面，但是呢它碎了以后这些渣子然后比如说慢慢的还聚在一起或者离得不太远，所以从观测上讲它就会发的不就出来了嘛啊，然后还会有喷发，这个好像还有几条彗尾，就是反正还有好几条彗尾，这个也跟它的那个因为我们说主带小行星它仍然有可能是也有可能是冰的，就是它的这个不一定都一定是石头或者金属的，它也有可能是冰质的，那么如果是冰质的话呢，那其实撞了以后它仍然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尘埃啊什么东西的出来啊，所以这样的话从观测上讲它就有彗星的特征了，所以就是说它既有彗星的观测上的特征，又有这个主带小行星的这个动力学上的特征，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主带彗星。
11: 哎，那最后帮我们再展望一下哈，我们对于小行星和彗星的这些探测到底能够了解到太阳系的什么样的情况，对它的演化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了解吗？我们做这些研究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10: 对，因为这个特别是小行星相关的这个研究，最开始其实最早的目的其实就是研究太阳系的这个起源和演化的，因为简单的说，你可以认为这些太阳系这些小天体啊，他们应该说绝大部分啊，或者几乎说都是在46亿年前，就是太阳系形成的时候啊，我们太阳系形成了太阳，形成了像地球这样的行星，同时呢也还有很多大量的这种小天体啊，就是都是在46亿年前的时候就这个啊，就那会儿就有了。当然这个经过了46亿年啊，它有很多的演化，但是对有一些这个小行星包括一些彗星上面呢，其实它的那个演化就不像地球这样那么大的这种演化，或者像月亮那样，所以呢就是它上面还保留着太阳系形成初期时候的一些东西啊，比如当时这个元素的这个分布啊，或者元素的不同比例等等等等，就是这样。 当然呢，它本身也有这个四十多亿年前的这个氧化的这个痕迹也都在上面，这是早期。现在呢，因为发展到最近这二十年，其实对小行星的研究也还有更多的其他，比如说有对近地小行星的研究，那有一部分小行星可能会跟我们地球发生撞击，这可能会影响我们，这是一类。还有一类，那最近就是说，其实小行星的采矿，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方向。那么就是我们现在的能力，实际上慢慢航天的能力，实际上对有一些小行星，我们实际上是能够过去啊，未来是有可能把它上面的，因为小行星本身它是有可能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比如说特别纯的铁啊或者镍这些金属，或者是比如说也有那个像冰质的，它可能有那个水的资源嘛。
11: 对
10: 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老说缺水，那有人就想，如果把那个冰质的小行星给拎一个过来，那可能我们地球上水就够了。就它，所以除了这个太阳系的这个早期，或者说它的这个起源和演化以外，现在其实小行星的研究又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这种考虑。
11: 嗯，是，我们也期待天文二号给我们传来更多的好消息。今天非常感谢朱进研究员的精彩分享，谢谢您。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
12: 听见奋进的力量，
1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2: 听见国家的成长，
1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2: 听见世界的回响，
1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2: 听见伟大的梦想，
1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多数孩子们的暑假正式开始了，然而啊，最近在不少家长社群和社交平台，童书变味儿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有网友晒出自己买给孩子结果踩坑了的所谓畅销童书，书名赫然写着让孩子带点匪气，孩子要懂人情世故。翻开那页本该属于孩子的童话和科普，不见踪影，反倒塞满了简化版的成人处事潜规则、厚黑学套路，被包装成高情商启蒙、成长破局秘籍兜售。不少家长直言，本想给孩子挑点精神食粮，没想到挑回了成人世界的生存手册。针对这一乱象，有评论指出啊，大量带有功利化、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持续挤占优质儿童读物的市场和展示空间，将成人世界的处事方法论漫画化、低龄化处理后打包售卖给孩子，这已是这类图书收割流量和销量的通用套路。这类伪童书成为畅销书，他们抓住的不是孩子的兴趣阅读兴趣，反倒是家长的教育焦虑。当想赢怕输，从学业成绩一路延伸到了什么情商啊、逆商啊，乃至处事的城府，而孩子的童年被拆解成一个个可供贩卖的焦虑单元，职场理论生硬移植，世俗哲学刻意灌输，反倒成了缓解家长焦虑的临时解药。而直播卖书的流量玩法呢，更是推波助澜。商家靠低价投流迎合平台算法，专挑能够戳中家长情绪的功能性书籍发力，反倒让劣质内容站上了畅销榜的前排。一些家长的焦虑在把这些书递到孩子手里时或许稍微得到了缓解，可是孩子呢？童年阅读的本意啊，不是速成的技巧和功利的算计，在故事里感受悲欢，在文字里触摸美好，在知识里积累智慧，才是书本该给孩子的馈赠。从小浸泡在世俗方法论里的孩子，或许会早早学会不吃亏，但却也失去了感知纯粹美好的能力，直面成长挫折的勇气，以及搭建丰盈精神世界的耐心。童书不该是成人功利逻辑的输送带，童书市场更不能沦为贩卖焦虑的生意场。守护孩子书架上纯粹的底色，需要监管平台和家校形成合力，让经典与优质的读物真正回到童年的视野。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备受瞩目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两名，1999年设立，2000年首次评选颁奖。此前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计算机应用专家王选、航天技术专家王永志、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建筑学家吴良庸、药学家屠呦呦等获此殊荣。今年86岁的陈立权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中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中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中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中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访学时，被一粒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深深吸引，一句这材料将来可以开汽车，让他毅然转行。回国后从零起步，没有设备就用废旧仪器改装，没有住房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几年后他兑现了军令状，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在他手中 诞生了。下面我们就通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讲述，看看陈立权院士是如何点燃中国锂电的星星之火的。
1: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2: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1: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2: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1: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2: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
1: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2: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但很稳定的，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1: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2: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再到领跑，中国锂电池走过的每一步都留下了陈立权的足迹。如今已经年过八旬，他依然坚守在科研一线，带着团队攻关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在他心中，那个电动中国的梦想还在被一点一点点亮。接下来我们来认识另一位获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奔德。他是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用一生的心血为战鹰擦亮了眼睛。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带您走进他的世界，听听这位88岁的老人如何与雷达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
3: 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 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4: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洗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3: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生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4: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3: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

0: 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1: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0: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1: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0: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2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2: 61载科研路，奔德问心无愧，唯独对家人身怀愧疚。一件衬衫穿30年，一双皮鞋穿20多年，生活简朴至极的他，却把全部心血倾注在了雷达事业上。年近九旬，仍坚守一线。他说，搞科研要沉得住气，要不断学习，要有团队精神。这就是奔德，一位用一生擦亮战鹰之眼的老人。两位老人，一个点亮了中国锂电池的星星之火，一个擦亮了战鹰的千里之眼。陈立权从一粒纽扣电池起步，奔德用半个世纪打磨雷达精度。他们研究的领域不同，但身上那股子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的劲儿，如出一辙。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才是咱们中国科学家最动人的模样。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8号6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复兴镇北纬28.52度、东经104.68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开展得怎么样？当地生产生活是否受到影响？总台记者韩明权、刘月晨赶赴震中，来听他们从现场发来的最新情况。
5: 地震发生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立即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有关部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记者在震中高县复兴镇人贡村看到，由于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农村地区，沿途部分以木质结构和砖混结构为主的房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一些窗户和砖体出现掉落。在复兴镇群乐村，当地工作人员在村委会活动广场搭建起了临时的集中安置点，让受地震威胁群众暂时远离自家住房，避免余震的影响。除了地震影响，当地也正处于高温天气，工作人员也在每顶帐篷中配备了电风扇，给群众发放了小扇子、食品及消暑纳凉的物资，满足大家的基本生活需求。宜宾市高县复兴镇群乐村村民何西军：
6: 地震来了，村组干部就马上到我们村民这里来了，马上就喊我们抓紧给啊，就搭的有帐篷啊那些，让我们抓一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嘛有方便面吃，有矿泉水，很安全了，大家的情绪都比较好，都稳定。
5: 截至目前，此次地震因灾受伤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当地通讯、供电、交通道路等状况正常，全市社会秩序稳定。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宜宾市高县复兴镇镇长徐志文：
7: 地震发生以后，我们迅速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同时对受灾的房屋进行了初步的勘查，对肉眼勘测无法居住的设置了警示标志，同时我们对我们镇内的通信

0: 沟通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排查，目前一切正常，社会秩序平稳有序。
1: 从八日凌晨至上午，高县连续发生多次3至5级地震。此外，6月29日0时12分，高县曾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而在四川绵竹市、云南大理州，近期也发生了多次地震。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吞。
2: 一定处在南北地震带的边缘，具有6级左右的地震构造的背景，所以说发生5.几级的地震是一种正常的地质能量释放的现象。最近这10天来，四川和云南相继发生了3个地震的震群，并且震级呢都在5级左右，是条概率事件。但是呢，由于这3个地方都处在各自的断裂带上，也属于正常的，并不会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会有更大的地震的发生。震群的发生呢，它反复的摇晃这个山体，会使得滑坡崩塌以及泥石流的发生的概率显著增加。特别是在汛期，这3个地震的震群都是在山区，我建议呢，民众都应该开启多带动预警的服务，保证自身的安全。
3: 为何近期高县频发地震？是否意味着区域已经进入地震活跃时段？当地处于什么地质断裂带呢？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吞博士表示，当地处于南北地震带边缘，历史上早就有地震记录，网传与页岩气开采有关的猜测没有科学依据，该区域不具备发生7级以上强震的地质构造背景，后续极小概率发生强震。不过专家提醒，大震跑不掉，小震不用跑的是错误的观念。地震预警有2个关键信息，一是地震波到达的倒计时，二是预警烈度。当预警烈度达到4度级以上时，就必须采取避险措施了。此外，我国绝大多数地震为浅源地震，对建筑物的影响较大。好在随着抗震安居工程推进和预警能力的提升，近年来地震伤亡人数不断减少。专家呼吁公众开启地震预警小程序，山区居民呢还需要警惕地震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师生被洪水围困，多路救援人员在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转移被困师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你好李阳，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5: 好的杨畅，我和同事谭震呢昨天深夜抵达了贵港，得知内涝导致城市西部教育园区周边多所学校上万名师生被困。今天早上9点出发以后呢，沿途看到城市多处积水确实很深，部分房屋是被淹的。在抵达现场附近看到，原本通过这个迎宾大道是可以直接抵达教育园区的，但到现场后看到迎宾大道的西侧道路呢已经完全被洪水所覆盖，辅路上也停满了前来参与救援的车辆。我搭乘这个民间救援力量的冲锋舟，然后到了是被这个洪水围困的贵港西江教育园区，抵达了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因为说据了解，这个学院有超过8000名师生被困。那我在前往这个途中，我也看到整片这个园区内呢是内涝严重，很多树木只能看到最高处的树叶，园区的主干道积水已经漫到了红绿灯的位置，看不到灯杆，道路可以说是完全被淹没，可以用孤岛来形容这片校园。那与此同时呢，在这个供冲锋舟和快艇通行的这个水面上，也有很多的杂物和设施，包括一些铁皮。我们的这个驾驶员呢，一路也都很谨慎的在驾驶，如果一旦撞上或者被缠绕，那这个就会很麻烦，也会有一定的危险性。那据贵港市教育局相关人员介绍呢，此前这个宿舍楼是被淹到了1楼，断电断水，

0: 那我在现场也看到，基本上2楼的地面已经有，被水覆盖，大概在5、6公分左右，师生全都集中在高区这个楼层避险。在抵达一栋40楼后呢，当时得知是有老人和儿童急需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就让出了冲锋舟上的位置，因为我乘坐这个冲锋舟呢，确实空间不大。有4个孩子和2位老人需要转移，期间呢，我也和学生们聊了聊，他们的心态还是比较乐观的，包括从发洪水到现在也一直在有救援人员给他们送物资。那得知今天要转移出学校呢，甚至有同学提前买好了回家的车票。那下午2点多呢，现场的老师开始让学生，拆床板铺路，为转移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呢，所有救援人员呢也都在这个争分夺秒的转移学生，全力保障被困师生全部安全撤离到安置点。我从贵港市的教育局了解到，像身体不适，比如说这种感冒啊、发烧、脱水的这些学生呢，已经优先完成了转运。中午的时候投入了救援的舟艇大概有70条，后续还在陆续的增加。那救援人员的体力消耗大。前期还要兼顾物资运送，导致每次装载人数呢受限。现在指挥部已经实施了统一的调配措施，来提升效率。像是在校内接应环节建立更有序的规则，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说，用床板和凳子提前搭好登船的路线。其次呢，实行船头跟船尾的同路限行进行模式，来加快周转速度。同时呢，暂停了非紧急物资的运送任务。那当然，这个像一些水啊、食物啊这些其他物资呢，一直在用无人机在运输。舟艇就是来全力服务学生的转运，力争完成3所学校的所有师生的转运。你看，这3所学校加起来有1万多人。那目前安置点呢也准备好了，可以容纳剩余不回家的这些学生。那募集的物资也已经提前运到了安置点，生活保障上是没有问题的。家长如果暂时联系不上孩子呢，也不要太焦虑，因为我从现场也能发现，就是手机信号十分不稳定，就算可能有信号的标识，也不一定能拨通电话发出信息。但是学生们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学校也都安排了老师或者一些校方人员去陪着他们。校方和教育部门呢也联系了大巴车，将转运出来的学生呢会统一送往市区的这个集中安置点。那等孩子们回到市区，手机信号恢复以后呢，便可以和家长取得联系。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李阳啊，李阳也参与到了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祝愿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包括救援人员都能够平安。李阳在前方报道，也要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个国家的领土边界，白纸黑字的国际条约摆在那儿，想靠曲解历史和误用法理来扩张领土，注定站不住脚。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显示，菲律宾力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边界是如何划定的？菲律宾为支持其南海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违反了哪些国际法规则？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专家解读。
3: 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旨在检视菲律宾在南海提出的领土主张是否与公认国际法规则和公开的可信史料一致，以确定其相关领土主张是否符合国际法。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鹤云介绍，报告通过回顾梳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了其历次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与做法。
4: 菲律宾陆地领土边界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时期形成，经由美西巴黎条约、美西华盛顿条约、美英边界条约3个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得到确立及国际条约界限。菲律宾独立后，通过

0: 宪法和其他国内法继承和确认了殖民时期确定的领土边界，上述边界不包括南沙群岛、任何岛礁和黄岩岛。
1: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采取修改宪法、颁布法令以及发表声明等方式，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领土主张。徐鹤云表示，报告根据对可信史料和公认国际法规则的全面分析，指出菲律宾独立后在南海新提出的权利主张缺乏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享有南沙群岛任何一个岛礁和黄岩岛的主权。
0: 比如美国官方出版的各类菲律宾群岛地图都将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包括1902年美国战争部岛屿事务局绘制的菲律宾群岛图。菲律宾政府部门在多份地图和包括菲律宾驻西德大使馆1990年回函在内的官方文件中，明确将黄岩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关于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一系列所谓依据，以及据此采取的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等措施，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的有关法律立场也前后不一，频繁变动，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1: 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已造成严重危害。菲律宾在歪曲涂抹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持续采取误导国际舆论、实施非法激进行动等方式，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权，以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徐鹤云认为，综上所述，菲律宾为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仅是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范围的借口。
0: 报告最后得出结论，菲律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历史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和法理依据。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构成了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
2: 菲律宾在南海的所谓主张注定是一场幻梦。这份报告的发布不仅是用史实和法理为南海问题正本清源，更是对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一次坚定维护。在历史与法理的天平上，任何试图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的行为终究站不住脚。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美伊又起冲突。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其在行动中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具体情况，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1: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此后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设施，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声明表示，伊朗

0: 近期袭击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并危害了自由航行。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军方当天凌晨发动的军事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相关规定，也严重违反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条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试图干预行动的 MQ-9 型死神无人机。巴林当天拉响三轮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当天稍早前表示，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导弹和无人机。伊朗军方还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
1: 再来关注美国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相关情况。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号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如何看待美方的这一系列动作？伊朗还将如何反击？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那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消息来看呢，美国本轮打击的目标主要还是涉及到伊朗的防空系统、沿海的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以及反舰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等。那么从这些目标清单就可以看出，美军瞄准的还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的这个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的能力，也就是伊朗呢用来威慑海峡通行、执行海上封锁的核心军事资产。那被袭的这些地点的位置呢，恰好是位于海峡的咽喉处。那部署在这些地区的沿海监视和反舰力量，也正是伊朗宣示对于海峡管控权的一些军事基础。而美方呢，也明确表示，这一次的打击其实它是一个非对称性的，甚至呢不会很快结束。这就说明美军采取的打击方式不再是来因应一个突发的军事摩擦，而是有独立的组织，并且有清晰目标的战术性打击行为。那么这就很容易造成进一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升级。那我们看到美伊呢，不仅是在军事冲突上升级，而且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多个议题上也是全方位的对抗加剧。例如呢，美国财政部撤销了对于伊朗石油出口制裁的豁免，那么再加上此前美伊有关资产解冻的问题始终没有能够具体的落地，那我们就看到在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一系列的优先的这些议题上，美伊目前是全面的处于一种分歧和摩擦之中，这就使得备忘录存在的基础出现了一个全面的动摇，双方的对抗呢近乎是在各领域同时爆发。那更加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伊朗刚刚开始对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个葬礼，那么全国性的这种悲痛的情绪也会加剧政府采取强硬手段的可能，并且美国也是刚庆祝完自己的这个250周年的国庆，那么这种亢奋的情绪同样也可能会影响到政府的对外政策，双方呢都在快速的来靠近自己的一个政策的基线，来迎合基本盘的这个民意。那我们说现在美国采取这种强硬的军事手段来应对伊朗，其实呢也有一些技术性的这种考量。那对美国来说，确保恢复海峡的自由通行是政策红线，但伊朗呢是坚持对于海峡的主权管辖，任何这个船只在没有经过伊朗批准的情况之下走伊朗没有控制的这种通道，都可能会被伊方来视为一种违规。因此的话，伊朗是对于海峡的南部的这个航道来进行了一个打击，而这也是美军这一次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直接原因。那么目前来讲的话，美伊在一系列的问题上立场差距都非常大，而接下来很有可能美伊还要开展下一次的这个谈判。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这种边打边谈的总体逻辑还是在的，而美国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加大打击来增强在谈判中这个一个做牌的考量。
1: 局势持续恶化之下，当地时间8号，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态，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并称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未来在边打边谈的逻辑之下，局势是否持续升级，我们也将持续跟踪。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说起记忆里的暑假，80、90后的记忆里啊，总带着几分松弛的底色。午后的蝉鸣伴着老风扇的嗡鸣，巷子里田埂上有跑不完的玩伴，一本翻旧的课外书，一次短途的撒欢，帮家里干点零碎的活，就填满了整整2个月的时光。那些没有被课程试卷排满的留白的日子，反倒藏着我们最鲜活的成长养分。可如今孩子们的暑假画风彻底不一样了，网络上暑假是年级分水岭的焦虑话术铺天盖地，不少机构打着研学夏令营的旗号，暗地组织学科摸底测试，补习班刷题册把孩子的日程塞得密不透风，本该休整放松的假期反倒比在校的时候还紧绷。就在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里面呢为暑期教育画出了清晰的红线，严禁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开展测试，同时呢严控暑期作业的总量，禁止利用暑假集体补课、提前授课。政策出手为假期松绑，要把自主成长的空间还给孩子。那么暑期教育内卷屡禁不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给孩子假期留白真的能够消解学业竞争的压力吗？要让假期真正回归成长的本意，我们还要做出哪些转变呢？来对话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创新人才教育研究会副会长陈志文。近期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就是要给孩子们的假期呢主动的去留点白，这样的一个通知能让孩子在暑假真正的喘口气吗？
4: 每年都会发类似的通知，这是责任所在，但是最后能不能真正留下白，可能更多的还需要家长的配合，家长的认知到位，意识到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那家长非要把孩子送到培训班继续文化课学习，或者说找个家教，那政府部门如何去阻拦？我不上班，那我在家里刷题又如何阻拦？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是个顽疾。
1: 对，所以您觉得胜负眼还是在家长这边？
4: 对，我觉得发这个通知就是希望假期还给孩子，但是每一个孩子能不能真实的落实到位，我觉得可能还取决于家长最后的认知以及他的行动。
1: 可是现在这个暑期啊，他很多的安排你没有办法去直接说出来，他到底是在继续的卷学业，或者是继续的给孩子的人生加码，还是说他实际上也是另外的一种留白，比如说研学，比如说夏令营，怎么看这样的一些安排啊？因为总觉得安排的满点比蹉跎度过，混日子发呆，或者是看电视玩游戏无度，总是要好一些吧？怎么看给孩子留白的重要性？这个留白在您看来是多给他点自主支配的时间呢，还是说有属于您对于留白的一些看法？
4: 我个人觉得这分两类，有一类孩子呢，你就给他留白，他自己去安排。但是有一些可能是的确需要家长去，或者寻求专业的一些去给他做必要的辅导或者引导。很多优秀的孩子都很自律自觉，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科学合理的安排。那这时候呢，不是需要学校老师如何去强迫，如何去填满，而是他自己去安排。但是对于普通的，如果对这些孩子完全放手，那可能就是放羊。所以我觉得还是可能不同的情况 可以有不同的考量，但总体上我还是想提醒家长，我们要注意一张一弛，这就是为什么假期存在的原因。第二个就是除了知识的学习，还有人的成长。一个健康的孩子远远比成绩更为重要，这是我想特别提醒的。平时上学时间比较紧张，也很难安排更多的其他活动，那我强烈建议充分利用好假期，培养学习之外的东西，或者说智力因素之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些的收获远远大于学习本身，对于人的成长来讲远远大于高了10分还是高了20分。
1: 这个一说留白啊，其实我们这代人呢可能会想到自己在当学生的时候的暑假，你会想到天上飘的白云的形状变化，你有很长的时间发呆去看那些云，或者是看蚂蚁搬家，或者说是去干一些很无聊的事情，假期觉得非常的长，夏天非常的长。但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人的这种感官会被打开，他能够体会到和别人不太一样的东西，那这需要一个整块的时间给到这个人，他也有可能把这方面生长起来。但是现在呢，你会觉得就是很多的时候孩子被填得很满，各种课程各种班儿，如没有课程没有班儿，也有短视频，也有游戏，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兴趣爱好去填满他的时间，他没有机会去遇到真正适合他的那个独特性的东西。就是我们是为什么说要暑假给他留白，可能是需要让他有机会去接触到他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并且把他作为
4: 发现，发现自己的叫兴趣、爱好、擅长。我们经常用的词叫内驱力。我更喜欢词叫人生是扬长避短。我们如何去发现自己更擅长什么？这个就需要去体验、去做。那么，
1: 我觉得您刚才说特别好啊，就是去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就是你看，你给他报班也好，你让他去参加研学也好，这都是在浇水和施肥。但是浇完水施完肥，你得给等他长啊。你不给他这个喘息的空间，那一味的浇水施肥，那就沤烂了。
4: 现在的家长，我感觉就是教育焦虑更严重。年轻的家长几乎是用教科书在养育孩子。他把这个成长过程精细化、精准化，叫计算化，就唯恐一步跟不上，就好像影响了孩子的终身一样，真的没有必要。不是说因为家长有很好的规划，孩子最后才有最好的发展，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谁能拿出某个人说这个人就是规划，就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绝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大连家长把这种成长过度的微观化了，同时呢，社会竞争的加剧就潜质到教育上，家长就更为焦虑。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家长，我们现在离不开一个词叫人工智能。大家想想人工智能会带来什么变化，这么焦虑的去刷题，我们这么拼命的去升学，最后达不到你的目的的。你不能用过去的经验或者说确定性的现在预测正在发生巨变的人工智能带来巨变的社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没有必要为那些正在剧烈变化的未来按现在的经验去做这种奋斗。浪费孩子的时间精力。那不妨去给孩子留白，让孩子去松弛一下，去多体验一下，然后让孩子发现自己更擅长的东西往往是人工智能所替代不了的。人生的迸发之后都是在自己擅长上面，我们不要按一种确定性的现在包含过去几十年的经历去给孩子规划不确定性的未来，不妨给孩子留点白，让孩子找到自己更擅长的地方，那些才是未来人工智能所不能替代的。这里边我还想提醒你，刚才说了一点非常重要，留白是什么？很多家长可能认为没有让他学习就是留白，家长呢功利化的安排了研学，研学的内容又赋予了太多的这种所谓的比如说创造力呀，比如说知识的扩展呀等等等等， 我强烈建议你在暑假的安排上对一部分孩子尊重，让他来安排，有一部分你去引导，但强烈建议你是非智力因素的，非知识性的。我们现在的孩子更需要的是体验，是淬炼，而不是知识知识知识，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到了博物馆，到了某个研学基地，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什么培养创造力，继续学习人工智能等等。
1: 是，最担心的情况就是大家费尽心机，绞尽脑汁，最后达到了一个最糟糕的结果啊。
4: 竹篮打水一场空，高等教育已经普及化以后，人人都上文凭，大家的确没有必要非得这个奋斗这张文凭去把孩子的暑假都占据了。更主要还是想提醒人工智能带来的这种变化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企业的确开始从高中去考虑人才培养的问题。大家想想，那为什么要从高中开始？我提醒家长好好想想这件事儿。
1: 好的，那最后让假期真正回归休整和成长的本意，您建议该怎么做会好一些？
4: 我觉得根据不同的你的家庭条件，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我认为什么都可以，没有标准的形式，不是必须参加个研学才叫有意义的暑假。举个小例子，我前天看见一个家长带着孩子从山上到下来，捡了一堆瓶子，由人丢弃的瓶子，
1: 环保行为吗？
4: 孩子黑水汗流的，我觉得他不只是环保行为，是一个系统性的。他给孩子的奖励也和捡的瓶子直接关联，然后既是一个环保行为，同时也让孩子身体力行的做一些事情。同时，你这瓶子卖的钱，我再给你 double。我个人觉得，有很多可能不起眼的一个小事情，对孩子都是一次很重要的体验，重要的成长的锻炼。比如说让孩子体会到挣钱的艰难，他就不会大手大脚花钱了。比如说我们让我们孩子体会到手机之外的东西，他可能就不沉迷于手机了等等。所以我个人强调没有标准化的，而是因地制宜，
1: 哪怕只是一点小小的进步啊，那这个暑假呢，这个留白就留对了，这个暑假就没有白过。
4: 对呀，比如说让孩子能不能给家里父母还在上班，那你能不能做饭？比如说父母还在上班，你能不能代替父母到老家去看看老人，看看爷爷奶奶，看看姥姥姥爷，对吧？然后我们去了解体验一下当地的不同，你在成长，就是所谓的行万路读万卷书。
1: 说到给孩子的暑假留白，一纸暑期禁令为孩子的假期松绑开了个好头，但是呢，要让这个政策真正落地见效，还需要多方合力，久久为功。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盯住研学夏令营等隐形变异场景，对违规补课、变相测试保持零容忍的常态化治理。网络内容平台呢，要斩断焦虑营销的流量链条，别让所谓弯道超车的话术持续制造恐慌。家庭学校更要转变育人的标尺，用更丰富的实践活动代替题海战术。期待这份留白的真意能够真正走进每一个家庭，让暑假不再是学业比拼的延伸赛道，而是孩子积蓄力量探索世界的成长窗口期。理想中的暑假留白呢，是把度过时光的主动权尽量交回到孩子手里，是被窗外蝉鸣叫醒的清晨不用赶早读的松弛，是蹲在树荫下看蚂蚁搬时能耗掉一整个下午的专注，是抱着一本闲书窝在凉席上读到夕阳漫过窗台也没人催着刷题的自在，可以对着天边的云絮编一下午的故事，可以在傍晚的风里和伙伴漫无目的的闲逛，那些没有被日程表填满的空隙，那些看似无用的发呆、探索和试错，恰恰是好奇心扎根的土壤，是想象力舒展的天地。这份留白不是虚度，是给成长留足呼吸的余地。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0: 享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身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2: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亲我步步高。

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又是一年毕业季，夏天毕业，青春离别，远方，这些词语组合在一起，酝酿出了专属于毕业季的万千滋味，感动与奔赴，成长和伤感，狂欢与落寞，这些浓郁的感情在一瞬间同时抵达，让人来不及消化，便已站在了离别的路口。不过，离别与出发向来是成长的一体两面。古人折柳送别，写下不但远跋涉的期许，今人走出校园，有人奔赴西部，有人扎根基层，有人回到故乡。从离别到出发，从出发到扎根，这是毕业季的完整叙事，也是古往今来每一代远行的人都要走完的路。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往哪里去，为什么而去，抵达之后如何安放自己，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在远航的前夕，看年轻的心如何在行走中落地生根。夏风穿庭，蝉鸣渐起，毕业的钟声再度响起，校园内又吹起了离别的风，有人收拾行囊，有人合影留念，有人把故事写进一张薄薄的毕业证书里。道别这件事儿，千百年来都是毕业季最浓的一笔。折柳送别是古人最深情的道别，相传这个习俗从汉代就有了。《三辅黄图》里记载，灞桥在长安东，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长安城东的灞桥是宋人远行的必经之地，送到这里便折一只桥边的柳递到友人手中。柳谐音留下来的留，折柳相赠，表面是挽留，心里却明白留不住，于是那一只柳从留渐渐变成了送，不舍的话到了嘴边，终究还是化作一句去吧。古人写送别，落笔也常常是轻拿轻放，把伤感化作风中的一句叮嘱，把前路酿成诗里的期许。王勃送友人去四川赴任，在长安城外写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真正的知己从不受山海阻隔，纵使天各一方，情谊依旧长存，不必为离别潸然落泪。高适送别董大写的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纵使前路迢迢，风雪漫漫，但少年人日后自有良友相伴，也自有繁华相送。辛弃疾送友人赴秋市，写的是蓬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大鹏展翅，凤鸣朝阳，少年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这不是离别的惆怅，这是出征的豪迈。离别是终点也是起点，就像校园里的凤凰花，一束火红，看过无数挥手作别，也见过数不清的相逢如约。一首由胡夏和江汉大学春潮合唱团一同演唱的《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正经历毕业或者已经毕业的你。

0: 毕业季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许多人的情绪是复杂的，有不舍和遗憾，可能会有期待和兴奋，有跃跃欲试，也可能会有一瞬间的落寞和茫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在今年北大哲学系的毕业典礼上，用诊断式哲思为即将远行的年轻人指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我们一起来听听程乐松是怎么说的。
1: 离别不过是人生的转场，同行者的变化会让回忆酝酿出温暖的底色。我希望哲学门里的岁月，其中的人和事，可以成为你们生命中很久的暖意。它会让你们不要陷入独自前行的错觉，意识到人生的每一步都有温柔的曙望和不遗余力的托举。生活是葱茏的山谷，粗糙的地面，不是爽感丝滑的体验清单，抽象的成功人生地图。生命也不是与世界的交易，不存在被臆想出来的付出与回报的等价交换机制。人间是否值得，这不是一个可以移交给他人的判断题，而是你我需要在生活中完成的论证题。在共同的生活世界中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在众生喧哗中坚定前行，这是哲学交给我们的终身命题。无论人生如何转场，我们都是互相守望互相鼓励的同路人。
0: 毕业是快乐的离别，出发也是抵达的开始。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来继续聊聊毕业季的出发与扎根。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影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出发向来是一件充满少年意气、需要想象力的事。李白25岁离开家乡，仗剑远游，写下“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船行江上，山退水阔，江水奔入苍茫的大地，身后是故乡，前方则是整个尚未命名的世界，脚下的船还不知道会停在哪里，但心里已经装着一整片要去闯荡的天地。下笔尽是对未来的憧憬与豪情。苏轼24岁离蜀，写下“故乡飘已远，往意好无边”。虽然离家伤感，但前路的志向和憧憬却像江水一样奔腾不息，广阔无边。少年们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远方在他们笔下从来不是一个确切的地点，而是一片可以随意想象的辽阔。如今的人出发

未必写诗，但那种浪漫的想象还在。有人即将前往自己从未踏足过的乡村，决心把陌生变成日常，把远方走成归途。有人背起行囊一路向西，对边疆风沙的想象先于脚步抵达。也有人买了一张离家的单程票，把自己抛进一片未知，不再计算归期。出发的那一刻，没有人能看清往后所有的路，但这才需要热爱和想象，而他们本身就是一种勇气。人生的航向从来不是单一的，纵使眼前是汪洋大海，只要敢于扬帆起航，四面八方都可以是前方。每个人终将找到属于自己的航道，就像歌里唱的，海水淹没了宿舍，拆下床板，竖起桅杆，造一艘战舰，出发，去征服一万个星球。不是所有的出发都有确定的目的地，但所有的出发都值得。接下来，请您欣赏由37所高校毕业生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正如歌中所唱，四面还有八方都是前方，向前只有向前，不要回望。

0: 青春有千万种选择，而将一腔热血融进祖国的山河，注定是留给青春无悔的注脚。一批又一批高校毕业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选择走向乡村，走向西部，走向基层，奔赴山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三位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的最美高校毕业生的故事。
1: 秭归县以九月红品种为代表的脐橙进入了采摘期。
2: 七伏左右。
1: 秭归地处长江西陵峡畔，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优势为柑橘的种植提供了条件，是我国柑橘产业的核心区域之一。然而，当地山高坡陡，土地资源有限，脐橙品种单一，无法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果农的经济效益并不好。2012年，家住武汉的曹立新毕业后，通过人才引进来到了秭归县。
2: 本着第一个想法，就是呢叫学有所用，用有所长。
1: 把好品种、好技术推广给果农，是曹立新主要的任务。正当他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却遇到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难关。
2: 吃起来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呢，它外面看起来给人一种感觉，就像有病一样，所以呢，在市场上销售的过程中很困难，价格不高。
1: 农业的研究并非一日可完成，排除病虫害，寻找采摘规律、生长周期，一趟下来就要好几年。
2: 不弄的话，就只能失败。
1: 经过5年的时间，曹立新和其他科研人员终于发现了九月红成熟的规律。
2: 完全成熟之后，完全转色，销售就没有这种问题了。
1: 找到问题所在，曹立新又开始上山下乡推广，越来越多的果农开始了解和接受九月红脐橙的种植技术与管理方法，很快成为当地果农们必种的品种之一。
2: 它如果到了12月下旬的时候，它就像果冻一样，电商就找到这个卖点，一下子就找到突破口，价格一下子就起来。
1: 在曹立新和团队的带动下，当地发展枣红脐橙7.34万亩，龙碗脐橙11.15万亩，实现了秭归一年四季有鲜橙的美好愿望，为丰富人民群众果篮子做出了贡献。
3: 看样子很好吃。
4: 肯定好吃。
1: 一锤一杵，这熟悉的劳作是邱桂敏记忆里的乡愁，也成为了他回到家乡后重新理解土地的起点。2016年，他离开城市回到家乡平南，几年间他看见熟悉的一切正在缓慢褪色。曾经层叠如画的梯田，大片荒芜，村庄寂静，老人独坐门槛。
3: 回到家看到田都是荒的，就感觉也挺心疼的。
1: 2020年春，他走进南湾村，将深深的不忍化成必须行动的决心。他流转了200多亩荒废梯田，带领百余村民一锄一镐，他要唤醒沉睡的土地。
3: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要把这整片开成诗和远方。
1: 然而，诗与远方并非想象中简单。
3: 真正在种的时候，一年下来发现亏了个底朝天。村民他就觉得你这姑娘怎么不听话，就不接地气，你知道吗？
1: 对邱桂敏来说，真正的转变从放下身段开始。
3: 红米黑米哈，新农人你首先是农人，跟土地打交道，跟农民打交道，跟整个村庄打交道。沉下心来了之后，那我们要创新，做新品种，机械化智慧农业这一块，然后旅游，包括我做那个4K直播球啊，也是想说有一个链接，大家可以远程看到我们就是田的美景。 我希望这片田它是经济价值和文化并存的适合有方。
1: 他探索出农户加合作社加互联网加文创品牌的乡村振兴路径，200余位村民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收入。他像一块磁石，吸引了10余名大学生和青年返乡，一起耕耘脚下的土地与心中的梦想。
3: 你看，这是生机勃勃的，大家脸上也都是笑容，包括这个村民看到哇，村里这么热闹，我感觉很有成就感。
1: 山高石头多，地少水缺，老百姓日子过得紧巴巴。这是时任坡头村驻村第一书记刘公立对这里的第一印象。
5: 群众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很艰苦，必须要改变。
1: 然而困难一重接一重，
5: 他就认为我们好像来动员他做的事情都不会成功。
6: 又在家了呀？今天没有赶场啊？来做啥子？
1: 刘公立一趟趟跑，一遍遍说，154户803名村民告别大山，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房。村集体、合作社、农户拧成一股绳，光伏发电、生态养鱼，这些非地经济带着村集体收入一起飞起来。村集体收入更是从3000元一路涨到了18万元，这日子真正扎下了根。
5: 群众认可你，他不光是因为你和他走得近，是因为你真真正正把国家的政策落实给他们。
1: 走出校园，将智慧播撒在乡土之间，在田野山间描绘出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他们与土地相依的故事，正是新时代青年献给脚下土地的深情答卷。并肩的开垦，长久的坚守，土地因他们焕发新生，他们因土地丰盈人生，他们是最美高校毕业生。曹立新、邱桂敏、刘公立。
7: 向他们表示祝贺。今天刘公立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为大家介绍其他的两位。我身边的这位是湖北秭归柑橘两种繁育中心的主任曹立新，掌声送给他，祝贺您。
8: 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是我们福建省平南县一诺千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邱桂敏，祝贺你，桂敏。
7: 祝贺两位。这个橘子、柑子、橙子、柚子，据说现在超过130个品种。您先跟大家说说，这都是什么？这个大家伙，
9: 金棕橙，生如红棕的棕，像一个棕型的，
7: 这个好看，
9: 果形的一个变异，一个芽变材料。
7: 这个是不是没熟啊？
9: 这个是一个晚熟品种，它的果肉的这个果皮的颜色呢是这种棕色的，它是一个果皮的一个芽变。
7: 哦，棕色的。
9: 棕色的，它是绿色和橙色重叠在一起的。
7: 这个呢？
9: 这个是我们的果冻橙，就是我们的秋橙、九月红。九月红期的，枣红期的。
7: 这三种哪种最好吃？
9: 秋季它最好吃。到了春节之后，就是我们的棕橙的，再到了3月下旬、4月上旬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冷旺期。

0: 我们一年四季有现成啊，
1: 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好吃的橙子了。我特别好奇啊，您为什么会选择它来作为您的职业呢？您获得了什么呢？
0: 因为我本身呢是在学校呢读的是园艺的这个专业，毕业之后呢也是想着学有所用，用有所长，追随着我们老师的步伐来到了我们玄固里紫桂县，从事这个柑橘园艺的这个工作。因为像1962年我们柑橘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张文才先生就来到我们秭归开展柑橘的技术指导，新世纪后呢那个中国工程院的邓秀新院士也带领着我们国家柑橘体系常年在我们秭归开展技术服务把脉问诊，也正是一代代一批批的农业科学家在我们秭归开展技术服务，实现了我们秭归一年四季有现成。而我呢就作为农业科研院校和我们广大的农户之间的一个纽带，用技术为农业减负，用科技为农户增收，这个呢也就是我在扎根在这儿的一个意义。
1: 所以其实您自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也像我们的柑橘一样，也有自己满满的收获。
2: 我们也来问问慧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边的这幅画画的是哪里啊？
3: 这幅画呢就是画的是我春耕的时候水田放水的样子，波光粼粼的。而且呢这幅画是在我们村里创业的新村民画的，我们现在村里的新村民已经有十几户了。
2: 那现在村民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吗？
3: 是很热闹，因为我这片田，我会围绕我这片田做田间音乐会、农耕文化节，然后就有很多游客，包括画家、作家、摄影师都会过来打卡体验，他们会留下好多作品给我们。然后现在呢是每年都有好几波高校的学生会来我田间实践，他们在体验劳作的过程中呢又学到了农耕知识。当然我也在我自己水田边开了一间民宿，那有客人一打开窗就能看到那个波光粼粼，还有就是丰收的时候能看到，哎呀，风吹稻浪心旷神怡。
2: 真的是慧敏回到家乡，让家乡的土地从沉睡变到苏醒，而且我觉得不仅是景更美了，最重要啊是眼前美好的生活真的美到了我们村民们的心坎上。
3: 对，以前有首歌叫《在希望的田野上》，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田野里啊，真的到处都是土宝贝，到处都是希望，就等着我们用创意把这些土宝贝变成抢手货。只要我们努力跟用心，也能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创造属于我们的精彩。
1: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有那么多有志青年和你们志同道合的同行者，对于这些年轻人你们有什么建议或者想跟他们分享什么呢？一心
0: 引用邓老师对柑橘的研究心得，就是呢顺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那个水果是这样，我们人的一生何尝不也是这样的。因为品质好的质量好的品种，它往往要经历一些苛刻的环境，所以我们人在遇到一些波折挑战的时候，我们如果继续坚持继续奋斗，也许明天就能出彩。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广大的青年同志能够积极的呢投身我们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坚持不懈，用自己的专业所学为现代农业做贡献。
1: 是的，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0: 对，
1: 努力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0: 是的，
1: 掌声送给立新，谢谢。
2: 慧敏有什么想说的？
3: 返乡创业也并不是靠一腔热情就可以了，我希望大家能用扎根的底气和创意的实践，让我们这片土地收获新的丰收。
2: 谢谢慧敏，所以我们土地上不缺土宝贝，缺的是有心人，也希望更多的有心人加入到他们的工作当中。

0: 不论是毕业前还是毕业后，生活都会带着他种种例行的乐趣自动地滚滚向前。在生活这条河流里，我们可以是浪花，也可以是波涛，每一种出发都值得，每一条路也都有通向它的远方。愿我们跃入人海，各有风雨，各有灿烂。
1: 海有说不完的话，风催着我们出发。

0: 青春从不曾
1: 永远。
2: 贺婷，
3: 王晶晶同学，你愿意和我携手告别高中时代吗？
0: 那时候的我们就是最好的我们。
4: 你们千万千万别掉以轻心，听见了没有？
1: 老师，我们想对你说，我们忘不了。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黄文山的作品《从苏堤上走过》，由我为您朗诵。从苏堤上走过，作者黄文山。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从西泠桥头走过。夹岸的杨柳蘸着湖水，写着一片悠悠白云，也写着千年呼呼往事。多少爱恨情仇竟都在这平湖上发生，而后随拍岸的湖波远去。如果说西湖像就是酒坛上的两只提手，是他们提起了西湖的春花秋月，提起了西湖的世事沧桑。千年湖堤上留下了太多太多的脚印，我们总是踏着前人的足迹，沿着他们的故事行走。杨柳依依，牵扯着游人的脚步，一驻足一回首，便有一股暖暖的情绪涌上心头。是谁说过这样的话？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北宋诗人，杭州太守苏东坡。东坡是他因乌台诗案被贬谪湖北黄州时，因仰慕昔年白居易在中州东坡种菜特意取的号。后来他又追随白居易的足迹来到杭州。在他的人生轨迹上，白居易似乎是他的先导。公元882年，诗人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他疏浚六景，拦洪止柳，在西湖上留下一条白堤，更留下千古传唱的诗声和正声。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百姓倾城相送，诗人非常感动。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西湖给了他永难忘怀的美好记忆，这份记忆同样留给了苏东坡。200多年之后，苏东坡以屠龙阁学士出知杭州，这已是他第二次来杭州。第一次是在熙宁四年，他出任杭州通判。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诗句描述的便是他初识西湖时的惊羡之情。杭州最初的岁月诗酒相连，令年轻倜傥的诗人深深的陶醉，满腔抱负更化作一派浪漫情怀。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一方面沉醉于西湖风景，一方面依然关注着国事。复杂矛盾的心情与眼前曼妙的景色融合在一起，铸成挥之不去的诗行。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上任时已经54岁，不见西湖也已经15年。担任密州太守期间，正值黄汉相连，百姓困苦不堪，他奖励农民补荒，还亲自去常山祈雨，弄得身心俱疲，但仍未能解除灾情。离任前，他自责之心盘桓诗句：秋荷不满眼，粟麦重一息，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肌肤，平生5000卷，一字不救机。而到徐州赴任时，又逢黄河决口而暴雨加之，水患如吼，咆哮吞人，他坐镇城头指挥抗洪，一身泥水满头乱发，度过70多个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河涨西来湿旧红，孤城浑在水光中，忽然归鹤无寻处，千里河马一半空。入城相对如梦寐，我亦仅免为鱼缘。洪水终于退去，当他拖着踉跄的脚步走下城头，看到百姓投来赞许的目光，心头才稍觉宽慰。3年后，他改任湖州。临行，徐州百姓从4面8方赶来相送，为他洗盏敬酒，这令他十分感动。重新来到魂牵梦萦的江南圣地，他心中有过一阵轻松。然而此时的西湖已非昔日景象，湖面淤塞过半，乱草蓬生，不忍卒睹。苏东坡心忧如焚，立即上书朝廷，这就是有名的启开杭州西湖状。他指出，如不紧急措置，全湖将为水草淹塞，更20年无西湖矣，而杭民也将因此失去淡水来源，使杭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在他的主持下，1090年大规模疏浚西湖的工程开始了。没有资金，苏东坡把朝廷给他的100道僧人的度牒卖了17000贯钱，并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趁雨后风草浮动之际，发动民夫20万工下湖淘浚。疏浚之时，苏东坡卷着裤腿踩着泥浆，每天都到湖上巡视，亲自督促工程进度。历时数月，西湖复建唐时淹水浩渺之旧观。他又命将挖上来的淤泥和风草堆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成为一条穿湖的捷径。堤上种植杨柳，并建应波、索兰、望山、压堤、东浦、跨洪6座石拱桥。为了防止西湖再次淤塞，他又在湖中立3座石塔，规定石塔以内的湖面不准种植菱藕，更不准占湖为田。这3座石塔到后来变成了西湖十景之一的3潭印月。这座因疏浚西湖而诞生的长堤本无名字，满腹珠玑的文章太守似乎也无意为他取名，但人们都习惯地称他苏堤，一直称呼了900多年。苏堤和白堤遥遥相对，像是一位诗人向着另一位诗人颔首问候。于是，苏东坡和杭州西湖的名字

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是因为放浪形骸的酒榭歌楼或灯光桨影的湖波柳荫，而是因湖中的一条泥路，还有那历经千年而传颂不衰的美丽诗行。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从一页中国文学史上走过，从一位诗人的足迹，还有前面另一位诗人的足迹上走过，那脚步踏出的思绪自然是沉甸甸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63集。后边的人还在欢乐着，只见单团长站了起来。他第一次没站住，是刘洪兵急忙伸出了手，把他那条残疾腿扶了一把，他才站住了。单团长拍了拍巴掌，让大家安静下来，说：哎呀，今晚的演出很成功啊，比预想的要成功的多啊，没有任何纰漏。用风导的话说呢，简直是一匹吃得最浑全的锦缎。这个整个演出我们有人数了一下，一共是97次掌声。我也在下边看了，有好几处都是评委在带头鼓掌，带头喊好嘞。几个老专家拉着我的手说咱秦腔有希望啊，说这是一个大剧种，是梆子戏的鼻祖，也可以就说他是京戏的祖师爷。哎，把咱们秦腔振兴起来，戏曲才有大希望。今天晚上还来了不少部委的领导，也都很满意，尤其是咱们省在京的领导，有的过去看过游西湖，说这次演出与文革前的演出比毫不逊色，并且说这个演李慧娘的演员太难得了。哎，秦娥，都夸你嘞，说你扮相好，个头好，唱得好，戏做得好，火吹得好，哎，一连说了5个好，还都想见你嘞。可惜啊，你当时累得出不来。我要特别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后天晚上有可能让我们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啊。当然这次还没有最后定，来看戏的领导回去还要汇报商量，让我们静等消息。单团长说到这里，大家激动地敲起椅子背来。单团长接着说：我们明晚先得搞好最后一场演出，首都文艺界可能会来一些人看戏，今天晚上几个团都要票了，一要就是上100张，行内人看戏可是不好演啊。咱们大家把劲儿卯足了，无论今晚还是明天，这个都不要出去逛了啊，在家里好好休息，养精蓄锐，以力再战。我们来是来给首都汇报的，不是来胡逛荡的。这个办公室和业务科你们要好好检查，再有出去胡逛的一律扣工资。有人在后边制造了一声尖锐的口哨声，把一车人又惹得哄堂大笑起来。单团长气得问：谁嘞？这是谁打口哨嘞？ 不满意团上的决定，你站起来。
4: 有那好出洋相的就站起来敬礼说，
5: 报告团座，好像是车外传来的。
4: 一车人又笑得前仰后合起来。晚上尽管团里有那么严的要求，一团人还是偷偷溜出去了大半，说都到天安门看夜景去了。义勤娥房里的两个老师也跟人跑了，刘洪兵就到义勤娥的房里干坐着。义勤娥累得也没话了，即使有话也不想搭理他。刘洪兵就没话找话说，主要是说今晚演出的盛况。他说他坐飞机是8点过10分赶到剧场的，进剧场把他吓了一跳，所有观众都跟死人球一样蔫着一动不动。义勤娥白了他一眼，嫌他说话难听，他补了一句，真的跟死人球一样。义勤娥就让他出去，他说啊，好好好，那就跟活人球一样。义勤娥还是让他走，他才开始注意用词了。他说没想到首都的观众这样冷静，冷静的就像一潭死水。第二场戏完了，他还带头鼓了几下掌，可是没有人跟，弄得好多观众还回头怪看他。他想完了，这次的调研可能完了。他说他都不敢想象义勤娥那阵儿在舞台上的压力，弄得他身上出了几身冷汗。戏是从第四场结尾开始慢慢热起来的，越朝后演越热，有些地方他带头领了掌，有些地方完全是观众自发的。尤其是到了杀生一折，他担心的都不知道鼓掌了，可掌声却此起彼伏地炸起糖来。刘洪兵说，看着自己人演得这么好，他的那个骄傲啊，他想对满池子的人喊，你们知道不，这个演李慧娘的是我老婆，我刘洪兵的老婆。义勤娥气得把桌上的镜子一下推倒了。刘洪兵，你还嫌给我丢人丢得不够是吧？哎，我咋又给你丢人了吗？你咋又丢人了？谁让你来的？你来算咋回事儿吗？这全团人都知道是咋回事吗？你不知道是咋回事？你脸太厚了。我脸咋厚了？义勤娥同志，你出去。刘洪兵每每听到义勤娥让他出去，就是笑，就是扇皮搭脸的笑。刚从剧场一回到住处，他就出去给义勤娥买了各种吃喝放在桌上，而且还买了止吐药。他把白开水晾了又晾，吹了又吹的让他喝，可义勤娥死都不喝，还非让他把东西拿走。他自然是不会拿了，义勤娥就说自己累了想睡觉，他又给义勤娥拉开被子伺候他躺下才走的。他都出门了，义勤娥又警告他了一句，
6: 你不许跟团上的人胡说乱骗，不许住在团上人谁的房里，你要住你就住一边去，你不是我啥人，你要再乱说我就踢你。不说不说，保证不乱说。哦，你睡，你睡。
4: 刘洪兵说着还扇了自己的嘴巴一下。义勤娥知道说啥也不管用，就这号死皮也不知道是咋染上的，反正自己再也抖不离手了，气得他一想起来心里就堵得慌。不过刘洪兵走后，他也想自己就是再不给他面子，他还是这样一如既往地追着自己，缠着自己，照顾着自己，也算难得了。风萧萧再好，毕竟是远离着自己的，甚至这么长时间连片言之语的音信都没有，也就让他彻底失望了。义勤娥甚至感觉自己一边在骂刘洪兵踢刘洪兵，却又一边在慢慢地接受着他了。这是一种无奈，似乎也是一种滴水穿石。每每想到这里，他又觉得于心不甘。咋能这样呢？ 自己就要把一生交给这个从一开始就很是不喜欢的人吗？他懒得去想了，想也无益，并且越想越头疼，他就干脆熄灯准备睡了，因为明天还有一场恶仗呢。他知道给内行演出是最难的事儿，何况是首都的内行，还有全国来观摩的内行，他们看戏就跟对面医院的透视机一样，五脏六腑里有点毛病，隔着衣服都能看出来。他现在能做的就只是睡觉，用睡的办法养护嗓子，养护精神，以保证明天重要的演出。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忧，一次次挑战自我，一次次冲破壁垒，一次次刷新纪录。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志之所趋，无远弗届。

代北斗导航卫星首发型关键部件的原型件，它们与卫星实际装载的相应部件有着相同的体积和结构。这些部件的背后是一段中国航天科研人员自主创新、勇攀科技高峰、打破国外技术封锁的传奇。20世纪80年代，中国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开始探索适合国情的卫星导航系统。1994年，北斗一号系统建设正式启动。2000年，两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升入太空。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从无到有的跨越。2012年，北斗二号系统建成，服务范围覆盖亚太地区。在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加速建设的同时，国外开始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有关方面的国际合作也陷入停滞。但中国的国情不具备全球布设地面监测站的条件，也就是说，当卫星运行到国内监测站覆盖区域外，就无法实现测控。如何实现全球星座连续实时管控，是提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精度首先需要应对的突出难题。尽管新技术攻关挑战巨大，国外技术封锁严重，但北斗系统研制人员没有气馁，他们毅然走上了艰辛的自主研发之路。2011年10月26日，北斗三号试验卫星工程正式立项实施。首发性的研制团队首创采用了基于相控阵的星间链路技术，搭建起北斗卫星之间连接的桥梁，解决了北斗系统全球星座管控难题。配置1000万年及1秒误差的高精度星载氢原子钟，首创氢原子钟加铷原子钟加中阻无缝切换技术的设计，保证系统运行连续。全新的卫星总体设计理念和方案，全新的导航卫星专用品。

轻轻地采用运载火箭加上面级的发射方式送星入轨。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攻克了100多项关键技术，采用的新技术占比超过70%。而通常情况下，世界航天领域一颗卫星采用新技术的比例不会超过30%。2015年3月30日，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首发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017年11月，北斗系统全球组网按下快进键。2020年6月，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全面完成。2020年7月，北斗3号系统正式开通全球服务，中国的北斗真正成为世界的北斗。从夜观北斗到借用自主可控的北斗，从仰望星空到经纬时空，中国的北斗见证了中国的自主创新之路。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如何判定是非对错？这个话题啊，出自荀子第21篇解蔽篇。孰是孰非，孰对孰错，是我们人生中啊常要面对的判断。而每一次判断都需要我们做出理性的抉择。可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我们日常笃定的对错就一定绝对正确吗？荀子早在2000多年以前就给出了我们警示，我们人常会被片面认知所蒙蔽，难以看清事物的全貌。那么今天我们就循着他的思路，探寻判定是非对错的智慧。荀子说，凡人之患必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往往是被事物的某一个局部所蒙蔽，进而呢看不清全局性的根本道理。很多人执着于自身固化的认知习惯，认定自己的想法一定是正确的，而对相悖的言论和做法呢一概排斥，并把它归为错误。其实是与非、对与错，乃至善与恶、好与坏的界定，大多是源于自身经验和他人经验所形成的认知惯性，而非事物的绝对真相。就像同一首音乐，有的人觉得美妙绝伦，而有的人却觉得不堪入耳。同一块榴莲，有人赞其美味，有人呢却嫌其恶臭。对一部分人来言是天堂，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呢可能就是地狱。之所以对同一事物会有截然不同的结论，就是荀子所说的必一曲而暗于大理。我们的判断常常受到认知习惯所左右，而非基于事实的真相和全貌。每个人的成长习惯、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学识素养和认知水平可谓是千差万别，这也就注定了判断标准的差异。比如阿拉伯人常穿长袍，

而荀子教给我们的避弊之法，就是摒弃对立的视角，抛开主观的偏见，去分析和判断事物。论语中记载了一个三季人的故事，恰是这一道理的生动诠释。孔子的弟子子贡啊，遇到了以清一人，对方执意认为一年只有三季，两个人为此啊是争论不休。孔子赶来以后呢，却认同了清一人的说法。原来孔子看出那个人是蚂蚱所变。我们知道蚂蚱是春生秋死，从来没有经历过冬天，一年三季就是他所认知的真相真理。与受眼界局限的他去争辩四季根本就没有意义。哎，这就印证了荀子说的避一曲暗于大理的观点，偏见的根源其实就是认知的片面性。庄子在逍遥游里头也有类似的表述，他说夏虫不可以语冰，井蛙不可语于海。夏天的虫子他没有见过冰雪，井里的青蛙呀，他没有见过大海，你和他们谈论超出认知的事物啊，只会是徒劳无功，毫无所益。荀子在政论篇中也强调说，浅不足以测深，愚不足以谋智，坎井之蛙不足以与东海之乐。他以形象的比喻啊，告诉世人交流要考量双方认知的差距，更要警惕自身成为见识短浅的人。荀子在天论篇中还进一步补充说呀，万物为道一篇，一物为万物一篇，愚者为一物一篇，而自以为之道，无知也。万事万物仅体现自然规律的一角，而某一事物呢，只是万物的一份子，而愚昧之人，他只窥见了某一个事物的片面，就自认为掌握了全部的规律，这实在是无知的表现。这也就提醒我们，对事物的规律要做全面、深入的理解，避免以偏概全，以陷入认知的误区。北宋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他初到当地啊，觉得饮食粗陋，生活艰难，可随着深入的体验呢，他逐渐的接纳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他还发明了东坡肉等美食，还写下了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他对黄州的认知的转变，正是他跳出了固有的偏见，摆脱片面认知的一个过程。有一家小区啊，新开了一家社区的餐厅，主打少油少盐的老年营养餐。这家餐厅刚刚开业的时候呢，不少年轻的住户啊，纷纷的吐槽，觉得这个菜品寡淡无味，样式老旧，还在业主群中啊发起了投诉，要求食堂啊更换菜谱。有一个年轻的上班族小李，更是每次路过的时候都忍不住和朋友抱怨，说这种食堂啊根本不符合年轻人的口味，迟早是要倒闭的。直到有一次，小李的奶奶摔断了腿，行动不方便，他没有办法天天做饭，只好每天从社区食堂啊给奶奶带饭。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才发现啊，食堂的厨师们啊会特意把食材啊炖得软烂，方便老年人啊咀嚼消化。菜品呢虽然很清淡，却是严格的按照营养的搭配，很多的高血压、糖尿病的老人都吃得很开心，也很安心。而且食堂呢还会给独居老人啊送餐上门，如果遇到家庭困难的老人呢，还会减免部分的费用。了解到这些以后啊，小李再也不抱怨了，还主动在业主群中啊解释

食堂的用心良苦。那些曾经吐槽的年轻人得知了背后的缘由以后啊，也纷纷的转变了态度，有的还主动报名成为了食堂的志愿者。这些年轻人一开始就陷入了被一一取的误区，只是凭着自己的口味偏好来判断食堂的好坏，却没有看到食堂服务老年群体的核心定位。直到他们了解了全貌以后啊，才纠正了自己的偏见。在我们当今社会啊，的确还有众多的三级人，自以为是者，也包括我们自己，由于认知的维度、认知的深度的差异，难免会听到或遇到以我们认知、以我们的观点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群。那么对于三观不同、认知差异明显的人群，我们首先呢要反躬自省，不必与其争出个高低是非对错来，而应该去效仿孔夫子的做法，既要明辨是非，还能审时度势，懂得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人，给予对方啊足够的包容和尊重，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那么这种不执着于片面的争论，懂得兼容差异的认知的模式啊，或许正是我们判定是非对错的一种大智慧。

唱声媳妇好，唱的是脸不光鲜。

雨当轻舟，随影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干眼症的相关知识。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干眼症常常发生在频繁用眼的人群中，是一种常见的眼部问题。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干眼症的相关知识。
0: 医师档案，武汉协和医院眼科主任、湖北省眼科学会主任委员张明昌。
4: 干眼症呢，主要是就是泪液的质和量发生变化以后，导致我们眼表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平时讲这个种子种下来以后，要阳光，要雨露。假如说只有阳光没有雨露，那这种子就不能很好的生根开花，这个结果。所以这个干眼症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内膜的问题。干眼症呢，它的临床的症状并不是很特异，但是通常这些病人常常是有眼干、视物疲劳、畏光，有的严重的流泪，甚至有视力下降的情况。那么干眼症轻的可能是仅仅需要像我们的干旱一样，只要补充水，但严重的病人那个可能就要看医生，因为它有时会导致眼表的损害，甚至视力下降、角膜溃疡、穿孔，我们都碰到过这样的病人。而有的病人特别是全身疾病，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这个干眼症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最后造成了这个视力的严重下降。这种病人要去做角膜移植也是困难的，因为没有水啊，没有水这个庄稼就没办法存活。
3: 那么怎么预防干眼症呢？
4: 第一个呢，就是当然加强营养，特别是补充水分，多喝水呀，这个补充一些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的食品啊，水果呀、蔬菜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要自己要调控这个环境，比如说我们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头，我们有时候啊也想办法加湿。第三个呢，就是特别是这个荧屏工作的人，那么用一段时间当然能够休息是最好，如果你不能休息，也要有意识地眨眨眼睛，严重的病人要需要点一点人工泪。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平时也要注意适当的一些锻炼呢，我们一些眼睛的一些局部的一些保养，特别是戴隐形眼镜的人，那么要定期去看。如果有的人戴了一段时间隐形眼镜，他更容易出现干眼。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当然有了病就要治，及时的治疗。
3: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1: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5: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空军航空兵部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更续传承优良传统，瞄准打赢目标，锤炼实战能力，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筑起坚不可摧的空中长城。
6: 重点关注，军委国防动员部在北京举行永远跟党走国防动员系统共产党员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
5: 新闻聚焦，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活动“军医来了”昨天下午推出第12场直播。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专家为广大网友和部队官兵提供专业的在线医疗服务。
6: 环球军情，美军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打击美军85处军事设施。
5: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一南就日本近期在军事领域的危险动向为您做深入解析。
6: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6: 空军是战略性军种，在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习主席对人民空军建设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战略要求，为人民空军高飞远航提供了根本引领。76年前，人民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成立。76年来，空军航空兵更续传承优良传统，瞄准打赢目标，锤炼实战能力，用一道道航迹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筑起坚不可摧的空中长城。请听特约记者何小玉、田野、王楠的报道。
5: 仲夏时节，在北部战区空军某部的战旗广场上，战旗猎猎，誓言铿锵，全体官兵整齐列队，共同回望70余载奋斗征程，重温代代传承的优良作风。这个部队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缔造的第一支空中作战力量，曾在国土防空、出国作战等任务中立下赫赫战功。北部战区空军某部郭世豪：
8: 人民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打下的第一仗，就凝结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作为英雄部队的传人，我们要把这种精神刻进骨子里，苦练打赢本领，守护祖国蓝天。
5: 习主席深刻指出，要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一刻不停推进政治建军，确保人民军队永保性质宗旨，始终敢打必胜，始终团结奋斗，始终人才辈出，始终纯洁光荣，始终法纪严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增强我军政治优势。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出政说，官兵们时刻牢记领袖嘱托，坚持以史育人，以魂铸军，常态开展仪式教育，创新推出文艺思政课，通过情景演绎、故事宣讲、实景导学等鲜活形式，生动再现一代代官兵初心不改、矢志打赢的奋斗故事。
9: 我们广泛开展优良传统教育，就是要让官兵真正走进厚重历史，体悟先辈荣光，汲取精神力量，让传统

0: 教育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进一步激发官兵忠诚使命、敢于担当的昂扬斗志，续写新的荣光。
1: 空中拼刺刀是人民空军永不褪色的精神名片。连日来，多支航空兵部队开展拼刺刀式对抗训练。北部战区空军某部紧贴实战需求，在复杂电磁环境下连贯开展对抗空战、超低空突防等重难点科目训练，让参训飞行员依据战术背景建立对抗角色，投入激烈交战中。北部战区空军某部李伟忠：
2: 我们始终以空中拼刺刀精神立标准、抓训练，紧盯重难点科目，补齐短板，围绕体系对抗要素融合，抓实实战练兵，每一项训练都对标真实战场来开展。
1: 如今现代空战早已经告别单机对决、单一机型对抗的传统模式，全面迈入体系协同、信息主导、智能力战的全新作战格局。北部战区空军某部王子豪是空军航空大学和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双学籍飞行员，从理论课堂到蓝天战场，他历经层层淬炼，一步步蜕变成长为敢打善战的飞行骨干。他发挥专业优势，主动分享数据研判经验，牵头战法创新攻关和破解训练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为部队高质量发展、心智战斗力加速生成注入动能。
3: 如今的空战拼的不仅是飞行技术，更看重算力、算法和体系思维。奋勇作战既要敢打敢拼，更要善谋智取，必须吃透装备原理，摆脱经验束缚，以数据研战法，靠体系谋胜战，才能充分释放装备效能，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
1: 南部战区空军某部是人民空军首批组建的轰炸航空兵部队，70余载栉风沐雨，向战前行。部队主战装备历经多轮迭代升级，从初代的螺旋桨轰炸机到威震海天的战神轰 6K， 一代代官兵驾驭不同机型的战鹰劈空利箭，圆满完成一系列重大演训、战备执勤任务。展望未来，南部战区空军某部谭梦玲语气铿锵地表示，虽然时光流转，战机换新，但官兵根植于心的初心使命和优良传统始终如一，融入血脉，向战未战和决胜空天的决心意志从不曾改变。
4: 我们部队是人民空军初创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空军轰炸机部队的光荣历史与精神基因。从浴血长空开创圣战基业，到新时代力建空天，初心使命一脉相承。
5: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贾二兵、李希望报道。为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军委国防动员部昨天在北京举行《永远跟党走：国防动员系统共产党员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凝聚起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党旗指引下奋进国防动员新征程的意志力量。报告会从国防动员系统遴选扎根一线、建功岗位的6名优秀共产党员代表登台宣讲，按照集体情景党课的模式，设置使命传承、坚守初心、向战未战3个章节，讲述了新时代国动人的奋斗故事，竖起了新时代国动人的良好形象。据了解，国防动员系统全体人员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同步收听收看了这次报告会，大家纷纷表示，6名优秀共产党员用质朴语言、鲜活事例、真情实感，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凝聚军心、鼓舞人心的事迹报告会，呈现了一堂看齐追随、永远跟党走的思政大课。
1: 记者秦杰、张爽、张庆强报道。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官兵和民兵持续在广西多地展开防汛抢险救灾任务。昨天，担负贵港市港北区河段支援任务的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利用无人机在受灾区域鲤鱼江对沿江周边村庄及居民区进行灾情勘察，为灾情研判、兵力部署提供依据。

0: 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出动官兵分两批前往贵港市港北区康乐湾养老中心和港南区江南大道地域，执行处理河水倒灌借水口和受困群众搜救转移任务。 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官兵继续在衡州市云表镇展开转移受灾群众、转运救灾物资等工作。广西军区出动5500余名民兵积极支援地方展开转移受灾群众、装填防汛沙袋、修补加固堤坝、疏通道路等抢险救援行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截至昨天发稿时，任务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在受灾区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昨天下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节目中心和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广播电视部联合主办的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直播活动"军医来了"在中国军号客户端、央广军事新媒体以及央视军事微博等多家媒体平台同步推出第12场直播。 来自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病医学部派驻第一医学中心心血管内科、第一医学中心风湿免疫科的知名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广大网友和部队官兵开展视频远程问诊、在线健康咨询等医疗服务。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婷、特约记者楚杰雅、蓝徐军、向祖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各位网友、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 这里是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直播活动"军医来了"。昨天下午，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直播活动"军医来了"推出第12场直播。来自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病医学部派驻第一医学中心心血管内科的陈运代、田峰，和第一医学中心风湿免疫科的朱健、赵征四位专家受邀走进直播间，为广大网友和部队官兵提供专业的在线医疗服务。
1: 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朱健通过军医来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针对官兵提出的如何在平时的生活中去发现强韧脊柱炎，如何去预防痛风的发作等等问题进行了回答。我觉得这样一个方式给大家进行了常见风湿病诊断、治疗、预防的一个科普，还是很有意义的。
2: 如今冠心病、心梗越来越常见，也越来越年轻化，尤其是很多年轻人工作压力大，还经常熬夜。对此，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田峰从康复和预防的角度给大家提了许多建议，并在直播间就广大网友关心的这类问题进行了解答。
3: 我们还是要倡导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特别年轻人我们要尽可能的不要去熬夜，特别是连续的熬夜。 我们平常去做检查呢，平常我们有一些冠心病的高危危险因素，类似血脂啊、血糖啊这些代谢相关的指标，另外也要定期的去做心电图，现在也有个新的办法，也有无创的心磁图啊，或者动态的心电图啊，及早的发现有没有心脏缺血来降低心梗的发生。
4: 为了让医疗服务更好地惠及一线官兵，央广军事主创团队利用到部队采访的机会，调研、收集、梳理官兵关于相关疾病的问诊需求，带到直播间。正在野外驻训的火箭军某部操作号手王宇航，在休息时间观看直播后说，专家针对官兵们夏季高强度训练特点，讲授了保护心脏和心血管的实用方法，让他和战友们很受益。
5: 这次看了军医来了直播内容，专家讲的夏季护心招数，能让我们更好地调整训练节奏和补水方法，训练的劲头也越来越足。希望这种服务战斗力的节目越办越好。
6: 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战士吴梦辰在训练间隙观看了军医来了风湿免疫专题直播后，主动把直播学到的风湿免疫相关科普、关节养护技巧分享给战友们，带动大家提早自查、科学防护。
7: 我看完风湿免疫专题直播，学到了很多关节防护和科学锻炼的方法，我也把在直播中学到的防护技巧分享给了战友，让大家更好地适应驻训，提升训练效率。
4: 央广军事新媒体已经连续推出12场军医来了直播，此前的11场直播及配套军医小课堂科普视频都受到广泛好评。本场军医来了直播活动共吸引超300万人在线观看，军医来了话题阅读量超过3200万。央广军事微博平台直播话题"解放军总医院专家来了"登上微博热搜。

0: 更多的这个军医，然后呢以更加多的形式哈、啊、来服务我们的这个官兵和家属，包括呢广大的群众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昨天在江西瑞金启动，请听报道。
3: 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正式启动。
4: 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启动仪式在江西瑞金举行。启动仪式分为回望山河见证来时路、铸魂精神灯塔照征程、赓续薪火相传担使命、启航攻坚百年向复兴四个篇章，以情景再现、现场访谈、视频回放等方式，倾情回顾红军将士听党话、跟党走、义无反顾话别亲人、集结出发的初心故事，以沉浸式思政课的形式教育激励广大官兵当好红军传人，走好新的长征路。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一方舟：
5: 这堂情景思政课直击心灵，催人奋进，让我们深受触动，真切地读懂了老一辈革命家铁心向党、矢志不渝的坚定信仰。我们一定会把红色信念扎根岗位，以实际行动当好红军传人，脚踏实地地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4: 据介绍，这次活动是武警部队充分运用长征精神这一丰富红色资源，探索融合式搞教育、融媒体搞宣传的创新实践，分传递信仰火炬、传送英雄事迹、传唱红色旋律、传扬红军本色四个板块，12项配套活动，通过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线上与线下相融合、教育与宣传相促进、部队与社会相联动，全面推动长征精神入脑入心、薪火相传。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宣传局陆佑新：
6: 我们组织这次宣传文化活动，就是为了打造全方位立体化沉浸式宣传教育文化矩阵，教育引导广大官兵深刻体悟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和强国强军的使命担当，坚定信念信心、砥砺根节斗志、永葆纯洁光荣，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根节战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
4: 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马景瑞，特约记者王震、王义林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7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经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了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以此直接回应伊朗近期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发起的袭击。
7: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7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凌晨对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沿海地区和马赫沙赫尔的部分沿海基地及非军事设施发动空袭，违反停火协议，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声明称，作为对这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试图干预行动的 MQ-9型无人机。
2: 总台记者王银报道。当地时间7月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采访时再次表示，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将破坏中东地区力量平衡。内塔尼亚胡称，土耳其具有扩张性野心。他透露，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前，他曾多次与特朗普通话，强调有必要阻止土耳其重新加入 F-35 战斗机项目。
7: 印度尼西亚政府通信局7月7号发表声明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与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在雅加达签署包括防务合作在内的10余份协议。声明说，

0: 印度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公司与印尼国防部签署了布拉莫斯导弹防御系统采购合同，印度动力公司和印尼共和集团签署了空对空导弹合作协议。根据此前报道，印尼与印度今年三月就采购一套布拉莫斯导弹系统达成一致，当时预估合同总值在2亿至3.5亿美元之间。印尼政府近期向印度表达了加购意愿。资料显示，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制，飞行速度达2.8至3马赫，能携带200至300公斤常规弹头，有陆基、海基、空中等多种发射方式。
1: 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月7号发布公报说，军方在马里北部基达尔区的阿内菲斯持续开展清剿行动，在6号当天打死200多名恐怖分子。军方将继续在这一地区开展清剿行动，直至实现既定目标。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段时间，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恣意冒进，不仅同美国大搞延伸威慑对话，还密集参与多场大型军演，严重扰乱地区安全局势。针对日方执意扩军的危险行径，近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助推日方军力发展的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控名单，以规制手段对冲日方军事扩张的潜在风险。那么日方这一系列军事动作背后暗藏着何种图谋？我国商务部此次重拳出击会产生怎样的效果？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4: 你好。
3: 近期日本国内不断炒作所谓的核共享论调，右翼政治势力更是大肆鼓吹要突破无核三原则，为引入核武器大造舆论。作为唯一遭受过核武器攻击的国家，日本对外标榜反核立场，极力扮演核爆受害者的角色，而现在却急于通过所谓核共享引入美国核力量，积极谋求延伸威慑合作。伊南教授，日本在核问题上这种自相矛盾的表现背后暗藏着怎样的图谋？
4: 我们首先说呢，日本受到了核轰炸，它包括人的损失，是发动战争它必须付出的代价。第二点呢，在他专守防卫期间呢，美国人已经讲了，在防御阶段，美国的核保护伞是适用于日本的。那么现在日本要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了，向先发制人的打击了，这是日本现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你面对谁啊？你面对的力量都是拥核的，所以他非常知道将来能施展的空间是很有限的，所以追求先发制人之后，他害怕遭到对方的报复，那我就必须搭建我的核保护伞，必须让美国人为我的先发制人背书。这是日本呢，在当下一方面积极地练习它的常规力量，包括我们说巡航导弹也好，你这个反舰导弹也好，都归入常规力量这个区域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呢，他拼命将自己拥核，那不可能，国际社会不允许日本拥核，尤其是美国不允许，因为美国曾用两颗原子弹给日本进行了轰炸，那么美国从内心担心日本报复，所以说真正反对日本拥核最厉害的实际上是美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把美国拉进来，甚至给美国下这样一个通告，就是你如果不在我先发制人打击之后，你给我提供核保护，那我可能想自己拥核，作为这样一种交换条件，就是不遗余力的一定要撑一把核保护伞。
3: 虽然日本和美国在不断推进延伸威慑磋商，美方多次表态将动用包括核力量在内的全部防务能力履行对日防卫承诺，但是日本政坛对此仍心存疑虑。日本自民党近期通过的安保三文件修订草案中就明确提出，要确保美国向日本提供以核武器为核心的延伸威慑的可信度，这也反映出日方对美国这份口头承诺的不安。伊南教授，在日本试图架空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框架的背景下，美国兑现向日本提供延伸威慑乃至开放核共享的决心是否已经大打折扣了？
4: 对，美国将来承诺对日本保护也是有限的，我给你承诺是你的本土遭到对方的核打击之后，我给你实施核保护伞，那你的本土遭到常规打击，我都不一定用核保护伞，更何况你今天想先发制人打击，我给你提供核保护伞，这可能性是很低的。我为日本的一些军事冒险行动，我给提供核保护伞，引发 那些国家对美国进行一场核战争，你说值不值？所以在这个风险评估方面呢，没有比美国人更精明的了。
3: 除了核问题，日本自卫队近期密集参与了三场大型军演，分别是日美陆上坚毅之龙26演习、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以及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这三场演习有的聚焦战术层面，有的侧重战略战役层面，演习分布在第一和第二岛链广阔区域。一南教授，日本频繁地参与双边和多边的联合军演，除了想和美国军事深度捆绑外，还有哪些考量？
4: 日本自卫队频繁参与演习，尤其跟美军在一起，这种演习毫无疑问你能看出来，就是他急于提升自己的军事能力，改善自己的这个军事形象。另外是什么呢？通过大量渲染自己的军事活动，显示自己在海外存在的能力，最终要修订他的安保文件，为他下一步修订宪法，突破专属防卫，那么要做出这样一些全新的打算，包括从他2022年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正式引入反击能力这个概念。那以前叫自卫啊，那现在不了，现在提反击，就是允许呢在预测敌方攻击时实施先制打击。那么这些条文、这些规定的修改，它必须在演习中得到验证，必须在演习中呢提升自己的这个能力。这就是日本近期频繁的一次一次的参加这样演习，它的目的，它从实质上呢要提升自己的所谓反击能力。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信号。你从918事变，你到77事变，到珍珠港，它全部都是所谓它先发制人这条历史的惯性，现在又开始往这老路上走。所以你从参加这个演习看来一个非常危险的动向。
3: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持续推进在军事化，其强军酷武之举不仅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也给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带来现实威胁。针对日方步步紧逼的军事扩张，中国商务部于近日发布公告，将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从严管控军民两用物项，以捍卫国家利益，守护战后国际秩序。一南教授，您对于中方这一举措如何解读？
4: 其实呢，我们对日本他所谓重新武装啊、参加军演啊、想要先发制人呢，我们反复对日方提出警告。我们这个警告不是出于惧怕，是出于劝日本好自为之，你走一条对你最有利的道路。这是基于地区的大局，我觉得是中方非常明显态度。那么日本现在一意孤行，尤其是高市早苗政府一意孤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我们必须一步一步的实施我们的手段。日本率先跟随美国加入美国芯片联盟，对中国实施芯片封锁，高技术对中国封锁，日本的精密机床早就对中国实施封锁了。我们在今天呢，我们也必须出手了。就像外交部声明，如果任何人损害中国的利益而自己毫发无损，那是幻想。那么在日本今天频繁地参与这种演习，频繁提升自己的军事能力，还所谓想先发制人打击，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必须对日本做出警告，就是一定要阻断你的增强自主防卫能力、增强你的所谓反击能力的军事力量。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阻止日本的军国主义化。你要走军事发展道路，你用中国的资源生产你的装备，你打击整个亚太，你不要做这个梦。很快他就能尝到我们对凡是两用物项的这个材料对他实施封锁，他所要付出的代价。我觉得这一点再看呢，我们外交表现的越来越成熟，而且呢手段越来越有效。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日本方面呢头脑清醒一些，不要自陷困境，不要再走上绝路，这对日本的忠告。
3: 好的，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

0: 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1: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0: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0: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

0: 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来

0: 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二十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十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式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4: 天空这里大盘看得远，接货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4: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的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1: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6: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5: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7: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斌：
8: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0: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11: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12: 能回家，希望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10: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1: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10: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 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

0: 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虹桥社区六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4: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2: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2: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4: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野火，烈日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美沙克至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灾害，记者直击，救援安置有何最新进展？
1: 用硬核突破守护家国平安，以创新成果惠及亿万百姓。中国之声专访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权、奔德，听新时代科技工作者如何坚守初心使命，筑牢强国根基。
0: 自然资源部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菲律宾如何曲解史料，挑战国际法律秩序，威胁区域和平稳定。
1: 国际新闻眼，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宣布将竞选总统，胜算有多大，将对法国乃至欧洲政坛带来怎样的冲击？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清晨六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辽宁中部、河北东部、山东中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截至今早六点，第九号台风巴威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21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强度为超强台风级。据气象部门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为强台风或台风级，之后强度逐渐减弱。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昨天下午5点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针对湖北风雹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湖北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通过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协调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等，向灾区援助捐赠生活类救灾物资40000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8美元，收于每桶73.52美元，涨幅为4.3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6美元，收于每桶78.02美元，涨幅为5.2%。美联储8号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6月16号到17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与会者指出，通胀率进一步上升，且仍远高于委员会设定的2%长期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 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国际排联网站8号发布消息称，根据国际奥委会近期决定，即日起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和技术人员重返国际排联所有项目的比赛。此前一天，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取消此前关于限制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的建议，并暂时恢复了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时效，自然 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广西洪涝灾害。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
6: 在广西贵港，由于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7号豫江贵港段一度出现超出警戒水位5米以上的洪峰，洪水来袭导致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西江教育园区的上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
0: 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
8: 同学们，咱们一起把这个难关通过了，一起突破了吧？我也陪大家在这里。咱们在这里呢，同学必须要服从台风啊，在这个大灾面前，咱们一起共同的去努力配合。
7: 救援人员陆续集结，老师和学生们拆了床板，搭在椅子上，拼成一条更易通行的临时小路，为转移做好准备。记者跟随社会救援力量乘坐冲锋舟驶入园区，眼前一片汪洋，所见之处积水都已超过二楼，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冲锋舟停靠在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宿舍楼，学生们有序从二楼上冲锋舟。广西贺州战狼应急救援队是一支民间救援力量，这两天全力投入广西多地洪灾抢险。救援人员胡兴令说，从宿舍楼到迎宾大道下船点单程20分钟，他已经记不清昨天往返了多少次。
9: 一个喝水的女生，她是腹泻发烧比较严重的那种，刚刚送出去，然后交给了医护人员了。
7: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

0: 主学院的大二学生雷毅从学校被淹开始，一直在协助老师工作。他清楚记得六号深夜，旁边河道里的水开始涌入校内。
1: 我们第一天是没有信号的，然后我们只能做自救，维持好秩序，安抚好他们的情绪，组织好同学，然后帮助他们转移，一直在往高层转移。我们不定时回宿舍查寝，看有没有人逗留宿舍，不定时的下来看看被水浸泡的宿舍，只能做到这样。我们是联系不到外面。
0: 七号一早，解放军开始用冲锋舟给被困师生运送物资。
1: 物资是第一天就开始了，解放军开冲锋舟送过来的，一种精神感染了我。我觉得危难时刻真的，这是真的。
0: 在一栋宿舍楼前，有师生表示，隔壁宿舍楼内有老人与儿童滞留，救援人员随即前往核实情况。
2: 4个小孩，2个老人。
3: 小鸭子，
4: 整走了，没事儿。
5: 好，先给小孩整走，没事儿是吧？
0: 经了解，老人和孩子是校内商户的家属，洪水来得太快，他们只能进入学生宿舍避险。楼上的学生纷纷喊话，让老人孩子先走。救援人员帮他们穿好救生装备后，冲锋舟出发。水面漂浮的杂物众多，水下暗藏隐患，冲锋舟谨慎前行。半小时左右，顺利到达目的地西郊农场四队。这里的积水同样严重，村民自建房大都被淹没了一层。返程途中，救援人员发现了一名急需外出做透析治疗的村民，将他一同接上冲锋舟。获救群众 B 先生说，
6: 一个星期3到4次是固定长期透析。
5: 手机也没电了是吧？
6: 对对，停电了没办法，也没信号，
5: 也没信号。嗯，
6: 有些有手机有电的人也没信号。嗯，你们不来我就叫隔壁那个邻居划他那个小船送上岸了。
0: 昨天下午5点，中国安能动力舟桥驰援到位，单次可运载500多人，立即投入转运工作。截至昨晚10点，动力舟桥已安全转移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1000多名师生。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冰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西江教育园区有12000多名师生被困，昨天一共转移贵港市高级中学、大将中学、博雅工学和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共8900多人，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7: 博雅学校还有270几人，然后贵高有3700人，还有100多位老师，物流那边有8200，加起来是12000人左右。提前已经把少部分身体不适的学生运出来了，今天是大规模的转运，指挥部帮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来自全国各地的都有，估计有10几支这样的队伍。今天还加大了力度，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解决了物资短缺的问题。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不能够让学生等得太久，也不能发生次生灾害。
0: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8: 我们再来关注南宁衡州市，受台风影响，近日南宁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水库出现漫坝决堤事件。昨天，孝义镇六兰水库下游的独田村、六兰村的积水已经退去大部分。目前，从独田村到六兰水库的道路正在加紧抢通。有关水库的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六兰水库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你好，陈小鹏，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点位的最新情况。
9: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六兰水库的位置啊。那么其实自7月6号以来，这个六兰水库发生这个漫坝决堤事件以来呀，水库的水位呢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下降了。目前呢，其实主坝坝体呢也是因为这个水位的下降呢，已经是逐渐的露出。那么在现场我也可以看到，水库的主坝的一个破损程度啊还是非常的严重的。主坝的一些位置目前是处于一个悬空的状态。洪水已经将这里的这个土石坝也完全的冲垮。那么据我观察呢，其实它这个土石坝还是非常厚的，可见当时这个洪水的冲击力现在有多大。包括它这个土石坝中间，它也是有一道这个石砌的一个墙，目前也是被完全的冲毁。那么据我观察呢，现在水库深处的这个水位啊，部分是已经露出了这个泥层。那么在近处呢， 其实大部分的水位其实是已经低于我们水坝内侧的这个拦水的这个位置，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缺口，会有一些

0: 定一定的时间。再有前方呢，还有这个水轮楼，目前也是已经停止使用，包括水轮楼内部也是存在这个塌陷，包括这个楼体内也出现了这个空洞的这个局面。当地水库管理员呢，每天都会来这里来检查这个水库情况，包括这个监测水位。那么在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水库服务区啊，目前这里有大概300多人在这里，主要是这个水库的工作人员，包括当地独田村的一些村民。因为当时洪水来的时候呢，非常的急，所以当时独田村的一部分村民是紧急的转移到这里，这里是比较高的，属于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目前呢，他们是属于一个断电的断水状态。昨天呢，也是有这个当地的通信保障部门给他们临时架设了一个临时的应急基站，来保障他们的一个通信。目前他们是靠这个柴油发电机来为大家进行一个紧急的供电。那么昨天我也看到，其实在六连水库旁边呢，还是有一些村子是因为这个道路的这个原因呢，是属于被困的状况。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将继续往水库的深处继续的挺进，渡神。
1: 嗯，好的，陈小鹏，我们将目光转向广西梧州。梧州是全国首批25个重点防洪城市之一，西江过境水量占广西总净流量85%以上，防洪任务艰巨。
2: 7号凌晨1点，受降雨及干支流来水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大藤峡水力枢纽入库流量涨到了25,200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2号洪水。
1: 昨晚西江2026年第2号洪水洪峰过境，晚上11:25，广西梧州水文站出现21.71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3.21米，相应流量37,900立方米每秒，为5年一遇洪水。一夜过去了，当地情况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梧州采访的总台记者孔祥新。你好，孔祥新，目前梧州水位的这个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梧州的西江边上一个叫河西老码头的区域。那这个地方呢，离这个梧州水文站很近。那根据梧州水文中心的数据，从今天凌晨开始，这个梧州水文站的水位呢，开始缓慢的下降。从21.71米不断的下降，目前呢，截止到今天早上6点的时间，它的最新的数据是，水位是21.51米，依然超警戒水位3.01米。那我们看到附近的这个老码头的一些商户呢，依然还存在这个被洪水浸泡的情况。主持人，
1: 为应对此次洪峰过境，当地都做了哪些应对工作呢？
3: 好的，那我们也从梧州市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了解到呢，为了应对此次洪峰过境，当地电力、通讯等相关部门呢也是全力以赴。目前呢，就是全市没有出现人员伤亡和重大险情灾情。那截止到7月8号的上午11点，全市呢转移了8023人，集中安置149人。应急、水文、水利、电力等部门呢，也是加强了联合值守，加密开展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派出了60多名技术骨干和893名巡堤人员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堤查验。那同时也出动了武警支队80多人，提前加装这个挡板，加高河东防洪堤，向万秀区、龙须区等6个重点区域呢前置物资3.3万件套，同时发动单位、企业、基层组织及志愿者参与这个防汛救灾，滚动发布汛情避险信息。那梧州海事局呢，也是落实了24小时应急值班，海巡船和应急拖轮全部待命，在这个洪峰到来之前呢，提前启动了水上交通管制措施。那辖区干支流航线全面停航，辖区164道渡口全部停渡，水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同时也加强现场管控，重点巡查这个桥梁、闸坝、锚地水域，动态排查隐患，确保出现险情能第一时间得到有效处置。同时也通过无人机、CCTV 监控和智能 AI 系统加强预警，确保辖区安全形势稳定。那当地的电力部门也在本单位负责的河堤段开展巡堤的同时呢，对跨江的高压线进行巡视，对低洼区域配电设备开展特巡特围，对机关、医院等用电场所呢进行重点巡视，组织党团员开展24小时的值班值守。那目前当地呢还在全力做好防洪保控的相关工作。主持人，
1: 好的，孔祥新。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

0: 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
4: 首先来听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权，把最先刻入全球锂电发展里程碑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5: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6: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5: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特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7: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5: 这让陈立权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7: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你都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5: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权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权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权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7: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5: 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

0: 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1: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1: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0: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1: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是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0: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1: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1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1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
2: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1: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出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在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0: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1: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1层搬到4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2楼到3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三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0: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1: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了，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0: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1: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0: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

0: 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
1: 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权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获奖者的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奔德。 请听奔德擦亮战鹰之眼采制总台记者朱敏、钱程、周子云。
2: 60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这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3: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每天早上8点半， 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 1957年， 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3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起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 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
2: 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子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研究。 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技术难题，开课题，提出攻关。
3: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海拔1500米。
2: 冬天零下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锡帘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上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 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3: 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身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一般的雷达
2: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控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3: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

0: 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 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立方米， 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 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本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1: 我搞过那个7010了， 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而我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那国家需要，
0: 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1: 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 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也接踵而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
0: 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1: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说在飞机上很紧张，得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 1989年底， 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
1: 本就轻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本德感慨，搞机载雷达果然要脱层皮。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两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2: 回望60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于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3: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
0: 工作中，奔德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
4: 在后辈同事心中，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5: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即便在今天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我们的工具很多了，很便捷，甚至有大模型推理啥的，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
1: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虽然年近90，奋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

0: 国，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你就落伍了，就要有好的身体，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包括心理的健康，能够扛得住失败的挫折。
1: 谈及此次获奖，奔德校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0: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十四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年来，菲律宾频繁在南海制造事端，同时在外交场合散布歪曲历史和法律的言论。国际社会急需一份基于可信史料和国际法规则的权威评估，正本清源。
5: 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昨天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旨在检视菲律宾在南海提出的领土主张是否符合国际法。
4: 报告显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构成威胁。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一个国家的领土边界是怎么来的？今天的菲律宾国家边界最早由谁决定？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张海文介绍，菲律宾陆地领土边界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时期逐渐形成，经由三个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得到确立，即国际条约界限。在独立后，菲律宾通过宪法和其他国内法等继承和确认殖民时期确定的领土边界。
7: 三个历史条约分别是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签订的美西巴黎条约，1900年美国和西班牙又签订了一个美西华盛顿条约，以及1930年美国和英国签订的关于划定英属北婆罗洲与美属菲律宾之间的边界条约。这些条约的话呢，都有精确的经纬度，把这些经纬度点连起来，菲律宾的领土就圈成了一个大致像长方形的这么一个框，所以说它的领土边界也被称为国际条约界限，非常独特，非常清晰。菲律宾之后通过宪法等等多种方式仿佛确认它的领土范围。那么按照这个范围的话，中国的黄岩岛和中国的南沙群岛等等，中国的南海诸岛都在它的领土边界之外。
6: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采取修改宪法、颁布法令以及发表声明等方式，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领土主张。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希迪举例，就南沙群岛而言，菲律宾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声索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1年，菲律宾就正式公开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提出领土主张。
8: 菲律宾先后提出了三类依据，一个是基于地理邻近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张主权，第二则是接替盟国托管行使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三则是主张二战后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实施了宣战。然而，菲律宾所说的所谓邻近，在国际法上完全没有依据，托管之说在历史上也是子虚乌有，要求先占中国已经享有领土主权的岛礁则更加滑稽。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些依据随着时间和事件发展不断变化，甚至自相矛盾。根据报告的分析，无论在历史

0: 还是在法律层面，菲律宾的非法领土主张都很难让人信服。
1: 而对于黄岩岛，菲律宾方面多次将穆里略地图等所谓古地图作为依据，这靠谱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王看表示，如果这类地图都能成为证据，那么中国能提出的证据，即便不是浩如烟海，也远比菲方来回翻弄的那几张地图要多得多，有利得多。
2: 多项的研究已经证明，穆里略地图上的一个 Pandacut 并非是今天的黄岩岛，而是对吕宋岛附近沿海地物的标绘。菲律宾提出所谓的证据，完全是张冠李戴的结果，准确性存在重大缺陷。另外，穆里略地图上面有个标记，说这个北部的三宝岩到卡拉加一带属于西班牙，其表明的地图所标绘的棉兰老岛南部啊，苏禄群岛在这个时候还不属于西班牙。如果菲律宾非要把这张没有证据效力的地图啊奉为圭臬，那么我们不禁要反问一句：菲律宾方面是否也认可图上所标绘的菲律宾群岛南部的大量领土不属于菲律宾的结论？
1: 凡此种种，都充分证明菲律宾为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仅是其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范围的借口。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鹤云介绍，报告根据对可信史料和公认国际法规则的全面分析指出，菲律宾独立后在南海新提出的权力主张缺乏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享有南沙群岛任何一个岛礁和黄岩岛的主权。
3: 比如美国官方出版的各类菲律宾群岛地图都将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包括1902年美国战争部岛屿事务局绘制的菲律宾群岛图。菲律宾政府部门在多份地图和包括菲律宾驻西德大使馆1990年回函在内的官方文件中，明确将黄岩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关于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一系列所谓依据，以及据此采取的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等措施，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的有关法律立场也前后不一，频繁变动，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1: 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已造成严重危害。对公众而言，菲方的炒作制造了一种地理及权力的错误认知，误导国际社会对领土主权问题的理解，把临近自己的他国岛屿都纳入自己版图，显然不可理喻。陈希迪指出，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已构成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
0: 报告已经对其的危害做了深入的批驳，一是挑战了国际法律体系，损害国家领土边界的稳定性和不可侵犯性；二是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三是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合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转移。我认为各国都应该充分认识到菲律宾非法行径的重大危害，这种行为不应被国际社会的任何成员所容许。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玛丽娜·勒庞当地时间7号晚宣布，她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
6: 去年3月，勒庞被法国一家法院判处挪用公款罪名成立，处以4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2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勒庞还被判处5年内不得参选公职并立即执行，这意味着勒庞将无法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
5: 但就在本月7号，巴黎上诉法院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根据判决，勒庞被处以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以及10万欧元罚款。
6: 此外，勒庞还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在此前的判决中，禁止参选公职的期限是5年，由于期限缩短，这意味着勒庞原则上又具备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竞选的资格。
5: 勒庞是谁？他的参选将对法国乃至欧洲政坛带来怎样的冲击？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7: 勒庞现年57岁，是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并长期担任欧洲议会议员。他是欧洲民粹主义政治领袖的代表，积极主张法兰西优先。2012年、2017年和2022年，勒庞连续3次参选总统，得票率逐渐增加。2017年和2022年，他都进入总统大选第二轮，与马克龙展开对决。虽然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人气稳步上升。当前，勒庞所领导的国民联盟支持率在法国各政党中位列第一。在7号的法庭判决出炉后，勒庞当晚就推出了竞选网站。勒庞重回大选赛道，对于法国政坛来说，无疑是一场剧烈地震。法院虽然在参选资格上给勒庞打开了大门，但却没有洗清他的罪名。对于勒庞的参选，法国绿党领袖玛丽娜·通德利耶批评说，法院并不存在国民联盟口中的司法阴谋，相反，勒庞已经得到了很大宽待。社会党领袖奥利维耶·福尔认为，经过10年调查，2次定罪，任何政治人物都应主动退出总统竞选。左翼议员弗朗索瓦·吕芬评论说，如果法国人开始认真讨论一个戴电子脚环的人是否能竞选总统，这说明腐败正在被社会接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法国研究室主任穆阳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来看，勒庞的竞选优势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民意基础。国民联盟支持率超30%，位居各政党首位，首轮优势明显。第二，近年来国民联盟淡化了激进议题，吸纳了部分中间选民。第三，策略奏效。国民联盟利用社会的反建制情绪，将司法案件包装为政治迫害，收割了一部分反建制的选民。那么勒庞的竞选短板又有哪些呢？穆阳子认为，
8: 竞选的劣势呢，第一个就是其实法国目前这个共和阵线这个天花板还是在的，因为法国政坛上一直是存在跨党派去反对极右翼的一个共识，一旦进入大选第二轮，那么左右翼主流政党会放下他一些分歧，然后去共同抵制极右，防止极右上台。第二个，勒庞自身他这个司法定罪呢，这个刑事污点还是会被对手去攻击，损害他的一个公信力。此外，我认为国民联盟他缺乏一个高层执政的经验，仅仅在一些小的地方、小的城市、地方政治上比较活跃，没有治理大区或者国家的一个成熟的经验，我认为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劣势。
7: 那么对于2027年的大选来说，国民联盟又将面临怎样的竞选格局呢？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9: 毫无疑问啊，国民联盟呢已经成为明年法国总统大选中啊法国主流政党需要面对的主要的挑战。一方面啊，我觉得首先对马克龙的中间政党呢会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在明年下台之前，马克龙能不能啊从他的党内找出既能够执行他的政治主张，同时呢又能够巩固而且要提升中间派的支持率，能否有这样一位人选出现，从目前呢这个前景呢并不清晰。还有呢，就是作为国民联盟的主要对手啊，也就是现在以梅朗雄主导的这个左翼联盟，能不能在梅朗雄之外找到一位能够对左翼政党啊进行真正整合，而且要消除一些法国舆论对梅朗雄的这个所谓极左的这样一种批评啊，能够真正的代表左翼出选，目前呢实际上并不确定。因为梅朗雄本人呢仍然有非常强烈的参选的意愿。还有呢，就是我们看传统的右翼，应该说相比国民联盟和左翼联盟啊，传统右翼呢现在的势力呢相对单薄，但是如果接下来啊无论是马克龙的中间政党还是传统右翼，如果他们想要啊实现在未来的总统大选中阻击国民联盟的这样一个任务的话，那他们必须得进行某种更深程度的联合。
7: 近年来欧洲经济增长持续疲弱，促使极右翼民粹力量在欧洲多国政坛崛起，从政治边缘走向权力中心。法国国民联盟、英国改革党、德国选择党均展现出重塑本国政治版图的强劲势头。如何看待欧洲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的深刻转向？穆阳子表示，
8: 第一呢，就是欧洲的极右翼正在从一个边缘进入到权力的核心，欧洲整体的这个政治光谱是继续向右移，那么主流政党叫被动跟进嘛。这些年我们也观察到了，其实主流政党在移民管控啊、 国家主权、文化认同啊等等方面，他的政策在向极右翼靠拢，他为了去争取那些被极右吸引的选票，那么就会整体推动整个欧洲的这种保守化的倾向。那么第二个就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会遭遇一个很强的阻力，这些欧洲主要国家的政党普遍如果持越来越以欧的一个立场，主张本国利益优先，限制欧盟权力，不接受欧盟内部的主权让渡，难民分摊，能源政策等等，它方面的这些政策分歧会越来越大，一体化继续推进的难度会大幅上升。
6: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今晨7:44，在四川宜宾市高县附近，北纬28.52度，东经104.70度，发生5.1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上午9:30，国家统计局将发布6月及上半年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今天，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今天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持续展出到12月6号。展览首次以数字光影复原故宫博物院乾隆花园未开放院落。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今天到明天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会议期间将举办多个专题会和专场活动，同步设置企业推介和特色产品展销专区，发挥新疆煤炭资源优势，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能源产业升级。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开始在甘肃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兰洽会聚焦投资促进、贸易洽谈与产业对接，汇聚海内外客商，共探市场机遇，共谋合作发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首个休息日，本届世界杯还剩最后8场比赛，包含4场1/4决赛、2场半决赛、1次季军战和最终决赛。今晚8:30，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迎战乌克兰女排。今天，2026首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将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正式开赛。来自亚洲26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青年运动员将在45个单项中展开角逐。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2: 北京时间8: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约峰会在矛盾中落幕，美欧决裂，土欧分歧，欧洲内耗，一团和气的表象后，各方打着怎样的算盘？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